0: 像家宏所有伫全国个平台、电台、电视台啊，咱卖产品优质易自我啊，然后咱个产品个拢比人特别较俗啊，个拢食比别人效果个较赞啊。我迄在昨日啦吼啊，像小弟啊妈妈啊，敲电话来讲啊，因啥物物啥物感食了好去，我一落啊一楼办公室讲。啊，唔是干那我欢喜，大家拢欢喜。我感觉阮整个的团队吼，啊，拢有迄种共同啊的心情。当然，趁钱一定爱趁，才有法度立基本开销。但是，趁钱唔是阮上大的宗旨。啊，阮是以做好物啊来哦，即个爸爸妈妈食健康、食平安啊，会当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啊，亲像真侪人，讲实在，啊，十多年唔敢带人出去游览，平常时唔敢坐车，唔敢出门，唔敢去人遐坐。啊，咱的产品，啊，互伊会当安尼，人若要游览，啊，要上山落海，啊，上北落南去佚佗，都敢带人坐车。啊，我讲这人年纪一到，啊，一挂器官。一定拢会慢慢啊衰败，人无可能食愈老，食愈侪岁愈勇，吼、哦，这是绝对无可能的代志。但是咱会当甲稳调咧，啊，亲像咱咱卖 NNN， 咱卖全世界上好的。啊，今日我就是这项物件，讲实在我逐天吼，啊，敢若互这个爸爸妈妈甲我催我的物件催甲，啊，我实在拢唔知影要安怎。有当时啊，敢若含厂商讲，讲到拢冤家啊！有当时啊，啊，无产品通卖人，卖食卖困者，你知无？啊，因为像进咱的酸香菇啊，有够侪人食到癌细胞去检查拢无去。问题迄种物件无天生啊，伫咱即个野生的所在，伫咱台东花莲，啊，佫正伫酸香收慢落来，我无物件，我都毋敢卖。我绝对袂去啊，摕别项物件来做套揽，这是我一路行来始终如一。我讲我的厂商歹的，只要偷工减料，我都换掉啊，无带情分的啦。啊，是安那无带情分？唔是家宏的人无情，是因为我爱面对即个爸爸妈妈大家的身体。我只要一个产品交到你的手头，我爱甲你负起我对你身体照顾的责任。因为你拢是我的爸甲我甲我的母啊，吼、哦，啊拢是我的阿兄、我的阿姐、我的长辈、我的世代，啊，这就是讲啊，咱物件唔是卖出去就好，咱兼搁爱甲你负责任，爱互你会当食好酸痛，啊，像吉利妈妈，伊就有甲我讲啊，伊讲我甲伊的话讲出来拢袂要紧，吼、哦，伊讲伊较无爱敲电话。吉利妈妈，我的产品甲我买将近有七八十项，甚至啊，我看唔啦啦吼。啊，全国是安怎我会开发遮侪产品？我甲别个人的平台无同，别个平台较卖三 G、五 G 的产品，但是有的镜头是你无需要的，啊，伊一支产品会当互你自头食到尾，安尼哪有可能？
1: 我够山还够海呢。
0: 是啊，啊，产品咱一定是每一个器官。啊，就是针对每一个项目啊，来甲你做治疗，来甲你做听查，来甲你做保养，安尼才有法度，互你得到真实的效果。啊，所以讲，我今日像今日这个产品啊，互大家吃了太赞嘞，真侪粒雨伞，原本爱去开刀的，我拢讲爸爸，先互家己一个机会啊，慢车去考嘞啦，因为考嘞以后会阁生。啊！但是未放尿，确实是一个足痛苦的代志。啊！我的产品卖到这，当时咧卖这个物件卖到外心情，你知无？啊！迄妈妈一暝，甲迄爸爸一暝，拢起来放尿放七八遍。
1: 是啊。
0: 啊！即马食食咧，只是吼，全啊本来一工拢放八九遍。
1: 嘿。
0: 啊！食食咧，全啊无咧放尿，
1: 全啊看电话来，
0: 全啊咧烦恼，讲伊拢无放尿啦。
1: 对啊。
0: 啊！我讲。
1: 放烦恼无放啊烦恼。
0: 我讲。像这个问题做矛盾的吼，
1: 是啊，
0: 啊，你都咧搞热啊，啊，我有法度做一个产品，和你这个膀胱啊，这个扩 A G 这个球龄头啊，做收缩，吼、哦，我讲扩 A G 啦，吼、 这个膀胱头要干哪，甲你换一粒新的啦，吼，互你食食咧变新的，真简单。但是要食会当，互你春膀春秋，要互你锁膀自由，要锁要膀，拢会当收在由你控制，这都无简单啊，这叫技术啦。啊，我若干哪要互你食这个阔叶子，食这个树灵头，干哪锁啊，要膀未膀，安尼都唔对。阿妹啊，迄爸爸妈妈，我甲问讲，啊你啊，规工食食咧无放尿，伊讲人怀疑我即有染西药，哎呀，啊，讲去去用检查，我讲你去去用检查看卖，迄医生是正中医就对啊啦吼，啊，甲他看到我染的处方，啊，伊讲啊，你哪有搭配即个物件？真正专攻哪有人有可能？即个物件拢因中医诊所才有咧卖物件，啊，今日这位来宾是大家。啊，真认同，真疼惜啊！对中药十外岁就学到降时，啊，家己阁有开药厂，内底有博士五个以上啊，营养师咧看几十个啊。然后我今日特别甲邀请啊，因为第一吼啊，借着这个机会，阮拄啊三周年，啊，我嘛爱甲恭喜全台湾中医诊所有3996间啊，有1500间。拢咧甲销售讨这个物件，啊卖甲拢无货，所以讲即届人特别久无物件通互恁。伊讲我都甲他做出来，啊中医诊所每一个医生大家都来咧排队，啊甚至因正阁欠1000多间，总共有3996间啦，台湾大小间的中医病院啦吼，啊大小间安尼啦，啊因已经有到1500间，啊然后后壁阁几千间。听到因有这个物件咧甲等，啊伊内底就是有一项物件，天生自然的，啊会当让你的膀胱头收缩自然，但是爱经过泡者，啊像过去我都讲啊，我的妈妈，你敢若为家己要甲载来台中就对啊啦，伊就无啥爱来，
1: 因为爱放尿
0: 啊，系啊，
1: 伊拢吼要坐车先去放，啊你啊烦恼讲惨啊啦。啊！我今嘛坐车哦，坐上啊，嘴大要安那？
0: 坐那超过半点钟的车，伊都爱先去放水。
1: 对，嘴大要啉茶呀。
0: 哦，
1: 啊，这个。啊，唔敢啉啦。
0: 啊，我和我的妈妈失去这个困扰啊，然后因为我的妈妈原来生产生济啦吼。
1: 啊。
0: 啊，进生六个。
1: 哇，辛苦。
0: 啊，佫有一个无伫咧，尤其这个妈妈啊，讲实在，恁过去拢为着生产啊，为着做工课，为着禁药。我讲真正为着要赚两仙仔钱，干那做工课，做手工的浸热浸规半工的浸啊膀胱炎浸啊热道炎，都为着赶紧干那要赚钱，啊就拢硬浸啊。尤其像我二姐做头毛，就是这个，就是浸热一个行业啦。浸热，
1: 人客咧说，咱个啊，几百要死，可是恁妈个死。
0: 浸热甲食饭拢无正常个行业，甲我个大姐同款。人客进一规厝间内底，拢来咧甲买衫，饭嘛唔敢去食，尿嘛唔敢去放。进人客现穿洗头，加一半，肚咧枵。讲实在，
1: 简单
0: 甲人客讲啊，你头毛我先
1: 等你一下咧。哎，
0: 还是讲我咧放一铺尿咧，落来再继续甲你加。啊，这种地主长期为着赚钱，长期为着要照顾家庭，啊，失去膀胱。互因长期慢性的发炎，唔知影，到尾也着变作尿失禁，啊，要寸金，要锁膀，无法度遮自由，这拢是一个行业，吼、哦、啊，所以讲，伫尤其女性朋友生产的过程过去，啊，即个妈妈，我讲拢遮尼伟大，哎呀，为着生囝，啊，压迫着膀胱，啊，互膀胱变小。啊，迄种物件有诶变色了，你要搁恢复弹性，都无可能啊！啊，见底就底一捆啊，一工上咧十外遍。啊，我着讲要安怎互伊恢复弹性，要安怎互伊恢复，啊，要用上天然诶，上无负担诶。啊，查甫诶尿壶线，有当时啊，敢若去徛咧徛放尿放，
1: 啊，我
0: 无接壶线啦吼、嗯。啊，我家己嘛毋捌为着要坐车。为着家己要开长途的车，敢若硬要去放放袂出来，徛要5-6分呐。啊，我家己知影迄个痛苦，我是无病，但是就是无啥物招，你听好无？啊，要甲放嘛放袂出来，
1: 啊、
0: 咱才知影讲迄个放尿的痛苦。啊，真正袂放尿的人，我讲要放袂放，啊，唔放会错尿，吼、哦。啊，但是这有方法， 会当来改善。只要你食到物件，咱唔免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暗时一暝起来七八遍，要去人遐坐，有当时啊坐坐咧，啊，怎以后唔敢去人遐坐，臭尿破味，讲啊，呛淡人诶，碰伊顶悬，家己感觉歹势。啊，我这个物件啊，互我一个福星啊。啊，咱的听友福星节啊，啊，甲咱一个听友啊，下做赞歌啊，吼、哦，讲实在的，伊讲伊的裂喉线，拢原本医生叫伊来开刀啊，啊，食这个物件，食到降时刀唔免开，啊，佮大钢棒，吼、哦，人讲啊，少年放着全过去，啊，食了后放着治着的，佮治着别人的，吼、哦，啊，我讲啊，这真正啦。即恁家己拢有深深的感受，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女性朋友牵卡扫啦，吼、哦、啊！然后大声出来啊！然后有当时啊半暝困醒啊，亲像迄天我记录一个例啦，吼、哦、啊！咱台南牡丹啊妈妈，即非常疼惜我啊！伊暗时起来放尿，尿急啦，吼、哦。啊，禁袂掉，结果去跋倒，他家己弄到尖车头。
1: 啊、
0: 我讲的这拢真正，无等阿妈妈你等下听好卡电，你起来甲我证实，看有影无？
1: 出出爸爸妈妈就是安尼啊，阿无烧尿，阿要赶紧放去。
0: 我甲讲啊，你唔得慢慢啊，你起来先坐一下，你唔得唔好。嘿，有当时你
1: 啊，得急啦，要安怎慢慢啦？
0: 啊，得你急啊，那个我多半起来就赶紧。结果佫去跋倒，
1: 啊，
0: 跋倒佫兼互囡仔袂谅解。哎呀，讲你家己唔看看死。啊，去弄着边啊，规个弄着头壳，吼、哦！我讲的拢真人实事。啊，咱今日这位来宾这项物件，你只要食会着，我讲全世界第一啦，吼、哦！尤其你若有加上我的南瓜子，啊，讲实在的，
1: 一杯中，
0: 你这世人无尿失禁，无下尿阻碍的问题，吼、哦！
1: 啊，唔免烦恼讲。
0: 啊，你这个放尿的问题，
1: 嗯，
0: 啊，我讲人会当一天三天无食饭，你会当一天无放尿，
1: 一天无在条，讲无放尿，
0: 无在条，
1: 嘿，惨哦。
0: 啊，咱来邀请我非常疼惜的小弟，
1: 嗯，
0: 啊嘛，专业知识非常饱，啊，家己会当开药厂的贵宾来现场，啊，咱来甲了解讲，伊是安怎这个药方，这已经伫伊知影的啦吼，都唔知几十年啊，啊，较早因伫汗尿店。开始咧学，人就安尼咧贴，安尼咧治疗，啊，然后食啊，我你讲吼，西药你唔好食吼，西药食了，啊，伊迄个食了，迄个甲你收缩门，食到尾啊，以后你的括约肌啊，会全啊变作完全无弹性，
1: 失去弹性呐、
0: 啊。啊，人讲食西药歹就是歹安尼，
1: 像我像你啊，又顾得。
0: 你以后一定要下酒足
1: 啊！
0: 啊，咱来听一首歌，咱再搁等下节目的现场啦。
1: 好，一首歌曲叫做陈小云所唱的歌曲《爱情的骗子》，我们。

0: 一首歌曲叫做《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1: 爱情的骗子是你啦吼？小安干那交过男朋友几个？你家己讲。
0: 我交别人哦，我跟你讲，大把头，
1: 你卖讲，你卖讲啦，你安尼讲会向笑死。
0: 安尼嘛。
1: 人哪有讲诶，换男朋友才伤诶。
0: 哎呀，那要紧啦，比较比较啊，对吧？
1: 但是先天人有条件啦吼，小安生做水。莫怪男朋友多，
0: 爱比较啦。
1: 啊，你若像我这生做推推有无？哎呀，我着一生干那交一个，
0: 交一个都足就好啊，要交几个？
1: 一生干那交阮某，娶阮某，交这拢无机会交第二个，啊，我嘛无想要交第二个啦。
0: 啊，嘛无人要嫁你啦。
1: 你咧讲啥？哎呀，阮是无公开征婚尔，阮若公开征婚，反正足侪人报名。啊，而且咱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在厝一级奖，甲恁感谢啦吼！啊，三周年的周年庆，感谢恁用着700外天的日子，啊，迈向第800天啊的日子来甲阮做陪伴，啊，这是一份无限的感谢，啊，总是恁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啦吼！啊，阮的节目袂歹，啊，继续甲阮收听，如果甲感觉阮有需要改进，啊，嘛欢迎恁来电批评指教。啊！我讲，阮的节目偌好，你敢知？你若打电话来，甲阮念，甲阮骂，佫兼免立钱。
0: 对啊，电话钱佫
1: 因为阮这电话钱佫兼开阮的。
0: 是啊，是啊。
1: 啊，会甲阮批评，会甲阮指教，啊，代表恁有甲阮疼惜。啊，但是若真正食着好，啊，我嘛希望恁真正甲阮娱乐。吼、哦，咱的节目拢是真实性的，啊，拢是真人真事。我讲的绝对真卡人。啊，我讲出来的话，就代表两字信任啦，吼。
0: 嗯。
1: 啊，恁甲我买东西，就是健康。我敢若互遮个妈妈娱乐，啊，我讲实在，我家己拢暗欢喜，像丽华妈妈、秀兰妈妈，啊，牡丹啊妈妈，哦，足侪包括吉利妈妈，吉利妈妈讲伊都无咧上线的啦，吼，伊无咧就线。啊，但是我每一样物件互食。弄做下伊个镜头，
0: 是啊，
1: 哦，
0: 你敢知啊？迄间伊讲阮讲吼，因就是吉利妈妈的先生呐、啊，啥物人家讲拢无效啦，打家宏家讲有效呢
1: 啊！啊，因为家宏讲事实，我的人恁呐有作者听友卡电的私底下啊，找我过恁就知影。
0: 嗯，
1: 恁卡来咧甲我问啥物镜头，我毋捌咧甲恁推销产品呢。
0: 是啊，
1: 即恁就知影，即就是我的坚持甲我的原则。
0: 是，
1: 我做节目顶悬。我好的产品，我真认真卖。
0: 嗯、
1: 但是落节目了，啊，恁要甲我问镜头，我绝对是看恁甲我买过的历史记录，恁有买啥物物件，我会叫恁煮迄物件食。除了有需要，我会甲恁建议，嗯、我无咧叫人买物件的。
0: 啊，我所以我来直接先说啦，甲咱这爸母啊讲，阮家宏甲小安无咧卡电话，互咱这爸母啊讲要推销你买物件吼。啊，接到这种电话，绝对唔是阮咯吼。
1: 来，毕雄大哥。
2: 哎，
1: 来了。
2: 哎，我刚个叫两家健康个
0: 啊，今个你上一台呢？你先打个叫人家
1: 叫小姐来你处理啊。迄个明仔载就无来啊。
0: 明仔载叫石头咯。
1: 迄个今个迄个今个你叫一台，迄个明仔载你就看袂到伊啊。哎呀，叫伊随石头咯，你等来夹咧哈。啊，这楼卡恁做代志爱注意哈。
0: 好啦，下到一代，可能加买一代啦，啊，咱无登记着啦哈。
1: 这楼卡咱以客为尊啦哈，每一个长辈时代交代的代志，咱爱使命必达，嘿啊，因交代咱啥，咱就一定爱做甲齐全，啊，来回馈。即个爸爸妈妈啦，
0: 有事必求吼，咱拢来做好。
1: 咱来欢迎我真疼惜的高雄小弟。啊，康柏士药厂的总经理，啊嘛是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仁阿仁兄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3: 江兄、小安姐啊，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各位空中的士大，大家好。
1: 啊，首先两件代志你必定爱先做吼。啊，第一件是我甲你恭喜啦吼。啊，一支水吧，啊，食膀胱的已经销售全国。啊，占一半以上的中医诊所，啊，咧甲你贩售啦，吼，啊，人讲，没有三两三，不敢三两三啦，吼，啊，讲真正无两步七啦，未八百啦，吼，啊，这真正确实好诶物件，啊，这人物件伫全国已经千五间，比西文较侪， 全国的中医诊所3996间，啊，比西门较3000通间尔吼。啊，中医诊所3996间，伊这用要比你去西门要买较好买。
0: 西门加沙包的一间啊，你看，
1: 但是真贵啦
0: 吼。
1: 啊，然后第二个就换你啊，你必须要共回血的这个物件欠我这么久吼。啊，和大家爸爸妈妈安尼一直打电话来甲我骂。啊，当然咱中途咱是拢一般啦吼。啊，那食我的这支产品加南瓜子。真正的，你若膀胱阁治无好，你绝对膀胱无救啊！我敢安尼甲你讲啦吼，尤其食咱的水吧，啊，会当互你像要滴水库水滴甲遮尼大，滴甲遮尼大，啊，会当像水吧咧下水遮尼大干，哎呀，啊，咱来请教啊，阿仁兄当时开发这支水吧啊的宗旨啦吼，啊，我含你共同三角研究。啊，然后你才和恁的团队，啊，恁的中医教授、西医博士，这中西合并的吼，啊，来做伙研究的，啊，西医当然我无谈西药啦吼，西医嘛肯定，中医嘛肯定啦吼，啊，甲你恭喜，啊，但是该回事的嘛爱讲回事的啦吼，
3: 是一定一定，诶，刚刚我甲你甲这空中时代报告吼，就是讲吼。为什么咱苏东是开发这个种子？就是讲哦，因为我本身吼，我伫纽西兰吼，我到温啊拢有咧行大，
1: 是
3: 吼啊，所以讲伫这个无意中的当中吼，我发觉着讲哦，一奇怪，因这纽西兰因这饲鹿啊，因上珍贵的，
1: 是
3: 因认为鹿啊顶冠感觉上珍贵的迄项物件，
1: 是
3: 吼，因拢特别。留起来不爱卖，
1: 吼、
3: 啊！我是讲奇怪，啊，奈因这对这物件奈这尼那喜爱，吼、原来因讲这个哦，这个物件我即马甲空中这时代讲的是讲，伊这叫做鹿心呐，鹿心就是鹿腰子啦，吼、啊，伫这个当中的时候，我就感觉讲，因对这物件吼，因。诶，价值性吼，啊，加这个医疗的效果，伫那边的使用的。诶，这个普遍率哦，
1: 普遍率
3: 对吼、欸，已经达到就是讲吼，哇，因这个加医科的有诶，你若膀胱无力，还是放尿头无力，缩尿拢缩袂歪，
1: 是
3: 的时阵，因拢讲啊，你着去甲迄鹿场吼，甲买看有迄鹿药剂无？
1: 是、
3: 啊，所以讲，讲遐，迄个我做迄阵的装置过来，我着讲哇，啊，这鹿药剂，咱人工人一定爱甲。起来做一支吼，咱这个膀胱的良药安尼，是是。啊，伫这个刚才我甲你报告一下，就是讲吼，咱这个鹿心呐吼，咱这个鹿心，咱要安怎去泡制，啊，咱要哪去制成吼？对，咱内底有一个吼鹿心呐吼，咱就是其中，咱要用到一项叫做。山毛嘞，
1: 山毛嘞，
3: 哦，山毛嘞，唔是咱即马咧用，咱即马咧饲的，咱即马海口咧饲的种毛嘞哦，是你过去，人古早讲的一句话，就是讲，金东京铺台湾，
1: 嗯，
3: 哦，台湾铺起来，古早台湾是伫海底，
1: 是，
3: 哦，啊，伫咱即个台湾即个山脉，内底，咱有真侪，就是即个山毛嘞、嗯，你即去个山甲哦，
1: 嗯。

0: AM 一零七一。
1: 比你安全帽啊，比你你的安全帽较大粒。
2: 嗯。嗯
1: 哦，所以讲这个山帽咧，
2: 哦，
1: 伊这个山帽咧，伫阮中医内底吼，
2: 嗯，
1: 伊有一个成分吼，
2: 嗯，
1: 伊就是咧固这个涩，伊就是涩。
2: 是，
1: 你这山帽咧，你甲推开，你甲控制咱的喙齿吼，
2: 是，
1: 伊都黏掉咧，
2: 对，
1: 啊黏掉咧，伊要拉袂落来，
2: 是，
1: 伊这个叫做涩，伫阮中医吼，诶理论就是讲啊，这个涩，伊得我做做收敛、
2: 收敛、
1: 收缩的功能，
2: 吼、
1: 哦，啊，伊这个山帽咧，就是要去收缩到啥物呢？咱这个咱这个膀胱有头前有一个叫做憋尿肌啦，
2: 哦，
1: 憋。憋尿的肌肉，
2: 是
1: 这块，伊会去甲做一个收缩、收敛，
2: 哦，
1: 诶，动作，哦，啊，我拄啊，刚才我拄啊，甲你报告，就是讲，为什么咱这落心，哦，落腰子，咱爱去搭配着这个山帽咧，
2: 是，
1: 哦，这个、山帽咧，唔是一般你有法度取得的，这足歹取得的，
2: 是是是，
1: 伊、哦、这个山帽咧，我爱先用这个浓缩萃取，
2: 哦，
1: 低温这个超音波来甲萃取这个，哦，内底这个。高科技的成分出来
2: 吼，是是是。
1: 了，落心咧，落心做好的时阵烘干，我切片，我咧咧擦的时阵吼，即泡者，吼、哦，我爱甲即浓缩汁，甲输入去即个落心内底，
2: 是是是，
1: 内底伊会产生一个成分，吼、哦，即、這个成分叫做 OAB 成分，就是鹿肾，吼、哦。精氨酸
2: ，OAB 精氨酸呐、啊、
1: ，OAB 精氨酸，伊即马伊是列入的是纽西兰吼，伊即马因加医科、
2: 泌尿科的
1: 泌尿科因上最主要的用药之一。
2: 好、哦、好，
1: 纽、哦哦、西兰因因即马因因咧食即个膀胱的药啊，因无咧因无咧食西药呢，因拢 是用这种方式咧治疗膀胱的机能。
2: 是、哦、是是，
1: 啊，过来我即马。当然，我即马我阁用到啥物呢？用到咱美国吼，即、哦這个格兰大药厂有无吼？内底有一个即个 GPS， 即、這个 GPS 定位生蛋白生态载体，吼，即、哦這个色利康，吼，即、哦、间药厂是即马 是美英国即个健康皇家健康协会推荐的，
2: 吼，
1: 诶，即个药厂
2: 色利康，
1: 色利康生蛋，
2: 哦，这做名，
1: 这做名，欸、我甲你讲。欸欸伊即个 GPS 就是讲吼，伊甲你即个方向带入去，直接带入去到你的
2: 腰子甲
1: 膀胱。
2: 哦，过、
1: 喔、来我讲的、就是、
2: GPS 啊，这定位啦，甲你会有
1: 个定位。定位系统，
2: 但即个膀胱功能甲腰子功能。
1: 啊，过来我有啥物要搭配着即个 GPS， 即个色利康生态载体，就是讲，伊过去吼，即个爸爸妈妈吼，即个时代吼，恁过去。那像讲有神经系统受损，有诶有诶吼，你毋是膀胱机能无好呢？
2: 是，
1: 有诶是你神经系统起叫受损，
2: 是
1: 啊，影响到你诶交感神经吼，即、這个膀胱即、這个尿道头，
2: 是
1: 你收缩袂，就是你诶你诶大脑，
2: 是
1: 哦，你诶大脑伊无法度叫你诶膀胱，伊无法度下达命令讲叫你即个膀胱，你诶、欸、你爱该放尿啊，
2: 对，
1: 啊你爱缩尿啊，
2: 对，
1: 我就是用这个 GPS 哦去个修复，你过去你这个神经有受损的，
2: 是
1: 你无多去叫伊放尿甲缩尿这个机能
2: 吼，所以讲起来变尿失禁啦。
1: 对对对，有些尿失禁，你唔知咩啦放。
2: 全世界有主要袂上侪成人纸尿布的台湾的啦，
1: 对对对，
2: 已经包大人啊咧，趁钱趁甲，就专门咧做有主要咧包大人的。
1: 对对对，
2: 對
1: 啊，过来伊讲啊，伊这落心吼，咱即马伫纽西兰吼。咱像咱安尼，我长期我有买鹿茸嘛，有买鹿尾巴嘛，有买鹿脚筋嘛，吼吼，啊有买即、這个
2: 鹿角
1: 嘛，吼、嗯、吼，啊都拢我拢一手伫啊采购，
2: 是
1: 这鹿肾吼，
2: 嗯，
1: 独独鹿肾无啥爱买过，
2: 嗯嗯，鹿肾台湾我听讲嘛，干那恁有俩，
1: 干那我有俩，因为我讲话听讲遐，伊这鹿肾吼，
2: 嗯，
1: 本来吼，
2: 嗯，
1: 开一户加开。2000块的纽币啦，
2: 是是是
1: 哦，啊，纽币一付2000块，换算代表到36000，36700几，哦，
2: 啊，当然不是规粒拢会用钱的，当然爱搁落浓缩抽精萃取伊有效的内底一两成分，合作 IPSS 啦，
1: 对对，
2: 哎呀，
1: 对对对，
2: 才有法度落去做 我讲迄个乐心上计台的，就是迄个 IPSS，
1: 对
2: 啊，伊个就是要互你收放、收缩自由啦吼。啊，佮加上你迄个 O 什么
1: OAB
2: 专利 ，OAB 专利啦。这张西兰呢啊，医相关医学大学研究出来的两项成分。我讲你只要国外吼，你若要收缩放尿的就对啊啦吼，一般咧甲你食膀胱的药啊，伊绝对爱写着这两个成分，因为这两个成分就是会当控制要互你放自由，要放就放，要禁就禁，
1: 系
2: 啊，这才是上大的功能。过来，伊这两项成分，佮会抑制你的尿道发炎，你的膀胱发炎，甚至互你袂结石、袂卡尿垢、卡尿袋。放尿袂臭香味，
1: 是
2: 就是这两项成分啦。
1: 对，过来吼，我甲即个空中时段报告，就是讲吼，咱过去吼，刚才有一个镜头吼，叫做膀胱，人家讲的，咱胃有下垂，
2: 是
1: 啊，子宫有下垂，
2: 是
1: 有一种竞争叫做膀胱下垂，
2: 是
1: 吼，从膀胱下垂，
2: 膀胱下垂啊，
1: 膀胱下垂的造成安怎呢？伊膀胱下垂的造成就是你腰子。你这个尿是为腰子来的，结果你下垂落，你把腰子这两条输尿管给扭落来，扭落来了变成伊的尿无多输上来膀胱，啊无多输上来膀胱会变成安怎？会变成长期安尼以来会变成肾水肿，啊再来肾发炎、肾盂肾炎，
2: 对，
1: 哦腰丘发炎、腰子发炎，哦啊有诶感觉讲啥？我奇怪，我若拢腰，我腰拢会酸，啊！结果我食筋络药啊，我食筋骨酸痛，那拢无效。
2: 伊迄就是为膀胱的细菌啊，怎牵起你腰子啦，倒拖起你
1: ，对。啊，你有诶就是啥，你迄尿拢积伫腰子，腰无得啦。啊，伊迄就膀胱下垂，啊，膀胱下垂食啥物上好？食落腰子上好。
2: 是。
1: 伊即个 IPSS， 伊就是我都甲即个你膀胱下垂，伊豆豆甲你收缩起来，啊豆豆甲你即个括约肌，哦啊甲即个膀胱的肌肉，吼、哦，即、這个
2: 括约肌呐，讲较直接的，就是树龄头啦，
1: 对，
2: 膀胱的锁爪头啦，
1: 豆豆甲你的膀胱安尼打到豆豆起来的时阵，即、這个器官甲。筋膜起来的时候，你膀胱就袂下垂。
2: 对，啊，查甫的真济，像我讲啊吼，过来的我的头拄仔我讲的时段，像福星节啊啦吼，啊，因就是拢食咱的，本来拢爱烤啊，啊，有的甚至你呐，隔一个程度会产生血尿，啊，血尿就是第一，那查甫的，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尿路线，把你的膀胱压迫变细，
1: 对，
2: 啊，压迫变细，无怪你要膀胱无。唔放紧紧，你知无？现清朝都拢积伫内底，但是你去互这两个裂缝线，甲剪掉咧，就那像一粒鸡骨啊，你甲剪用物件甲剪啊，到尾啊，伊怎迄个中迄个物件夹咧，你无怪你放尿咧放袂出来。
1: 是
2: 啊，然后是安怎锁袂掉，就是你这个树龄头，你甲想，你自出世甲食老五十岁、六十岁，我讲台湾将士就对啊啦吼，查甫的男性诶。有差不多60万以上，50岁以上哦，有60万尿壶线增大。那伫40岁以上诶，加起来有105岁，
1: 是
2: 105万人以上啦吼。啊，每一年所产生诶人，所以讲查甫诶得着尿壶线啊，一比咧差不多3个都有一个有尿壶线诶问题。
1: 是
2: 啊，尿壶线会影响到咱肾诶功能，第一，第二会影响到咱放尿诶功能，
1: 对，
2: 这拢是真严重诶问题。
1: 是，
2: 嘿啊，尤其你若尿壶线，你无去甲治愈，到尾啊，你要得到尿壶线癌，够足容易诶，
1: 足容易诶，对，甚至膀胱癌，我拄啊讲诶，即个膀胱下垂吼。伊容易得着膀胱癌，就是安怎？因为你下垂落，有时啊，你底尿，你底底下骹，你的你内底即个泌尿肌，人泌尿肌啦，肌肉迄个肌，吼、哦，泌尿肌，你无感觉想要放尿，
2: 是，
1: 哦，啊，即、這个无啥想要放尿，你欠伫内底足久哦，
2: 是，
1: 结果你讲啥？伊即产生啥物念呢？有时啊，你欠伫内底。足久，你无感觉想要放尿，你会产生着，人来讲啊，细菌感染。
2: 对。
1: 啊，细菌感染伊内底产生啥物？人来讲个阿摩尼亚。
2: 哦。
1: 阿摩尼亚结伫内底，甲细菌感染结伫内底，结果伊个即个膀胱个壁，吼，一固来会卡只个垢，卡只个无好个物件，你就是开始膀胱癌，诶，即个 诶，患者之一。
2: 因为咱放尿就是尿毒嘛，吼，要甲咱身躯即个毒药排出来，甲你咧流汗同款意思。
1: 对，
2: 人啥人爱有流汗，爱有毛孔腔，
1: 是，
2: 伊就是咧甲你代谢新陈代谢。代谢你啉入去多余的水分，有诶你脚会灌水的啦，吼啊，脚盘会灌水，啊，然后面会汗浦的，这就是拢代表你的膀胱腰子出问题，你才会产生这个状况啦。
1: 对啊，啊，我讲的这个感觉，伊这个阿摩尼亚吼，你欠你来久，欠伫膀胱骨内底有无吼？伊你放出来就安怎？就是臭料嫌味足重的，有的人想那放料放久出来，有的人放出来无味哦，是剩味啊地味尔，
2: 是
1: 哦。结果你这料伫这个变数无强，伊差不多爱得两点钟久、三点钟久哦，伊靠产生阿摩尼亚味，这代表你的膀胱的机能是较清气，
2: 是
1: 较正常。不过你若一放出来就是阿摩尼亚味的，
2: 是
1: 就是。臭尿味足重足重诶，我甲你讲，你这就是膀胱下垂足严重，你一定爱紧用食这支水吧，落去甲伊膀胱诶下垂紧甲伊收缩起来，互伊卖搁一直伫底尿诶当中，你家己拢毋知影，你诶闭尿机未去甲你启动，你讲你诶、欸、你爱放尿啊，拢毋知影。
2: 有诶妈妈爸爸恁家己吼啊做一个回想吼啊，有当时啊你家己先啊拢会感觉你身躯拢会臭尿破遐。
1: 對
2: 啊！但是你都拢有放尿，啊！但是迄种个就是安怎？你放的当下，你感觉你放清气啊？
1: 是。
2: 其实你内底伫你的尿道内底，拢阁有一挂放无离的。
1: 放无离。
2: 啊！你等你放了，伊慢慢啊渗出来，渗出来伫你内裤内底。所以讲，你规工感觉你家己身躯拢有一个臭尿破烟味。
1: 对。
2: 这就是你的膀胱的收缩，
1: 是
2: 无法度甲你排泄清气。
1: 对。
2: 啊，然后无排泄清气，再毒素掉伫咱体内，你就容易细菌感染。
1: 对。
2: 吼、哦、啊，那女性朋友啊，就会变作下输啊，一挂这什么菌啊？
1: 泌尿道诶，这个细菌感染。
2: 对。女生拢会一挂念珠菌啊。
1: 念珠菌，对。
2: 啊是一挂这个啊，女性诶，这个白大赤带啦，吼。啊，五色大这拢会走出来，就是因为细菌感染，才会产生这个问题。
1: 对对。
2: 啊，咱今日比如你的膀胱收缩会当自由，你只要食到我讲吼，啊，伫花朵中医啦吼，啊，诶，古典的册内底，这个博物馆内底哦，伊顶管有写一个物件吼，写一世人啦，食一副六药剂，你唔免烦恼你尿会失禁。
1: 对。
2: 吼、哦，一世人啦。那然后再到吃一副六药剂，
1: 你
2: 要吸进绝对无你的分啦。
1: 吼、
2: 哦，这是花朵中医啊，真
1: 正
2: 所记载的一个中药草方诶，这伫博物馆内底有收藏哦。这不是家伙，我白甲你讲的啊，这甚至你 Google 你去甲查，你都查有。吼、哦，所以讲六药剂的好用，就是因为挂伊讲的啊，饮内底经过山姆的泡制，内底有啥子乌啥物啊？你这英语我
1: OAB 专利，
2: 吼 OAB， 啊加上 IPSS， 一个就是生物载体，甲你定位，你物件甲加入去，啊，伊就要甲你定位，啊，我定位伫你的膀胱甲你的尿壶上，我定位满上满下呢，啊，大家拢知影讲今日咱的嘴巴，啊，就是要来，吼，周年庆我都有讲啊，本来伊嘛无物件通给我啦。所以讲，这点你也讲回事的，你用单只
1: 股，
2: 吼，咱讲实在，因为伊中医诊所啊，已经千五间，3996间，已经有千五间啊，你家己揢伊个嘴巴啦，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暗时一暝啦，起来放尿。一两遍也阁算正常啦，吼。
1: 是。
2: 啊，那超过两遍绝对无正常。上好是一件算正常啦，吼。你看这电话小安接袂离啦。
1: 其实刚才我补充一下，就是讲吼，你在空中时段吼，你一天吼，你甲计算吼，你一天若超过八遍吼，你就算是膀胱过动症哦。你一天放尿脑。次数呢超过八遍的人，你就属于这个膀胱过度症、过动症啊，就是讲你的膀胱、你的塑料头、甲这个泌尿机，你已经拢失去这个功能啊，就是单性 你这个弹性拢灵呀，你一定爱甲这个弹性更加焦恢复，吼，你这个弹性佮恢复这个少年的时阵，吼，啊，佮来就是咱内底有添加到这个啥物，包括咱内底有添加到这个青花桂，我这青花桂就是要提升你神气佮这个膀胱经的这个阳气，因为膀胱是属于补阳，膀胱爱用补阳气。补阳，伊袂使补阴，伊爱补阳。膀胱一定爱补阳，伊个六臭较会饱，伊个功能较机能较会用，对。
2: 是
1: 是是是。
2: 啊，所以讲咱今日食个物件啦吼，啊，我也袂买买咧，爸爸妈妈恁电话万只卡咧，因为大家等太久咧啦，嘿啊，大家拢惊讲以后就失禁，爱包尿珠啊，无尊严。啊，我讲，阮啊，阮厝边啦，吼，啊，阮厝边一个叫什么？啊，我进香我想，迄间阮老母咧甲我讲叫南靖嘛，啊，一个南靖嘛讲，一个南靖嘛讲拢唔敢去人遐坐啦，啊，伊一工去看到阮老母咧食，啊，咧甲问讲伊咧食啥，伊讲爱在咧食禁药，伊讲较早伊若要来台中就对啊啦，吼，拢唔敢坐车。啊，拢搞西咧，都爱个先来放药，
1: 吼、哦哦，
2: 啊，自从买啊之后，伊即马红茶出门拢炸两罐，
1: 哎
2: 呀，阮老母较早啦，只要要坐车，茶一嘴都唔敢啉啦，吼、哦，啊，你问小安，阮老母最爱啉麦香红茶，
0: 哦、当然，当
2: 然，咱讲实在，
0: 代言啊，
2: 啉的是无健康的物件啦，吼，但是老母食到八十几岁，吼，
1: 爱啉啥，
2: 啊，我无咧甲禁伊食食啦，
0: 吼，伊
2: 的人生食到八十三岁，无糖尿病，无啥，伊讲伊会使无食饭，未使无啉麦香红茶，
0: 伊讲无啉也无体啦，哎
2: 呀，这统一实在无叫伊甲广告实在有够无彩
0: 啊，我再甲你讲，前头来迄秀雅大姐卡电话来讲吼。伊本来放尿哦，伊食你个大组食一组去啊。
1: 伊
0: 讲伊本来放尿拢四五届，伊真正哦照家宏讲啊，照三顿食。伊讲伊即摆暗时起来一抓，有时阵阁无起来，
1: 真够
0: 天光。伊咧叫我甲你讲一下感谢。
2: 我刚才听过吼，我刚才听过偌济人就对啊啦。原本拢唔敢带人去游览的，自从食咱的水坝、食咱的南瓜子两项有诶，甲夹咧食就对啊啦吼。人平平出去咧佚佗诶，人若平啊，若到休息站、便所安尼拢排队啦，
1: 伊
2: 拢无咧去。
0: 吼、哦，你那我唔免放尿啦，吓、啊，我们大家在那咧排队。
1: 膀胱结做结做力咧。
2: 啊，一个听友捌甲我讲吼，伊大概啥物伊搞咩？伊讲伊少年退休落来六十岁，啊，伊就总爱带人出去游览诶。
1: 是，
2: 阿水姐嘛，阿水姐啊啦，伊讲伊大概拢。大概因里来啦，那咧报活动，还是社团人来这里去佚佗。自从开始咧雨伞增大，甲膀胱扩下肌啊，这个收缩头变歹，伊全人拢唔敢去。
1: 是，
2: 因为伊讲伊大概去人游览车拢咧等伊。
1: 是，
2: 啊，伊家己感觉足无面子的，你听无？人去人游览车要驶行咧点名，最后就是咧叫啊，什么水啊？啊，伊就无法度。因为
1: 也搁伫边上，
0: 那你边上咧办袂出来
2: 呀？都坐落车，
1: 啊，还
2: 有会去人迄工户馆吼咧买物件，吼啊，人已经拢去物件拢拆工了啊，人要上车，伊徛半点钟徛伫遐，啊，问题都足急诶，啊，伊讲伊见地都两三滴，自从食咱的水坝，伊讲伊浸头的嘛唔相信，食一组细组的了，咦，伊就感觉讲，哦，伊放暗时起来放尿次数减少，啊，然后。伊咧收缩，有当时啊，我要放地当放，我要禁阁禁袂掉，吼，无像较早要禁是完全禁袂掉的啊。就像迄天我讲啊，咱的牡丹妈妈先来跋倒，伊讲啊，得半。

0: 条禁尿的就对啊啦吼，锁尿锁袂条，袂放尿放无尿。今日我跟你讲，阿什么啊？
1: 是，
0: 咱以上算健康论坛啦吼，时间也无早啊，物件赶紧你既然讲欠遮久啦吼，今日我是讲啊，到恁的原价一克啊，偌济钱？
1: 1600块，
0: 1600块啦吼。啊，今日咱就咧做周年庆，今日咱就来甲做优惠，甲做一个组合。啊，那两克啊，就3200嘛吼。两克啊，3200，你是要算偌济？啊，互我100组啦。
1: 两克啊，3200。
0: 系啊，我全国的啦吼，啊，卖济。因为我知你尽量足欠的，专庆，这支产品庆加安尼啊啦吼。
1: 两克啊，3200，无算3000啦，好不？
0: 算3000，
1: 好不？
0: 算3000上200块。
1: 对啦，因为我这中医，你遐中医吼，因拢卖1600，拢卖一啊。就是1600。
0: 好，3000，我卖甲你出价啦吼。是。做3000，啊，来中北时段，但是你今日你要提出你的诚意，1克啊1600块，2克啊3200，会当吃哦。你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拢甲你解决。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爸爸妈妈，三工无甲你改善物件，甲寄当来用我，啊，一暝你甲送一粒青红，试食看卖。有诶，食过就免试食啊
1: 吼。
0: 嘿啊，你甲送一下咧，我3000我无甲你出价100组，
1: 我送一下会使啦。
0: 嘿，
1: 啊，迄落100组买50多，
0: 就50多，
1: 50。
0: 好，来，
1: 那我送一下爱50。
0: 你送一下，啊，那你送一下，安尼我特别要去甲你讨啊。你药厂送一下50组，我无意见。
1: 安尼哦，
0: 安尼好无？
1: 50。
0: 嘿啊，你带恁药厂来甲阮做做年轻，我也无甲恁讨钱来赞助啊。安尼今日到一克啊1600块，2克啊3200，又是3000块。买两盒，阿金送一盒，我因工厂我搁甲讨一盒啦吼。小安讲实在的啦，因爸爸家己本来嘛唔敢去游览的，因爸爸即届要去迪拜，嘿啊，是安怎敢去？就是因为食这个水吧。
1: 是，
0: 嘿啊，小安送一盒。
2: 送啦，过年去唔送，
0: 安尼就买两盒，送三盒，阮头家固定送一盒，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嘉宏会使无表现无？袂使，我甲你倒出500块，今日中白时段，今日咱2000-3000块，我出500，买两盒送四盒，6盒2500块，会煮吧？互你要接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揣石头放石头，闪石尾，来位了。
3: 嘉宏、
0: 来了，要煮吧？
3: 对啊，我要
0: 敢问
3: 大
0: 粗的。大粗的现在无咧，你先写细粗的哈，来电话给你哈，来为你后边煮饭哦。
2: 嘿，嘉宏，今麦怎个大粗的？
0: 也无咧，恁大家拢会晓买大粗的啊，今麦也无法度咧哈，来电话给你哈，先写，等人家去拍算啊啦吼。电话0800-0800-0800，爸爸妈妈，你甲食一工至三工，若无后，你物件甲寄倒来用我啊，咱无爱去过无尊严的生活来，小龙大哥。来威六要追吧哦，来等你家咧，来威六你大姐要追吧哦，来等你家咧，你若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我一个月就要让你改起来正常，起来一遍至两遍，那无后话你物件寄倒来用我，来威六，来威六要追吧哦。
3: 哎，
0: 来等等，等等下嘞，来回了，平平啊妈妈。
4: 哎，我不接受，谢谢。
0: 来等等下嘞，来回了，来不要追吧哦。
3: 哎、欸，我要
0: 追吧，
3: 要
0: 包下几桌。来，电话行咧吼，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来啊，电话拢满线，0800-0800-0800，咱卖搁为着放尿的代志烦恼啊，来请个咧哈。来，你要要追吧吼。要
5: 几桌？谢谢。
0: 来，电话行咧，来，为了杨安大哥要追吧吼。
5: 哎。
0: 有买过无？
5: 有啊。
0: 有吃了好无？袂歹，袂歹哦！即杨安大哥买真侪物件哦，即大
1: 分钱
0: 啊，电话下来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真正够济哦，来请王大哥，因为欠太久啊，来你要要追牌哦。
4: 哎呀，无你家己做，
0: 来
4: 做啊！
0: 电话下来，电话下来，来位你要要追牌哦，来位你要要追牌哦。啊，电话下来，你唔紧讲话，你就买无来位你要苏金大姐。
6: 你好，
0: 来你要要追牌哦。来电话下来，来位你要要追牌哦。来等你下来哈，啊，来放着头，闪着尾，来威六，来威六，邓大哥，来要追牌哈，来等你下来，来威六，青木大，青木大哥要追牌哈，
5: 哦，我要追牌哈，来等你，下水龙这边来哦，
0: 等你下来，啊，来威六要追牌哈，哎，来等你下来哈，啊，来威六要追牌哈，林太太，来等你下来，我就讲啊，你暗时有。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咱唔敢带人出去佚佗的，请请放尿头闪尿尾，请请放一点仔蛋在裤底，爸爸妈妈，甲尊严切上来，开你2500块，阮家人要卖3000元，买两盒，送四盒加红，倒出500，开你2500，互你明暗时起来爬到边来会了，听话大哥，来了，要水吧哦。来电来行咧，来喂你，来摆正面，来你要水泡吼，来电来行咧。啊，我就讲啊，今日你若买无落药剂，唔知爱去捡偌久才有啊哈。即马量愈来愈少啊哈，全国的中医诊所已经1500间有咧卖啊哈。来喂你，海松大哥，来要水泡吼。来电来行咧，好啊，你讲，你接号线正大个。尿壶线，医生叫你去开刀咧，写万册咧啊！食咱的水吧，互你唔免去动刀啊吧，会当互你收，存放自由啦。要放就放，要禁就禁啦。来，喂，你个少壮大哥，来，你要水吧啊？
1: 啊，几多几多？
0: 来，电话行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水吧，电话空八一，干那50组尔啊！来，喂，你，来新朋友啊！来要追棒吼，来电话行咧。我跟你讲，干那50组尔啊，写无就无啊。等下人唔知要搁讨有无？进医疗诊所拢真欠。电话0800-0800-0800-1，我甲时间家用电台刚上插播。电话拢满线，老家赶紧接嘛。50组写完先杂志啊，唔好搁接啦。以上算广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过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哎，喂，你好，董总大哥，不要去吧啊！来，等那个，你不会亏我，不会亏我。
2: 不
1: 会，无哦，这有够赞的哈，配人
2: 工，容量偌济啊？
1: 哈，
2: 一包偌济啊？
1: 一包30粒，这有够赞的哈。嘿啊，等那个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啊，真正这个水坝欠太久咧，啊，我就讲食迄个半暝八九遍咧，食食咧有诶规工就对啊，干那放一盖
3: 药。我讲一个啦，我你讲咱家诶爸母啊，我存两组。
1: 啊，存两组
3: 边啊？存两组，最后两组。
1: 一组食起来，存一组
3: 好快，好快哦。
1: 嘿，来，你要要水坝吼？
4: 我讲来听吼，迄是素诶，还是臭诶？
1: 车诶，
4: 车
1: 诶，是哦，变是素啦。爱身体健康最要紧啦，来电诶，行咧，迄个农药剂你甲上，那有可能是素诶，嘿啊，
4: 嘿
1: 嘿，啊，我你讲爱食膀胱有效就有效啦，来，啊，剩两组啦吼，啊是咩啊？今日甲纪言，我这组年轻。
3: 阿瑞爷妈妈买五组咧，伊讲伊甲儿子
1: 嘛，你无甲讲未使买啊济咩？
3: 啊，人因甲因囝做伙食呀，因囝食肾固腺啦，爱食膀胱无烂。
1: 来，安尼我讲，我讲互你听啦吼，啊是咩啊？今日甲纪言啊，大家食了才有效啦吼，啊，佫人欠遮久。啊，我讲啊，这支水坝你若食膀胱食无效，别人的膀胱药啊，你唔免食。我刚安尼甲你讲啦吼，啊那尿壶线食无效，别人的你嘛免食，尤其你若搭配我的南瓜子食就对啊，两支甲食，即世人膀胱你若阁有问题就对啊，你找我所有的医药费钱拢我甲你出啦，吼加红加大声安尼甲你讲，只要你食着水吧，就已经99%啊，啊你若阁加上阮的南瓜子，你有买过的人尿壶线。放尿烧尿禁未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就对啊。今日你甲食水吧，吼、哦、啊！我就讲啊，请请滴着下啦，请请禁尿禁未掉啦。干那有当时啊要上便所，行到一半就喘尿啦，吼、哦、啊！查甫要放放未出来，啊，尤其女性朋友啊，咱这个泌尿道系统拢较短，熬发炎的。我你讲，你打甲食，放尿会险。正正常，伊就是咧甲你代谢你尿毒啦吼，啊，然后佫会当互你大肛放，查甫人就是安尼嘛，咱若会当化放就放，化救就救，这就是查甫人上大的功用啦吼。啊，女性朋友，咱莫常常闪一寡淡脑血块底，家己尿味拢家己闻会着，今日大组的安尼啦，啊是咩啊？五十组，啊，他拄啊，迄个有写四组的，咱互伊改啦。啊！咱大组的，给我50组，你你看安怎？哎呀，我知你
5: 大组的，啊，大组的，
1: 来，喂，你好，做咩忙啊？
4: 哦，
1: 来，哎，来，
4: 见证哦，水坝甲南瓜子做伙食，效果介好，
1: 效果介好，好，食了安怎好？
4: 哎呀，真啊，要变哦，一个拢开变两三届，今嘛拢放开一届呢。
1: 安尼哦，安尼比较专业哦，
5: 恭喜，
1: 哎呀，你做嘛恭喜？阿姐嘛，
4: 药
1: 啊介好用，阿姐嘛药啊，若无介好用，我就无爱学来啊。
5: 谢谢，妈妈谢谢。
1: 三杯两盅，两杯啊，好，有糖吃，
5: 妈妈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好，谢谢这位妈妈。
5: 谢谢。
1: 啊，我著讲啊，这种真正讲实在就对啊，咱的物件太赞嘞，啊，大组的人一直咧讨啦，想要听到写五组，写五组，啊，咱甲介好会当写大组的啦，
5: 安尼吼。
1: 啊，今日甲纪言我做周年庆，甲我停落到底。啊，为着这爸爸妈妈无爱个放尿头、闪尿尾，常常滴一点仔在内裤底，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一暝起来几十遍，免哪困。
5: 是。
1: 生活，我阿你讲啊，人会当一工无放屎，袂当一工无放尿啦。
5: 对。
1: 吼、哦，一工无放尿，你一定爱去送病院。
5: 是。
1: 这唔免怀疑的，就亲像过来的妈妈，食了拢禁尿禁会掉啊，煞换咧烦恼啦。烦恼讲伊今日拢无放尿，啊，我阿你今日无放尿，你人会艰苦袂？袂啊，啊袂就是代表你膀胱，甲你恢复你收缩膀胱的功实功能啦，吼，安尼你就唔免烦恼啊。安尼，啊大组的要几号啊？几组啦？
5: 大组的无讲呀，你
1: 卡阿沙里的哦。
5: 我15组你啦。
1: 15组，
5: 啊不，
1: 啊50组无多。
5: 无啦，我不是都诶农药剂，我都无通一直收一直收，我搁欠
1: 啊。因为我听讲因中医诊所吼，一届咧分哦，拢分10克啊、20克啊，等于咩啦。啊，这正讲哦，人讲先生贤，主人福啦，爱有福气诶，才买得着啦。
5: 事实上，
1: 这真正 六幺子，
5: 我是将军数真正是用配给的，真正大概是用分配配给的，来给因真的。
1: 好，来安尼十五组啦吼，
5: 是
1: 十五组，今日为着爸爸妈妈即个膀胱，大家要放自由，要紧紧的条。今日咱两小组就六阿嘛吼，照理讲是爱六千块的啦，咱抓住我五百块，赶快我出。两小组就是五千块，十二阿。
5: 是
1: 啊，你甲送一下。
5: 我送一下啊，十五组。
1: 十五组啦，因为你若五十组，我
5: 十五组好啦。十五组我送。
1: 十五组你送一下啊。啊，阮头家，我叫伊个送一下啦吼。
5: 是。
1: 啊，嘉宏，赶快个送你一下，因为我感谢你，甲我支持第三周年，爸爸妈妈。今日啊，大组一队，两小组十二下，加上三十五下，五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来喂你好，
0: 高宏，
1: 嘿，来你好，
0: 志宏
1: 你
0: 好，
1: 嘿，
0: 你好，我要讲哦，恁这产品水法哦，
1: 嘿，
0: 袂歹啊，
1: 好对哦，
0: 我，无我暗时哦，拢不搞药，其实我嘛要五十啊嘛，啊放药拢。暗时起来过来走啊！啊，听恁这吼，啊，吃吃诶！我本来预约要去，人讲我这应该在火山问题啊，啊，预约哦，医生看啊，结果吃吃诶，啊，问题拢无安尼，所以吼，我预约嘛用掉，所以要你甲你讲这水法，真正恁这产品佫真正袂歹安
1: 尼。哦，我答你，你听久无卡电，你来甲我买物件咧。
0: 系啊，
1: 啊，物件拢，互你食好，甲你食治疗好。你抓拢无卡电咧，你来无？你嘛偶尔卡来甲我问好一下。
0: 好啦，啊，都真哩无用诶，啊，我等着啊，听着你个广告。
1: 哎呀，食好，食白，甲你食好，啊，无一定爱卡来买物件，卡来开讲一下啦。
0: 系啊，健康安尼上好啦。
1: 系啊，好，你大做啦，你大做啦，好，来电来行啦，
5: 来。
1: 来买水吧吼，
6: 来电，我刚好我拄则有订嘛，你帮我改大桌。
1: 来电来行嘞吼，来回你又来买水吧吼。
6: 嘿，阿爸我改大桌
1: 嘞。来电来行嘞吼，来回你又来买水吧吼。哎，来回你又先听我。啊哪呢？啊，来回你又来太平大哥买水吧吼。
7: 我买一桌。
1: 来电来行嘞，来回你又来。
7: 哦，嘉宏啊，我先甲你感谢一下。
1: 嘿嘿，来。
7: 加遐久吼，你把遐介绍我食一组吼，啊伊个，迄阵要放吼，迄膀胱那时候拢爱吊吊啦，啊要放尿吼，拢搁放无啦。
1: 嗯。
7: 啊，到尾我甲你问吼，啊你甲我报一组吼，我食了够。
1: 有去放尿，放尿要禁忌袂掉。
7: 对，
1: 啊，要放就当自由放啦，吼。
7: 对，
1: 哎呀，这有够赞的，这个产品无话讲的，一世人食就富乐药剂，绝对无膀胱的问题啦。
5: 对，
1: 先
7: 甲你感谢，啊，你后开来买。
1: 来，要大
5: 桌谢谢哦。
7: 好，谢谢。
1: 要大桌谢桌的。
7: 大桌。
1: 来，电话行咧，来位了，来葡萄妈妈，来葡萄妈妈，要爱嘴巴吼。
8: 嗯。
1: 来，电话行咧，来位了，来。
8: 喂。
1: 来，要嘴巴。
8: 哎，
1: 来，
8: 要大桌哦。
1: 要大桌。是啊，咱要等待。
8: 我跟你讲，吼，你这水坝真正救着我啦。
1: 嗯。
8: 我吼，较早吼，规暝拢起来咧便所，拢无衫裙。
1: 嗯。
8: 啊，无衫裙，精神就做歹，对不对？
1: 对。
8: 系啊，啊，搁吃一个发炎。
1: 嘿。咪药都是有这个状况。
5: 对。
1: 系啊。
8: 对啊。系啊，啊，自从吼食了水坝了后无。
1: 哎。
8: 我规个真正拢暗时啊，真拢起来一刀。
1: 啊，
8: 一天，
1: 大家
8: 一天到天光。
1: 啊，恭喜，系啊，阮有八九遍的，即马拢存起来一遍尔。
8: 是啊，
1: 系。
8: 哦，
1: 好，来，
8: 谢谢你，哎，我要大招哟。
1: 来，
5: 恭喜啊，谢谢，
1: 来，啊，电话落线吼，电话有够歹卡的，嘟嘟叫。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查甫的，你着摄护线增大的，会失去查甫人的功能啦，吼。啊，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无，唔放紧。啊，我就讲啊，要禁袂掉，要锁袂掉。最后你若到尾啊，膀胱出问题，你就爱下尿珠啊。我甲你讲啊，膀胱要甲你解决，树林头一组就要甲你解决啦哈。来你好，
9: 喂，大王你好，
1: 嘿，黄大哥，
9: 你把吃好，吃好，
1: 嘿，安怎吃好？
9: 哦，本来膏药什么，吃了几下摆的。
1: 哎，啊，即马，
9: 即
1: 马拢存起来几遍？
9: 哎呀，存一两届，
1: 存一两届啦，吼，一两届正常的啦。上好是佮慢慢仔食，啊，食后 这个树林头收缩个村一届安尼个路正常啦。哎呀，来点那个。大错的
10: 哈，谢谢，
1: 来
10: 点
1: 那个嘞，点那个嘞，来，我一定要收了啊，妈妈。唔免个起啊，等你通啊，过一日起来，我一定要。
11: 哎，刚好。哎哎哎。我买迄个水坝，啊，佫敢有大错的？
1: 来有来点那个嘞哈，啊，来，我一定要来买水坝哦。
12: 嘿，啊，我真好甲你买呢。
1: 啊，真好。
12: 我人咧南瓜煮咧食吼。
1: 嗯。
12: 啊，我本来一个拢说三四个地主，我现在吼，无啥爱啊，啥啥有啥食在尔，安尼。
1: 这个米珠啊，妈妈，我最有印象吼，伊咧杀鱼啊，
10: 是，
1: 啊，因咧杀鱼啊，就是拢杀惊的，
10: 是，
1: 啊，拢禁药，你知无？
10: 哇，
1: 啊，禁啊，膀胱拢坏去。
10: 伊咧赶时间
1: 啊。啊，对啊，我就叫伊食南瓜子，加食咱的迄个水吧。
10: 是是。
1: 哎呀，伊讲伊即马杀鱼啊，拢淘汰到尾。
10: 哇，哎呀。
1: 有够赞的，哎呀，来你要打错啊，这种秘书啊，
12: 打错
1: 啊，打错啊，好，来，等
10: 下给你恭喜哦，
1: 等下给你，等下给你，来威六徐大哥，来威六要举牌哈，来等下给你哈，来威六来要举牌哈，
13: 刚好我不够加两桌，
1: 你要两桌，哇，你这边不要两桌，
13: 打错的哦，打错的，
1: 买一桌得，我十五桌，我十五，
13: 哎呀，我都调了袂歹，我顶刚跟你讲过，我。常常拢十几分就去
1: 找
13: 本
1: 数，搁
13: 要有时
1: 阵
13: 要
1: 上不上无安尼。我知啦，啊，食了好，我知影你敲电话来催过六
13: 届啊。对啊，对啊。
1: 来，安尼你甲老板
13: 写。
1: 好，来，真诶，今日来位了，来个水坝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诶水坝就对啊啦，你爱赶紧卡电话0800 0800 0800，这毋是菜市啊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暗时叫来八九遍诶。一组小组的吃完，绝对要让你减一半。那吃一组大组的，我保证你暗时准起来一遍两遍。啊，你若放摇头、闪摇尾，常常滴一块蛋内裤底下就对啊啦。吃咱的水吧，一杯一中来做两道者。
14: 哎、
1: 欸，
14: 加
1: 充
14: 一
1: 组小组。小组的吼，来电来行咧啊！啊，今日卖恁这有够俗的哈、啊！你干那内底所有成分你拢唔免讲，你干那买副路由器你就好啊啦。来，你要吃大大哥。喂，来了。
14: 恭喜你参加进
1: 来。来，等你家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水吧，内底有生物载体，内底有 IPSS 跟 OAB 啦，吼。来，
10: 五 A
1: 六，来，黄大姐。细组的得吼，来不要紧，大细组拢不要紧，大细组人进中医诊所拢有咧卖啊，吼，千五斤以上的中医诊所有咧卖咱的水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禁就禁袂掉，失去尊严。你这个树龄头，甲你换一条新的，互你要放就放，要禁就禁，暗时免起来八九遍。尤其伫这个热天，过来以后呐变寒天就对啊啦。你暗时呐八九遍，我才看你变哪滚。
10: 是。
1: 吼、哦、啊，翁阿某干呐有当时啊，为着起来放尿，人差几名冤家一大堆啦。吼、哦、啊，我就讲啊，热火线正大个，食一组细组个，甲你改善一半。热火线呐爱开刀个，下班车个啊，长辈时代。甲食一撮水把试看卖，早暗两粒两粒甲食，若严重要开刀的，三粒三粒甲食，一礼拜三天要甲你见效果。今日我来甲你讲啊，这内底含着绿油脂、
10: 绿心、
1: 绿心啦吼，太珍贵咧。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爸爸妈妈细组的五十组，大组的甲恁讨十五组，做周年庆啦吼，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两小组十二啊，加上三啊，十五啊，啊，就是要甲你烧就的烧，要放就放。今日互你大工放，大工烧啦吼、哦。来为了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好啊吧。啊，这全国干那咱有诶，经过中医的炮制，经过老祖先的智慧，来为了，来为，哦，你都耍了几落遍。
15: 哎，我无讲要叫我确定来感谢一下。
1: 嘿嘿，来，你请讲。
15: 就因为之前阮调人啊吼，你无线问题啊。
1: 好好。
15: 哎，我无看啊，你卖产品遐济吼，叫我问看要食啥好啊。
1: 嗯嗯。
15: 啊，你遐介绍讲爱食水坝。
1: 对，水坝甲南瓜子两项。
15: 对啊，啊，我着买互我调人食哦，一当食三顿，一顿我着食三粒三粒啊。
1: 嘿嘿嘿。
15: 啊，食头三礼拜了去检查哦。我改善啦，我过过发药之后已经看，
16: 医生
15: 讲你若食了都好，食啊食了真好，就继续吃。
1: 是，这个我食三礼拜消落来是正常的啦，迄个较紧的，一礼拜就消落来啊。 恁这种人啊，算较慢的，吃三礼拜也可能较严重。
5: 我三工绝对见效。
1: 系啊。
15: 我本身嘛是有对咧食，啊，原底有交流的问题嘛有改善啦。
1: 是是是，这只交流做好用的，系啊，吼，爱保养啊。
15: 啊，就原底买你的物件，阮左人拢会念啦。
1: 哎哎。
15: 啊，即摆，即摆个高富辛苦边的人，我会听你的电台。
1: 即摆袂啊啦吼，啊，咱的物件
5: 也讲话，系
1: 啊，好，多谢哈，好，来，啊，你
5: 来来来，好吗？
1: 谢谢哈，啊，来，我叫玉美大姐。来，你要不要举办哈？
10: 叫细多的，
1: 细多的哈。
10: 你
1: 讲
10: 迄两，
1: 迄落偌济钱？两千五尔，我问三千块，你到出五百，买两盒送四盒，等来家里。来，你要请我啊，妈妈。
10: 嘿，请
1: 我。要举办哈？有买过无？
10: 有。
1: 食了好无？
10: 袂歹啊。
1: 袂歹哈，咱这真正有够赞的，要膨烧膨光啦，烧热刀、治疗热刀、清热刀，拢有够好用的来，等来家里啊。来，你要主人大哥。
16: 哎、欸，你好！哎、欸，那你我
1: 嘴巴
16: 细
1: 做，来等来个，来话了，来黄黄大姐，啊，你电话拢无耐性，无耐性，你等下要无新听友，来话了，来要嘴巴哈，来电来个，啊，我就讲啊，今日这个优惠尔，后届都无可能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阿任讲，这届佫予咱买一届，伊佫来中医诊所呐，大量配货，伊就无法度佫制作嘴巴予咱啊，因为伊六幺七。啊，
5: 伫
1: 纽西兰一年收诶，吼，
5: 有限数量，有限。
1: 哎呀，中文时代电话你赶紧卡来，为了黄金大哥，来要举办哈。
15: 我甲你讲哦，我早有订诶哦。
1: 电话今日来，中文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要放无，唔放紧紧，请闪一挂蛋来裤底，家己去人遐坐都歹势啦，因为就禁未掉，来没人大姐。
17: 啊，谢
1: 谢。来，谢谢，谢谢。啊，尤其男性的，都黏雨伞正大个啦，食一礼拜、三礼拜就要让你减落来啊。来，你要比我大姐，来，你要要嘴巴吼。来，电话个咧，我来甲你讲，你有黏雨伞正大个，目镜啦、粗气个啦，还佫打正大，你随甲食一礼拜就甲你消去啊。你若已经黏甲你放尿拢严重啊，三礼拜要让你减落来，互你唔免去挨刀啊嘛，唔免去哭。你我耍啊！来，求你妈妈。
18: 你教红。
1: 我教红本来。
18: 我问一下，我膀胱哦，
1: 伊
18: 尿提起来，啊，先拢医生啊提啊，再治疗。
1: 嘿。
18: 啊，这敢食我当禁药。
1: 啊，这都专门咧食禁药的啊！你若搁食禁药，无后你无物件通食
18: 啊！
1: 这专门咧食禁药的。
18: 啊，那我就，你嘛呐，要你食吼。
1: 嘿。
18: 啊，我就免搁食几回禁啦。
1: 以后食这都免搁去食西药
18: 啊！
1: 我刚安尼甲你讲。哎呀，膀胱树林头，甲你恢复，哎呀，都唔免去手术啦。好，来，等你家咧啊，等你家咧吼。啊，来，喂，你来，来接啦。
19: 喂。
1: 哎，来接啦，你要你来举办吼。
19: 要，不多好不？
1: 来，好，来，等你家咧哈。好，来，喂，你到小妈妈。
20: 哎，我要改工哦。
1: 哎。
20: 你
1: 遐讲个，来，你电话行，你讲遐办，我电话拢满线来，妈妈。
20: 哎，家
1: 下。哎，好，你卡
20: 不了。我听到你个声，我多欢喜，都袂晕过。
1: 哎呀，你
20: 卡
1: 不
20: 了。哎，好。
1: 卡
20: 咧，甲你娱乐也唔敢娱乐哩，我先甲你讲一下。
1: 哎。
20: 我安尼，吼，你走，我去看医生无效，迄阵啊，带我去看无效吼。
1: 哦哦。
20: 我一阴暗起来五十届啦。
1: 哎。
20: 啊，阵啊，带我去看吼。
1: 哎。
20: 啊，无效啦！啊，到你报这个，我食两工就感觉差真多呢。
1: 食两工吼。
20: 嘿，啊，我等到你吼，我唔通讲互听到。我讲你比以前较敖。
1: 无啦，无啦。
20: 啊，讲了准准，互我食了，互我真欢喜，我就感觉。
1: 多谢，
5: 谢谢妈妈，谢谢。
1: 多谢你，好了，
20: 啊，咱们先。用两桌坐过来啊。
1: 你不要坐，我拢不坐。
20: 好啦，我让你坐一节啦。
1: 好啦，好。好好，多谢哈，多谢妈妈哈，来，好好来，为了。来嘉宾啊，来嘉宾啊，你来
21: 什么感谢？
1: 我知啊，你已经透过了解，也免感谢啦。哎呀，
21: 食了吼，放尿加真大方了。
1: 嘿，
21: 他嘛较袂气泡，啊放了吼真爽快，
1: 是，
21: 也安尼啦。
1: 嘿，
21: 食了真好啦，我是讲啊，佫一多无
1: 啦。来，你甲楼卡写哈，
5: 谢谢，
1: 来你等下去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你放无着，要放无，唔放紧紧，袂放着的，吼，还是禁袂掉的。你食咱的嘴巴，你无算查甫的、正大的、查某的，请 闪伫内裤底，你食咱的水吧绝对有效，来回了。好阿妈。
2: 啊，我买这组啊。
1: 你捌买过无？
2: 水吧，我唔捌买过。
1: 唔系吼，来电来讲，谢谢。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哪怕买过，恁甲我学了就好，无一定爱买，因为我物件太少咧。啊，即届是周年庆吼，无本来水吧无摆伫内底，因为人清湖景的中医诊所都卖无够啊。啊，今日我就讲啊，两一小组两客啊，2500，甲你送三盒啦，送四盒啦，六盒2500，六个为了阿坤娘。
2: 嘿，我买雪糕的啦，我有买蓝桂枝，阿蓝的吃。
1: 哦，好，吃了赞无蓝桂枝。
2: 袂歹，
1: 袂歹哦。阿哥蓝姐在吃一杯中啊，阿坤阿姐。
2: 好，
1: 啊、
2: 好，
1: 来
2: 点点。谢谢
1: 来为了雪糕大哥。
17: 你
1: 雪糕？你雪糕呀？啊，你是妈妈、哦？
17: 啊？
1: 你是妈妈呢？啊，查甫的名？
17: 无啦，我查甫。
1: 哦，你查甫哦，啊，歹势，听了唔对。哎呀，啊，有水包买过无？
17: 有啦。
1: 吃了好无？
17: 唔捌买过。
1: 哦，唔捌买过哦，吼，来点那个，来点那个。
5: 谢谢大哥，谢谢。
1: 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甲阿金拜托，啊，我就讲啊，周年庆，我所有好的产品一定拢爱轮过一轮，伊才硬超这租数给我啦，吼。啊，今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来回了。
22: 喂，家宏哦，你卖迄个水吧？啊，我同过人拢无来啦，在这倒下。
1: 我跟你讲，一天至三天，啊，若无好，你甲物件寄转来还我，佮叫我你干交，哎呀，啊，但是你若碰工作无来就有啊，你爱食较重嘞，啊，嘿，三粒
5: 渣，对，
22: 嘿，
1: 哎呀，啊，若改善了就一天食两粒，爱晒渣，唔食两粒爱晒，
22: 好，
1: 安尼知无？啊，头前你无来来食较重嘞哦，
22: 好，
1: 来，
5: 谢谢，
1: 来，喂你好，
22: 喂你好，
1: 文静大哥，
22: 哎，
1: 来杯水吧哈，
22: 来水吧。
1: 这组的话这组2500啦，有够俗的啦。
22: 2500。
1: 嘿啦，有买过无？
22: 我唔捌咧。
1: 唔捌来电来叫你，来为了来说个这啊。
22: 今天是水
1: 坝吼。嘿，水坝对。
22: 我食多少菜好呢？我食一多少来。
1: 安尼吼，你不要恁厝的人食呢。
22: 对，我蛮有得食呢，放个多少八的。
1: 哦，这赞的啦，
5: 好，加油，
1: 谢谢。来为了顺明大哥。
2: 啊，你那卖物件拢小。加做伙啊，水把买细组买一组啦。
1: 什么卖物件小加做伙？
2: 拢小量啊，人啊，因啊，人啊，怎啊个水把拢我有欠的啊。
1: 啊，拢有欠的哦。哦，我咧做对不起你啊，你加该做侪钱的。
2: 你是该做侪钱啊，唔就有钱，啊，我搁去做。
1: 没啦，这过身体。
2: 啊，我车较开个，然后我当钱装啊要死的。
1: 过身体到国家会啦，我
2: 都话你啊，我话伊个电脑我拢会买呢。
1: 重点是我咧物件在食有效无啦？
2: 食物件是，我唔捌食过几百个，
1: 但
2: 是
1: 我讲房啊，房有效无啦？
2: 有哦，
1: 快乐啊！啊，都有好得，啊，有好期望值啦。哎呀，
2: 啊，我食目睭金的，即包围目睭金的，就是要来搭这 NMN 来食。
1: 哎，对，好，还有到站来，你等那个。
5: 谢谢，
1: 这顺明大哥哦，这大台南永康的，我唔知道我卖物件卖到爱哦，恁去人借钱啊？啊，我讲实在，我都好的物件，我都一定爱摕出来卖恁。吼、哦，来中北时段，你今日你家己好阿爸嘛？电话空白啦吼，卡会通的，你唔免去烦恼，你会放尿头、闪尿尾，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你唔免烦恼，你会闪一点啊淡内裤底。我甲你讲，伊会修补。你膀胱的这个树龄头，收缩你的括约肌，收缩你的尿道炎，收缩你的尿道啊，这个所有的系统啊，阮雷米啊妈妈，雷米啊妈妈，来电来家咧啊，好啊，来为了你是大哥，来了，
23: 哇，
1: 你嘴巴，
23: 有
1: 买过无？
23: 也
1: 唔慢哦，唔慢你甲买一届以后，你就会欢喜，会好乐。查甫食点雨伞，兼食禁药，食锁药啦吼。来电来行咧，放无药、锁药、禁药拢有啊嘛，煞袂到者。来你好。
24: 啊，先生，我咧讲，我问问题啦。
1: 来，啥物问题？你简单得。
24: 我咧讲，唔是讲我伊
1: 个。我问你种问题来，唔是今日个产品，你着刷卡先问下来位你好。苏太太，
25: 我买一组四组的，
1: 有买过无？
25: 有，这个无，啊，别行有哦，我介绍。
1: 啊，别行好无？
0: 拢改好，
1: 拢改好哈。感谢恁的支持啊，咱的物件袂让恁失望啦哈。来来，电话加你啊，来你个秋主啊，秋主啊，妈妈。
0: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这少年叫姐姐得，秋主啊，姐姐要嘴巴哈。
0: 哎，
1: 有买过无？无哈，来你家买食看卖哈。哎呀，食保养嘛好哈。啊，来为你个外甥阿姐啊。
0: 嘿，
1: 嘿，来要嘴巴哈。
0: 我
1: 先
0: 做，
1: 我
0: 继续做。
1: 有买过无？
0: 不啦。
1: 买啊，食了好不？
0: 未歹啦。
1: 未歹吼，这个这个嘴巴唔捌人下面呢。哎呀，这个。
0: 我甲你讲，退来卖加水，迄个中昼，人咧困中昼的时阵，甲你讲。
1: 啊，这个咁死囡啊，这上回困中昼，这看半期啊，这边要在我。
0: 卡到未困呢啊。
1: 安尼吼，这个盖起来来
0: 食。要十一点进前，还是要下晡两三点嘛？甲退来安尼。
1: 哎呀，吼。这个看飞机啊！这个我叫伊明仔载做到今日就好啦。
0: 哎呀，唔通啊！
1: 唔通哦，啊无伊当去甲你吵，你困中昼哩。
0: 我紧啦，吵着别人，甲还吵着我是无紧。
1: 哦，今日吵着别人好啦，你等下夜咧，等下夜咧，
5: 谢谢。
1: 啊，来位你好，叶美大姐。
3: 哦哦。
1: 来你好，买水包哦。来等下夜咧，中北时段，大红白物件啊，我好个公告队、合告队啦吼。大红，我讲一句话。卖物件咧卖道德，阮老母甲我讲，趁头就落头。啊，今日你这个物件你若买着，我就讲啊，食个老就干那烦恼啥？放尿禁禁袂条，要锁锁袂条，干那要惊去便所，惊袂到就喘尿，啊那无就要放放袂出来，这上痛苦啦。来回了，文传大哥。
4: 哎，高英高英，听你哦，我咧讲哦。我正好买南瓜子吃吼，
1: 干
4: 那看。
1: 来，等下，来，中北时代买南瓜子，甲家里做伙吃就好啊！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嘴巴一副我讲啊吼，花头就是全历史以来上好的医生啦。伊讲食一世人啦，食一副
5: 农
1: 药剂，膀胱拢无问题啦。来，中药大哥，来买嘴巴，
6: 嘴巴几粒的，
1: 三三的，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水了大姐，来，喂你好，要水包哦。
0: 我等你了，买水包吼。
1: 好，来电，来电来叫你吼。啊，我就讲啊，暗时啦，一暝咧爬到边的啦，惊便所，惊未到便所就喘尿的啦。甚至我跟你讲吼，你包尿之外，你甲食水包。过来有一个问题吼，你的厝的有人，那已经泌尿系统出问题，已经隔尿地。你爱好食水吧，因为有一种纸尿症吼，肌肉症足恐怖的，
5: 吼，
1: 爱细菌感染，啊，你爱甲食这类，伊就袂变肌肉症。来，喂，你好，元朗大哥，喂，来要水吧哈，电话叫你来，喂，你好，小英大姐要水吧哈，
3: 嘿，
1: 来电话叫你哈，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讲真正啦吼，今日咱的产品是有够赞的，一杯一中。我讲，
3: 当然嘛赞，你看哈侪人娱乐，你叫我无半组啊，大细组拢无啊，我细组搁超下三组，
5: 电话一定
3: 炸得超贵啊，细组搁超下三组，
1: 精啊嘛，
3: 拢无啊，拢无啊，
1: 你请请
3: 你，我未付啊，老卡讲未付啊，
1: 你请请你控制组数，控制安尼啊，像这么讲，来先下起来再讲啊，讲咩大姐，
5: 哇，
1: 来又要追跑吼，来来来来来阿谭大姐。来要追跑吼，来电话给阿你哈，阿姐咩啊，无半组啦。啊！就像这电话讲，我刚才看到这爸爸妈妈电话讲，我不是爱做生意呢，我无接，唔敢无接，是因为物件房价太好嘞。像这阿五姐啊，刚才甲我讲嘴巴讲啥物十届啊？
7: 刚
1: 好。哎呀，你刚才一笑，你刚才做嘴巴。
7: 这电话就歹卡嘞，歹卡嘞，你咪。
1: 啊，真正拢满线。
7: 哎呀，这个我行者，我新妇迄阵啊，迄咪咪了到感染，食个讲说好用的呀，伊即马拢唔捌啦。
1: 哎好。
7: 系啊，阿姨讲妈妈，佮我佮感觉有迄，我佮继续照，讲好啊，我佮袂。
1: 这下我这下敢若敲电话来，甲我问看当时要卖水包，问到阮的小姐甲我讲，讲到我拢唔敢听。嘿啊，大概就要问水包，大概就要问水包，啊，我都无，我要安怎问？来，你电话行咧哈。好，
5: 谢谢。
1: 阿姐啊。
8: 哎。也是
1: 多
8: 大
1: 租
8: 的啦，
1: 衫较认真买的啦。
8: 有啊，都过来买，
1: 都
8: 过来
1: 甲
8: 你买，啊
1: 无
8: 嘞，
1: 要
8: 过来
1: 买，甲
8: 你买。
1: 恁恁做这哦，恁做这就是真正爱食水吧？有当时。
3: 阿丽花姐也同款啦。
5: 你说无？
3: 高做爱高买啦。会
8: 啊，我妈妈嘛食了足好个
1: 呢。你妈妈吼？
8: 会啊，我妈妈八十几岁，伊怎做？买起来过来改，今晚我甲买
1: 安尼。因为这个小姐第一届甲我讲，伊要伊。 买了爱卡来甲我问，伊就是咧卖衫，嘿啊！哎，有当时人客生意来好，啊好，咱有可能讲人客伫遐试穿衫，咱家己走去放着，到时若毋是衫去用偷遐，无得人客走去，嘿啊！啊，所以讲就是拢安尼禁着禁到长期，膀胱拢无力，拢发炎，啊，食咱个水吧，食到拢赞，
5: 是，
1: 甲食咱个南瓜子，嘿啊！即我替你，即我家己替你见证啦，因为你讲过的话，我拢会记着。哎呀、啊！啊，我拢无做错。

0: AM 1071啊，啊！你听到安尼，做数唔知干咩学员，这真正拢人学了诶，
1: 系啊，农药剂拢配给诶，
0: 无啦啊！我咧做周年庆啦吼啊，即届就安尼啦，
1: 是，
0: 我家己感觉啊，我你互我开嘴，啊我你讲好就好啦，吼啊我未甲你要求无要求无你诶啦吼，
1: 是，
0: 小组一个我30组，啊大组一个我15组，啊无论如何你中医诊所。你会当万高，啊！你这你爱生活我，啊！我着做周年庆，干那即档
1: 尔。
0: 来为了，来前台有咩水泡？
2: 水泡，啊！刚接刚接上。
0: 明仔载就收到啦。
2: 明仔载收到。哎，即马四组偌济？
0: 四组2500尔，电力业的。啊、哦，
1: 是。
0: 我无你的要求，我唔捌咧甲人家讲。啊，甲贵宾来讲，互我家己做主啦。
1: 是。
0: 啊，这个水泡我太有自信咧。啊，给我30组小组的，啊，然后大组的15组，啊，互因去写啦，我都不爱去介绍啊，因为我去介绍落也无够，安尼无？
1: 写刷拼无特个特哦。
0: 系啊。
1: 我这个量安尼一台哦，无迄个真正
3: 配给的。写刷无够特，拜托你特较济。最近个特较济。
1: 配给的。
0: 特较济一定无可能
1: 我。不是，我这农药剂哦，
3: 我
1: 这
3: 配给的。我讲话干净的呢。
0: 别啦，阿仔。东北时段，客户去啊啦！
4: 好，
0: 来吴大哥，
4: 哎，
0: 来，买水板哈。
4: 水板是大桌，
0: 来，等来家咧。啊，我跟你讲，东北时段，我搁偷到最后30组，小组的30组，大组的15组啦哈。原价人要爱算3200，因为3000，我甲恁倒出500，买2盒送4盒，食一桌小组的，甲你好一半。本来你若一暝起来八遍，食一组细组的剩4遍啦，吼、哦！啊，你若大组的较食，消你的尿路线，互你尿路线，唔免去开刀，放尿头、闪尿尾，常常闪一寡痰内裤底，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人讲少年放尿全过家，食老放尿才咧滴着的，这咱拢唔免烦恼，吼、哦！啊，我甲你讲，今日只要嘴巴你买会着。你无个膀胱的问题，伊会收缩你的膀胱，甲你换一副新的膀胱，换一个新的树林头，换一副新的尿道啦。
1: 啊，你放尿袂有阿摩尼亚味啊？
0: 科尔妈妈，妈妈，嘉宏啊，
5: 谁呀？
0: 好，妈妈要谢谢啊，来
1: 谢谢
0: 你啊咧。
1: 妈妈谢谢。
0: 来啊，我就讲啊，最后小组的30组，大组的15组，你得无算正大，查甫人你一定爱食啊，来位你哦，王大哥。来，你要嘴巴哦，来等等下咧。啊，你若查某的，请咧放尿头、闪尿尾、搞尿的啦，禁尿禁袂掉的啦，食咱的嘴巴来，你好。等等下咧，我就讲食咱的嘴巴，互你要禁尿会当禁，话放就放，话禁就禁啦。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嘿，来。
6: 你，我
0: 要嘴巴哈。
6: 要几多？几多？
0: 来等等下咧，我来跟你讲，食咱的嘴巴比你咧操作机器人较。较紧啦，吼！机器人，你都爱甲操作才会行。咱唔免，咱食水吧，咱话要放就要甲放，话要甲禁就要甲禁。大放大缸放啦，啊大缸禁。
1: 纯水吧，安尼。
0: 哎呀，你免烦恼啊，来，你好，希望阿妈妈。
6: 哎，
0: 你是有吧？
6: 你迄个，迄个是啥？
0: 水吧。
6: 鲍鱼精，迄个没有。
0: 鲍鱼精，你甲问老卡。哎呀，你食了啦？
6: 好。
0: 你有食过因啦？
6: 我
0: 都要
6: 唔
0: 要配
6: 我是
0: 讲迄。好好好，来你等下来，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嘴巴最后小组的30组，大组的15组，查甫的尿路线增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膀胱炎的会小结石的，我甲你讲，这拢有啊嘛，真侪人食咱的嘴巴，尿路线膀胱小结石，下尿道的拢败血会出来，啊我就甲你讲啊。保养的一天吃2粒就好，你若严重的，常常咧禁袂掉，常常咧换内裤的，甚至你咧包尿珠啊，你功能也袂完全失去的。你甲食咱的水吧，我会当互你恢复你的膀胱的弹性，甲你换一条新的树链，甲你换一条新的尿道，互你会当恢复放尿的功能，亲像少年啊咧放尿全过去，唔免进食到这个地掉的，嘛唔免常常咧烦恼的弟弟来过底，来万正兄。来个嘴巴哦，哎，来点那个嘞吼，啊，我就讲啊，东北时代，这个嘴巴太侪人娱乐嘞吼，会当予中医诊所列入去做中药。喂，
6: 是高雄遐吼。
0: 诶、欸，小王阿妈妈。
6: 诶、
0: 欸，啊，恁收卡？
6: 有啦，我是问讲遐侪项会使。
0: 拢做伙食啦。
6: 同齐食无？
0: 诶、欸、啦，你们拢啥？我知影，拢做伙食，你就能食咧。来，你有几双麦克？
5: 诶、
0: 欸，来，你有要举牌吼？
5: 这个
0: 要举牌呢？
5: 哎，我要
0: 等你咧。来，威六，起价。
7: 嘉宏啊，我问你哦、喔。
0: 嘿，我
7: 问
0: 你嘛。
7: 妈，伊今天吼，一放尿吼，去诊所拢开迄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啦。
0: 那就是尿路线增大。
7: 伊讲哦，伊咧放有放啊，但是拢滴咧滴咧安尼啦。
0: 对，尿路线增大，尿路线增大，甲着膀胱有无？膀胱收缩，就我多，即系滴咧滴咧，啊，迄足艰苦的。
7: 对哦，哎，我惊人客的朋友来，还是人客，还是阮隔壁厝边来有无？
0: 嗯。
7: 啊，若甲伊开讲，伊想要放尿，搁惊去放，搁就是放较久。
0: 啊，你不要紧，甲人客变讲伊要放屎哦。
7: 哎，那有可能讲这伊歹势啦，我的人，我老母的人袂，伊拢伊迄较迄，无像我这大诶。有
0: 话
7: 就
0: 讲三迄种诶、啊，对啊，你就甲骗讲去放屎，无人会讲放一泡尿，放二十分，你讲去放屎，人特别爱
7: 想啊。诶、
1: 欸，紧食，
0: 你紧食，紧食啦啊！
1: 紧食这就是紧食食啦。
7: 我头过，我即马改大
0: 包。好啦，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来喂，你要来叫英姐啊，来你要要举办吼。来电来行咧，来喂，你要来平常大哥，来要举办吼。来电来行咧，来喂，你要谢我大姐。来要举办吼，等来行咧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最后的作数啊！你无爱阁放尿头上尿尾，要治好你的膀胱炎，治好你的膀胱放尿、泌尿道感染的，吃咱的水吧。我讲一世人吃一副六药剂，你的膀胱会当用到100岁。
1: 有。
0: 活几岁，你的膀胱就用到几岁啦。
1: 是。
0: 吼、哦，拢唔免烦恼有喘尿，烦恼有上尿的问题。
1: 有。
0: 就是吃一副一世人。吃一副六药剂，安尼就有价值啦。啊，今日大组的、小组的买两盒，原本爱3000块，我甲你倒出500，上年庆才有啊。2500买两盒，送四盒，6盒2500来顶厝大姐，来要几包吼？有买过无？
8: 有哦。
0: 吃了好无？
8: 没啦，没买。啊嘛，要那个南桂枝的。
0: 啊，吃了赞无啦？
8: 都较无遐高热啊。
0: 较无遐高热啦，
1: 吼。
0: 安尼本来就要吃高热的啊。啊，有赞就好，
8: 来。啊，买水啊，哦，食袂起。
1: 慢慢甲你讲，
0: 食袂起哦，
8: 食袂起物啊，足济拢食袂起，你的物啊。
0: 有啊，我物件拢赞，你著知影，电来行
8: 咧。迄个讲啊，做啥物加的，迄个有汤的，遐个我前3-4个月买个单，还袂食。
0: 啊，今日袂歹，迄个会当买两单的哈。
8: 哦，
0: 电来行咧，电来行咧哈。喂，你好，来，我等下妈妈。
9: 刚好。
0: 嘿，妈妈。
9: 啊，你今仔日在卖嘿？
0: 水饱啦。
9: 哦。
0: 我头拄有讲到你，你知无？
9: 安
0: 尼哦，你头拄拢无听吼？
9: 哦，我咧为着放尿去互跋倒。
0: 啊对啊，啊所以讲我讲白惨无，我头拄有讲着你，我就是讲，迄天我甲你讲，你要放，你要去放尿，是毋是爱慢慢啊爬起来？啊你讲啊，都禁袂住，都起来赶紧要放尿，啊头去弄着尖车。
1: 哇！
9: 袂啊，边啊骨啊。
0: 吼，边啊骨去弄着尖车。
9: 啊头壳去弄着头
0: 壳。对，啊所以讲
9: 听。头壳去弄着壁啦。
0: 所以讲，所有全国的听友，恁甲听嘉宏咧讲有白惨无？这牡丹啊，妈妈带伫认得，嘿啊，这就是甲我讲的，伊就是放尿要起来去跋倒，
9: 为着这紧要放尿，
0: 对，啊紧袂掉，起来咧赶紧，
9: 啊等跋倒啊，
0: 对，
9: 我过去照的，我过去照边啊，过去照头，
0: 你有去照啊吼？
9: 系啊，
0: 系啊，啊所以讲我讲话无白差，我头先有讲到你，所以讲你头先无听，我就是讲你就是紧袂掉，啊去跋倒，啊这是一个足危险的代志，啊你该食水吧啊。妈妈，你以后你禁尿，你就禁袂掉啊！等你家咧啊！
1: 妈妈，谢谢
0: 啊！啊，准备时段，嘉宏阿你讲话，我有白查无？这拢是真人真事，有发生过的代志，我才会讲。全国做节目，无人像我，吼、哦！我拢是真实的，我无咧演戏的，吼、
1: 哦。对。
0: 咱的听友讲啥物，我就甲恁讲啥物；我的听友反映啥物，我就甲你讲啥物。亲像我讲丽华妈妈，灵感食较好去。真正诶，咱家来家己学落诶。我讲一个招弟诶妈妈，膀胱癌食较好去。咱台南上疼某诶，金丝大哥因某食我诶物件，食到膀胱癌好去。讲真正啦，嘉宏咧卖物件绝对无凊彩。全国啥呐人会讲，啊我嘛敢安尼讲，但是安尼讲毋是代表我臭屁。啥呐人足侪人，家来拢讲你诶生理哪只好。我讲干咱两字， 信任嘛，因为我甲你当作是我家己的爸爸妈妈，我拢用上好的物件互你食，
1: 真本真料。
0: 我无咧用介绍咧算物件的，物件贵对贵，物件俗对俗，甚至物件贵，我有诶了钱，我伫咧卖。你敢知道我刚前两工卖一支绿头红，卖今日卖啦，明仔载人收到食了，后日随个卖，讲报厝边食，随食随有效，这就是家红的信用。家红的信用，未堪这红用钱甲咱侮辱。我干那要爱一个人，就是名声，老母甲我教的秀才嘛，要爱名声啦。来，谢谢大姐。哎，你卖个笑啊啦！
10: 我是包税做。
0: 哎呀，你干那买物件欢喜个呢？
10: 拍戏啊！
0: 买物件拍戏，读书买的那是拍戏。
10: 特别特别贵。
0: 啊。
10: 阮囝拍死。
0: 没啦，恁囝，恁囝甲你拍死，你叫我来。哎呀、啊，
10: 你
0: 来讲我读书也好咧，啊物件就好，唔只就难买。
10: 我是讲起我是无需要，我是用我听你讲，罔买罔个罔个骗的话紧。
0: 无啦，无需要就唔难买啊，钱就唔是咱阿卡个个。
10: 无啦，哎呀、啊，无啦，我就。
0: 啊，安尼唔难买，需要再买。哎呀、啊，来，你等下，等下夜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需要才买，咱钱不是咱阿卡，吼、哦，咱就今日你都有膀胱的问题，放着头先着买，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无着，禁无禁袂掉的，来了，水水妈妈，来，买爱水饱，
11: 水
0: 饱，
11: 有
0: 买过无？唔
11: 捌咧，
0: 唔捌吼，来买一撮等于食看卖哈，放着头先着买，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要你剩一遍至两遍啦啊，啊无在条间去到便所就喘着的。有诶，干那内裤一天换四五呢啊，干那要换内裤，干那洗内裤白虎拍甲大啦，嘿啊，安尼就严重啊啦，吼、哦，来回了，来要举报啊。
12: 今下我要大错诶。
0: 来要大错诶，等你行咧哈。啊，我著讲啊，有诶干那真正咧，足侪即老长辈、老师大即爸爸妈妈，干那为着即放尿，干那洗内裤洗白虎啦，嘿啊，拍白虎通打通穿啦。啊，咱今日咱啊，得爱过甲遮无尊严。以后你膀胱啊收缩头无，甲你医好，你请请过来。有一项啊，爸爸妈妈，你有咧食利尿剂诶？利尿剂你唔通食啊！利尿剂食了到尾啊，你诶膀胱诶规个拢歹去啊！你诶收缩头诶规个拢歹去，因为利尿伊就是要互你赶紧代谢，迄内底药西药诶成分比毒品较毒。利尿剂你唔好食，吼、哦！你千万爱记住。啊，你若会汗浦诶。今日食咱的水吧，伊会甲你代谢你身躯多余的水分，做好你新陈代谢。啊，我搁讲咧，做数量面就搁无啊。来听歌，吼、哦！啊，我讲啊，今日一客啊，原价1600，两客啊3200，阿金讲要算3000，我讲3000袂要紧，买两盒送四盒，我甲你倒出500，干那互你开2500块，特别治好你的膀胱炎，治好你的放尿头、泄尿尾，查甫要治好你的尿路线肿大。开2500，啊！若大组的，就是12盒，加送3500，上年庆才有啊！一落节目了，就一客啊，1600，吼、哦！品咱照品照行，来喂了。
13: 喂，你好，嘉宏哦。我平常时吼放药拢袂泡啦。我想买听啊，想讲买一组啊，大组的来食看卖，你会使甲我下者无？
0: 不泡我来你讲啊。
13: 嘿。
0: 第一天三粒照三顿个吃，明仔再放尿，破水改善。三天以后，你就甲吃三粒，过来改善两粒就好。
13: 好了解。
0: 很简单啦哈，来就来咧，来为了，来为了要举报吼。
14: 哎，嘉
0: 宏，
14: 你
0: 讲改吃
14: 大
0: 多
14: 好
0: 不好？好，来为了，来要举报吼。
15: 哎、hey, ，你好，嘉宏，我想要订
0: 迄
15: 大
0: 桌
15: 的。
0: 要订大桌的吼？
15: 系啊。
0: 你膀胱无安尼？
15: 哎呀，暗时
0: 啊
15: 困吼，会起来放尿，
0: 一日
15: 起来放尿。
0: 暗时
15: 啊
0: 起来放尿正常的啊，是放几届？
15: 是啊，
1: 4-5届
15: 哦。
1: 4-5届，你讲食三天绝对改善，三天绝对有你改善，
0: 你有娶我无？
15: 啊不会啊，啊一天。
0: 好，家仔，你有娶我无？你若一暝起来放4-5遍，都好，恁某离婚啦，来电话行咧啊，嘿，来回了，来芳芳大姐，来了，要举报吼，来电话行咧啊，来回了，来张大哥。来要水饱
16: 哦，
0: 来要来这边来，来回你有机会啊，妈妈。
16: 哎、欸，我哎、欸，我爱吃，爱吃，爱吃水饱。
0: 哎、欸、呐，有买过无啦？
11: 有啊，迄个有买啊，食了啊。
16: 啊，好用无啦？
11: 一撮细撮的啦。
16: 好用无啦？
11: 好啦，袂歹，我食了你咧买的物件，人都够用啊。我是我家己吼，唔捌去变，变使用啦。
16: 是啊，啊好用爱甲我学咧，我含。
11: 有啦有啦，晓啦。
16: 我含含广告，你像这带九乳的妈妈，你若无较接较来甲我学咧，我台若叫倒去，你就无通
11: 听。我都较含讲话。
16: 袂啦，啊讲实话就好。像这你讲食了袂歹，你就讲袂歹。
11: 今仔买暗粽，我有买啊！你前早帮我带上来呗。
16: 你这你敢知？你甲我学了，人客会相信呢。啊，我甲你讲，人当作我咧传咧。
11: 哎
16: 呀，啊，咱物件好就好，拜托拜。
11: 啊，水包，水包，足好用啦。
16: 足好用吼，好，多谢你
11: 啊。啊，帮我带上来呗。
16: 来，你等下，你等下下来哈。
1: 谢谢，
0: 感谢，就当不是多谢啊！你来一点，谢啊！你好心的听歌啦。我都已经后尾无做数啊！你甲他乖一点，唔听，来威了。
17: 哎，你这对虾啊桂林敢会当食啊？
16: 对虾啊桂林啊？
17: 系啊。
16: 这甲食虾啊桂林无关系，
1: 无关系。
16: 系啊，这是咧食黄，这咧食黄公啊，是咧食虾啊，这唔是咧食虾啊桂林啊，食虾啊桂林啊，食着大王啊。
17: 好，安尼可是做大桌诶。
16: 啊，食虾啊桂林无关系，你要大桌要创啥？你要着大王得啦啦。哎呀，
17: 朋友叫我买啦。
16: 哦，朋友叫你买，
17: 啊
16: 你你安尼，我是讲这都无对档，你都卖买啊，卖加开钱。哎呀，来电来个咧，来为你了。哎，安尼无硬买买啊，对啊，我多。食虾啊，贵宾，我就跟你讲，这都唔是咧食虾啊，贵宾的。来听歌啦，
3: 吼，
16: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最后给恁介绍啊。查甫爱食了无线正大，食要放放无，唔放紧紧，食放无少，要放挡袂掉的。拢总有效，尤其男女性来吃，吃你的膀胱炎，吃你的尿道炎，吃你这些烧尿烧袂掉，暗时一暝八九遍，我予你存一遍至两遍啦吼。电话恁家己卡，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来做手大哥，来电话家己好来听歌，我买个吃吧啊。啊，恁家己福气的用较济啦哈。

0: 收歌曲叫做对对对，是咱的雅慧大姐收点的歌曲。
1: 这对对对吼，就哪像你安尼落车要走去变数吼，你走袂赴，你知无？
0: 袂赴啦。
1: 哎呀，我讲真正。
0: 对台车。
1: 我相信大家拢有这种经验啦。
0: 我母哦，一家去佚佗，为着要放假去学游览车放放。
1: 放鸟，
0: 放鸟，伊要放鸟去，有咱家放鸟啦，啊，都放鸟放袂赴啊，
1: 啊，都等伤久。
0: 哎呀，啊，人啊，都最近啊，母啊，啊，惨嘛啦，一声大条啊。
1: 哎，做者查甫的，唔敢带人出去佚佗，就是安尼。
2: 来，
3: 一位
2: 启川大哥，
3: 来一位
2: 出发啊，
1: 来等一下嘞。啊，咱感谢咱的阿仁兄啦吼，啊，这个水包吼，大家吃了太好乐嘞。啊，你加上我的南瓜子吼，爸爸妈妈。我的南瓜子全国上好，德国的。啊，你若会当加上水把吃就对啊啦吼。放尿膀胱若阁有问题，尿路线若阁有问题，你医药费起来甲我请啊。家宏家咧甲你讲，但是你爱认真吃，你爱准时吃，吼、哦，你唔好食一天啊三天无吃，吼、哦、啊，是不是伫我上年庆还袂做完啊，阁来补一挂无这？今日足侪人会买无诶？
4: 无啦，搞起来这，我甲你讲，我这拄好就甲你讲，这落药剂这都我纽西兰迄边拢配给诶，迄都无量啊。
1: 啊，偌久才阁会使来啦？
4: 你看年外年出来，我看那迄边我收看阁有无？无诶，安尼我
1: 还阁等年出来。
4: 年出来，我绝对要年出来。你无年出来，我无可能阁有物件等我哩。
1: 哦，安尼安尼这。
0: 哎、欸，你若叫伊落啊，洗较
4: 紧嘞，
0: 啊
4: 无包落去啊。不是，小姐，这都有一个基本，
0: 伊
4: 这落
0: 啊
4: 都一副尔。
0: 对啦。啊，所以叫落啊，洗较紧
4: 嘞。哎，我起拢用配件，你干咩？
1: 花头讲的是人买球衣的
0: 歌曲，来，我好累啊。
1: 哎，刚好不能啦。
0: 啊，你不能啊！啊，我第一次做啊，我今摆我咧球啊，用电脑迄两面面啊，我也甲笑啊，
1: 你咧讲啊，你讲话要大声，我听无，你我叫落啊，甲你回答啦。哎呀、啊，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水坝啊，都差不多租数嘛要无啊啦吼，啊，准做可能嘛无啊，恁家己问楼卡啦吼，今日一客啊千六块，啊，两客啊三千二，优惠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加红出五百，做周年庆，算你两千五啦吼，啊，那大组的就是五千块十二盒。加上三盒十五盒，啊，食互你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互你收放自由啦吼、哦。要放就放，要说就说，吼、哦。啊，尿无线你甲食，绝对甲你收缩啊。食一组过，尿无线你搁去甲检查，若无收缩，医药费算加红的，加红加安尼大声，甲恁挂保证。花头医生讲的啦吼、哦，花头是专。历史以来，上有名的名医，一世人吃一副落药剂，你唔免烦恼你的膀胱的病变，烦恼你泌尿道的病变。你若会请小结石的人，吃咱的水白毛蒿，今日最后啊啦吼，

啊，感谢阮的周年庆啊！恁逐工甲阮收听，逐工拢有优惠，逐工拢有好物。啊，我周年庆拢会甲我上好的产品摕起来轮一轮啦吼，不管坐少吼啊，电话0800 0800 0800爱卡两届，放尿膀胱有问题，尿路线问题，请请放尿禁袂调，锁袂调，会带一个蛋来裤底，今日电话卡通。0800 0800 0800啦吼！啊，今日伫遮做最后的感谢，长辈时代，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周日啦吼！啊，继续甲嘉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伫遮1000句的感谢，10000句的感谢，感谢啊！阮的3周年迈向第三年，未来阁有第三个三年、第十个30年啦吼！啊，拢要予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来甲阮收听。伫遮一首明仔载片尾，明仔载搁再来，咱空中共周日共时间，空中再相会，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搁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也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5，0295-1235。那是出来的电话是0295的，请你就直接给伊拨0251235251235。感谢你伫遮，今仔日也是伫空中甲凯奇伫遮相会，也够陪伴。那需要着凯奇服务的电话，直接啊，今嘛是现场的节目，你就直接卡。凯奇，看你要点什么歌曲 ？OK。哦，也是讲你有啥物代志要甲凯奇来问诶，也是要讨论诶，拢嘛同款欢迎你拍一支电话，你拨一支电话。凯奇咧讲咧做节目诶时阵哦，有一个较无好诶，算缺点呐，就是我讲话就敢若咱一般人咧讲话安尼，我袂去用讲。什么台语，我一定爱讲台语啊！因为足侪大家人的口音拢无同款，海口有海口的口音，宜兰有宜兰的口音，南部有南部的口音。譬如讲，阮讲食糜，食糜是食糜的意思，食饭哦，有个人讲食饭，有个人讲食饭。啊，糜啊，阮的糜啊是穿的，脚咧穿的糜啊，啊，有个人的糜啊是咧食的糜啊。就这口音拢无同款的哦，所以归气，哎，呼呼的总同款，呼呼的总同款，口音真正非常的侪吼。譬如讲有一个讲台语的口音，迄天我才听到，食糜，因食饭叫做食糜，即我唔知影这是倒位的吼，啊，不过因真正讲哦，食饭来哦，食糜哦，是食糜哦，我捌听过食糜。食糜，唔捌听过食糜，食糜哦。因家也佫有因亲戚咧讲话，拢是讲食糜。唔知影有人的口音嘛是即款的无？非常的特别。咱台湾虽然真细，虽然真细，也毋过讲的，咱唔呐讲台语尔，然后佫有讲客家呢，客家话呢。啊，毋过客家话我着真正无法度啊。细汉的条件吼，敢若。阮熟悉的人无济嘛，无人讲客家话哦。我可能敢样讲安子蛇、安子蛇、阿婆、安子蛇。我这两句我就真厉害啊！啊，那英语哦，佫愈厉害。我会晓 one two three， 安尼就好啊。Go go go， yes no， 安尼就足够啊。所以你莫讲哦，我袂晓英语，出国要安那 ？Yes OK no no no no， 会晓安尼就好啊。千万唔好感觉你家己英语袂晓呢，凊彩老嘛，几落句，对无？你嘛会晓讲，嘿，BNW 对无？佮会晓讲啥？佮会晓讲，佮迄句叫啥 ？Nike， 哦，佮会晓讲 Nike， 啊，佮会晓讲 OK， 佮会晓讲 Yes， 佮会晓讲 No， 佮会晓讲，有诶佮会晓讲 I do， 有诶佮会晓讲 WC。到倒的几落句啊呢，真有够用啊呢，真有够用啊呢。佮咱佮会晓讲 one two three 嘞，对不 ？one two three 会晓，你讲这一个，你讲 one one one， 这两个 two two two， 咱安尼就我都食饭啊啦。啊叫司机来讲 go go go， 安尼就要行啊，对不？对不？讲 my no no no， 安尼拢会当沟通啊。所以莫想讲家己拢袂使，家己好到不行，家己咬牙呢。千万唔好讲家己袂使，嘛莫讲咱拢袂晓，嘛莫讲咱拢无读册，啥物无读册？人我有一个大哥，我甲今嘛嘛非常的钦佩伊。一个大哥，住咧咱高雄的廖大哥，人甲今嘛吼退休啊，还佮咧学 AI， 伊 AI 会晓做，甲开始做影片，甲开始做相片，做足水的，互开始你敢知影？我拢甲伊寄好好。家伫我的电脑内底寄好好，我用用哦，我就伫遐看一下看一下。本人无生啊水，互阮廖大哥做出来了后吼，吼、哦、比本人还佫较水，
哦，也搁较水，所以我就感谢阮廖大哥的。也搁一个，阮黄大哥，台中的黄大哥，我嘛感觉足厉害的。伊是真正目睭看无哦，真正目睭看无。不过我捌看过伊咧用手机啊，而且是咱即马即款八的无头二的即款手机啊，也搁有法度用 LINE， 也搁有法度用 LINE 拜托的。你唔好讲你无读册，你看无，逐项拢未晓。人迄真正看无的大哥。有法度会帮人做代志，哦，有法度协助伊遐看无的朋友，会帮因协助真济个代志。唔呐，安尼人是真正我看到伊，还佫咧用手机啊，会当背，还佫会晓家己用赖，家己用呢。佫有一个人客嘛，真厉害哦，伊嘛是看无，伊毋过伊就是逐项拢家己来，坐客人车去医生看医生。佮转来落客人车了后，伊就嘛无提乖啊，家己用行用摸的，敢若正常人共款，入去坐电梯，入去佮引导，也佮有法度煮饭，也佮有法度提物件，而且手哦，也佮掼菜哦，也佮掼物件，佮举电梯，看起来你若伊若卖讲吼，拢唔知影讲伊目睭是真正完全拢看无的，伊拢总做袂到，佮正常人拢共款的，虽然正常人有甚物好怨叹的。哦，我看到因哦，我心内真正是干那钦佩尔。卖讲老啊，逐项拢袂晓。阮廖大哥做 AI 做了比少年啊，也搁较厉害。伊用 AI 用了比少年啊，也搁较溜，厉害无？看袂到的人比正常人生活了也搁较好。你讲你袂晓用赖，哦，人看袂到的用赖用甲比你搁较好，足厉害的啦。是你袂也搁唔尔吼？世间真侪代志是。袂，也阁唔尔，因就是真正我钦佩的人，真正钦佩的人。讲到 AI， 你逐天听这个哪里哦？二四点钟的，看电视看二四点钟的，你敢知影？即马迄 AI 啊，我唔是讲已经可能代替着咱公保人员啊，这是真正的哦，代替着公保人员，我已经感觉有危机感了。AI 即马已经会当做电影。做电视、做连续剧，即马真济连续剧拢毋是真正诶人落去搬诶，拢是 AI 落做诶，而且阁赚足济钱诶。哦，也阁有即马唱歌诶嘛拢 AI 出来啊。以前日本有一个上有名诶 AI 咧唱歌，伊叫做初音未来，著名诶差不多伫咧二十多年前，就一个电脑诶歌手，伊毋是真正诶人，伊就是一个电脑诶歌手。啊，这个歌手伊内底歌手吼，伊是我一个日本的朋友，还是真正的吼。伊是电脑咧唱歌，要唔过有伴奏无？嘛有，也有歌手啦，也有分喇叭，反正总有就对啊。啊，唔过唱歌就是电脑咧唱。伊的销售量吼，伊卖出来的唱片吼，卖了比人唱要搁较济。唔呐，安尼哦。电脑的歌手，佮有法度开演唱会，伫咧日本真大的舞蹈馆开演唱会，而且这个票是非常非常的贵哦，全部拢卖了了。电脑唔是真正的人哦，电脑会唱歌的歌手，一个电脑一个影尔，按佮用电脑唱歌，会当开演唱会，会当卖唱片，会当有所有的人真正来替伊伴奏。二十年前就有啊，啊那即马 AI 也搁较流行，所以 AI 唱歌的人非常的多。今仔日的节目，唔是 AI 唱歌的人，是用电脑唱歌的即马歌曲非常的多。今仔日的节目开始就要邀请你，邀请你来听，什么是电脑唱歌？电脑敢会晓唱英语、唱国语尔？无，我已经做三天的功课啊。今仔日我有。选几首歌曲是电脑唱的，足侪人都翻唱过的歌曲啊。电脑一个唱一遍，叫电脑唱，甲人唱的有啥物无共无？我相信今仔日的节目，今仔日的歌曲啊，今仔日的节目，今仔日的歌曲，毋是听一般的这个台语哦。人拢笑讲，开始你是卖药台的啦，你是卖药的主持人啦。我毋是干那卖药啊尔。我唔是干那卖药啊，尔，我是要真正做节目，互你听的。卖药啊的主持人，可能话讲讲的，新闻讲讲的，家己讲家己欢喜，讲完准都煞。我有倒一边的节目，我唔是有主题出来的。
开始每天的节目我都是有主题出来的，包括我今天要做的歌曲，我也是要播的歌曲，我也是有主题的，今天就是要叫电脑唱歌给你听，要让你知道现在你听到的不一定是人唱的，这是电脑唱的，就是人说的 AI 唱的。我是美游台的节目主持人，没不对，但是我也是一个认真要做好这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我相信很多主持人无法度做到这点，只是想说要有业绩，业绩我也想要有啊，我也真的想要有，但是这就是命里面要做福报，做对的事情，不是只是自私，为着我自己的这个工资，为着我自己的薪水而已。我做这个广播，我就是有广播讲出来，有足侪人拢会听到的。我爱做好的代志，真正有帮助到别人的代志，唔是要利用恁来赚钱尔。我一定爱有物件给恁，安尼才会当，安尼才会当。哦，所以这个是半公开的，我们有公众的影响力，做广播有公众的影响力，袂当干那提来。想要卖物件，要动，一定爱做一寡代志。这是阮头家教我教的，我家己嘛介意安尼做，所以阮头家才会请我。虽然业绩做了无好，但过听过开始节目的，拢有法度感受到开始甲别人无同。虽然无法度做了比别人搁较好，虽然无法度甲别人来比拼，虽然无法度每一句讲的话，拢是你爱听的，拢是你介意的。有的人喜欢的就是唱歌拉曲，黑白讲讲的，你欢喜我也欢喜，安尼就好啊。我爱有真正的物件给你。咱虽然老啊，不过咱对时代咧行，咱嘛是咧进步。我嘛唔是干那会念新闻给你听尔。即个讲新闻的时阵，我嘛会甲你讲，因为时代都为咧变，所以产生即款的问题出来。我爱给你会思考，咱若会思考，头壳有咧叮当，咱。有的节目听落就过啊，欢喜一下就过啊。要唔过我若互你会思考，头壳会叮当。你逐工逐工听着我的节目，逐工逐工头壳咧叮当，咱就较袂老人痴呆症。逐工头壳有咧叮当，较袂老人痴呆症。有，搁一个来，甲凯奇讲啊，凯奇，我逐工头壳嘛咧叮当。我刚才咧想讲要安怎教阮新妇，今日是谁来冤家？伊拢要摕我的钱，我逐工拢咧叮当，迄是一种个怨恨。你的叮当是为着可能要报复，你的叮当是为着要赢，要过我的叮当是要你头壳会当思考，无同款的。你唔拿动着你正边的头壳，佮动着你倒边的头壳，两边的头壳拢动起来，才有法度真正让你的头壳会当继续保持着活化。你要甲恁囝、甲恁新妇、甲恁厝边隔壁、甲恁亲戚朋友冤家，你嘛较袂讲想着啊，嘿，头壳想着啊，要过甲嘴煞讲袂出来。这就是头壳的退化，我要尽量让你会当思考的能力，也阁会当保存、保持。甲伫我节目内底，咱互相讲，互相来思考问题，咱来活化咱的头壳，保持着头壳的清醒。也阁来，你要冤家，就甲你少年啊同款啊，头壳都还袂想到咧，嘴都已经先来骂出来啊，是无？我希望我做的是安尼。伫个节目，我唔敢讲我做比别人更加好。我嘛唔敢讲，我比别人也阁好好做，无。也毋过我真正是真用心，每一工的节目，我拢是爱去做功课的，唔是我凊彩提来啊坐落，我就马上发都讲。我唔是一个遮尔样搞的人，为着一工的节目，我可能爱做三工的功课。真正我是安尼吼，所以今仔日开始就要邀请你电脑唱歌，互你听，要甲你介绍虾米是 AI 唱歌，譬如。以前上有名的一首歌曲叫做《迄个小姑娘》，第一首歌特别邀请你来听《迄个小姑娘》，这是台语真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啊啦吼！要甲伊唱做虾米款的风格？要用虾米款的声？电脑会用虾米款的声唱出来？电脑又有虾米款的音会当来唱？今仔日叠加这首歌开始，过来也阁有真侪首哦吼！也够真侪首哦，邀请你豆豆来收听，
那安尼，咱今仔节目内底开始，搁要来讲看人的面色，也搁看神的面色。你嘛就爱听开始讲神明的代志，对无？讲庙的代志吼，无唔对。今仔日我要来讲，咱普通时伫厝的，爱可能以前呐、啊、看老爸老母面色，老啊了后看囝儿是谁的面色。即嘛伫厝的，唔那安尼，也搁爱看孙仔的面色。啊，那拜拜嘞，咱嘛爱看神的面色呢。要安那来看神的面色是安那的？这部内底今仔日嘛要甲大家真趣味来分享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所以就开始服务的，也阁有甲凯奇支持的，拜托你嘛拨一支电话来甲凯奇做一个支持，让凯奇有一个业绩。虽然红梅业绩做了无好，也毋过有业绩，我想无也阁会当继续做落去，继续认真落去嘛吼。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迄、那个小姑娘，再讲一遍哦。我今仔播的歌全部拢是电脑唱的，毋是真正的人唱的。哦，你毋好讲这假唱的，电脑。

欢迎登来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迄、那个小姑娘，伊的这个编曲，伊的乐器，伊的唱歌，全部拢唔是真正的人唱的，全部拢是电脑落去编曲，电脑去配乐器，电脑去配讲这首歌的编曲爱用什么款的声去唱出来才会好听。你感觉甲一般真正的人唱有啥物无同款无？是不是一首听袂出来？一首也无感觉，不要紧，两面马上速速。第二首歌特别有你个偏旁一个，什么叫做电脑唱歌？同款咯吼，不管是曲哦，伊这个编曲，也是讲伊个乐器，伊个配什么乐器，也佮有伊个节奏，也佮有伊个声，拢是电脑去甲伊量身定做出来的。哦，唔是讲我今仔日只有名就叫只来唱。并不是的，并不是的吼，也个有拄则讲到，咱的头壳愈来愈无好啊。讲完代志随袂起哩，上重要的就是讲头壳想到啊，嘴讲袂出来；头壳想到啊，嘴讲袂出来。你定定的讲一句，我老啊啦，我唔知，唔好讲这句话。少年啊，足讨厌听这句话的。少年啊，足讨厌听这句话的。我老啊，我袂使。安尼就表示讲，你是咧来树伊后脚，你是一个负担。是安那，你爱变作人的负担，伊爱负担着伊的囝，伊的家庭已经真忝啊。你老爸老母以前有对我好无？就算有，我即马嘛无能力甲你饲，你嘛变作我的负担。所以你若感觉常常讲我老啊啦，我袂使啊，你有发觉无？你的囡仔面都拢变去啊。做人的负担吼，爱看人的面色做工课哦。过来，你唔若讲。定定记袂起来，也阁有下暗，你会感觉讲以前着一暝甲天光，即马奈搞眠梦啦。下暗要困吼，这个心神着不灵啊，开始乌白想啊。也阁有以前的空嘴好了足紧的，尤其是咱卖讲空嘴啦，神经的修复挂一空，你敢那无影响？又阁即马挂一空，那这个肉会凹落去，虽然空嘴已经缩起来啊。也唔过这肉奈凹落去，也佫有你靠那底关节来叮当，你会感觉讲啊，这个关节虽然空嘴是好啊，也唔过叮当起来奈怪怪，敢若中风同款，这就是神经受损。以前你奈咧好空嘴的时阵，伊向你的神经嘛，甲你做伙会甲你修复，也唔过老啊，你就欠一种的元素，迄种的元素，只要你一欠。空嘴虽然好啊，也毋过你的神经就无多好。你神经会受到，老实讲，严重的这个损害，而且无法度去甲伊修补转来，无法度。除非你补充这项物件，你才有法度甲你受损的神经倒倒去修复转来。我大家拢知影讲要修复这个空嘴尔，空嘴好啊，也毋过你感觉讲永远拢会留着后遗症，你咧叮当。也是讲，你做任何的动作，也是讲，你有什么款的状况，伊都互你疼，丢丢疼，伊都互你艰苦，伊都互你熬袂过，足济无法度去修复的，这是神经的受损。人体若欠这项物件，你身体神经的受损，你都受到影响。过来，坐骨神经又阁是神经啊，神经的问题，要安怎去修复？坐骨神经疼。安那去敲，安那去冲，拢无效。坐骨神经痛，除非甲你开刀，开真侪钱，一条一条甲你接断去。坐骨神经未去损伤着，也毋过你要接神经，这手术爱偌大，你身体敢会抗拒？敢会抗拒？啊，即卖科技有法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无？会当解决咯，哦，会当解决咯。也阁有一项，你想的、目睭看的、也甲你讲的，这三项是完全拢无共款的。这款的镜头，有的人四十岁就有啊，有的人三十五岁就有啊，有的人五十五岁，这款镜头已经真严重啊。头壳想的、目睭看的、嘴讲的，完全拢无同款。我要讲一个真正的案例，我来这一个同事，四十岁，伊最近一直咧无用，唔知咧无用啥，一直提伊个护照出来看，要出国嘛，提伊个护照出来看，伊讲啊，我这要过期啊，
我这护照要过期，我要提来办。我护照要过期啊，我要去翕相。这护照干那一直在讲，我就想讲，你提起来，你就随去做就好啊嘛。安奈干那一直讲，一直看。我问伊在看啥？伊讲，我咧看这到底有过期无过期啊？你即马是毋是在想讲，啊？着伊着白纸乌字伫个遐，有过期无过期？你看敢毋知？你敢知伊甲我讲啥？四十岁哦，四十岁尔，伊甲我讲吼，开始你无咧看，这字我拢看有，也毋过我感觉我逐遍看伊数字拢无共款嘞。我说惊着你知无？伊逐遍看数字拢无共款。真的呢，我你怎知影？我当作无代志，隔工，伊我看伊个咧看，我阁甲问，你今仔看的吼是当时过期？伊讲伊今仔看的是今年五月份的过期啊，这本护照已经过期啊。好，我阁隔一工阁甲问，你今仔看当时过期？我看是十一月份过期，我讲哎，五甲七敢有差济？阁隔一工，我第三工甲问，我真的挡袂住啊，阁甲伊问一遍，伊讲伊看是明年才过期。伊讲伊逐遍看拢无共款啊，伊毋知影要安怎才好，这就是已经失智症啊。确定伊是已经失智症啊，四十岁，已经失智症阿兹海默症啊。还佫有五十岁大姐，伊定定拢摕袜仔咧擦脚床，咧穿个脚穿个袜仔咧擦脚床，叫伊摕卫生纸伊抹，是安怎抹？伊讲迄毋是卫生纸，干那袜仔才是卫生纸，伊佫安怎看？无呀，摕到伊面头前啊，伊就是讲迄卫生纸，所以伊若要擦嘴、擦桌顶，伊拢紧去摕无呀来擦。咱看迄是无呀，要毋过一看迄叫卫生纸。你会甲讲啊，这也袂当抽啊，对无？也袂当捏啊，那有可能是卫生纸？伊会甲你讲卫生纸的声呢？因为伊的目睭内底看的物件，伊的神经、伊的头壳的神经，就甲伊讲，迄个物件就是卫生纸，伊看到的就是。你毋是伊的头壳，你毋是伊的神经。所以你无法度知影伊的感受，这是爱真正有经过着老人痴呆症的人，伊才会知影嘞。因为阮爱去外口做演习，甚至爱去老人院去看老人是真正虾米款的状况，去照顾老人痴呆症的人。老人痴呆症伊脾气拢非常的歹，伊会甲你乌白骂，吼、哦，甚至有老人痴呆症的初期，伊拢会怀疑厝内底人家偷摕钱。有老人痴呆症的人，初期拢会怀疑着别人家偷摕钱。

0: AM 1071，
1: 伊要食饭，你安那家提互伊看，伊拢讲迄拢唔是饭，你提面互伊看，伊阁知影是面哦、喔。奇怪，你唔知影讲咩啦？这奇怪，这就是脑头壳神经受损啊，已经受损啊，伊无法度甲正常嘅物件接起来啊。啊，放屎尿无法度去管的咧。老人痴呆症放屎尿大部分拢无法度去管，就是因为伊嘅神经无法度去接到伊放屎尿迄条线，接袂起来啊，断去啊。要安怎去顾伊神经修复？我感觉讲食顾头壳的就好啊，无法度。你爱知影顾头壳的是你个头壳记忆较好个，要唔过你爱甲神经接起来，你才有法度互你真正恢复到正常。看物件，你的判断是对的。卫生纸就是卫生纸，鞋啊就是鞋啊，袜啊就是袜啊。你看到数字十一就是十一，十五就是十五，袂一天变一变。这是爱神经的修复，不是单单让你记忆好而已，神经的修复才有法度让你恢复到真正的记忆。像老人痴呆症，他的记忆敢不好？你敢敢说老人痴呆症的人记忆不好？他是无法度去修复到现在的记忆。你叫什么名？你是他的囝，你是他的查囝，他全部都不会记得了，没一项记得住。要不过你若说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事情，他每项记得很清楚的，伊敢记忆无好？唔是嘛？伊唔是记忆无好，伊是线无法度接起来嘛。开始讲安尼有辨别无？老人痴呆症，你若讲过去，伊逐项拢讲啊足清楚的。倒一个人的冤仇拢记得掉，倒一个人做啥物代志拢记得掉。因囝以前甲伊安那去佚佗，去倒佚佗嘛拢记得掉。要唔过因囝即马徛咧因的面头前，伊都唔知影因囝是谁。这叫做老人痴呆症，这就是线。神经线接了无好，唯一有法度甲伊接无好诶，叫做 AND， 叫做 AND 这个成分，这个成分才有法度真正去修复着神经的接触。AND 佮加上 MMN 会当加速着伊接触诶这个活性，加速伊接触的这个速度。AND 佮 MMN， 所以阮的脑灵素才有法度真正去解决着这个问题。脑灵素内底 AMD 也个 MNN 才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就侪人拢讲咧，食老人痴呆症到底是为倒咧家治疗？卖讲未治疗唔对吼，我讲唔对，歹势重来。到底是为倒咧家做修复？到底是为倒咧家改善？唔是治疗，改善甲修复，因为已经歹去了嘛。医生，老人痴呆症，你看医生嘛无法度啦。伊互你食药啊，卖乌白来尔，甲食忧郁症的同款，互你困去，卖去跳楼自杀尔。代志就是安尼，所以你不要来紧去甲伊修复。有个人讲食一礼拜，伊个感觉讲家己的判断较对啊，较袂黑暗搞迷茫啊，也够有较困下去啊，也够有伊个记忆较清楚啊，伊知影出去要提倒一支锁匙啊，伊知影讲出门袂搁伫遐咧想。厝内底家属有关无？水有关无？门有锁无？一礼拜，伊就感觉非常的清楚啊！你莫等甲讲已经甲尾啊，因为老人痴呆症伊是断崖式的，你行一步可能完全就落落去，迄步你唔知影伫倒，有可能是明年，有可能是后个月，有可能是一礼拜以后。老人痴呆症即马电视拢有咧看，真侪人四十岁就有啊，五十岁就已经真严重啊。五十五岁，人就送去医疗机，嘿，养老院啊，疗养院啊，无法度甲顾，因为放屎尿已经无法度家己来啊。伊到底是咧煮饭，还是咧放屎，拢唔知影。你定定是咪家己咧煮饭，还是咧放屎，你拢唔知影。屎开落，你就拢袂记哩啊。便所出去有冲水无冲水？家己食饭有食无？尤其是你若即马记忆无好诶，吼，我真侪人客哦，伊拢讲。啊是安怎我药啊吃吼，即马食起来拢入去病院，伊食完药啊拢入去病院。听好一句话，你内底的老大人，厝内底的老大人，抑够你的朋友食完药啊拢入去病院，敢是药啊唔对？唔是药啊问题，唔是药啊问唔对哦。我要替真济的这个厂商，抑够病院来澄清这个问题。伊讲伊食完药啊拢入去病院，因囝伊的囝儿是谁嘛拢讲。无唔对，伊就是食完药啊入去病院的，药啊唔对， 药啊，唔对，唔是，是因为伊家己已经袂记得有食药啊，尤其是高血压、高血糖的药啊。你食控制性医生开的控制性高血压、高血油的糖啊，高血压、高血糖的迄个药啊，你一天都爱食一遍，才有法度控制。你若一天食两遍，伊血压甲血糖随降落，你人马上昏去，啊，入去急诊。你定定的袂记你家己有食药啊无？所以你搁食一遍，迄款药啊，敢有法度互你食第二遍？你食落当然嘛入去急诊。恁囝敢会发现讲，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吗？袂，哎，等到你真正老人痴呆症真严重啊，裤袂晓穿，放药袂晓放，饭煮了火开了袂晓关的时阵，才感觉讲啊，你真正有问题啊，这家己无法度顾啊，食药啊爱叫别人定时甲你饲才会安全啊。真侪人，佮包括着甲开始买物件嘛，足侪。是安怎？我食完迄个药，我就去病院。我第一个问，你有咧食慢性病的药啊无？高血压药有食无？高血糖药有食无？有。啊，你最近感觉记忆好无？无好呢，我常常拢袂记哩呢。安尼是毋是对啊？你得用一个方式，佮伊安全去食药啊，毋是来食我的产品呢。我佮个解假，你要安怎安全互家己食药啊？常常讲食药啊，去病院，这爱注意。是家己已经有老人痴呆症啊！你无法度戒掉咧，你当时食药啊，还足危险，足危险的，你知影无？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紧补充，补充你就有效，要无老人痴呆症是无法度救的。趁即马，你还佫有气力，修复你神经，还佫有法度，你就紧补充，一天食一粒就好啊。你加食敢有要紧？无要紧，即乎你加食拢无要紧的，要唔过？而且吼，这就是特别设计吼，迄定定袂记哩的人食。你要食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下早食下暗食拢无要紧，你只要一天食一粒，伊就会当替你入去内底修复啊。你搁安那袂记哩拢无要紧，吼、哦、小朋友考试记忆遐袂好诶，无法度集中精神诶，你嘛互伊食一粒。这小朋友买当安全食食品级，真侪小朋友无法度专注力，没有专注力。阿公阿嬷咧食的时阵，阿公阿嬷就摕一条讲：“你食一个，无一定有差。”小朋友有法度坐落来安静读册，即马功课嘛进步真济。因个囡仔本来是阿公阿嬷咧食，伊个囡仔讲吼，看阿公阿嬷头壳进步遐尼啊济，伊即马咧办公，头壳甲伊讲啥，伊都袂记哩。也是讲所有的资料来，伊无法度去整理，足烦的，足压杂的，无法度去做真济的工课，头壳袂当用啊啦。无像以前少年长啊紧啊，四十岁的时阵，你头壳长无少年那哈紧，真紧头家就叫你卖做啊，你去别位做工课。人若第一个要叫你离职的，就是你啊啦，因为你年资上济，领上济钱，也毋过你的反应比别人还佫较慢。嘛要做死工课，你就去工厂底下做死工课就好啊。你若要领遐济钱的，头壳反应若无紧，你绝对是无迄、那个。摘掉去领人，比人较侪钱，用手赚啊侪钱，还是用头壳赚啊侪钱？你头壳反应比人慢，咱就是要用搁较少年的头壳反应搁较紧的头壳，会当堆搁较侪物件，无可能来用你。所以你真紧，得把好我款款的倒转去。真侪经理、经理、副总，拢是伫个四十岁甲四十五岁，从辞职转去，拢做甲足大的官。辞职回去是怎样？因为头壳已经让少年人去取代去了，没富用了啦。他自己又不知道。再来要怎样？只能去送什么？去送外卖啊。去工厂做工作啊，要不然去搬东西。当当一个副总，当当一个经理，变成这样，不去做也不行，家里的孩子刚在读大学。所以这个问题真的要赶快解决，赶快改善。你如果头壳记忆那不好的问题，神经修复较慢的，尤其你开过刀，这个龙骨这边神经修复了无好。像我一个朋友，伊开过刀，伊是开阿妈棍的，阿妈棍加伊原本生一个瘤，伊家开刀，开刀了后，伊这个神经受损啦，伊逐个月爱去注高千块的神经修复针，逐个月注，已经注一年啊，逐个月注哦， 9000块一支的神经修复针。伊讲伊若无去做迄个神经修复针，伊第一活动无遐尼正常，第二虽然开阿妈棍，要过伊的目睭受到影响。伊讲伊有时啊目睭黏黏吼，规个怎头前拢乌乌，伊当作家己青盲啊看无啊。伊若无迄支做落吼，伊定定感觉家己已经青盲啊看无啊。迄支若做落，迄个月才安全，袂向向青盲去。伊讲凯奇，你敢知影？我无做迄支，我开车有时啊开到一半向向头前拢无看去呢。啊，我要安那？我若伫高速个要安那？我若伫人真济要安那？敢会当向向停落？所以我迄支一定爱做啊！我讲你要考虑食一下这神经修复的看卖啊无？伊就逐工，伊一工食两粒，伊会惊嘛？四五十岁囡仔，还搁伫高中、大学咧，爱接送咧，爱开车逐工咧，骑倒摆逐工咧，爱煮饭逐工咧，逐工咧，啊，向向乌暗面去，头前无看去，变青盲啊咩啊啦？一工食两粒，一工食两粒，伊已经5个月无去注意机。9000块的是啊，神经修复针，神经修复针，神经不是干那讲叠加尔，你规身躯拢有神经，包括你的头壳，记忆退化，不是上重要讲，互你记忆较好的，是爱把你的神经接断来，你才有法度真正的恢复到正常，不是即马互你较清醒尔，清醒是一定爱互你的，上重要是爱神经接断来恢复到正常，哦，一盒1500块，两盒3000块。一盒1500块，两盒3000块 ，NNN 加上 NAD Plus， 直接修复你的这个神经，也阁有修复你脑部的神经。神经修复针一支9000，你唔免做啊，你会当试一下看卖啊咧。头壳还袂清醒，记忆还无好诶，吼、哦，过来，你的精神愈来愈歹诶，开过刀诶，要修复诶，拜托你即马电话紧卡。一盒1500块，两盒3000块。有买过凯奇产品的，你若买两组，加送一组，6盒6000，6盒6000。敢若有买过产品的人，才会当6盒6000。你若无买过，就是2盒3000，1盒1500。2盒3000，1盒1500。所以，请你紧的电话，家己紧卡。要好卖好是靠你家己。我足少卖这支产品的，足少卖，这支叫脑灵素。安心、安宁，修复到你的神经，会当让你记忆清楚，这是一定爱的。记忆清楚是绝对 OK 无问题的。上重要是接通你的神经，有法度接通神经的，就是干那一支 NMN 加 AND Plus， 外口无一支的，是阮独家研发的。足侪人伫武汉病毒了后，拢有这个。脑雾的问题，头壳拢戆戆，未清楚，伊就是一定药啊，拢加一支落食，药啊食嘛还会有效。头壳戆戆，未清楚，食一支，伊讲改善非常的多。因的朋友戆3年啊，还在咧戆。伊介绍伊来食一个月了后，伊就买一盒啊。食一个月了后，伊讲哇，3年迄、那个戆3年，真正不如一个月，一个月就好转来啊。哦，电话请卡，0925。1234块，一盒会当食一个月，1500块食一个月。有买过凯奇产品的，才有法度，才会当买两组加上一组，6000块6盒。无买过产品的无法度，歹势。0925123456，0925123456。神经受损的。你要药啊，食会惊的；你要头壳会清醒，记忆较好的。你即马记忆无好，无要紧，马上你要一盒1500块，食一个月，无一定你第二礼拜你就感觉讲差足济。下暗咧困袂安心的，搞眠梦的，搁那困拢困袂饱的，无一定一礼拜以后你会感觉讲耐差济。神经修复唯一的选择，咱的脑灵素控诉。925123456，控诉925123456，脑灵素修复你的神经，让你头壳会清醒，让你记得好，让你讲会对，让你骂人骂准。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夜江边这首歌，唔呐讲陈一龙唱过，江辉唱过，黄义林嘛唱过。今仔日电脑唱的开口是毋是完全拢无同？你会感觉讲无以前的迄款的纯情的味啊，无以前迄款单纯的味啊，无唔对，社会都已经变啦，变了真正就无单纯。我感觉以前呀，咱伫厝内底爱看爸爸妈妈面色，会想讲要来担这个责任，养过即卖的人咧，是咱爱以前细汉少年看爸母的面色。即马咱已经老啊，退休啊，爱看囝儿是谁的面色，甚至有诶爱阁看孙仔的面色。咱即代诶是安奈较辛苦，咱即代诶是安奈较可怜，有影呢。所以咱只有甲家己顾好，你一定爱顾清楚，抑阁有你诶神经绝对袂当受损。你讲开始我毋知倒位神经受损诶，抑毋过我就是感觉我反应慢。你若有即款诶感觉，你家己一工一粒诶补充。就有法度解决你这个问题，慢慢慢慢，甲你为迄款反应慢、记忆无好、动作无好、修复无好的这个问题，吼、哦，神经修复，开始讲个清楚哦，专门针对的神经修复、神经的问题，头壳嘛是神经去顾的，脚手叮当嘛是神经类去顾的，啊、哦，坐骨神经嘛是神经类去顾的，对无？

0: 刀夹起来，敢那铺起来尔，铺一挂就水坑落。这嘛是神经感，唔是神经的问题，请你紧卡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脑连锁，会当甲你解决。拄只有一个，伊讲哦，开始阮囝要考这个火车，伊要考这个去火车站做工课。哦，伊以前火车站做工课的时阵，叫等我来。喂。喂喂
1: 喂，你好，
0: 嘿是，
1: 喂
0: 是，嘿，
1: 我被爱，我被买脑灵锁，
0: 买嘞脑灵锁好，以前看我买过凯奇的物件，
1: 嘿，唔慢呢，因为我即马最近要考律师，所以我需要食这個，
0: 这里还要考律师，
1: 帮助我考试，对，
0: 好，这对记忆帮助是非常的大，有时啊你记袂起来呀，你的脑容量可能只有这样子，塞不进去了，这个可以帮你的神经重整。因为很多人都可以，但是，因为你没有买过，得给改当买两盒呢，吼，拍死，两盒一盒千五，两盒三千，哦好，啊你稍等一下，我请阮同事来替你抄地址哦吼，你稍等一下，感谢，拄只这嘛是考试的吼，当然啦，你若有考到一个好的工作，后摆一世人都免烦恼，甚至退休啊，也够终身俸。我讲这伊去考，要去考考。火车站内底啦，唔知是要开火车，也是要做倒一款的，唔知影。考足久也考袂掉，考到家己拢已经无心情去啊。伊妈妈咧食过脑的，伊嘛讲无罔顾好啊，敢那乌白想嘛唔是办法。食，愈来愈清醒，吼、哦，伊的思绪也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伊既然无去补习，迄年伊无开补习的钱，伊就考掉掉去火车。去车站遐咧做工课啊，去车头咧做工课啊，即嘛真固定啊，一个月领五六万，后摆退休嘛是一个月阁领五六万，非常的固定，上班下班阁固定，伊讲有够好诶，也阁毋免开一年爱开三十外万的补习钱，阁无开啊，所以头壳顾好，有真济哦，有真济会动，有真济会动哦。一盒千五，两盒三千，一天一粒，当时吃拢无要紧，只要有吃，对神经的修复，对你记忆的帮记忆都有帮助啊。搁倒来吼，咱来讲，又搁要倒来讲吼，这个妈祖的面色，都只在讲想者，因为我感觉记忆足重，看人的面色，就讲到这个面色，我就想到看人的面色，真正咱呐。状况还无好嘞，身体还无好嘞，咱做啥物含食顿饭，食一顿饭都爱看人的面色，啊那爱红吃嘞，更加爱看人的面色。我是无法度吼，讲放西药爱需要别人来斗三工，我会艰苦呢。我无法度想讲，我后摆若拄到即款的状况，我要安怎来面对？我可能无法度面对。拄只讲妈祖的面色，看人佮拜神爱看面色。就是妈祖的面色，妈祖有三种的面，第一是粉面呢，第二是金面呢，第三是乌面呢。开始，粉面、金面、乌面差在倒，差在你目睭看到的啦。咱即马拢真正常吼，粉红啊色就是粉面呢，乌色的就是乌面呢，大金箔啊就是金面呢。啊，有啥物无讲无？我是爱拜倒一面呢，较好看。人讲看人的面色，上无咱拜神，嘛爱看神的面色，爱拜倒一款的效果较好，诚心效果就好啊啦，诚心效果就好啊啦。这个面色，妈祖的面色无同款，甲伊的啥，甲伊做神的时阵有关系。开始，妈祖做神，啊妈祖毋是着妈祖，是安那甲妈祖做神有关系嘞？你问到重点啊！妈祖就是妈祖，甲妈祖做神有啥物关系？就一个妈祖尔，无是要做几种神，无唔对哦。因为咱民间的信用无同款，所以妈祖伊的形嘛是无同款。譬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伫中原普渡的时阵，伊敢是观世音菩萨？伊都唔是叫观世音菩萨啦呢，对不？伊叫做大啥物？我煞形容袂记哩，伊嘛是观世音菩萨。伊就是观世音菩萨，另外一种形。哦，我嘛讲过，观世音菩萨分多几种，一点。

完普渡的时阵，观世音菩萨伊嘛是另外一种的形，另外一种的名，也毋过伊就是观世音菩萨，同款的。其他妈祖无同款的面，我嘛要甲你讲三种无同款的妈祖。咱台湾三种庙拢就有名的吼，连伊伫节目内底开始就甲你分享，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款哦，同款是这个电脑唱的哦，爱着你啦。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爱着你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杜家真侪人，这个等真侪人啊，打电话来订这个闹铃数，无唔对，家己电话，家己是爱顾家己的。我搁安那讲，我敢那会当甲你讲，效果伫个倒，嘛是爱靠你家己电话卡起来，你才有法度解决你的问题。尤其神经的这款的受损，唔是讲你敢那讲，也是讲乌白听，也是讲你去买俗的物件来吃，唔是安尼，食到的物件。才有法度解决你真正即卖的问题，而且真紧该恢复回来。神经受损到一定的程度，它是不可逆的。不可逆就是你开搁啊侪钱，救袂回来，就是救袂回来。开搁啊侪钱，救袂回来，就是救袂回来。趁即卖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记底还无好，马上咱一档来甲伊做反应。哦，也阁有常常袂记你关火、关门的，哦，也是讲你即摆咧煮饭，也是咧放火，你家己拢唔知影，无法度去判断的，也唔较紧的，对无？你要等个当时，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喂，喂，喂，喂，安尼无声，
1: 喂喂，
0: 嘿，啊，你敲电话来无声，
1: 喂，
0: 嘿，
1: 嘿，你好，
0: 你好。要买什么产品，还是有什么代志会当替你服务？
1: 我要订脑灵锁。
0: 要订脑灵锁，以前敢买买过凯奇的产品？
1: 有。
0: 有哦，有才会当。
1: 我订这要我妈妈吃的呀。
0: 以前捌订过脑灵锁啊？吓。
1: 嘿，有拢买这我妈妈吃，嘿。
0: 哦，买这我妈妈吃，啊，妈妈状况有改善啊？
1: 对。改善足济，嘿。
0: 改善足济。
1: 哎，主菜，你到店嘛未记关火，即马都未啊。
0: 嘿，哦，安尼吼，好，啊，佮有甚物改善无？会当甲咱的听友讲一下无？分享一下。
1: 伊讲，家己吹目口惊惊，有当时啊，拢爱佮翘倒摆出来甲吹，拢未记得转来。
0: 嘿，
1: 嘿，啊，即马嘛未啊，拢会晓家己转来。
0: 会晓家己出去，会晓家己转来，啊，你着推来讲改善真济啊。
1: 好啦，啊。伊若出门拢爱甲注意看伊出嚟出咧偌久啊，爱出咧甲吹无？
0: 好啦，算你友好啊！你要买偌济？
1: 我买大组，买两组。
0: 买大组，你是要买？你有买过？你会当买犹太的买两组加送一组，所以你要拿六千个。
1: 对，我买两大组，就是买万二啊。
0: 买万二十二盒无？
1: 哎，对。
0: 要买遐济啊？
1: 对啊，啊不无趁有你犹太金买啊。
0: 哦，好啦好，啊，你稍等一下吼，我请同事甲你服务一下吼。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原来是嘛？有我都出去，有我都回来，这都已经算真厉害啊！好啦好，所以爱紧嘞，真正爱紧爱当反应。你出去无都行回来，惊你是说把钱烦恼嘞，出去该看时间哦。好，搁回来，咱来讲妈祖的面色。电话你嘛继续敲吼，咱今仔个特别犹太，你一定要继续敲，咱来闹连锁。咱第一来讲，粉面的妈祖开始啊，你拄只讲粉面的、乌面的、金面的，哦，啊粉面的是生了较水哦，当然啦、啊，粉面的啊一出巡哦，唔是几落百万呢，几落百人呢，嘛唔是几落千人呢，几落十万人，哦，粉面的我水无，当然嘛水，迄若一出吼，几落十万人呢。你敢有法度？我若一出来，有警察搞叫我来紧走啊！分明妈祖的代表咧，就是讲伊是凡人变作神明的妈祖。第二十外岁的时阵，叫做林梦娘嘛，伊身真水哦，皮肤到白啦，面安尼红哥赤子啦，也阁乖，也阁巧，互人感觉真温柔，真亲切。哦，阿公阿嬷若看到这个分明的妈祖，就敢那家己上疼的这个杂囝杂孙啊，同款，哇，心肝头安尼烧呼呼咯，心肝头烧呼呼咯。啊，那分明的代表在倒，分明的上代表的当然嘛是伊来一出巡，几来十万人就对咧冲的，无唔对，咱的用卡的通宵白沙墩姜天姜的妈祖， 粉红超跑内底大妈，伊就是咱台湾上出名的婚民妈祖。伊特别咧挂香，要行倒一条路，就是看伊心情，看伊选择，爱去倒就去倒，就敢那一个少年仔姑娘啊同款。少年仔少年的时阵哦，像我少年的时阵，脾气嘛真大嘞，要去倒就去倒。咱少年的时阵，拢是安尼，活泼有个性。吼、哦，啊你敢知影？伫个这个妈祖出巡的时阵，白沙屯妈祖出巡的时阵吼，伊们那坐超跑鸟。你若去看这个妈祖的面吼，你会发觉讲，伊哪行，伊的面会比出门的时阵一个较红，一个较粉，敢若有抹胭脂同款，哪行哪红哦。你讲凯奇，啊伊都唔是人啊，哪有可能讲日头晒晒的哪晒哪红？你乌白讲，唔是安尼啦。因为相传妈祖婆伊要回去厝的，回去后头厝挂香吼，伊安尼万年香火，一个规人万安对行，等于是做一遍的这个保养，也够你家加持，伊嘛甲你加持呢。所以伊伫个回来的时阵吼，等去完厂保养一遍，回来当然嘛加足好诶，所以面色就红诶，敢那一朵红花同款哦。啊，那伫个回来的时阵，咱来看一下妈祖咧，你身体健康哦，一个欢喜心，规个拢会起来，规个拢会起来，所以足侪人爱看回来的时阵的妈祖，哦，回来的时阵妈祖特别水，特别水哦，一个来哦，开始搁要讲啊哦吼，第二个金面的妈祖，你敢那看过金面的妈祖？敢那较少吼，粉面的敢那较侪吼，乌面的嘛真侪吼，啊，金面的妈祖伫个倒位？金面的妈祖在咱的心内啦，唔是啦，金面的妈祖多位拢有，两个连咪，咱来听这首歌曲。回来了后，就要来讲金面的妈祖代表性，代表的这个庙是伫倒，伊有啥物神迹无？啊，神迹啦，有发生啥物代志无？所以大家人才会给封作金面的妈祖，唔是大家人来封的，我讲唔对。玉皇大帝给封的，封作金面的妈祖。这首歌同款是电脑唱的，唱台语的歌曲。作词、作曲、作词、作曲、编曲，全部拢是电脑，包括着伊爱用什么款的声来去唱这条歌，才会下书，嘛是电脑经一个人，经一款的声去给唱出来。哦，作词、作曲、编曲。一个唱，全部拢是电脑。听这首歌曲，爱着你俩。拄则咱听到后尾一段尔，这段咱规首甲伊听完，感受一个查甫声的电脑唱的歌曲，爱着你啦。所以就开始服务的，一个咱的脑龄数的电话金卡一压。1500块三十粒，会当食一个月。一盒1500块三十粒，会当食一个月。一两礼拜，有可能你就感觉反应非常的好，恢复非常的好。尤其是你神经受损的，开过刀的，神经要修复的，电话紧卡，控诉925-1235。你一两礼拜了后，你就感觉讲，嘿，无同款了呢，加足轻松的呢，而且记得。头壳拢记足清楚诶，算数嘛拢未算唔对啊，找人钱嘛未。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无唔对，莫丢毒啊啦！有时啊，你若丢毒吼，啊，救家己的机会，一时啊就过去啊。你若莫丢毒，一礼拜、两礼拜，你会好足济足济。尤其咱的脑量数，阮朋友的真正达。各位拢爱注意支神经修复针，伊讲干那一年，安尼欠偌济？12万呢，欠要12万块呢。伊干那开1500块一盒，原本一年爱开12万呢，即马伊一个月1500块，解决这个问题，也阁唔免定定去病院等去注射，等去挂号。伊讲干那开价，就差足济钱，一个省12万，效果唔呐讲伊这个袂凶凶。无看去，吼、哦！唔呐讲白熊熊无看去，以外，伊讲伊即马头壳阁真清楚，人伊咧做啥？伊咧做这个营造厂的会计呢，一工出出入入不可能几百万呢，营造厂的会计出出入入几百万呢，迄表单拢爱用我足清楚的呢。伊即马做了非常的好，要过40多岁啊，做了非常的好，做甲头家阁甲伊加薪水，无伊袂使。头家挖靠伊个头壳咧呢，就算讲换一个薪水较少的，头家嘛唔敢换。你看，咱爱40多岁、50岁，也阁有法度有才调，互头家唔敢甲咱换掉，爱加薪水甲咱留掉咧。这是真正咱的价值嘛，对不？哦，伊唔拿省钱，也阁加薪水，头壳若好，你就有法度阁继续赚钱，对不？过来，咱讲到金面马祖。金光闪闪棍，水气千条的金面妈祖，金面妈祖的面，敢乌白会当来甲伊抹的，会当来甲伊打的，袂当。金面妈祖是叫做德道升天，龙啸风号，伊是有风，迄是古早风象，那真欢喜哦。这个妈祖嘛是爱奉上解封的呢，唔呐讲奉上解封，玉皇大帝嘛解封，所以伊就叫做金面妈祖。你看有的妈祖，伊这个庙遐有写天妃、天后、天上圣庙，天唔是唔是天上圣庙，我安那脑连锁先甲吞三粒落去。天上圣母、圣庙，这都是像开始安尼啦。我知影要讲啥，也毋过嘴讲出来的就是无共款，我就是讲袂好，讲甲敢那硬硬的共款。以前我咧讲话足清楚的，啊，即马讲话那甲开始共款，哪讲哪硬硬，即句我就是讲袂出来。原本讲即句足清楚的，足简单嘞，过来我就是讲袂出来，我就是讲袂好，变硬硬的。我有可能我那爱食，我连咪马上食一个，咱老人所爱先食一个，嘴迄句话讲袂好。哦，天上圣庙，这就是金色的代表，代表着高贵、神圣、显赫的身份。阿公阿妈，你听看卖咧，哦，拜金面的妈祖吼，会当保庇着咱厝内底金银财宝满大厅，保庇着子女顺遂、事事成功顺利、赚大钱。所以你若要赚钱的妈祖吼，咱就要去找金面的，求财、求功名。像拄只有讲啊，咱迄位美女小姐，伊要考律师，律师嘛是一个真好的行业，而且大家拢会当尊重的行业。我嘛希望讲，你今年考了的顺利，后摆我嘛有一个律师的听众朋友，是无？后摆厝内底，咱卖讲甲人啊、有官司的纠纷，有时啊吼、哦、车祸迄款的官司上困难啊。咱毋是要甲人。哎，占人的便宜也是阿啥？像讲迄阵车祸的关系，咱就有朋友会当甲咱斗三工啊嘛。像讲咱若无朋友斗三工，咱就是拜妈祖嘛。妈祖会当求功名，对不？求财，有时啊，也可以讲求讲吼，大公无私替咱申请一下天道，申请一下道理的哦。两经上有名的金面妈祖，你一定爱记落，你一定爱去遐拜拜，哪有经过啦吼、哦？就是第一经。平湖的天后宫，平湖的天后宫是台湾历史上古的妈祖庙，内底金面妈祖坐镇400多年，平湖海上的安稳拢是靠这尊金面妈祖镇掉的。
有宜兰南方学南方的南方学的晋安宫，宜兰南方学的晋安宫，伊嘛是台湾上出名的纯金妈祖，纯金的哦，几啊百公斤的黄金落去做的妈祖，真正你金光闪闪滚哦。这个妈祖的身价是比阮全家伙啊，莫讲阮三代加起来也无可能身价，阮家三代加起来身价也阁无即阵妈祖的侪咧哦。你若要感受到这个进财财气，就来去南方学的这个晋安宫纯金的妈祖，互你甲这个财气接满满倒转去，会当互你赚大钱，事事拢顺利。啊，咱来讲一下这个金明妈祖的故事咧。平湖的金明妈祖哦，那去平湖佚佗，唔好，干那去食迄什么仙人掌冰哦，唔好，都别徛咧湖边去。妈祖庙，金明妈祖，咱嘛来去。今仔甲你讲一下平湖金明妈祖的偷水故事。伫日本时代，平湖拄到一个足久拢无落雨的旱灾，旱灾。几个月哦，几半年哦，拢无落雨，所有的井水拢打去啊！去养海水是要哪来吃？哇，伊嘛是爱食菜呢，嘛是爱种作呢，要安那？有一天，半暝啊，有一个这个渔民呐，伊要出去抓鱼啊，要赚钱的时阵，看到一个穿金色衫的这个贵妇，穿金色衫的好野人，穿金色衫。又去打两桶水呢，啊！伫遐行来行去呢，你好野人是安那个要打水伫遐行来行去？迄个掠鱼啊，迄个渔民啊，感觉讲真奇怪，奈看到一个好野人伫遐打水，隔天一透早，哦，伊去掠鱼回来的时阵，嘿，因家的井居然有水啊呢，而且一直冒出来，啊，这个水比以前也搁较甜，也搁较清凉。哇！迄时阵，哦，得讲哦，感谢，真正有很谢，得去拜妈祖啊！妈祖拜，讲感谢妈祖，头一举起来一看，啊，这个唔是长同款的，金色的，金面的，佮长只穿金衫，同款的，这就是咱即阵妈祖很谢，伊打水来予咱所有的人吃，伊打水甲咱全民所有人的钱，拢已经予伊有水，会当家己一直。啊，走水出来，而且为即马就是妈祖给人加水了后，伊即马水变作足清甜的，佮足清凉的。以前无迄款的感觉，以前都是地下水，即马是清甜佮清凉的古井水，无同款的，啊无同款的。啊，等伊就讲啊，恁家有水吼，拢是妈祖保庇的，恁家有水拢是妈祖保庇的，紧去给妈祖行完拜拜，每一个人就赶紧。去天后宫，甲妈祖跪拜，哇！大家人拢去了，你敢知影？妈祖啊，的衫开始澹去啊！妈祖的衫开始澹去啊！妈祖原来哭呢，原来感动呢。啊，妈祖伊就甲这个庙公来甲伊托梦，伊讲吼，我就是唔甘这个老大人，还佮有百姓伫偏湖这个岛，无水他啉。平湖若无水通啉，因是要安怎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伊半暝啊去甲借神水来救平湖所有的百姓。伊半暝啊经架头打两桶水去借神水来解决着平湖所有的人的食水问题。哦，这是平湖妈祖偷摕水的这个真实的故事。伊讲大家去拜的时阵，伊衫拢澹去，哭甲澹去啊啦！啊，可能嘛有知影讲哦。伊真正家己亲身去打水来救平湖所有的百姓，哦，救平湖所有的百姓，就无简单了。其实咱的台湾真济的庙，拢有真济发生的神奇的故事，这毋是黑白讲的哦，这拢是真正一代一代留落的。我昨年拢就爱听这款的故事，所以开始会特别去收集资料，来每一集的节目，每一天的节目，我拢会来讲。甲大家来做分享，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那咱的基地要愈来愈好，脑连锁电话金卡一盒1500块，
可能一礼拜、两礼拜，你就感觉记忆真好，你就感觉反应加足紧嘞，你就感觉你咧叮当的时阵，神经你若修复，你咧叮当嘛加足美丽的，加足美丽的啦，哦，袂安尼感觉讲倒位磕磕卡卡，有时啊磕甲卡，无一定是经络的问题，你的神经受损，坐骨神经痛，痛甲是食止痛药啊拢无法度有效的。食止痛药啊，拢无效。神经痛不是止痛药啊，会当去处理的。你看我都规身躯麻醉，无法度呢，无法度呢。你记忆无好，敢有法度药啊？医生去诊所开一下药啊，吃你就随好，嘛无法度呢。需要着啥？需要着咱的 AMD 也够 MMN 脑连锁，互你一礼拜、两礼拜的修复。要无你讲你记忆无好，你去诊所去病院。你去找医生讲，你开一下记忆无好的药啊，我食嘞。医生是无法度开任何记忆药、记忆无好的药啊，我食。一定叫你食啥？叫你食伊推荐的产品。病院无任何会当开的药啊，来帮助你的记忆无好。健保嘛无法度开出来。尤其你若去得这个武汉肺炎，武汉肺炎就是嘿。以前爱注射迄啦，武汉肺炎吼，着了后头壳公车车，你紧嘞，一天食一粒，一礼拜你着改善非常的济。你已经讲三年啊，有可能一礼拜着解决你三年的问题。一个月1500块，可能一礼拜、两礼拜着解决你的问题啊。哦，你慢慢去做神经修复针，一支9000块，一省12万，一省12万。记忆无好的囡仔，读册考试拢无好的。同款，你会当来食，伊食这就敢那是补充营养同款，补充滴维生素 B 群同款，伊内底也够甲你掺啥，红参萃取，会当互你安尼心火心气较足个，较强嘞，佮加上因这脑连锁类，你的效果会更加佮较好。这是阮的专利，嘛是阮的唯一，别位绝对拢无个，唯一一个修复着神经个，修复着神经个，就是咱个。脑连锁，唔那记忆尔，神经嘛，甲你修复了真正常。目睭的神经、头壳的神经、脚手的神经，甚至五脏六腑，拢是有神经的。无任何药啊，会当来甲你救，会当来甲你解决。只有脑连锁慢慢甲你改善。哦，你予伊时间，一定甲你改善。控诉925123455，这首歌曲。北港赢妈祖，同款哦，电脑唱的哦，听看卖啊嘞，北港赢妈祖。

电脑上的北港赢妈祖，要修复到你的神经的，恢复到你的记忆的，让你卖搞迷茫的，困了较好诶。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脑连锁一盒1500块，有买过的人可以再当买大组的，买两组加上一组六盒6000块，有买过才有法度买哦。无，阮电脑拍袂出来吼，是阮针对着有买过的人客，会当买两组送一组，六盒6000，也无拢是一盒1500块，一盒都好过啦。无，阮卖袂一盒的啦，一盒都好你有好过啦。控诉925 1235。

开始嘛，祝福大家会当平安、永健、万万年。这首好听的歌曲，电脑唱的，电脑唱的《北港妈祖》。电脑唔是干那会当唱一般的台语歌曲呢？这款心灵宗教的妈祖的歌曲，伊同款会晓唱呢？哦，你有听过无？听开始的节目，有一挂特别的物件，我会伫节目内底甲你介绍，尽量做较无同的。要无你安尼二四点钟拢听哪里哦？啊，讲的新闻，较流行，就是即马，电视电台咧播的新闻，二四点钟，你的哪里哦内底，嘛拢咧讲迄个新闻，听了你拢会晓背啊啦。那讲一挂较无同的，心情嘛小放较轻松的。我就希望你会当心情轻松，头壳会当活动，平安健康万万年。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搁转来，咱要来讲乌面妈祖哦。乌面妈祖，唔是乌面羊头节哦，唔是乌面妈祖。台南唔是台南，台湾上定定看的。拄只讲到台南吼，我要感谢咱台湾的啊，唔是台湾，台南，我讲咱台南安平的

0: AM 1071。
1: 唔管啦，你咧想东，暗个讲西，一句话即马拢讲袂连断。要去买鱼啊，买肉，人找钱找唔到啊，伊拢无法夹。去菜市啊，常常拢无法夹，找钱找唔到啊。回来咧，感觉钱愈来愈少。伊开始用簿仔咧记，哦，这偌济钱，这偌济钱，爱用记的写落来，伊可能才有法度知影讲找钱找到找唔到。以前咧做生理的呢，伊讲我以前生理好呢，啊，即马来变安尼，无法度，年岁老啊，就是安尼。伊讲开始啊，食这有效无？你食看卖嘛？我着，阮公司着敢卖一盒啊，着表示讲你食这一盒是有效果的，阮就敢卖一盒。有诶物件是爱食一组才有效果，阮着建议去食一组。阮去设计诶组数绝对是叫你食一组，像这脑量数设计三十粒卖一盒诶。就是表示你一压你就会改善，一压你就有感觉，所以你把握这边一压一压的哦吼，无开做咩，一压一压的，你会当等去试过卖啊咧，卖方便啊，钱找唔到嘛，也是讲你咧做生意，若一边讲钱找唔到，人后摆就对你无信任嘛。朋友、花啊钱、大行钱嘛，同款，只要一行钱，咱甲人点打唔到去，你的信任一世人就无去啊。一世人都无去，你讲我头壳歹啊，怎啦？人会当作你就是咧骗，因为即马骗人的伤侪啊嘛，对不？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脑量数一压千五块，买回去一礼拜两礼拜，你就感觉改变真正非常的侪，神经修复针你唔免再去做啊，一年就甲你省十二万块啊，一个月只要千五块，唔免食到遐尔侪粒。一天一粒就好啊，唔免饭前，唔免饭后，随时吃，随时有效，随时吃，随时有效。脑量数，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乌兵马祖即马开始要来讲啊，是安那要藏上尾啊？乌兵马祖是咱老一辈的人感觉上灵验的一尊马祖，也讲开始马祖应该是白白幼幼二十外岁啊。啊，是安那变乌面的咧？是安那真济妈祖，大部分拢是乌面妈祖咧。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香火救苦，几啊百年来信徒信众的香火不断。咱妈祖婆为着要听咱的心声，帮咱承受着一切的苦难，累积着这个百年的香火，所以安尼熏熏熏熏，甲规身煞乌去啦。这是一定的啦吼，这是一定的啊，因为大家人的香用料拢无同款，用料拢无同款，真正有时啊，你的迄个烟吼，会香到你唔那人安尼，目屎流，目屎顶，人家己压袂掉啊！你讲心里要安那接受你的这个香火供应，要安那？刚我都听到你讲话，真正有困难的吼。过来第二种的讲法就是，乌面代表着。这个降妖除魔，刚正不阿，表示着咱的妈祖，伊原来有神迹，有威力的，也当斩妖除魔的。现在这个歪魔、歪魔邪道，也个有冤魂野鬼，上济上济冤魂野鬼，伊为着要讨宝，为着要讨食，伊会来乱咱的人，乱咱的百姓，这冤魂野鬼。有的内底装啊头壳，敢若一间妈祖庙尔。妈祖虽然是女性，毋过伊原来爱顶起来呢，来顾伊边啊只百姓呢，所以就是乌面呢，专门来抵遮妖魔邪道、冤魂野鬼，吼、哦、冤魂野鬼。所以咱若拄着，拄着讲着求财、求着家运呢，爱去拜金明妈祖嘛，这个。南方学迄个妈祖开始，顶几年我嘛常常去，我感觉效果有影袂歹，想要吸到一粒金仔去转来，咱转来看我都买一条又又啊又又啊，一升哦，三升，会当买三升呢？这个金仔嘛袂歹吼。啊，乌面妈祖佫继续讲哦，乌面妈祖咱来拜啥？拄着身体无好诶，运道无顺诶，厝内底有无形诶，伫遐咧乱诶。咱就爱找妈祖，爱找啥？看面色，乌面的，面色爱会晓看啦。身体不好的， 运道无顺的，无形的，口口甲你乱的，先去看面色，乌面的你个甲讲就对啊。找到乌面的开始，双脚跪落去，开始甲讲。妈祖啊，阮内底吼，就是有这个幽情众生啦，无形的一直甲我乱啦。拜托妈祖啊，降妖除魔的啦，妈祖甲阮斗三工的啦吼。这去，咱就捐一下香，这个叫什么？添油香尔，100块、50块，甚至你无捐妈祖嘛，袂啊，甲你安那，唔免阁去用骗啦。妈啊，讲你要去什么完清祭祖啦，什么爱祭盖啦，开啊侪钱，唔免看面色，乌面的你就去甲讲，就去甲求。乌面的妈祖倒位上有名，咱台湾，听好了吼，还是真正有名哦，大家定南疆的。同款会出巡的，同款降妖除魔的，一直行去固定路线的，大家嘛。乌面定南疆啊，不，乌面妈祖，大家嘛固定路线的，大家嘛，就是咱上有名的乌面妈祖，大家嘛。也佫有哦，阮鹿港的天后宫，天后宫是当年将军施琅将军哦，是真正施琅将军亲身。邀请伊来台湾的，每组开机二嘛，每组开机二嘛，因伊就是代表性的香火非常的旺。以前人讲第一鹿港，第二就反正一个鹿港，一个台南嘛，对不吼？香火非常的旺的，就是阮的鹿港妈祖，因为香火上旺，甲伊的规个面拢用作熏到乌去的。乌界翻金的哦，香火上旺，乌界翻金的，就是鹿港的乌面妈祖，天后宫内底迄尊真大尊的乌面妈祖。所以两种原因的我拢讲啊，降妖除魔的大家定南宫乌面妈祖，啊，因为香火上旺啊，啊，翻到翻金的，阮的鹿港天后宫的乌面妈祖，伊是上有名的将军亲身邀请伊来台湾的，每组开机二嘛。来讲一个大家嘛，乌面妈祖的故事。一般人哦，乌面妈祖伊是用这个乌油乌，要改妈祖用的乌吼是油乌，哎，落去做这个妈祖的形象。相传这足久以前，台湾有这个瘟疫，伊即嘛是 COVID-19 嘛吼，就是迄个武汉病毒嘛吼。瘟疫大流行的时阵，死足济足济人的哦，咱台湾死几啊，几啊万人。瘟疫流行的时阵，乌面妈祖伊就变作啥？一个皮肤真乌、晒日头晒到乌噜噜的一个和尚，伊就沿路，伊若看到破病，伊知影讲这户内底有破病，伊就去弄伊的门，甲弄，生了嘛无好看，较乌一挂，伊就讲这草药啊，你啉看卖啊嘞，我送你免钱，无一定会好起来。迄时阵拢散嘛，对不？啉草药啊，那会安那？无咱来试看卖啊嘞。伊逐户拢去甲伊弄门，只要知影内底有这个老人、病人，伊就去甲伊弄门。大家顶南叫伊妈祖，去大家遐弄门。老人、病人，伊就去弄完门出来，伊就草药互伊食。大部分的老人食完迄贴，干那迄贴药啊，食完了病就好去啊，病就好去啊。啊，有人大家在咧传啊，传讲迄个乌乌的，迄个乌巴桑是食。啊！你团的时阵，大家拢知影食伊的草药啊，食好去的嘛。佮要来甲伊买草药啊，就爱问讲，这个人是食哦，啊要来安那甲伊吹。既然无人知影伊的名，嘛无人知影伊是食，伊干阿捌讲讲伊大家来的，大家来的哦，大家来的在地的嘛哦，就像讲啊来感谢求妈祖讲哦，妈祖，我甲你感谢啊，感谢讲你有派一个。人摕草药啊来互阮食，伊未去想着讲妈祖会变作一个人，而且佫摕草药啊来互食，无安尼想。不过咱台湾人就是同款，甘心会感谢，咱感谢唔哪讲会找到迄个人感谢，咱佫会甲心灵感谢。这是因为你的斗三工，叫这个桂林会当献身哦，所以伊就去甲妈祖感谢。你甲妈祖感谢的时阵，哎，发现妈祖。你面乌乌嘞，而且甲迄个迄天送草药啊来，迄乌巴桑有同款呢。大家人咧想的时阵，看妈祖的时阵，妈祖煞咧笑，伊的嘴啊，煞熊熊煞笑出来，唔是真大个共惊着安尼啦， 就是伊个心胸开始会笑。伊可能就是甲大家讲，很诚甲大家讲，只要恁平安就好啊。我的乌吼，唔是讲去日头晒乌去的，我是感谢着恁的百年修会，甲我呢用乌的。哦，恁的百年修会，这个油乌伫我的身躯的，我接受你的百年修会。即马恁有困难啊，我一户一户摕草药来互你，这嘛是应该的。就敢若家己的阿母，敢若家己的阿嬷共款，亲身来甲恁家来甲你照顾，佮家己榨草药啊呢，心明佮家己灌草药啊去呢。这是真正的故事哦，哦，真正的故事。妈祖。咱去拜妈祖的时阵，爱看面色；咱伫个厝的时阵，嘛爱看面色；咱咧做工课的时阵，嘛爱看面色；咱咧做生意的时阵，嘛都爱看面色。妈祖面色无同，也毋过疼咱百姓的心是同款的，不变的。分明的妈祖用温柔的心，互咱的心情欢喜，身体健康；金明的妈祖用富贵的光。予咱子孙远同事业顺失，乌面的妈祖用威严的心，咱替咱挡灾疫，予咱行路会当，唔是行路，予咱会当一生平安顺利。所以妈祖不管是粉色的、金色的、乌色的，不管倒一款的面相，就敢若咱做人的爸母、做人的阿公阿嬷共款，受到困难一定挡在咱头前，哦。烦恼甲咱个面拢翻乌去，迄就是一个疼惜咱个心。今仔日甲大家分享着妈祖个三种面色，咱若咧拜拜，有时啊嘛会当看一下面色。咧求个，譬如去看医生，咱皮肤科，皮肤咧上当然是看皮肤科，目睭无看看眼科，喙齿咧听看牙科，同款个嘛。吼、哦、啊，即、這个爱开刀个外伤个。看外科，对不？开刀要看外科，哦，五脏六腑有问题，看内科。咱科爱看好对，身体唔才治疗会好，是不是？啊，那针对着咱头壳袂清醒，就是咱一盒1500块的脑灵素，食一盒你都有效果的脑灵素，食会到，真紧改善着你神经带来困扰的问题。有可能，熊熊，你讲熊熊目睭无看，熊熊足疼，熊熊袂叮当，迄拢是神经带来的问题，改善就好啊。一盒1500块，有买过才会当买6000哦吼。一盒1500块是咱原本的老客人、老客户、老朋友才会当买6000，也无拢是一盒1500块。一盒特别让你知影有效果，一盒特别让你变成我们的忠实客人，对着白人咧卖。你都唔敢哈尼啊放心吗？那是阮凯奇哦，我凯奇也是讲阮皇家制药的产品，你拢后摆拢非常非常200%的信任啊！1500块要换你200%的信任，因为一个那是一个月，每一个月份1500块，一礼拜两礼拜，你得好足济，好足济，唔免让你食什么贵的组数啊！要一盒就让你有感觉，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人讲嘛爱神，嘛爱灵，灵就靠你家己电话举起来，脑量数一定爱扎上去，一定一天补充一粒，唔那神经的修复，骨头啦这些问题，你神经若无用好，你食止疼药啊拢无效，头壳的问题嘛是同款。你去看用健保、用健保卡去找搁啊大间的病院，伊嘛无法度提药啊，你食。医生家人建议你食健康食品，安尼你就不如食针对性的脑灵素，解决你睾丸房的问题、记忆无好的问题、神经无法度修复的问题，也是讲你小可咳咳，敢若有中风的问题，啊，毋过都无中风嘞。你也想到，这可能神经受影响啊。控诉925-1235。这首歌，莫叫我古锥的，同款电脑唱予你听的。

卖阁叫我古锥咧，真趣味！这是少年啊，用 AI 来去做的歌曲。当然，咱以前未写这款的歌词吼，少年啊，才会写这款的歌词。咱会当听看卖啊咧，无同款咧，咱拢会当去接受嘛，是毋是？咱即卖是现代人啊，只要是虾米款咧，咱拢有法度去接受。像拄则有人敲电话来开始，你去讲买脑灵锁，当然，我即卖买一盒的脑灵锁。啊，我另工我来买，干嘛是1500块？我甲你讲歹势吼，我拄则无讲个清楚。另工买一盒是2000块，这1500块是要予大家试用价，一盒1500是试用价。一般若无犹太，就是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因为这是食一盒就有效果个，无法度续续买，无法度。外口伫个病院，医生推荐也阁较贵。你会当去医生叫伊推荐，一盒咧食你头壳个，记住个，甚至阁修复你神经个，看一盒要卖你3000-4000无？所以一般若无犹太，一盒是2000块。今仔日一盒1500，算试用价，要予咱个新人客。啊，老人客会特别有犹太，买6盒6000，因为伊买过啊，知影效果啊，伊要阁继续去移植，继续去保持，要予食阁较好个。也是讲老人客才有权利买较济，甲大家公家买，用较俗个介绍。老人客才有权利一边买较济，因为因知影讲好处伫个倒，因会敢报哦，帮我做见证，啊，大家做伙买，介绍较俗，这嘛是阮应该爱予老人客吼。0925123456，拄则个有问，开始啊，我目睭较无看，我会当食啥物物件？你先爱去看，你是毋是共款是神经的问题？你若是神经的问题，你得爱去马上食咱的脑连锁。啊，你若是真正是目睭的问题咧，目睭的问题，遮尔济叶黄素，你要来选？当然啦，你选毋是敢若选叶黄素尔，你爱顾着啥？顾着肝，因为中医内底肝若好，目睭的名叫做肝开窍于目。这是中医内底讲的哦，所以肝火甲目睭有密切的关系。你若食叶黄素，燕哥，你敢若食，那食无效果，效果就慢就慢呢，可能食3个月、4个月，伊阁讲吼，无你阁食看卖，你阁食看卖，就慢就慢呢。上重要，你爱有固肝的成分伫内底。古早人用固肝用啥？枸杞、决明子、桑葚，用即款。诶，物件来固肝，古早就是用这個，所以你叶黄素内底是上好爱食，爱加着桑葚、决明子，也佮有枸杞。枸杞固肝、固目睭，大家拢知影啦。哦，肝固会好，目睭就好。

flavonoid 叶黄素，这才是游离型的。你吃落才有法度吸收，你吃落才有法度对你的目睭有帮助的。开钱就是要拍有帮助的，吃有效果的迄个成分。刚甲你讲叶黄素，叶黄素你无 flavonoid， 你吃一千斤，吃一万斤，吃三千、四千、一千粒、一百粒，无效果，就是无效果。叶黄素跟 flavonoid。跟嘛对，你就较有效。哦，过来就是叶黄素，你爱配，你一定爱配玉米黄素伫咧内底，效果才会出来。效果才会出来，当然过关嘛，一定爱伫咧内底。中医爱切落去，毕竟咱是台湾人的身躯，台湾人的身体，所以枸杞决明子嘛爱啃落去。上重要的叫做三桑子，这是阮甲别位无共款的，叫做三桑子。三桑子咧食哪？大部分，你的目睭伤光，你会足擦目的，足艰苦的；伤暗，小看暗，你就开始蒙雾看无。这就是三桑子，才有法度来改善你这个问题。阮是呐爱特别掺这个三桑子的成分，就是要改善，互你伤光、擦目艰苦，你无法度接受到伤光。有个人伤光吼，你看伊哦，伫内底嘛爱挂迄个盒，迄个乌林呢。因为伤光，伊目睭会擦，会艰苦，头壳会疼。光度对伊来讲影响真大。啊，若小可较暗一挂，伊看得较无清楚，较模糊。即款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三桑子这个问题。啊，若中医的成分加落去，就是卖互你讲常常流目油啦，目睭屎膏，而且搞到这个目睭人头顶啦，一直滴落目睭，那我目睭拢有一点雾，有一点物件，有一个物件卡咧目睭内底。我一直落，一直切，一直挖，逐工嘛伫遐咧挖这个目睭屎膏。伊目睭屎膏，佫毋是要生咧你个目睭边啊呢？挖一下就出来呢，佫要生咧你个目睭，拄正中乌林遐，互你着感觉定定拢有物件。要解决这个问题，简单的，咱个专利型的叶黄素，就法度解决这个问题。上重要就是叶黄素，你上好是用啉的，也是讲规条用食的。伊只要有法度直接产生效果，随时补充。咱这个叶黄素是安那足少卖，因为敢那小朋友买来食就足济啊。即卖小朋友拢看电视、看手机啊，而且即卖灯拢用 LED 灯，这些的光线，这叫做蓝光，对目睭的伤害多，就敢那一个刀啊，底下一直咧挂你的目睭同款，可以完全的阻挡掉那个蓝光，吼。内底阮的专利叶黄素可以阻挡掉这蓝光，袂这个目睭一直咧挂你的刀，挂，那刀啊挂你的目睭，挂到尾啊，青光眼一定会，白内障嘛一定会，所以提前甲你保护，小朋友拢有法度接受的叶黄素，开开就直接吃，你要冰冰箱冰冰吃嘛是会使，果冻型的叶黄素，直接吸收型的叶黄素，你吃落会当98%直接吸收。你若讲拄在这流目油的问题啦吼，目睭屎膏足侪问题啦吼，这算上简单嘞，这算上简单嘞，所以你卖问讲有效无效啊，这上简单嘞。你若有要，你若有这款的问题，直接卡，直接吃，直接卡，直接吃，上简单嘞，上简单解决嘞。上困难的就是讲，你已经有受损啦，尤其开刀过要较紧，会当复原嘞，吼，也是讲你的这个。这个内底已经有较严重啊，开始拢无看啊，迄款嘞，原本也够有看，渐渐无看啊，这家己紧敲电话，0925123455，随身包，你若小看有模糊，小看有无看，目睭足擦嘞，擦到目睭疼的，你就卡来，擦到目睭疼的，你就卡来，哦，一盒一千块，今仔日嘞。你若买3000块，你若买3000，买三盒送三盒，买三盒送三盒，这是全家伙仔拢会当食的。足侪阿公阿嬷买予孙仔食的，唯一一个孙仔有法度接受的叶黄素。啊，你若讲迄老油啦、目睭屎膏迄哦，你著家己卡家己食，马上就有效啊。这上轻的镜，这是上简单的镜头啊啦。对阮来讲，上简单的啊啦，人客食一遍就拢回头的啊啦。上简单的哦，上重要就是要针对迄看无的、看袂清楚的，吼、哦，插香含香炉拢会插歪去的迄款的，哦，而且咱咧门卡口的插香的香孔真细孔，插拢插袂着的迄款。

外口若小可有光，你着目睭会疼、头会疼，即款的。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盒一千块，买3000块送三盒，6盒3000块，6盒3000块。今仔日老买吼，买3000块，特别搁要送奖品哦，特别搁要送奖品，你卡来，只要有卡有买，特别送奖品。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送你一盒分工，送你一盒分工啦，好不好？3000块。给上你一阿分工，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3000块六盒哦，一盒1000，3000六盒，搁上你一阿分工，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各位咱新闻上所咱交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107.1千赫，也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6月13日，农历今仔日是4月28日，今仔日是礼拜六。这部首先来听一首七套人的目屎。

哎，这首《五月花》这是高振华的老歌。今年的节目，阮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鸟人、甘菊、蛹、建中鸟人，上一道西洋参，也有永历经，包括固胃肠的尔康、固目酒的三生子，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有咱的气歌如意，也有私密洁净露，咱这些产品哦，药房拢有。啊，你若订咱的金银花洁净露的，还是这个润泽如意的，拢拜一搭给你寄哦，这拢够啊，拜一再给恁寄哈。因为昨下寄吼，恁今日来袂收到，明仔载嘛袂收到啊，爱放两工、放三工的伫邮局，所以直直拜一拜一寄，吼你拜去就随收到安尼。啊！你要订的也是你喺药房买，我拢会最近拢会甲包包起哩，互你伫药房关会着。啊，那需要公司寄，你才卡来公司订。啊，咖啡嘛，爱来公司订哦。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啦、浸泡式的咖啡吼，即拢爱来公司订干。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卡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479-29，外观区则加空六。

那这首一年换二十四个头家，咱今仔日无股市啦吼，拜六是无股市休困。大家若股市吼，安尼生活来上紧张啊啦吼，拜甲拜五，啊拜六礼拜股市是休困。黄金今仔日继续交易啦吼，黄金是休礼拜。昨起350，今仔起偌济呢？10块，今仔都艺术的起10块，无甲你落，那起10块啦吼。所以涨是16550，今仔一钱起10块，多16560。啊，这10块报会掉无？下晡到下晡4点以前报会掉无？唔知啊，目前就是安尼吼，16560，吼，这是今仔的这个价格。啊，油价唔敢起，啊，佫也袂使落啊，因为吸收较济，无可能会落啊。哦，啊，要起起哩，佫袂起一啊，因。你也从做整改开始石油起到即阵啦，若要调整啦吼，上届无以台湾真差不多跌50几块啊。你也想啦，一日50几块，那不做波动啊，看偌厉害就好，根本都无可能。所以政府有钱哦，拢吸收，迄是多有钱吸收，若无钱，就百姓负担呢吼。所以油啊，我看后日白讲，我是未起哦，热是无可能哦，可能还是未起啊。这是油价。另外来看到气象。中央气象所是讲，今仔日方面是刷上北到台湾北部海面，啊，透早各地也阁有零星的落雨，啊，下早啊，但是各地就转变着侪云的天气，啊，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甲其他的山区拢较有短暂雷阵雨，啊，山区嘛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雷雨区内底注意着雷击也阁强阵风，但是你做歹讲啊，你从阮地来对阮的。昨个早台南只弹雷，阮都内底机啊，就叫公共牌啊，对无？伊弹迄雷啊，唔知呐，含阮只有啥物地带？阮伫内底厝内啊，还有代志对无？啊，为弹雷电视叫公牌嘛，会啊吼。啊，所以这是要呐注意啊，要注意注意的了呢啦吼。啊，阴暗开始随着西南风陡陡增强，南部落雨的几率得个增加，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还是雷雨。啊，后礼拜五就是端午节连续假期吼，根据气象说有报，会恢复做高温炎热的天气。但是一寡所在午后拢靠局部短暂雷阵吼。啊，今仔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拢小可有上升。伫北部的高温大约伫27到30，咱南部当30至32度。啊，另外明仔载礼拜后日拜因吼方面，就伫台湾北部海面。但是后面的真人西南风偏强的影响，中南部的雨势是较明显哦。哦，礼拜甲拜一有阵雨，啊无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还是讲短时间的豪雨发生的几率。啊，北部嘛有局部短暂阵雨甲雷雨。啊，后礼拜二开始，拜二、拜三、拜四，后面陆续离开，包括西南风影响，水气一天一天来减少，算后礼拜二过水气该减少啦。啊，气温带一天一天回升，所以到后礼拜五到端午节哦，就高温炎热啦。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吼，甲咱提供到这。来来听这首七龙的《南雨的滋味》哦，即几天啊拢落雨，顶咧第即礼拜啦吼，有人淋着雨，有人无淋着雨啊，吼来听这首歌曲。

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金银花茶种露吼，这拢是草本的成分。内底最主要的金银花萃取的有机斑的酶萃取的，甲黄芩根萃取的，这的成分就是当帮助你调理肌肤，舒缓着你敏感。所以你若皮肤质无理想，不管你油性的皮肤质啦、干性啦，或甚至敏感的哦，你拢爱洗这私密这种，这拢无化学添加物，对你的皮肤只有保护。哦，啊，佫会当消毒你身躯顶一挂无好的味，像真热人搞，话人搞老干，啊，老干咧是为身躯味都无改好，啊，或是过瘾感哦，味拢无改好，还是下身味无改理想的，这个当消毒你无好的味啊。对头洗洗到脚底，规身骨洗透透。有的人头壳皮嘛是足够白足够摇啊，盖袂受湿啊。哦，都头啦、面啦、身骨达达拢会当洗到焦掉。啊，咱这个无咧加芳精，所以无像咱一般咱的沐浴乳讲啊、洗发精讲芳香果，咱这袂芳啊。这拢是在成分本身的味安尼尔。金银花有机斑的酶加黄芩根萃取的，啊，这1000块。啊，会当用四支管道换，啊，即卖已经拢够啊，吼，所以要爱公司寄也好，要药房关也好，药房啦，即种欠的，阮就后礼拜就甲补甲交掉个啦，吼。啊，你洗完，你再阁用咱的金银花润泽乳液来滋润皮肤，帮助你皮肤健康。啊，这拢草本的成分啊，所以你本身啦，皮肤就无理想的人，你无爱以后阁为着皮肤问题伫遐困扰啊，你先用洁净露来洗。洗完，你再去搭配咱的润泽乳液来滋润皮肤，帮助皮肤健康。而且咱的金银花润泽乳液吼，伊嘛当抹面哦。尤其你若长时间抹面哦，你当抚平细纹、抹身躯啦、抹皮肤啦吼，也当人讲的改善着你暗沉的皮肤，啊抹过个嫩白咧，嘛是感觉对头部甲脚底啊，有的人皮肤一伤大哦，你拢感觉拢会当抹起啦。为咱真个女性哦，用这管料说，为女性啊，你抹啥时阵会宽足些管子啊，管迄管子管创啊会安尼，即摆甲这管都规个拢甲你包伫内底啊，啊，即拢草本的即个成分啊，啊，即嘛1000，啊嘛四支管都会当换哦。生活好态吼，欠如意掌我家家客过啊吼，生活好态，爱个欠三生子掌我客过啊。所以你若生活好歹去干如意干无，进去客就有啊啦吼。我昨个补都甲送过啊吼，啊包括西港中营吼，啊唔知个对个个诶，迄种啊做中州疗养金吼，我知影啊魏小姐咧送，我唔知送对一间去啊，我无注意看吼。反正药房有欠的，拢偷偷的甲补起哩。啊，你若需要公司甲你寄，你就卡来公司叫，统一伫后礼拜一甲恁寄出去。啊，起膏嘛1000，这三项拢1000块。啊，咱无起啊，挂无安罐刀，会当用四支罐刀来换，看要换气膏啦，换如意啦，换咱的洁净露拢会当。啊，这条气膏顶爱加洗，一间咧洗3分钟至5分钟，你开1000块买这条气膏，你就是想要你嘴齿当健康，唔爱乎你阁为着嘴齿问题，底下咧人讲会袂爽快啊。所以顶爱正确的使用方法，头啊用早暗洗3分钟至5分钟。这3-5分钟就是要让内底这7大成分：旱莲草、洋甘菊、七尾草、金银花、青地黄连、甲紫锥菊，来帮助你降低牙周病发生率，帮助你往就去。所以一定要有这3-5分钟的时间，让伊去发挥作用。你从伊这几分钟，咱这成分会对咱这喙齿旁边入面到气管吸收入去，安尼唔就当帮助你降低牙周病发生率。最近就改讲得牙周病啊，得牙周病为严重啊，才了了呢吼。啊，这几分钟会当将你卡伫喙齿吼，即个一寡菌无好诶，拢帮你清除掉去，安得当帮助你预防就去啊。齿患啦健康，你喙齿才会知啊。你看为老大人喙齿拢爱摇摇摆摆、落下，迄就是齿患无够健康啊。所以咱这条齿膏叫做护龈牙膏，就是保护你诶齿患。龈就是齿患艺术啦吼，即种1000。啊，四支管道会当换，药房你甲管好着。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时间。传播时间、传播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西洋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可能的起膏乳液加私密洁净露，指定药房你甲关。除了讲你也无药房，你较来公司叫。我那咖啡爱来公司订只有哦。咱的咖啡豆啊啦，咱的耳挂甲浸泡式的吼，这种精品咖啡，咱的咖啡哦，烧也好啉，冷也好啉。你做阮小姐最近拢有用一种冰滴啦吼，冰滴啊，冰滴的气骨啊吼，最近地能哦，诶，冰滴真啊足好食。你若爱点，但是你纯爱为的，为的，为的啥？为的干枯，你搞当做冰滴啦，就是咖啡粉吼，啊，顶面顶管用迄个冰角呢，啊，伊达到滴落嘛，啊，即卖经过咖啡达到个滴出来，种一个冰滴的咖啡，好真难做芳啊。所以呢，咖啡吼，烧的也足好啉，冷的嘛足好啉，冰的嘛足好啉。啊，你若唔知，卡来阮小姐当甲你，互你讲，互你知影吼。你若无了解啦，所以要订咱的咖啡豆啊，好耳挂也好，浸泡式的也好，还是你有咖啡的一挂问题，要问阮小姐，阮拢做专业的吼，你当卡来问伊。需要公司的服务，才卡恁的药品电话：2479-29，2479-29，外观七加加空六。

0: 为着偷吃袂晓切嘴，如今才来大漏开兼土大开，想袂到阮25岁才长水，就来开始在想袂开。
1: 隔壁小姐，
0: 安怎？
1: 当初你伫食米粉，叫你和我卡一碗，你都
0: 唔喏。
1: 讲什么？我看人食米粉得发烧。
0: 是啊。
1: 今仔日换我看你伫咧哈米粉，
0: 嘿，
1: 要我咧发咳嗽。
0: 喂喂喂，隔壁的少年家，
1: 安怎？
0: 人阮的名叫做五月花，五月开花，六月若无满，七月份是会花谢落土不再回。
1: 哇！
0: 要到即阵八月，你才讲袂？
1: 袂喏。
0: 人已经大不倒了，
1: 我
0: 下辈你就要做囡仔的老爸，我才袂予你硬去背。
1: 哎呦，这好哦，米粉吃无着，米粉汤嘛好，
0: 好好，
1: 嘿，无咯，也你无安大不倒，我无某来甲你说不倒，
0: 都好啊。
1: 嘿，阮小弟头脑较好，我宁可来问阮小弟啊，
0: 即阵。

0: 每一首无红线的大巴肚，来讲这个网络诈骗哦，层出不穷啊，吼，含新名嘛，敢无用啊？这是屏东恒春分局疫情含学区的超商联手，安尼成功因拿做到一件金额69000块宗教诈骗案件。一名外省只有30000块的查甫人，误信网络什么宗教大师，怎讲买四个加持过，这个、菩萨的分身的金像，就当带来这偏财运啊，会当稳到什么280万的乐透彩啊。结果这个查甫人才相信，用我到超商买取货买付钱啊。啊，某个在店员太冷静，我甲讲这包裹重量怪怪啊，用我主动甲报警。结果含赶到的警察联手，才突破了这骗局，帮这个查甫人保住2个月这汇款钱，一个月赚3万，按6万够唔是2个月。啊，恒春分局调查个这名毕亚人，日前伫网络上熟悉这个自称讲是大师的这个网友，啊，对方看伊对财运有所，人讲的足希望讲有财运就对了。就开始安尼天花乱坠个推销，讲你只要开6万9，而且着四尊加持的圣物，你就当大发着这偏财，甚至连乐透中奖的金额拢正精准个做预言啦吼。啊，毕业营呢一时叫灾民心跳啊，随时落单定岗啊。啊，所以伫6月7日暗时啊8点，毕业营到超商准备要立钱要出这包裹。啊！这个姓周的店员伫咧经手的当中，这个若足认真的，发现讲包括重量，含伊所讲的金像的内容，都明显都无符合啊！怀疑讲敢是诈骗的陷阱，啊！就随时一边拖延时间，一边透过着，因有一个什么全民打诈一点通的管道，甲警方通报。啊！恒春分局警员赶到现场了，真耐心甲被害人。分析这个典型的叫做假宗教名义诈骗的手法，啊，毕业人较精神啊，这囝仔就讲家己吼，差一点仔将2个月薪水送互诈骗集团，讲啊，本来想要求偏财，结果险啊变漏财。啊，恒春分局的分局长是讲警力，迄个警力有限啦吼，啊，民力无强啊，所以嘛是持续含学区的超商啊、银行啦、啊、吼，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要店员也好，行员也好，发现怪怪，你当利用了全民打诈一点通，这款 QR code 还是报案的电话，安尼就会当人讲的阻止人去用骗去啊！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这新闻吼，这是一个32岁姓梁的女性戴鸭舌帽，啊挂乌银的目镜。调干要暗砍伊个即面啊！第一种提款即头前不断伫咧领钱啊，结果叫巡逻经过，即个警察感觉吼，即个科技，结果超出几啊张来源不明的即金卡甲现金，啊，因为即个女性根本都无当交代即个来源，啊，所以警方询问了，伊叫洗钱防制话，移送到地检署，并且根据查扣的行动电话。人讲准备要搁侦查第一顶手个着，啊！这是中正卫分局破坏路派出所的警员，晋江巡逻经过台北车站附近的一处提款机，发现讲这个姓梁女性虽然伫日时咧领钱，但是拢调工戴鸭舌帽，啊挂乌银的目镜，将家己暗到非常个即严实啊！而且领钱的过程不时吼伫遐歪头歪面伫遐咧看，形迹着真可疑啊！伊叫警察的第六监控这个问题，用我进入去干哪查？啊，警方当场伫姓梁的女性的身躯顶查到第一银行啊、中国信托，总共6张这金融的这提款卡，现金41000。啊，面对警察甲问讲啊，这提款卡安怎来？啊，密码啊，持卡人的身份，结果伊拢讲袂出来啊！啊，最终坦白承认讲协助领这不法的这钱啊。
1: 安尼就是车手啦。
0: 哎呀、啊，就是领钱的，这取款这车手啊，
1: 对啊。
0: 啊，所以讲哦，其实警方拢足有认真在抓啦，不管从这诈骗的啦、吃毒的啦、酒驾的啦、毒驾的啦，但是吼、哦，那从拢
1: 抓袂完啊，
0: 抓袂完，一世界吼、哦。
1: 酒色财气，那无不发的，因拢有咧掠。
0: 以前嘛，将认真掠呢。
1: 对啊，掠袂完啊。
0: 都奇怪，他这种掠拢袂完就掠袂完。
1: 啊，包括违反着交通的，嘛足够掠，结果大家嘛拢各会违反达交通。
0: 啊，迄种的都足歹讲。
1: 系啊。
0: 有当时就无注意，就去用掠着，就去用吸着
1: 啊。啊，你都慢啊，你都照迄个交通法安尼行就好啊。
0: 啊！你看买都当时，有当时都做歹讲啊。
1: 对啊，像你二段
0: 两段式
1: 左转，哎，今嘛你话有改啊？
0: 改哪？
1: 改无一定爱两段式啊。
0: 无迄个画迄个黑道有啦，画一个客啊底啊，讲两段式左转带转去，迄条一定爱去两段式啊。我也唔免啊，
1: 我也唔免。
0: 伊若无看头前迄个停止线头前若无画迄个客啊，迄条是免两段式。
1: 像阮拢啊，伊个人就安尼啊，伊就做无爱个两段式诶。
0: 我拢两段式哦，我蛮讲我无。
1: 无，我讲你拢做无爱，我也未讲了咧。结果有一届向抓到罚到呢，来就拢
0: 两段式左转。一届就无改，我改警察员约来，恁那约来，再来讲啊，你都只无两段式，讲我有吗？讲有啊，我就是伫你后边看。我讲啊，即摆内边怎开单啊？啊，偌济？我讲六百。
1: 对啊。
0: 我讲边那搭，你就客去超商搭就好啊。讲哦，你开，啊，我就客等来六百块，你也等来。
1: 对啊，
0: 你要六百块，喏，两段式无，你无两段，依照两段式左转的六百。
1: 咱是话真正爱遵守交通，比如讲你食人的头路啦。
0: 啊，所以讲这一番讲你从记我即卖较早是咪骑，我都要出去，去后边买物件对无？啊，当然我无骑了，等下交路骑，咱是咪个只红砖道对无？
1: 对，迄嘛未使啊。
0: 安尼六百，嘛多一块吼，多一块就捡起打阵，伫后边甲翕，公安甲翕。像我徛伫个人行道顶面安尼，啊，都咱若要徛北安路，都差都，差都剩一间厝就够啊！安尼甲翕起，讲六百块啦，安尼也开六百，徛好多摆啊，六百块呢。你个徛伫大马街路才挖入来，我是讲遐个人行道的底边个，安尼就较方便啦，一底啊路尔啊安尼。啊，伊，我感觉调工个啦，真啊调工，我知我要讲啥物人你甲翕。真正好，
1: 咁咪咱住户
0: 哦。住户，我用住户。
1: 住户，甲你翕。
0: 因为住户较早拢只只停伫公啊头前遐，我是用伊个啦，当然无证据，袂少袂敢讲啊，所以我拢无讲啊。我虽然是讲当伊翕个啊，因为无车会停伫遐，都干咱只住户人停伫遐呢，停伫路边遐。
1: 我知啦。
0: 啊，叫翕，你无啊无你想无啥物人一定啊，甲翕我徛，我都要徛去坐。
1: 而且迄底啊，尔为公园过来，迄底
0: 啊。都那十公十五公尺安尼尔，对不？安尼六百，安尼嘛叫六百块。
1: 伊吼，伊坐伫内底拢有看你徛遐，已经嘛在等你啊。
0: 对
1: 一工，若搁徛遐，要甲你翕啊。
0: 做无意思个安尼吼，对不？
1: 系啊。
0: 含安尼伊也甲我检举落去。当然不一定是伊啦，但是我感觉。
1: 但是无证据，袂使黑白讲啊，系啦，迄是会当好。
0: 啊，无你想检举打电话，有啥物人向准准迄个时间？你甲你翕迄个时间
1: 咯。而且迄条足地啊，伫公园过来到咱遮。六间厝尔啦，六间店面的长度尔啦。
0: 系啊，啊，都二十公尺啊。
1: 六间店面的长度。
0: 哎，甲翕到伫中啊，拄啊伫即六间的中遐翕到
1: 啊。啊，中遐你若经过因到门口口，伊光景出来就甲你翕啊。
0: 对啊。气甲吼，所以安尼啊，中奖安尼。
1: 所以拢爱遵守，啊，所以我要讲的讲，你若无遵守，比如讲你一工赚一千块，我你叫我罚六百块，你赚四百。比如讲啊，所以你若无遵守，无采讲你咧谈。
0: 来，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
1: 啊，你过期啦，过期报一个人，一个阿伯啊，讲拜托你搁甲讲一个啦。
0: 过期这礼拜收盘啦，
1: 哈。哎呀，
0: 顶礼拜五起1019点啦，收盘收伫44169点，成交量吼那一条1195亿啊。一条呢？
1: 迄股市从我知影以来，唔捌遐悬的40000几点惊倒人，含其他同款。
0: 这还佫无悬的，上海悬到45000几的吼，啊，上贵的吼，上贵起12，顶礼拜五啦吼，唔是顶礼拜五啦，涨啦吼，涨起12.63，收盘伫419.72啊，成交量那2316亿啦。啊，那台积电佮大力光，我你看一下吼。啊，有心看我，伊讲收盘收偌济啊？大力光这礼拜收伫4020啦，涨了145啦。 啊，台积电涨起60，收在2310块啦。哦，这是股市这礼拜收盘，你要知我就讲给你听吼。
1: 人我拢有咧报啦，还是元丰有当拜到礼拜无来，伊无报关系啊，所以就无报。啊，我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你迄个所住第一大天府，也够咧老人呢，你敢知？你敢有咧报？
0: 无啊。
1: 所住第一大天府，也够咧老人咯。今仔日平安宴也收会去。阮平安宴嘛有迄落请迄落音乐，吼、哦，算有人伫遐表演迄、那个唱歌啦，吼、哦。啊，包括音乐哦，迄拢足好听。啊，平安宴，啊，最主要平安宴，你嘛会当去拜拜，就是讲，即阵你无食平安宴，会当去看音乐会啦。啊，会当想煞入去拜拜，入去咱五福泉水所处第一大天父真和宫拜拜，而且有60只船啊，吼、哦，即、這个模型的船啊，
0: 翁船啊，
1: 翁船，吼、哦，翁船啦、啊，吼、哦，翁船就是交咱啊，当咧用的迄个翁船一模一样，啊伊缩小版，一只敢那2万，4万5啦，吼、哦，4万。
0: 啊个买啊买起2万。
1: 迄个衣柜贴柜，就是讲等造就，迄毋是登记机咧，会随提哦，等啊伊造就，好贴柜了。
0: 上翁船了。
1: 上翁船了，你卡去请，安尼吼。可以当保平安，也是讲啊，这个你做生意啦，风度大典啦，哦，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要请要搁2万，啊，4万5是工本费，啊，2万是和咱这个
0: 干照啦，
1: 干照哦，这60只，60只翁船，伊个都算讲做照，都是伫遐干照，啊，搁加持过了，较好你请转来。哦，这是迄2万的这个手续费啦，哈、哦，手续费。所以讲，咱中辈时代，你会当去登记啊，1号到60号，先选的先赢哦，去到庙的柜台哦，去啊。

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吼，上许多的产品伫遮甲咱报告。咱的如意甲思密洁净露，即马改金银花洁净露吼。金银花洁净露就是规身躯拢会当洗洗面，啊，甲咱教。你咱即马是毋是外口拢咧卖迄个像个面巾啊呢？啊，但是是属于菜瓜布迄类啦，就是面巾啊，伊安尼粗粗。会当洗面，啊，脚只片洗袂着，会当像个面巾安尼露脚只片。你会当倒咱个金银花洁净露，甲即个巾啊，甲往下澹，啊，倒挂伫迄个咱洗身躯个迄个巾啊，安尼甲露哦起泡泡，啊，着为面颔管啊，规身躯拢洗甲焦着。哦，迄是倒，毋是倒个浴缸吼，用个水泡泡个咧洗哦，哦。咱是大好朋友，你若要用着水泡泡咧洗吼，足伤足伤的啦！哦，你倒挂伫个巾啊，哦，较早拢唔捌甲咱教过，是拄啊一个阿伯咧问啊，伊有买如意啦，甲思密洁净露吼，啊，即、這个咧甲咱问啦，问讲海个安怎洗？啊，咱个如意吼，你都是洗好兼甲抹，你会感觉讲，你洗好了还是抹？也未抹的时阵，你就感觉你的皮肤吼，安尼骨溜骨溜啊，吼、哦、啊有水分啊，啊你若搁兼抹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讲啊，你的皮肤加足有水分呢，吼、哦、啊搁加较白润白啦。哦，咱的如意吼、哦、啊，你若抹久，你就知，你若唔爱抹东抹西，干那一罐如意都有够啊。哦，咱有足侪阿公阿嬷拢有咧抹哦，讲哦。尤其这个阿嬷吼，查某人拢较爱水。查咱的阿嬷讲吼，伊拢用咱的如意抹面尔，哦，抹规身躯抹面，尤其面，伊拢用一罐咱的如意尔，甲咱额头甲，因为伊的抚平细纹，哦，内底儿茶素，茶叶儿茶素抚平细纹，啊，集中着内底遐成分，金银花啦，哦，门

0: 香等等，遐个成分会当互你润白又搁白啦。哦，这是伫咱个卫生局上课会当讲个例句啊。哦，又搁白，啊，搁刷落去，搭成个皮肤足够落迄个血色，有个讲个做迄个皮啦吼，迄皮安尼搭个拢会落个遐啊，皮肤啊，搭个拢会落个，迄就是搭成个皮肤。你洗兼抹，一定爱洗兼抹哦。因为你若洗到刺激性的，无采你咧抹如意，洗兼抹，还是油性的，足够发烂条啊。咱是大好朋友，你拢洗兼抹去改善啦。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爱用电台时间到站啊，足达。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讲这个真赞诶，要试看卖无？
9: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继续当然这部现场，今天在咱电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今天时间一点五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照肝胶囊、肝肌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杨素，也有用力精，包括过胃肠的尔康、过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有起膏乳液，也有私密洁净露。咱这些产品伫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啊，嘉宾啊，咧公司定价有哦吼。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需要咱的服务，再麻烦你敲咱的药品电话。下早九点到暗时九点吼，这十二点钟拢有咧接。2479299，2479299，外观区则加空六。啊，恁长机啊歹去吼，佮兼含扩音机啊歹去，主机是换好啊啦吼，所以当做啊。无长个仔啊，敢无点一点四十分钟拢无当做节目。本来长个头嘛要报迄落传播呀，拄啊技术拄啊送个回来，随换新个机啊，安得当做。但是扩音机啊嘛叫公派啊，你讲嘛讲公派，所以一段时间袂当点歌吼。啊，到底要定时修理个好，唔知影呢。真歹讲，真歹安生啦吼，所以这段时间咱就无可能点歌吼，即甲咱讲一下哈，歹势。咱来听一首《夜总会》，听完咱再来看社会新闻。

0: 这首也总会咱继续来看到这个新闻哦，这是云林仑背一处人的饲鱼的渔窟啦，昨发生一件那讲的触目惊心的意外。一个26岁查甫的工人伫咧准备鱼饲料的当中，正手安尼规拢叫夹入去，夹入去将人夹肉机的内底，规个手、猪肉、鱼啊、鱼肉，拢淋淋做一条夹到嘴去啊！啊，当然事故原因佫进一步去调查理清楚啊！啊，这是云林消防局伫昨下早啊10:30做接到这通报，伫这个仑背东兴村一处鱼窟啊。发生工人的手叫夹肉机啊，夹入的这个意外。啊，当然消防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去抢救。啊，到的时阵，这个工人该自行脱困，但是正手规过拢切断去啊。伊的手含的猪肉、鱼肉拢夹夹做伙伫内底啊，现场是安尼血筛筛啊。啊，消防者意识清楚。啊，当然赶紧当场给伊做相关的指挥，赶紧做一挂救护处理了，送病去做急救。啊！伊呢现场找无登记，早来伊迄早都拢夹嘴去啊，要对吹啊，拢吹过，人讲吹过粉丝，
1: 迄个像鱼，像鱼啊，甲肉夹甲变酱啊。
0: 系啊，用变肉酱，佮掺骨头咧，佮伊夹来去咧。这是
1: 阿弥陀佛啊！定定都久久啊，你拢会报着
0: 这种即个新闻。对，是肉打，迄、那个夹肉机啊，我都是从即种个咧夹饲料迄种个吼，一无注意，迄种足危险嘞。
1: 其实我有看迄个肉打咧夹肉吼。人因若要背肉，比如讲粘伫迄夹肉机的，因若要背吼，伊拢将迄落
0: 机啊关起来，
1: 机啊关起来，
0: 背落再去开机，
1: 背落，哦，
0: 啊，背人就嫌
1: 麻烦，
0: 麻烦，
1: 就咧夹就安尼背安尼背。
0: 讲我逐工咧用，我足内行的啊，我讲愈内行就失去
1: 了。你卖好料，我失甲差夹入去拢袂赴啊。
0: 对啊，夹入就从咧吹去啊。
1: 咱较早拢定去买迄单吼，迄个太太，我拢看伊。因为有当个讲价肉会调一寡虾嘛，你买肉嘛，
0: 啊
1: 人你的斤两一定爱有够嘛，伊尽量就是讲卖去粘着因的鸡啊嘛，啊伊即马加好，电切落花，再甲你背背咧，
0: 安尼较安全，
1: 背背咧，
0: 所以嘛，家己也非常的小心啦吼。另外来讲，新竹一个45岁查甫人饮酒了，骑乌托邦到苗栗，新竹到苗栗就新竹的北边，落来就是苗栗个嘛。结果在桃园市骑入去人行道，叫警察抓落来。结果甲测起来吼，酒精的浓度0.53啊，一声嘛随医生发班。啊，苗栗地方你甲判5个月呢，啊，等一科罚金就是150,000。但是这个人是5档的第三间犯酒驾公共危险罪。第法官是要予一科罚金哦，法院要予一科罚金哦，检察官不准。啊！伊我提名讲有意见啊，但是去予法院驳回啊，只好乖乖入去关啊。所以你若法院要予伊科罚金，检察官若不服提起上诉吼，你是袂当予你迄落下呢？伊就是无你罚金，伊就是要你入去关呢。所以只好你就是爱入去关，无你罚金啊。啊！这个45岁查甫人伫去年的7月2日下昼伫新竹一带所在林密路。啊，7月啉米露，七月算热啊，啉米露冰凉凉，啉咧足好啉啊吼。结果我倒摆徛就起哩啊。到下晡1点伫头昏，徛伫个人行道上，叫警察抓落来。啊，有酒味人，警察一定甲你酒测嘛，测个0.53超过啊，0.25以上就算酒驾啦。0.25以下是无酒驾哦。啊，苗栗尾啊又法院判5个月，啊罚官表一颗罚金。一天1500，5个月就等于150,000啦。但是检察官调查起来，这个人伫2022年酒后开车，迄当时叫地检署反起诉处分。2024年佫再度酒后开车，去予法院判3个月，嘛是一颗罚金得90,000元。即摆佫再犯酒驾，5档已经犯第三届啊，若无入去关。我当时就矫正了这个效果，所以不，这个呢不准你一颗罚金，准5个月嘛是要你关了对了，你关看卖样子嘞。啊，当然这查甫人有意见啊，主张讲检察官无予伊陈述意见的机会啊，而且讲伊有胃炎啦，伊有糖尿病啦，爱定期食药，爱回诊治疗啊。啊，伊老母嘛已经80岁啊，哦，嘛带病在身啊，需要别人的照顾啊，所以请求法院撤销检察官吼。不准伊一颗罚金的这个执行， 爱互伊罚金就对啦，伊唔去被关啊。但是检察官就无爱啊，检察官就是讲你无适合着一颗罚金制的情形啊。安尼刑事执行检察官以裁量权，也当合法刑事的范围嘛。啊，所以伊所提出的意见，人讲诶驳回，就是爱去被关一个个月。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这是嘉义嘉义一个五十二岁姓周的受刑人，本来六月初三就要关出来，时间到就要出狱啊。结果伫出狱的前三礼拜，去关共下榜的一个姓吴的狱友，硬甲施暴，就是讲甲拍甲摔个对啊。第四头壳受重伤，送到病院抢救一个月后，伫六月初九就死啊。啊！检警长会同法医进行解剖，初步判断是头壳内底内出血创伤死亡，所以转来依照上个第四罪做侦办了。啊！检警是讲，这个姓周的受刑人因为酒后骑车家去摔着，啊，去用判有期徒刑四个月，啊，伊无钱通去发，伊只好去被关嘛，伫家己家家底服刑。啊，本来伫六月初三迄天就爱出来，爱关出来。结果伫五月初九，会知因你某种因果，虾米关共下榜的一个姓吴的角又发生冲突，叫对方甲掠关关，拢甲摔落去安尼啊，当场失去着意识。啊，其他共榜的角又赶紧通报管理员嘛。啊，姓周的查甫人红上病的时阵，已经听见着人讲的无呼吸、无心跳，迄款停滞的这状态啊。结果伫病抢救了一个月。啊！因为六月初三已经刑期满，东港又加速办理着出狱的程序啊。结果六月初九病情恶化，宣告不治死亡啊。啊，检验是讲，家己家家案发了，随时调下榜的监视器画面，发现讲姓周的查甫人的伤势是共下榜的迄个姓吴的受刑人所做的，伊家裂开摔的就对了，所以伊才重伤的罪嫌，甲做侦办。但随着姓周的死，就变成伤害第四罪就无同款咯，迄罪阁加较重咯吼。这是即件即新闻消息。咱新闻讲到这来听这首歌曲《落雨声》。

看来这首歌等下较薄吼，这首歌等下较薄。阮拢啊播这首是陈随意因翁仔某啊唱的《我在你心里》。来，咱先进入产品的广告。啊，阮拢啊去甲咱听众朋友服务一下。咱听众朋友，你若要来，同好卡一下电话啦。今仔日阮拢拄啊有来做哦。今仔阮拢若无来做，我嘛无法度落去甲恁服务啊。临时来咱公司要摕两颗啊青普林啦。哦，啊，要搁买其他的产品，啊，尽管通落去咧服务，但是咱是大，你真正爱敲电话来，啊，若无你走来到遮，你会白走一撮。今仔日是拄啊，元芳有来做节目。元芳通常拜六礼拜拢休困，因为伊即马拢足够陪因兜的人一世界去行行咧。哦，咱的年龄啊高吼，真正爱珍惜这个亲情，啊，常常陪厝内底人去行行咧。啊，因为我都啊无。敢那阮大姊住伫遮附近，五分钟就到。哦，啊，就有普通时啊咧收菜安尼尔，啊无剩咧无啦吼，无咧收菜，嘛无需要背厝内底人啊。因为我是嫁出来吼、哦，我嫁出来，啊，阮四大人嘛无伫个啊，吼、哦，所以讲啊，拜六礼拜官方拢无咧做较济。咱四大，你若要来，一定爱先敲一下电话，啊，无你会白走一撮吼，一点爱阁甲咱好朋友阁再拜托一下吼。2479-2929，这是咱的服务专线，一通电话，一下啊时间尔，你同好敲一下，安尼会当先足济无必要的这个哦，你的工啦吼，啊是讲阁互你失望啦，互你白走一撮哦，这点哦爱真正诶你好。啊，我嘛好啦吼，大家拢好。来，咱来介绍咱的产品。啊，咱的产品吼，拄啊，你上讲要挂两罐青普林，啊，佮其他，我都甲讲，啊，我请官方来甲服务，唔通佮我白走一撮。今仔拄啊，官方有来。啊，青普林是咧食安怎？食咱体内哪有普林伤过济？哦，普林哪伤过济，这算开始广告啊！我吼开始广告啊！普林哪伤过济啦吼，咱会造成骨膜痉痛。食海产啦，啉米露啦，哦，啊，就压起来啊。迄就是咱体内普林伤过侪，伤过侪代谢未出去，会造成骨膜痉痛的问题，愈来愈高发生。啊，有的人是食西药咧控制，西药控制到尾啊，若控制未调，你会足严重哦。因为西药伊毋是从体内的普林咧甲你代谢掉啊。西药伊是甲你压制，你的普林愈来累积愈侪，伫咱的体内，有一天医生药啊压制袂掉，你若去互发作起来，会比原来严重几啊倍哦。迄种的痛疼，拢爱厝内底人倒手柄、正手柄甲你擦咧，请计程车去，赶紧哦。所以咱进一个轻的。哦，真要阁轻诶，啊，准讲你重诶，你爱骨力食，哦，一天甲食三顿，啊，一盖食一粒，啊，你若轻诶，一天食两顿，一盖一粒，迄内底60粒拄啊食一个月。青普林，这是世界两大专利诶啦，哦，世界两大专利诶，欧美、英国两大专利咧哦，较早伫飞龙机场才有咧卖，你要买这种产品，毋是凊彩有得买，较早是爱去。啊，坐飞龙机出国，要回来也好，要去也好，伫飞龙机场的免税商店，才有咧卖。啊，咱有这个机缘，拄啊熟悉这个头家，台中吼、哦，这个头家伫台中，拄啊熟悉这个头家，啊，咱才有机会通卖这种产品啦。男性专用的社护康嘛是啊，啊，这我卖了，袂歹，怎啊甲伊建议减200块，较早拢买到1800。的好朋友就知影，我甲建议讲薄利多销减200块来回馈听众朋友啊，所以即马1600块就是这个原因，啊，佫唔免运费，所以元芳甲阿秀20多天来受咱所有好朋友的照顾，即马的产品拢一直咧回馈哦，就是讲加这个啊成加成分啦吼，加成分，你像咱的尔康加8种成分。嘛无甲咱加介绍，咱呢红花木素异黄酮加红石榴嘛无甲咱加介绍，
啊，你社富康甲青普林，佮甲咱减200块，因为迄是世界专利的，哦，即、這个成分拢无变，但是甲咱减200块。啊，好朋友用啊，甲咱娱乐的嘛真济，所以咱好朋友即种的，你要买爱来公司买，无就叫公司甲你寄。啊，你若要来公司买，爱先通知一下，安尼较袂白走一撮。啊，另外咱的。这个红花木素异黄酮，这是有类雌激素哦。咱好朋友吼、哦，交咱的社富康是男性专用的，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这拢植物性的。所以咱男士朋友食过社富康，对恁的健康帮助足大。啊，女性朋友食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查囡仔当请过，社富康是查甫囡仔当请过，你。维持健康的保养品啦。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

0: 那这是陈随意甲谢宇君哦所合唱的歌曲，咱继续来看了这件吼，为着500块，咱目睭甲讲哦，青眉用硫酸甲泼，唔是盐酸哦，是硫酸，倒立规个拢无看，啊，正立吼强强咧无看呀。
1: 硫酸比盐酸搁较严重。
0: 系啊，硫酸会毁容，盐酸是也无一定会毁容啊。
1: 盐酸你像咱咧洗盆扫，你若去喷着脚手啊，嘛袂安怎啦？
0: 系啊，啊，硫酸就袂得啦吼。这是台中五车一个姓曾的查甫人，因为欠人水费，旧年去哦，因这个姓李的厝边招着因朋友姓陈的登门要甲讨这个水费啊。啊，双方一言未合，用啊冤家啊！啊，即卖这个姓曾的吼，用啊情绪失控，先给曾阿爷讲，因厝边这个姓李查甫人的头壳，刷来去，其实浓度高达到98%，这浓硫酸向着姓陈的凶甲泼去安尼啊，造成严重的烧伤，倒立无看，正立严重受损啊，严重受损啊，等于根本无啥看呀啦。啊，台中计算重伤害啊呢，所以台中地方的心理了依照伤害甲重伤害，做判9年6个月徒刑啦。啊，查开这个59岁姓曾的查甫人，就是长期甲因厝边这个姓70岁姓李查甫人借住来水啊。啊，双方约定6个月纳500块的水费啊。啊，因为姓曾的欠水费，滴滴拢无来清啊掉。结果伫去年的8月7日下晡5点，人这个70岁姓李查甫人招着57岁姓陈的朋友来到姓曾的住的所在，要甲讨这水钱500块啊！啊，伫个过程当中，姓曾的查甫人突然间涂骹砖啊捡起来，就甲向姓李查甫人甲猫落去安尼，造成头壳受创伤，耳啊啦、嘴唇拢总受伤，含喙齿都掰断去啊！但是暴力无到这就停哦。姓曾的虽然佫摕出一罐高浓度的硫酸，唔是盐酸，是硫酸，直接向姓陈的就佮泼去。地鼠的伤势遍及到规身躯，大概22%的这個面积啊。啊，病医诊断是讲，姓陈的查甫人两粒目睭的眼角膜，啊，佮这结膜囊拢遭受严重的化学的烧伤，倒立确定永远拢无看啊。啊，正立差不多5公分，距离镜头安尼有看呢。视力佮根本可能恢复啊，这叫重大伤害啊！啊，反正伫咧心理期间，姓曾的查甫人最终是坦白承认犯行，但是法官认为讲，伊案发的初期，依然要佮淡化伊责任啊，佮承认讲这是一般伤害行为啊，而且到这当今拢无含这两个被害人达成和解嘛，无赔偿损失啊！你佮想500块都伫啊拿袂出来，免啊赔偿损失啊！吼。啊，法官是讲，你敢因为金钱的纠纷、甲口角的冲突，都牙装啊、牙装啊、敢啃、敢猫，佮敢破一种高浓度的一种腐蚀性的浓硫酸。啊，其中姓陈的唔但承受长期烧烫伤的治疗，甲期待痛苦，更加两粒目睭无看。啊，所以心就犯了动机手段造成的伤害程度，甲犯了的态度，伤害罪就是讲甲讲的迄部分。是1年10个月，目睭迄两部分就是重伤，系8年6个月，合并多9年6个月啊！吼，你看佮为着这水钱500块尔，爱造成遮大这伤害啊！吼，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伫咱台南安平即件吼，有一个印象无吼？台南安平即个23岁姓陈的查某清洁员，和因为随粪扫车停伫路边咧执勤嘛。啊，这查囡仔为着要确定讲是毋是误担着回收物，惊等于种粪扫车的车尾，无想到着这个伊算尽责任啊，这个念头呢，结果害一点仔无去啊。因为都打越头细心，就去互随后一只面如的车高速甲追弄啊，下半身弄一个规拢碎掉去，当场现死啊。迄尸体用5座修复师安尼24点钟安尼烧连续几家。人讲诶，天倒转啊，道倒转啊，安尼，即修复勉强修复呢，安尼。啊，结果完成后事了，因老母是，即查囡仔老母是哭甲吼，真啊死死昏昏去啊，一直讲啊，未替查囡披即个婚纱，结果先看白布啊，都未嫁啊，都啊未嫁咧，结果白布先甲看咧，都死啊。啊，肇事的驾驶是一个48岁 拍拍压的这个头家叫郑团结嘛，啊，这个叫判七等高过的徒刑，哎，本身进前个判200万的债务啊，那表示讲愿意伫个伫那去被关掉，伫做工过赚的钱，要做赔偿金尔，你要想要赔到当时才赔了了吼。啊，这个左边那讲祖先的心中的一种善家家庭，哎，你是做人不用做工过，伊拢是先由阿妈照顾大汉。啊，讲个性真开朗，真体贴，啊是对男朋友从事这款亲吻的工作啊，透早6点就开始无闲到下昼，啊拢找空档去看阿嬷，啊下晡过去饮料店打工，做到暗时9点，一工算做2份工课啊，啊就是要分担许多人的经济负担啊，包括面男朋友那讲的，为着未来要开这手摇店，而且的梦想啊，啊为虾米代志发生了后？烦恼讲，因这个阿妈无当接受，因家的人拢唔敢阿讲人死啊，讲出国去做工课，用安尼温暖。啊，老母伫心里当中表达着最大愿望，就讲看到左囝，看会当咧嫁出去无？结果等下煞是左囝看上这爸母啊，规个人咧火塞塞倒伫个垃圾车的边啊啦，弄这个左囝下半身骨拢人粉碎性的骨折，迄阵啊脆骨骨呢。两只脚拢总断去啊！刀中的外伤甚至含肠啊、肠道都走出来啊，当场现死啊！啊，面如的车的车头骨拢扑起来呢，含垃圾车吼，用啊连做位卡死的，无当分开啊，都夹死伫内底啊！啊，所以这昨天啊，占婆的尸体用5座修复师安尼去甲天去甲斗，安尼才24点钟5座人才甲做甲好，勉强甲斗。比较完整啊咧，达完成这昨天啊这后事啊。哎，男朋友是本开本所车的司机，亲目睭看电脑屏幕车让我弄死啊。讲到这当今哦，讲创心理创伤，讲我严重诶咧，啊嘛真组织啊。伊讲诶，后半世人可能咧活伫咧愧疚当中啊，因为介绍女朋友才做工课啊。啊，刚弄诶，这个是48岁叫郑团结，这个有无？啊，无惊带做位啊，后生咧做工课，啊，左囝讲伫台北咧读大学，学费是贷款。啊，郑团结讲对2018年对稳定的科技公司离职了后，经过投资了钱啊，各路熟识朋友骗钱啊，啊，尽管下面无即卖咧经营一种香酥鸭店，哦，都唔是咸酥鸡哦，咧做一种阿爸迄种的啦吼，打工然后赚4-5万啦。但是伊嘛将因某名下的厝去人照二胎啊，低收生活含着讲以债养债这款经济困境啊。安华以前已经赔200万的债务啊啦，啊安华东岸病团结就是看朋友吼，你人讲一摊耍一摊了对啦，啊头啊咧耍摊吼，你走走去拢有请代驾，结果尾啊一接伊就是要开车，结果弄掉了警察来量起来是0.95啊。啊，所以嘛，因为安尼，即卖讲有清洁人员担心讲疾情哦，会变成后一个受害者，伊也唔敢做，伊也是头路呢，煞无人要做这道啊，无人要做迄个对啦。啊，互人气愤的讲，郑团结虽然遭受羞辱，但是还阁当自由通批，一直到审理庭诉当中，才头一摆甲被害人家属表达着道歉，而且到即当今拢无赔偿半仙钱啊，啊，表示讲管理长家个内底所做诶吼。赚的钱作为赔偿金，因为家家爹去做工课啊，还有工作所得啊。啊，那服刑完毕，再去努力做工课，讲分期要来赔偿被害者家属啊。啊，法官是讲你今年已经48岁啊，面临长期的这个徒刑出狱的机会，高等我呢吼。准讲你体能极限认真做工课，你赔偿的计划几乎是无可能实现的清单啦。你背到这了吼，你看做到你遐，你都无在调啊！因这判高档7个月了，啊，对着那家属是讲吼判伤轻啊！只要做事大人的人，看到左囝变成这样残破不堪，心就亲像拢千刀万剐啊！所以家属嘛真生气，啊嘛真无咧问讲啊，难得等个弄死第二个，才会判比较较重吗？因为家属认为讲高档7个月伤轻啊！吼，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柯乱棒。

药房后礼拜会陆续豆豆啊处理，啊，昨拢有卡甲药房通知啦，啊，药房要叫偌济，拢有诶也未恢复来，啊，若是有恢复诶，拢寄出去啊。你像桂林吼，团、哦、啊所开诶药达药房吼、哦，已经如意啦，即、這个捷径路拢寄出去啊。哦啊，包括咱西港啊中营，哦西港啊中营昨嘛有送过啊，也佫有咱新华好台昨元丰嘛有提过啊吼，即甲咱报告一下。啊，当然啊，我是凭我的印象讲尔啦吼，有诶讲无对诶，啊是讲咱听众朋友，你进前有卡来问，需要阮小姐甲你寄，啊但是毋知有甲你闹交无，哦你敲电话来问一下。你像拄啊新华吼、哦，新华诶一个逆上。长都甲你寄出去，但是后礼拜才会收到。啊，当然，若要寄出去，你若烦恼讲暗早甲你寄无，你会当卡来问。像新华迄个逆上都卡来问，啊，我有看到单长有甲寄出去。所以咱呢，捷径路啊，甲如意这两项是贵州的哦，吼、哦，贵州的。你像拄啊，咱阿恁就以啊，这个美女啦，吼，大姐啦，吼，太太。伊讲哦，讲伊皮肤打甲去予医生看，医生讲你迄伤过打，无法度，迄爱家己靠家己保养。所以讲咱长辈时代打甲你真正会艰苦的这种，你洗咱这罐捷径露了后，卡阁抹咱这罐如意，真正予你娱乐的。啊，这两罐拢来啊，去年有甲阮加工加班，迄落加班啦吼，啊无都医生讲六月底，六月十五过，六月底甲七月。如意甲私密捷径路开来，啊，感谢咱厂人吼，啊，足配合的，拢甲咱加班，啊，互咱时代吼，唔免等遐久。啊，当然其他的产品哦，你像啊，咱这个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哦，这阿叔有讲过啊。因为其实卖讲干哪，卖讲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佮其他的产品拢同款啦。阮岛的人哦，阮的亲戚五十，还是我本身。啊，是元丰本身，每一个人拢是肉体，加加减减器官，细汉就出问题，啊是到某一个坎站会出问题，未晓保养嘛，吼、哦，未晓照顾，去予产生啊，这个无健康。咱的产品拢是安尼，委托药厂豆豆啊研究出来，甚至后壁佫豆豆啊加成分。你像咱拄啊，阿恁迄位大姐啊咧讲啊。讲伊报偌济人食阮的鹅汤啊，鹅汤尾啊，佮加川芎、肉桂、冬瓜、白术、白芍、大茴香，也佮有一点点的碳酸镁，伊袂去影响到你的健康。政府毋是讲叫你袂使淋，就是袂使淋过量，无影响到你的健康的碳酸镁，佮一点点的薄荷脑，是安那要加这两项，你食起来无啥感觉有淋济啦，因为这两项。在安全的剂量内底，伊对咱的肠啊，就是吸收的问题；对咱的消化道的问题，就是胃。哦，这个薄荷脑就是针对胃，碳酸镁就是肠啊，伊有个加分的作用啦。加分的这个要维持健康吼，伊会当个啊加分啦。啊，先啊会加迄，因为阿寿本身就出大问题。啊，大问题，这医生无法度啊，有迄个。像讲，这个吸收的问题，就是肠啊嘛，大肠口啊，有当啊，医生特别甲你手术啦。啊，阿修家己本身交厂人合作遐久，对中药也是汉方哦，咱是大好朋友，咱拢有得了解嘛，所以咱就委托厂人甲咱加迄几味来，互咱的吸收的问题就是肠啊嘛，啊，消化的问题就是胃。会当阁加强迄个健康的问题，会当维持迄个健康，所以即个健康加遮个成分有，互我健康倒转来无？我一定爱先食啊，食了健康倒转来，咱遮开始加即几味落去，啊，阁无甲咱加介绍哦。所以讲，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你若要报人使用，你爱甲伊讲，通头啊，一定爱一天食三顿，阁过一顿。四顿一定按两时啊，渐渐一罐吃完，那无进步，卡讲咱的产品对你无帮助。所以你要介绍咱食鹅汤，拄啊这个阿姐讲的，无加讲叫伊爱一天吃三四顿。伊那咧讲，阿奶敢那无迄落，咱这不是西药，一定爱吃三四顿，三四顿一罐贵，两罐。

0: 岁有较健康啊，咱才甲改食较少顿。以上算广告，无详细电话敲过来，24729929，时间嘛到站啊，明仔载啊八点。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是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上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3: 我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4: 啊，你哪会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细细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来，先所有敬爱的朋友，大家拢平安啦吼！先倒来听建中唱一首歌啊，这是咱。大麻豆吼，阮曾先生啊，做歌啊，带咱加油鼓励哦。咁要听一首三年前的歌，我先来唱吼。这首歌唱完了，再来接现场电话，叫咱大家来点歌哈。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杀，足可怜吼。一时乖阿叔来夹颠倒摆。

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刷了失明，乖啊，刷了大家颠倒摆，红单看作手形，便所看作良民，剃头店当作西手经，猪店当作眠床顶，王阿婆。

薄，今年的八月十五夜，咱烧酒去海边。

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着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白干、石头白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煞目伊会跳过花，叽叽咔咔。

今的我，三步当作两步行，孤单徛伫大高山的大高岭。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带着家仔仔，人阮嘛有想要来做好仔。唉，人生算来海海啊啦，目屎顶擦镜，土水西在抹壁，马马虎虎啊，搁讲搁讲嘛无卡纸。

0: 啊，来，阮祖哥啊，吼，收到啊啦，吼，三年前的我，这坚定用感情来演唱，啊，来陪伴吼。来，即马特别招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敲一个电话来点歌赞助咱节目的光彩啊，吼。哦，咱的现场专线电话，台南电话570-45567，哦，即卖会当卡来吼，五首歌就好啊吼，超过拢会伤赶，会像咧赶火车同款吼，五首啦吼，先带咱报告一下，啊，互建中先困带咧邀请一下，请你卡电话来点歌来吼。现场电话570-45567，570-45567，谢谢哈、啊。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哦，建中你好，大家好，
0: 大家好。哎、啊，李小姐，
1: 啊，玉姐哈，
0: 啊，玉姐哈，李小姐。
1: 我今只收那个算命啊。
0: 嘿，你讲。
1: 9月9，
0: 和
1: 你
0: 请。9月9的九啊，啉落的酒醉啊。
1: 哎，对啦，哈哈哈哈哈！莫
0: 名其妙，好，安尼我啉多啊，好得吼。9月9的，好，我来请，我来请吼。谢谢哈，感谢，感谢，感谢你的赞助，谢谢吼。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2: 建中啊，
0: 好。嘿，我建中啊，对。
2: 我迄个。嘿。点歌。
0: 好，要点歌吼，好，足欢喜的，你啊，哈。要点对。心在故乡诶，哦，阮归人诶，陈太太吼，对吼，
2: 叫玉兰啊
0: 啦，哦，玉兰啊，迄啦吼，咱玉兰姐啊吼，谢谢哈，
2: 啊，待会你甲我唱哈，
0: 好好，我来唱互你听，《心在故乡》哈，
2: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吼，好，我来唱吼，《心在故乡》啦吼，来，570-45567吼，来哦，你好，我建中啊哦。
3: 喂，你好。
0: 哎、欸，我好，你嘛好啊，安尼较公平。大
3: 家
0: 拢
3: 好。
0: 大家拢好哦，哇，安尼上好，咱做伙发吼。
3: 啊，我要来点一首啤酒。
0: 啤酒，杯酒哦，杯酒吼、哦，杯酒。哎、啊，杯酒，我感觉我感觉不要唱哦。哎、啊，白片啊哈。
3: 好，好。
0: 好不好？啊，我变来带你唱好伊啊。
3: 我新妻林太太。
0: 新妻啦吼。林太太吼，林太太吼。好，我尽量带你记下哈。
3: 好，
0: 啊，容易录啊！但是我先讲诶，我记人诶，能力做翻版诶，那无在咧记个，恁大家体谅一下安尼。
3: 啊，我先做拜拜也未记
0: 我先啦。无啦，毋是安尼讲啦，无，我是我真正记人诶名做翻版诶吼。
3: 安尼哦。
0: 诶，这啊，这是大人兴，大人先行诶，这袂当怪我。
3: 没啦，你
0: 啊嘛袂当怪是大人。
3: 你这袂记诶嘛，正常。
0: 无，恁听党恁支持，谢谢吼，真、喔、感恩啦。哦，谢谢林太太哈，谢谢吴勇带来这哈，拜拜哈，来再来接一通啊哈，现场电话570-45567哈，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4: 哎，建中哦，
0: 哟，建中啊对，我建中，
4: 对，
0: 我好你嘛好啊哈，来，谢谢，
4: 点一条歌哦，
0: 哎，点一条歌嘿，好好，哎嘞，
4: 点条精锐啊，
0: 精锐哈，哦，精锐都多多，我也要唱的呢。哦，好，我唱的。
4: 哎，你唱
0: 的。哦，我唱的，哦，好，我唱的，好。好。
4: 哦，你都好唱的。
0: 我好唱哦，恁爱，恁多听一下啦，哦，谢谢啦。
4: 对啊，对啊。
0: 感谢呢，哈，吼。
4: 没啦。
0: 好啦，啊，赢到这来坐啦，哈，吼，祝你健康哈。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来，最后一位哈，最后一位哈，拍摄阿伯啦，无点着，较拍摄啦，吼，拍摄哈。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5: 万哥你好，刚刚点的落。
0: 拄啊好，买房车。哦，
5: 买房车。
0: 买房车。
5: 好，谢谢你，哦、我点一首《负心的人》。
0: 负心的人，
5: 吼、哦。给你唱哦。
0: 哦，我唱的吼。
5: 哎呀。
0: 负心的人。
5: 因为点一首要给你唱，结果你无唱，你放电台的。
0: 安尼哦。
5: 哎呀，我是点歌拢要给你唱。
0: 哦，安尼哦，哦，拢、爱听我唱的对
5: 啊。哎呀，对啊。
0: 好，负心的人，这我得要唱啊。这没问题，
5: 好，好，
0: 谢谢哈，
5: 感谢你哦，
0: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听堂哈，啊，来，安尼今仔日点歌的部分得达完成起来呀嘞哈，安尼第一首对对来呀，9月9的9， 体哦，心在故乡先来啦吼。心在故乡几号？因为咱五首歌，我拢袂当先播一首歌，爱直接到我来搭唱吼。来，心在故乡，大家做演唱吼。啊，那建中的介绍的即个产品的部分。哦，我那拢和恁斗加油呢哈！哦，啊，我那谢谢我那个磨刀哦，左哥啊，谢谢啊，得大家谢谢一遍啦吼、哦！啊，拄啊唱的歌你是有听到无啦？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杀，大家做演唱啊，希望你有那有听到啊啦吼、哦！啊，产品若要了解吼、哦，靠林小姐，咱台南你打卡570-3368。台南的电话吼，570-3368，林小姐会伫线卡来台咱接电话吼。谢谢，心在故乡来，玉兰姐啊点的。

啊，来，有咱姐诶，收到啊啦吼！诶，有咱姐啊，点这首啊，这个诶，心在故乡吼，这金钟用感情演唱陪伴，谢谢哈！啊嘛，真感谢恁的鼓励哇！这电话，这林大美女嘛吼，啊，都迄个，这啥？8827的啦吼，我直接用电话买啊就好啊吼。啊，这7651改成阮迄个郭先生啦吼。有那今仔日拄啊来听咱的节目的吼，谢谢吼。啊，这1301的9033的吼。啊，的小桃子哦，我这我知哦，这好小姑我知吼。6125的，的阿雄啊吼，这硬空的啦吼，硬空的，拢谢谢恁的爆啊声啊。啊，这建中感谢您啦，感谢您的支持，谢谢。哦，即马要来讲即个新闻是讲到，即个国际新闻咯，哦，这算国际吼，就是迄个美国加迄个伊朗，即马因迄个证书吼，哦，可能会休困啊啦吼，啊，拍后尾就袂忝的。真好啦吼！在美国甲伊朗，因即马因伫一寡临时的即个算作停战的部分咯。即马有那开始伫拟定当中吼，真正要签可能伫14号，就是明仔载左右才就会签啊啦吼。啊，到时阵，霍姆兹海峡吼会当自由出入，啊，若会当自由出入吼，一寡迄个在油的啊。吼、哦，大家都拼命在啊咧，因为这位又惊到啊吼、哦，因为尤其咱亚洲啦，因为咱亚洲拢无石油嘛，拢爱对遐载出来咧，啊，所以讲这即马会赶紧啦载石油，啊，包括天然气啥的种种的对遮紧啦载过来，啊，到时阵咱的能源就较稳定，哦，啊，咱的油吼就袂遐悬啦吼，啊，油若无遐悬，物资就袂遐波动啊，啊，无政府。哦，政府是好佳哉，即马股票吼，哦，迄逐个月哦，扣迄个股票买卖的税金，哦，扣甲即嘴角上扬，啊，逐天扣遐个股票买卖的税金，扣甲欢喜甲，啊，所以讲真侪钱通去用，啊，所以讲拢有加足侪一寡照顾咱百姓的社会福利也较侪，哦，即有那真好啦吼。啊，我那希望大家做股票，大家拢趁钱哦。啊，是讲大家拢趁钱，啥物了钱啊？钱有人趁的，有人了啊。啊，你来普遍在看环境嘛，大家拢趁钱啊。啊，到底是啥了钱哦？我嘛是拢无。这钱一来投资落去，大家拢趁钱。啊，到底钱是趁伫？是讲有一间公司讲，我那要下市啊啦吼，迄款来变变做，迄就无会讲。哦，可能你着较无投资着迄啦。哦，所以讲希望大家拢趁钱啦吼，伫遮先在咧做恭喜哈，谢谢。先听建中唱这首《9月9的9》啊，我拄啊想到吼，迄个新市的林太太，迄杯酒我敢捌你学过啊？敢有人倒点过一遍？我向想到啊吼，改成 A 啦，哦啊，久无得练嘛，都有会记，又袂记哩无安尼吼。来，9月9的9。

感谢好小哥，高大姐啊，啊，高大姐啊，我那哎，怕婆啊，高嘞一个哈，小桃子啊，啊，七三五空哦，啊，零五六七，林大姐啊，哈，林大美女哈，啊，八六零零是阮那个小姐，那个玉姐哈，阮李小姐了哈，拍摄哈。啊，主人表大姐吼，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跟中大人讲感恩哈。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伫节目当中来推荐介绍产品，这拢靠咱的保额大人斗支持。这建中先伫只大人讲谢谢啦吼。啊，咱伫各地的经销药房呢，这建中伫只来大人做报告吼，咱要注意听。哦，就近来，带咱高官吼，啊，带咱的节目做支持，谢谢。伫这个台南市中西区的电兵油房，啊，伫中正路236号，北区伫公园路876号上好油房，文贤路236号惠光油房，东区伫小东路191号王油局。银河路117-1号龙台油房，大东路2段265号益安油房，崇德路497号和德油房，南区伫西门路1段481号大川油房，明兴路1367号华兴油房，安南区伫。安中路331号纵鸿油房，海淀路1段252号圣温油局，安和路1段250号绿顺油房，安定区410-2号和德油房，永康区。伫永康市农会协安油房、台湾市场口台湾油房、南湾车牌卡安兴东油房、中正北路12号白杨油房、永大路2段9号和德油房、富国1路359号和德油房。仁德区伫嘉南大学左对面进入油房，中山路566号济德油房，归仁区伫大地街10号耀德油房，关庙区伫中山路2段137-7号耀德油房，武胜路12号信辉油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油房。中山路313号顺治油房，玉井区伫中正路238号博爱堂油房，大内区内江里270号三和油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油房，中正路200号新和德油房，民生路57号庆丰油房。马道区伫兴中路115号信兴油房，下营区伫中山路1段2号桂林堂油房，西港区伫西港市场西平三角窗中营油房，嘉义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义油房，中山路345号安兴油房，市场内底清河区的安兴油房，合家区。伫中正路274号信中邮局，新化区伫加油站边和泰油房，新营区伫中山路255号大安油房，北河区伫康乐路72号方宇油房，高雄市的部分，嘉埕区伫顶嘉埕庙边新安油房，乌来区伫威尔来亚旗亚附近进入油房。基山区伫古家油站对面，众安油房；阿莲伫西京台边和德连锁油局；
工山区伫工山路七号中明油房，罗德区伫电信局斜对面中明油房，燕巢区伫中明路628号和德油房，中明路502号尊贵泉油房，桥头区伫旧市场车站顶卡一兰洞油房，南麻溪伫翠屏国小斜对面叶油局。油枪街191号建油油局，珠冠区伫珠冠路233号和德油房，蚵仔寮市场边新明兴油房，左营区伫左营大路丰银油房，新庄路668-1号林银油局，大社区伫中山路201号元发油房，银武区伫银乡路36-2号英雄油房。中正路188号林德油房，以上的经销油房拢会当买到建中在推荐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再来敲电话来公司遮。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570-3368。高雄请直拨74772888。谢谢哈，感谢您的支持。

AM 1071。来，准备再来唱歌，来唱杯酒，新诗。哦，拄啊林太太，我那来拍波啊吼，谢谢哈。林太太点这首杯酒，我大形容，哎，这讲刘家昌一早做的。哎，落尾查了其他怎样？啊，应该是会要唱啊吼。哎，那我来唱来。

啤酒吼，即叫做杯酒啦吼，杯酒都毋是欢喜感官诶，啊，即有就是算做工课啦。将啉酒当做工课在做，当然是较辛苦啦吼。有就是若无想要啉，无迄个酒味，袂爱啉，啊，人客都就比讲来干杯一个，哇，真正嘛真艰苦吼。所以讲这一道真正有一道诶心酸啦吼。迄、那个啉大啤酒，谢谢吼，酒狂三啥物嘛，谢谢吼。诶、欸，阿虎啊，谢谢哈！啊，咱迄、那个啊，贵人诶，陈太太嘛，谢谢你诶鼓励吼！啊，都有阮迄个贵先生哦，谢谢哈！啊，都有即个8827诶吼，啊，1301诶哦，啊，都有即、这个啊，郝小姑哦，啊，都永康诶阿雄啊。扩大机啊，拢真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吼，感谢恁。哦，咱的现场电话是5704567。啊，若产品要了解交关呢，靠林小姐，阮公司有专业的药师，你若有药的问题吼，拢会当敲电话来。台南5703368，5703368，多多利用啦吼。啊，若伫高雄，再敲7477288。7477288哈，精锐，这叶克电的歌，0101212，来，建中啊唱吼，精锐的歌来。

建中加油吼，感谢哈！要带咱加油的卡空啊，这个台南的电话5704567两两声，我就知影讲你得到鼓励啊啦吼，安尼也免开电话钱吼、哦，感谢哈！哦，这样呢，我那算谢谢吼，2007的吼，5626的哦，啊，都这贵先生吼，啊，空数一七的哦，啊，林大美女吼。啊，到阮好小姑吼，拢谢谢哈，感谢感谢感恩。来，得进一个广告一个，这建中在推荐介绍的钙玻璃骨碌二升加，这上标准的树丁加，我家己都有那食了真好吼，所以讲我做有信心来大家做推荐介绍，建议咱的好朋友吼，真正你家己身体有那爱顾啦，爱。也要顾身体，忙干啦，也要顾家伙尔。钙玻璃骨碌二升加，咱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D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这合法的产品，合法的药品，你在吃足有保障的，你会当讲真安心来达做瓦课，尤其咱人吼。那较上年岁了后，十个草八九个拢有这个气血失调，啊，有的是骨质的痛痛，啊，有的是筋络的酸痛，啊，四肢的酸软，哦，啊，这个脚头有无力变形，脚后跟闷闷啊在痛，啊，有的是这个两骨闷闷啊做痛，到规工就是拢在酸在抽在痛在麻。造成行动无方便，足艰苦，甚至吼、哦，你若无爱搭参呢，会致使讲骨头怎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啊加速退化，这到尾啊可能就足麻烦吼、哦。加上讲，即卖人都愈食拢愈长岁寿咧，所以讲食老啊吼，你若伫爬楼梯会安尼喘啦，啊，脚头乌伫无力伫退化。啊，行路得行袂远，啊，屈屈袂落，啊，有的是屈落了要爬袂起来，足困扰的吼。这建中大来来介绍这款咱老祖先传下来的这款钙玻璃骨碌二升加，真正买来大家，甘愿乎钱艰苦，卖乎人艰苦。这款老药方，这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达浓缩调整萃取。这做水的液体，你得使用足方便的，唔免像较早哦。你若要食加得咧冻掉位啊，啊位买倒来一斤加吼，冰伫冷冻库食，几年头当食袂完。迄药啊吼，迄个药咧对袂焦匀，效果食了拢无甲理想有够济。所以讲足济咱的保养，即卖拢食咱的加做里边，直接倒完食出来，第一冲落单拉拉的就好啊。就可以喝啊，就好吸收，哦，都不用动点位啊，做里边，哦，连那囡啊要读书啊，咱来泡伫地沟内底，会再好食食嘛好。钙玻璃骨碌二升加，这一罐吼、哦、3500块，啊，咱厝内若较侪人在食，你就一边达灌六罐，哦，灌六罐继续会好吼，会记哩哈，灌六罐哈。啊，那这个胃药啊，食胃散。这咱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4800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D10810000003号，赵医生，到你那这个脾胃较虚弱的，你来吃这款赵医生，足好用。啊，脾胃虚弱的人，食拢食少少啊，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迄、那个大便拢袂安尼规条较放无屎色啦。哦，这就是你的胃肠。运动的功效失掉去啊！食咱的胶原酸，会当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拢做伙疼、做伙顾，和咱的营养食起来调白，整个这个胃肠的功能会当好正常发挥哦。安尼营养食的调白，身体唔得顾会起身。胶原酸这1500块尔，这那算是家庭的平安药啦吼。啊啦，咱这款 T G 呢，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01364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
空空三号 TG 的，这我有哪吃十几年啊？我家己在吃哦，哦，不是我介绍恁吃呢，我家己已经吃有够久的啊。啊，所以讲这款 TG 吼，你好好人买当吃，哦，你唔免讲得爱等家有一挂啊气血失调啊，啊气血未通啊，气血失调人精神会歹啊，因为气血高衰嘛，气血高衰人的身体虚烂，人愈来愈消散无吧，啊精神歹。啊，工会上一堆做无一汤匙，啊，气血若袂通吼，会腰酸背痛、腰酸卡软，这酸痛在你接无爱加艰苦的。你若食铁剂的，这药力会入身，将咱规个身体来固养起来。因为伊内底所采用的药材拢是较补肾用的药啊做主些，啊，再配合其他当在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温中散寒的药啊，对军肾用药制作的上纯正的中药。经由国家级的 GMP 药厂生产的，你在吃做保障的哦。你若讲有这个气血未通的哦啊，腰酸背痛、腰酸卡软，这酸痛在咧折磨，紧吃铁剂的。小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哦。长期在吃当然要大罐的啊。像我家己在吃，我是拢灌大罐的。连阮母姑哦，我买有阮母姑在吃，我那拢买大罐的。啊，神农这主要在治疗放尿吼，这。维生素生药2号0137030号，高雄市广告2号1090031001号，这诶涉及老药、暗时啊高药，你爱食这罐，这药品哦，哦，神农，这有那同款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买大罐的较会好吼、哦。这男女通用的，然后放药困了紧食，唔要放掉吼，拖到到尾啊，讲爱包大包细包，加艰苦的。产品若要定讲的吼，台南0657033368。高雄0774772888找咱林小姐吼，以上广告啊，谢谢。

来哦，再来听建中讲一个新闻吼、哦。这个新闻呢，这个新闻是，一个苗栗有一个男子吼，伊本身就有毒品的前科。啊，前工啊，因为家庭纠纷，情绪失控，伫苗栗杀迄个棒球棒啊，哈、啊，做棒球队吼、哦，随机啊，凊彩不管什么人的车啦。得棒球棒杀的乌白牵咧，迄真衰，十一台车玻璃拢要撞破的哦。啊，刷落去咧，骑车北上，啊，不但伫偷分，但着足济民伊偷来的车牌，然后都走到新竹放火，烧因亲戚哦，烧因亲戚来骑街啊，啊，好加在因因外甥啊。查某囝吼，外甥女吼，搭制止啊，干那烧厝外口的粪扫桶尔吼，啊，所以讲这外甥啊，我那讲啊，这到这个姑啊嘞吼，哎，姑啊，走来厝咧放火安尼啊，啊，得家庭纠纷啦，啊，家庭纠纷可能得钱啦，即马上这个家庭纠纷那么钱尔，像今仔日某一个新闻啊，迄家庭纠纷呢啊，啊，得。姓李的富人人，甲伊大汉查某囝，十年前两个拢巧遇咧，结果两个拢死了哦，煞捞一个880两的黄金啦，吼、哦，880两的黄金偌济钱呢？结果哦，因有五个啊，共老爸，但是无共老母的兄弟姊妹，吼、哦，大家都抢啊！大家无咧什么姊妹啊情兄弟情啊，无咧说七十岁啦，迄880两拢我爱我爱我爱我爱，大家都爱吼、哦。啊，当然安那分嘛分袂平，安那分分袂平要安怎？欢迎小哥啊，欢迎小哥啊！哎、这一个过偌久呢？过八年啊，好加在有过这八年。嘿啦，八年前大家讲好是分分的有无？可以啊。无拄到这批黄金大起价啊！经过八年了后呢，你敢知影这黄金啊？起几倍？起四倍啊！本地吼、哦，这黄金880两，价值差不多是4000万。经过这八年收割啊，吼吼，这黄金变1亿6000万。啊，但有买过较久的咧吼。是讲叫较久的就开袂掉啊，就别人开啊吼、哦，啊，所以讲我看唔当啦吼，啊，啊是大家过了好势就好啊吼，哎，有一个段落就好啊啦，啊，本本的啦吼，要安怎？哎，八年黄金起价，哦，所以讲过了有价值啦，啊，所以讲做事大人上好是家己的财产先我规划一下啦，啊，无到时阵哦，哎，钱存了济。伊那拢咧小哥，啊，拍拍感情的有够多，兄弟姊妹做侪拢是分财产分甲拍拍感情的啦，大多数啦，大多数拢是这吼、哦，所以我唔得咧讲钱的家人啊，哈哈哈来负心的人到底是弟弟负心哥哥，还是姐姐负心妹妹哈、哦？啊，来，这我都袂做负心的人啊啦吼、哦，来我用唱诶。负心的人，林小姐点的哦，来建中来演唱啊，谢谢。

0: 林小姐，谢谢吼，啊，拄则蔡小姐的破啊声，有哪拢有收到啦吼，啊，这有哪伫遮逐个补充一下吼，玉姐诶，李小姐啊，谢谢你的破啊声，逐咱加油鼓励吼，这有哪，互恁拍破啊支持，啊，会记哩，建中伫节目有咧介绍的产品，哦，这有哪拢听咱身体健康诶，哦，身体吼。都靠家己安尼，孤孤单单啊，好好啊照顾啊，身体的照顾都人讲的真灵书啦。哦，这人吼、哦，都要拄着什么款的辛苦病，还做歹讲啊。这总是会当做照顾，会当减少一寡身体的负担。哦，这拢家己平常时啊，一点一滴啊，慢慢啊。来当做照顾，哦，这有好无歹啦，哦，我是真心的建议，所以讲家己哦，除了，像讲我咧介绍产品，当咱支持高管，啊，身体当做听者做照顾，啊，有哪会记咧讲哦，家己即个运动，哦，有哪来当做一个小小的安排。哦啊，运动毋是讲要拼紧，要拼咱第一名，都毋是咧参加比赛个。哦，咱到一个抗战了后底运动吼，就是爱量力，哦，家己爱量力，哦，千万毋好拼过头，哦，啊，你若拼过头吼，迄就变负担啊，哦，所以讲在建中那伫遮啊，甲咱的朋友啊，做一个关心，做一个提醒，嘛，甲你做一个分享。哦，像我前两天我那走去做一个算作成人健康检查吼，成人健康检查，这政府拢有这个福利，会当我咱做照顾吼，啊，我算作照顾身体，成绩单赶快就对了吼，啊，结果呢，我所有啊吼，所有哦，自头到尾啊呢。无一字的红字啊！哦，啊，这内容你平常时啊，家己爱照顾啊。所以讲，我那希望咱的好朋友，你有那家己爱要对家己身体多多关心一下哦。因为身体呐健康，大项拢真的啦。你那身体要怕歹去哦，你也看病医内底，大家拢忧头革面哦，足辛苦哦。所以讲，希望咱的好朋友，大家拢会当身体有那过安尼勇健健康。啊，这是建中加诚恳加真心啊！当然做呼吁一下吼，你爱家己注意身体一下哈。啊，那有需要建中为你服务的哦，这个产品要交关询问，那请你打电话来吼。台南电话570-3368，560-3368。啊，那在咱高雄地区，那打电话卡74。77288，这控制的电话，74772888哦，谢谢哈，后礼拜一讲这时间。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0: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同入随家保，老主上方拢安心。以上是老淡薄乐金保险局广告。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兼配画，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下晡三点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和万里亚伫现场来陪伴着大家。六月十二号拜五时间呢，农历来到着四月二七，适合过春彻查收作。今天是祭祖甲祈福，喜神伫正南，财神伫正西，刷着当兵，冲着五十六岁上低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呢，下晡来到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六月十三礼拜六，农历来到着四月二八，适合祭祖、长兄、甲牛马，禁忌的是立柱甲上梁。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正北，煞着北边，冲着五十五岁上鸟市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也阁有暗时的七点到九点。六月十四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四月二九，适合祭祖、过春、开工，禁忌是做灶甲安葬。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正北。刷着西边，冲着五十四岁上牛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五点到七点，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来，现主持就要来开放着call in的时间啦。这个时阵呢，咱call in请你卡着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来，这是倒一个。
1: 曼丽小姐，你好。
0: 哦，你最近拢袂歹，拢拼第一嘞呢。
1: 无啦，我伫你电台头前尔呢。
0: 哦，安尼哦。
1: 我咱隔一片房啊尔呢。
0: 哦，隔一铁塔尔呢。哦，安尼我会惊呢。我只铁塔外口十五楼呢。
1: 啊，你惊三我哥啦。
0: 啊，我只惊你伫十五楼徛袂在，等下跋跋落。
1: 对啦，我有绑安全带。
0: 你是无人机迄种的啦吼。你飞伫半空中，安尼无紧啦。
1: 对啦。
0: 我惊你吼，唔知是。大声安尼，到请到十五楼来啊，我就惊惊啦。
1: 对啦，我听讲吼，那落雨，我要给你载回来啦。
0: 哦，安尼嘛是好啦，坐飞机安尼加较紧啦，
1: 嘛加较舒适。
0: 安尼吼，嘿，啊，今仔你想要听什么歌曲的？
1: 我来听一个《春梦不了情》。
0: 春梦搁咧不了情哦，啊，你是咧梦安怎的啦？搁咧不了情，一定梦你安那大的啦吼。
1: 乌边乌边红潮哟。
0: 乌米红哦，我来找看敢有伊的版本。
1: 啊，那无恁那嗨嗨的啦。
0: 我都嗨嗨哦，啊，我都未向嗨，我无得找别人来倒嗨一下呢。
1: 哦，
0: 系啊，这较老的歌，我这伤少年啦，佫阿袂熟悉啦，无去学着啦。啊，我讲少年，你得意的嘿哦，受不了哦。
1: 不是啦，
0: 我靠你白话尔呢。
1: 我伫你十五楼风上头。
0: 风上头哦，啊，应该无热啊吧？哦，下早正落个匹配桥诶，
1: 哦，安尼好诶。
0: 阿公下晡还好啦，哦，啊，有可能明仔载个点雨啦，因为云拢走去个北边去啊。
1: 哦，你甲赶去啊？
0: 嘿，我甲赶去啊。
1: 啊，你好厉害呢！
0: 嘿，不会好厉害啦，因为明仔载都买滴卡，想着都四过老老诶，老去个阿咧嘛不一定咧。
1: 吼。嘿
0: 啦，爱边看啦。
1: 哦，好啦。嘿
0: 啦，等台有确定诶，较来讲。卡电话啦，
1: 对啦，
0: 啊，卡电拢惊歹势安尼哩，
1: 惊多苦苦蛋，
0: 嘿啊，讲害人苦苦蛋都无好算啊，嘿，都爱当你看有落雨无落雨，一拍两瞪眼安尼啦，了解啦，好，安尼来给你准备你的春梦啦，哦，互你春较济梦啦，
1: 好啦，啊，感谢你啦，啊，今错宝哥公开啊，
0: 公开，
1: 啊，兰小姐，
0: 哎，等你嘛公开，好，谢谢啦哈，
1: 好，
0: 一切平安哦，哈，谢谢。 感恩啊，吼、哦，头段看气象，伊着南部来讲，渐渐啊可能点雨啦，吼、哦，有可能伫台南某一挂区域拜六较无雨，但是其他区域无详细看，唔知啦，吼、哦。来，第二通嘛卡起来了，你好、哦。
2: 你嘛好。
0: 啊、哦，阮可乐个来呀啦。嗯。哦，啊，看明仔载有好天无啦？安尼来阿恁洗洗捞捞个啦。
2: 安尼好无、哦？
0: 哎，边看一个啦吼。嘿、嗯，啊，今仔日咱蔡大哥要听什么歌啊？
2: 哦，你长笑袂歹听嘞。
0: 会使你啦。
2: 我甲你拍扑克，你拢无听过。
0: 哦，赞啦、啊，赞啦、啊，安尼好啦。
2: 我有甲你拍扑克呢。
0: 你个爱拍扑克哦。我是真正无听到啦，
2: 哦，我
0: 感觉一个叮当的迄、那个，迄、那个感受到啦，
2: 系啦系啦，第一首哦，嘿，哦，迄、那个我
0: 安尼硬硬硬嗨吼，
2: 嗯，啊，黄小姐有哪硬嗨？
0: 硬嗨啦哈，我知你拢做够嗨的，嗯，啊，今有搁要介绍什么歌无？
2: 我再互你唱吼，
0: 我来准备看麦，会响阮就来，未响阮就请迄、那个迄、那个小弟小妹来唱啦。
2: 安好啦，来唱鸳鸯 K 好啦。
0: 鸳鸯 K 哦，好，来安排一个哈。
2: 鸳鸯 K，
0: 嘿，我来尽量找看，看有迄个伴唱带无哈。
2: 啊，叫卢梦多啊，是咱听鸳鸯 K 卢梦多哦，有那么点一条。
0: 有点过吼，哦，安尼
2: 你拢听啊，听啊，真主席的。
0: 够厉害，嘿，好，安尼嘛来请伊来听啦。
2: 哦，嘿，好。来听卢梦多，这帮拢无出现呢。
0: 拢无出现啊，下晡胖的，即卖会当出现一个啊啦吼。
2: 请
0: 一下伊甲卢摩斯拢做伙来啦，
2: 嘿
0: 啦嘿啦，逐工节目人咧甲阮收听，加减啊起来，互咱吼，诶，伊是咱的大咧，爱互咱去仰望一下啦。
2: 对啦，啊，单大嘛爱起来。
0: 诶，单大即两工无开，拜一有来，吼，啊，咱咱几若工，哎呀，看今仔日要起来无安尼。
2: 哦，单大甘卢摩差不多啦，因为两个。
0: 两个年岁应该差不多啦，
2: 嗯，差不多，
0: 嘿嘿嘿，好，安尼来当叫麦哈，好，谢谢你啦，感恩，谢谢谢谢，哦 ，One UK， 哎，旋律很清楚，但是歌词很模糊哈，尽量吹看麦啦哈，啊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三五。八四六二，要听歌的，要点歌的，请你到卡起来吼，这个所在来点一个哈。来，你好哦。
1: 你好，麦英小姐，你好。
0: 我即马搁咧摇人啊。这倒一个。
1: 我听调好了，见一面少一面。
0: 见一面少一面，啊，咱住倒一区啊？
1: 我罗德哥，
0: 罗德蔡小姐哦，
1: 呀，
0: 哦，安尼我得个知啊啦，蔡小姐啦哈，好，来给你安排一个啦哈，啊，这查甫查某唱的敢知？
1: 查甫的，
0: 好好，我来找看麦哈，好，谢谢，感谢，哦，见一面少一面哦哈，安尼。是要怎讲呢？哦，真正有当中啊，真正见一面少一面啊！啊，咱希望讲见一面哦，可以常常见面啊！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三五八四六，你来点歌的好朋友会当现主席来到第四位咯。来，你好，
3: 叶小姐你好，
0: 这个。
3: 南区
0: 南区黄阿姨哦，
3: 对，
0: 你跟你约对是公山的呢。南区黄阿姨，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3: 吴俊怀哦，一个查某合唱的，
0: 嘿，
3: 这条都算，上我向阳嘛上好。男女合唱的就这啦，吴俊怀的歌。
0: 敢有可能伊跟伊的徒弟啊黄雨玲有合唱？
3: 唔得，因为敢是黄雨玲，你在讲什么话？无你报看麦下啦。
0: 啊，歌名无啥知影，不知。
3: 歌名去也未记记。
0: 未记记咯，我正怀看咱合唱的歌曲啦吼。
3: 嘿嘿嘿。
0: 我来找。
3: 男女合唱。
0: 男女合唱，啊，内底咧唱什么内容啊？
3: 啊。
0: 有唱着什么款的字无啊？
3: 啊，伊条歌，真好听嘞。
0: 真好听哦。
3: 真有意思，
0: 嘿。哦，真有意思，啊是啥物意思？
3: 讲陈道如，他们陈道如做伙写的。
0: 甘达如写的歌啦，吼，我尽量找看麦啦。
3: 伊作词啦，甘达如作曲的款。
0: 安尼吼，好，我尽量
3: 找看麦。
0: 好，
3: 感恩啦。
0: 好，谢谢。哦，安尼，马健，好，我动动脑。 卡的伤脑筋哦，吴老师吴静怀老师啦哈，吴静怀，我来找看吴静怀哦，阿哥啥？吴静怀阿哥哥哥哥加一个陈达鲁哦哈，我知陈达鲁啦，啊但是要安怎甲因两个找做伙呢？我来尽量给他做会看看啦齁，来235-8462，235-8462，啊若是要听歌的朋友齁，安尼真正要来找这歌曲足伤脑筋的呢齁，安尼足歹安排的，当知影是陈达鲁作词的歌曲啦齁，啊，只要有人上出旁陈达鲁，啊，唔过都无吴静怀的代志哩，吼，啊，若有找到吴静怀，都无一定有找到陈达鲁啊哩，吼，真正有影伤脑筋啦，哦，安平最想娶，跟我堪有关系嘞，哦，路途也风，江都也雾，关阿你啊之乱，安尼足歹吹。做歹做，有伤脑筋，无要紧啊。第五个先来听看麦，来，你好哦。
4: 点歌，
0: 点歌啊！啊，你要点什么歌啊？
4: 心，一半心酸，一半醉。
0: 一半心酸，一半醉。这我等一下哦。这阵有人点啊？
4: 你
0: 这阵有人点啊？呢？你改等我一条。
4: 阵有人点
0: 啊？嘿呀！啊，你倒一搭？你住倒一区啊？
4: 住新区呀。
0: 新区哦。
4: 哟，
0: 不是陈妈妈吧？新区也倒一个。
4: 你变哪？信赖。
0: 信赖哦，赖小姐哦。
4: 赖吧，阿妈。
0: 赖阿妈哦。
4: 啊。
0: 哦，啊，人昨嘛是迄个新区一个陈妈妈嘛点这条咧，啊，你看要改改歌无？改一条啦。
4: 我改一
0: 条。嘿呀、啊，看我要点什么人的无？
4: 啊，无诶无，心爱倒位去。
0: 心爱倒位去吼，好，来安排哈，这条的 OK 啊，好，谢谢，感恩哦。
4: 啊，谢谢。
0: 哦，谢谢。啊，看来拢是新区的咧，吼、哦。啊，不过应该今日咧阿妈跟陈妈妈无同人，声音无啥同，因为陈妈妈我拢甲认作是迄个官庙的林太太，哦，啊，所以呢。伊怎有点背啊啦吼，啊，所以咱得尽量讲一个，我是基本上啦，已经是拜五人啊吼，咧做下载啊迄旁吼，尽量卖安尼吼做伙嘛。你拜五听过，拜六搁听过吼，挂起遮侪首。啊，若即旁个呢，因为拜一到拜六吼，至少拜一到拜五吼，讲一个礼拜哈，尤其嘛是共款。哈、啊，头前一两天已经有啊啦吼，所以尽量就是。卖讲点，讲款的歌啦吼。心爱到位去，吼，到位去，来到位去。心爱到有优雅的版本吼。啊，即马就是即陈达鲁的讲，刚变小白，刚有可能，唔知呢，我过来听一条歌。来，你好哦。
5: 叶美女，你好啦。
0: 即个
5: 当然。有报啦，若无迄个报，就是。七龙的1866-7，
0: 1866-7啊哈，安尼就来改这条好啊，无我咧伤脑筋，
5: 太吹，
0: 太吹都对啊。
5: 我无讲错呢，我袂记起歌名。
0: 那有刚变小白的感觉，刚是。刚
5: 变小白咯。
0: 嘿。
5: 啊，无不是小嘛好啊。
0: 刚变小白嘛会使嘛哈。
5: 嘿，都男女合唱的。
0: 男女合唱，好，我尽量搁吹，吼。谢谢。
5: 谢谢
0: 啦，
5: 麻烦你啦，
0: 好，谢谢。动脑筋，可能我脑壳还未开通的啦，吼。刚变小白做右臂的，吼。啊，那是尽量有男女合唱，咱就找男女合唱的版本。啊，那无呢？其实1866去嘛是未歹听啦，等下有机会拢来甲你安排一下哈。啊，来，235-8462，235-8462，第六个，正讲第六个来了，你好哦。
6: 喂。
0: 哟，你好。
6: 你好，
0: 小
6: 姐你好，
0: 这是倒一个？
6: 要点歌。
0: 啊，你倒一个？
6: 我罗丁先生的。
0: 罗丁林先生哦，林先生今日听倒一条？
6: 管阿娘之恋。
0: 管阿娘之恋哈。我来看，应该是这两天无人点了吼，记忆无介好，至少昨无人点，来安排哈。 嘿，男女合唱是有，但是都无有进化的，无要紧，我尽量过来吹吼，吹无，嘿，就是甲你报看有倒一个版本，你感觉袂歹吼，啊，即马就来安排着，考你的，讲要找着春梦不了情，欧美红的版本。

0: 即马嘛是搁咧动脑筋吼，交互电脑来吹啦吼，伊有写着，是要安怎讲吼？男女合唱啊，吴静怀老师的呢，伊有一个是啥物啊？富人心哦，啊，就是唐德白梅哦，这个歌曲啦吼。啊，另外一条呢，讲好这是啥？这个地山小宝，民国五十三年我还未出世哦。伊讲吴静怀甲张淑美所来合唱的，但是伊都无写歌词，有跟这个陈达如有关系啊无啦吼？啊，安尼伤脑筋吼、哦，啊，无要紧啦，你拄只咱就讲吼，刚毕小白。会使啊，但是刚毕小白的歌唔是吴静怀老师唱的吼，啊，咱得你讲合唱，我得找这个吼，刚毕小白方瑞儿加叶启田的版本吼，安尼咱得先安尼讲好听咯。啊，来倒一个啊，也是有要支持要讲的，哎，你好，喂，
1: 谢谢你，我谢了啦，
0: 嘿，谢
1: 了，谢了，谢了啦，谢
0: 了。登山去打吗？
1: 哦，对啦，迄个含林明义迄款，
0: 张小碧嘛吼，
1: 含林明义啊，张小碧啊，我
0: 张小碧，地山小宝哦，
1: 有，
0: 这条吼，安尼无来安排这条，
1: 好啦，啊，麻烦过来，
0: 对，安尼找有着你带带买就好，
1: 感恩啦，
0: 谢谢，哦，安尼找念念的，拄好你有刚刚讲，好像这一首。啊，咱就等一下来听看麦啦吼。啊，不过鸳鸯客，我就来听看麦吼，因为鸳鸯客，有定了听人咧点歌，啊，要唱我嘛唔知，啊，无即马先唱看麦啦吼。

怪怪，这条才是阮玉佩的声嘞。一个伴奏欺骗我啦，顶悬咧写这是原游客伴奏，啊，事实上也无啥成啦吼。马紧，我阁找另外一个看卖哈，官方诶，一个 KTV 伴奏原游客，咱阁来试一下看卖啦。知啦，是我唔对啦，歹势啦，我塞车唔对。好，今嘛来正式玩游客哈。

伊咧唱，那是足好唱的呀、啊！啊，家己要唱，安尼调动安尼家己的变吼，无紧啊，听一个无同个即个变化的，嘿，万里啊唱的，弯腰客嘛是可以啦吼，可能个一定会使啦哈。啊

感谢，咱可怜的点着出门不了钱，搁可乐的点吼，万里啊咧唱鸳鸯客啦，唔当大家听听变作冤家，哎、欸，啊，都普通姓名啦吼，唔是讲非常之熟啊，尤其安尼吼，拢嘛是咧迄落副歌主搞的啦，啊，但是呢，实际上要知就较难啦啦吼。见一面少一面，今嘛讲军佬会唱啦吼，王宇哲哦，安尼我得，哎，佫有一个杨澜呢，哦，啊，足侪拢杨澜的，要安怎？啊，无我得报杨澜啊吼，无假有人写是原唱是倒一个，我紧我得用杨澜的，等一下来安排啦吼。来，时间来到着3:29啦吼，简单报着气象。今日呢，高雄、屏东有局部大雨，好雨。台南地区甲新竹以南、宜兰、花莲呢，毛局部大雨来发生啦吼。啊，所以呢，嘛请大家多多注意。啊，那是这两天啊吼，拢总有落雨，啊，可能伫拜二。吼、哦，水气会较减少。五日节迄天有可能天气会较好些看，但是过了五日节以后，天气又还是有可能会阁有落雨的状况。啊，尾仔敢有风台会来形成呢？等待后壁的发展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来，讲到五日节，最近做侪伊个风俗啦，吼，大概大家就是讲吼，即个午时水，啊，所以呢，伫迄天，而且十一点到过到一点呢，嘿，要用着午时水吼，即马物件汤啊、罐啊，得当添好来做着准备啦，吼。另外，针对着台人的信息呢，议员蔡宗豪咧讲啦，台南港宽是即个热门观光城市啦吼，尤其是即个安平啦、国华街、台南火车站四周围呢，拢业者讲吼，唔免驾车啦，坐着即个微电车就会当升到台南即款的广告。啊，观光季节要来呀吼，吸引着大量的外观市游客呢。那是管理无好势，恐惊有一寡交通甲消防安全的风险啦吼。啊，即马即呢，市政府嘛讲吼，七月进前会。专门稽查着即款的微型电动车出租，希望讲伫暑假之前做好着准备，该检查的、该有保险的，拢总爱做好到。另外，偏哦，即马旅游旺季要来呀，台南市政府甲一个海运公司呢，推出着安平马景的一个观光航线，六月三十号开始对当坐，一礼拜有两天往来的班次，方便咱来去到偏哦，看着花火节，里的。这家呢买到这来哈，台南让我借将军和演唱会嘛欢迎啦哈啊！一般呢哈，今嘛是讲六月到八月份这个期间来营运这座安平马景的航线，拜二到拜五啊来出发，搁倒转来啦哈，一该。坐差不多两点钟半啊，两点半钟的时间啊。今嘛呢，特惠价专票999，半票600，三回以下甲英里的票价是保险费用200块。啊，来讲到地震局伫十一号办理着今年度第一批地质清理大位标售的作业，广告标售21标，顺利标脱着8标，哈、啊，标脱率有38%啦。地标的总金额来到3000多万。地震局所推动这个政策呢，彻底解决着过去地质登记不全，也是讲跟现行法规无符合的问题，透过着厘清产权甲活化土地啊，好遮的人吼会当。顺利来调标啦吼，啊，得到优先购买权的呢，一定爱伫国标以后的10天内，主动以着书面的方式向着地震局来申请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咱即马第三首就是由着咱罗德，咱的蔡小姐讲要听着《见一面少一面》，这应该是大陆的歌曲啦吼，来听看卖哦。

我唔知啊，这翻唱的是女孩子吼，马、哦、上我就搁找这个吼，伊、哦、讲是王宇哲嘛吼、哦，啊，所以咱即马就赶紧来找这个王宇哲吼、哦，看这敢是你所要听的这歌声哦。

家己是足少咧听大陆迄边的歌啦吼，啊，但是呢，阮囝有咧听吼，啊，甚至伊连迄落吼，甲翻唱啊，佮翻唱啊，甲原唱佮翻唱的歌曲诶吼，我讲哦，人唱甲偌好都偌好，吼啊，即马即个世代啦吼，就是安尼啦，音乐无国界啦，啊，咱吼都无要紧，唔知无要紧啦吼，加减啊听一挂少年的吼的歌曲啦吼，啊，对咧听嘛是可以，嘛是袂歹的即个选择啦吼，时间来。到下晡3:37，讲到市政府要来亲历的第一线吼，实际来发现啦吼，咱有意思要扩大投资，而且厂商呢，其实即马足需要吼一个吼回台投资的方案啦吼。啊，即马呢啊，踮市政府邀请到相关的这个单位吼、来。推动啊，用着实际方式，企业是无经验，协助台南的在地呢，企业呢，伫全球供应链重组啦，希望吼啊。本来是被动的嘛，吼，金发局家呢，该这是主动辅导，透过的企业访视，亲自了解的厂商伫土地用水用电人才法规、资金甲行政需求，吼，按照着每间的个案提供因客制化投资咨询服务，嘛希望讲引进着正的这投资呢，等台南在地会搁较侪人有这个工作的机会。另外，踮市南西区青龙坑土沙和下移，对着海有造成着威胁啦，所以很准时来进行着这个吼，土沙防治的工程，改善完成呢，会当来减少着土沙的灾害，买当保护着山那地的这资源。目前进度讲超前啦，有计7月底就会当来完工咯。另外，当期被捕捉的原住民呢，完成着搜，而且住址人数呢一直来攀升。今年4月30日为止，已经来到11,000+个啦。其中办理着民族别的认同住址有10,360，包括着西拉雅族有9,700+，佮其他被捕捉的嘛有600+啦。这人口数呢，第一届来超越着当期山地佮平地总原住民的总和哦，成为是当期人数上盖济的原住民族群。另外，因应着 AI 科技应用佮全球的这近年排放的趋势。当市政府协助企业强化着产业的这转型啊，包括着伊的人力资源管理、劳动权益保障、甲组织调适的能力，要伫7月份到11月份办着10场劳动市场新趋势研习会的活动，希望讲吼啊，企业的人员呢来参与，提升着面对劳工市场变化的一个应变能力，甲组织的韧性。来继续安排着诶，这首歌曲呢，今嘛第四条就是咱诶南区黄阿嬷吼，讲要听着这个地山小宝诶歌曲，空中好朋友马当泽来收听。这首歌曲是吴静怀甲张小美所合唱诶歌曲。

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着这首《地山小宝》，这就是由着吴静华甲张淑美出来合唱的歌曲啦吼。啊，虽然一开始找了无介顺，啊，不紧啦吼，啊，大家互相啦吼，因为有当阵真正吼做歹找啦吼，啊，好你加载哦，找出来，和大家下当来知影讲哦，原来吴静华老师嘛有唱着这款的合唱歌曲。时间来到下晡3:43啊，然后同款阁有一寡啊，咱的啊地方的信息，咱就做伙来了解。讲到达当5月到10月份，就是要生产着黄金笋的产期啦。指定库农会结合着社区甲在地的笋农呢，要伫14号早时8点到下晡1点，伫因的嘉田公园办着即个产业文化活动。现场阁准备着1000份，以着指定黄金笋为主的特色料理，免费提供民众来食着上鲜的在地好滋味。另外，阁有农特产的展售。德顺料理等是文化推广甲在地特色的市集。另外，讲到今年台南山区的山野呢，有得到雨水的滋润，然后第2、3期的花，而且果实呢，佫会佫较大长哦。啊，这一波呢，雨势落落来呢，未来佫收成的会比现主时你市面上看到吼，加较大粒啦。啊，即马所采收的呢，因为之前雨水较少嘛吼，啊，虽然粒无介大，但是色即、这个色水真水啦吼，品质嘛真好，低度来到着16、17度吼，啊，大家有时。间会当来到咱的浅山区来去购买着咱的山野，另外迎接着5日节，大台南灵霄宝殿天公庙武龙宫呢，要伫19号5日节当日呢举办着这个大法会，有天师呢来驱五毒的科仪，为信众来点啊朱砂，冒出着五时水立蛋啊团拜吼，啊中昼阁准备肉粽甲西瓜要甲大家分享呢。佮讲到当时推动着老屋保存，12栋来公司改，而且协力之下，比如讲甲一间1971年底所起的历史老厝呢，协助完成着200位的啊所在活化佮活化再利用，真侪老厝呢透过着整理呢啊，佮有当有些新的生命啦啊，不但是延续着建筑的即个生命，嘛变作是在地的文化、产业佮生活基地重。要的所在，今年都补助计划开始了哈，希望讲要来保存着老厝的呢，会当来参考。另外，市政府教育局呢，向着内政部国土署呢，争取着通学步道改善。伫今年到5月份，阁得到补助21间学校，拢总是2亿9千多万。其中下营国中通学步道伫4月份来完工啦吼。啊，伫即个动线规划、步道重铺呢，啊，整个的即个接送甲交通设施完善，提供囡仔甲附近的人吼，有一个通学甲即个散步的安全环境。来后续有2首歌曲，先来安排这首咱新市的赖阿嬷，讲要听到心爱的《倒位去》。

谢咱的新慈爷咱阿妈来点播的心爱的围棋。讲到新青睐政策呢，目前这1.0版本呢，吼，到7月31号啦，啊，8月1号呢，特别改做是新青睐的2.0，啊，其中有真侪这变化啦，吼，虽然是大方向不变啦，但是呢，年龄的规定即马新增加，吼，只会当50岁以下的人来申请，啊，伊年龄加贷款的年限未当加开超过80哦。啊，佮有收入呢，一档收入吼，上济200万，得爱啊，无够200万的开档申请。啊，管区的这个吼，房价一毛钉啦吼，啊，所以呢，那是有需要吼，新青安2.0会当去做点了解。另外，独家的部分呢，上管而且刑期提高到5年以下啦。啊，那是地人党商呢，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是地主呢，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啦。啊，另外公务人员即摆有人咧问讲，敢有可能伫后一个年度来加薪呢？人事总处讲吼，行政院8月份有可能会伫这個时间吼，来一个详细的消息会来讲啦吼。啊，那是公务人员想要知影，搁等一下啦。继续来安排最后这首歌曲，咱落地个林先生讲想要听到，管咱呢啊，之乱。

来讲到前两天有这个大学申请入学招生哈，这个缺额哈，大概最少呢嘛来公告啦哈。今年缺额7000几个呢，算讲五档来上加，但是嘛有10间的国立大学哈，人申请的哈减少了100多个啦哈，嘛是足多啦。另外呢，这个、医学院一般拢讲哦，我考到这个医生的袂歹啦哈，亲像咱的刚是冈山兰大姐哈，人因孙啊吼，就是有那孙女啦，有考到呢。哦，真个这个欢喜啦哈！啊，不过呢，今年的这个11间学校吼，医学系呢提供的呢，597个名额分发460个啦，冒出现了100多的这个缺额，算是5档的新高点。但是不管是安怎，有人可能敢讲伊这届考无好啦，啊，想要吼，临港过来试看卖，这嘛是可以的啦哈。行行出状元啦，唔是讲你第一行做了无介好的失职。今天有闲来这节目时间就直接过一段落了，感谢我们空中好朋友来收听，等一下4点还有文风文集的我们的新闻快报，5点还有准时的街头巷尾，然后一个拜一空中再相会。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仔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我。

0: 安尼就伤心伤累啊啦。
1: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蠓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今仔日是拜六哦，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6月13日星期六，农历是4月28日。今仔日的日课无水，结束不宜，不宜结束。北空北本铺文芳文集服务中心，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1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5层楼高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迎来坐来奉茶，咱来感谢到这个嘉义公园哈，里内底咧卖豆花，吴先生非常的感谢你哈，支持爱用到咱北空北本铺优良的产品，也祝你卖豆花安尼生意好。啊，顶几工啊咧落雨，相信讲你豆花都无出大呢哈。啊，今仔日来哟来食小冷豆花哈，应该是讲吼，那豆花热人食冷冷，啊加寡红豆啊，佫较好食。你在嘉义公园，吴先生里咧卖豆花哈，非常感谢到你哦。日日伴随着文风文旗度过了日落黄昏时，这段新闻快报的节目，更加感谢着乡亲，坐坐路边摊大头家小老板，也企业人生婆婆妈妈，你的支持。

一礼拜一礼拜咧过介紧，今仔日就是星期周末啦吼，今仔日六月十三，然后后礼拜拜五，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咯。端午节就是六月十九、二十二日，二一那到夏至就到吼。迄、个时阵的年年，那到夏至了后，咱的日头日线哦，一天来就短一线，短到当时呀，短到迄个秋分每日才会对半分。有你知影嘛？那是中秋节过，唔是端午节过来了后，啊，到中秋节就到啊，吼，足紧足紧哦，哈，端午节那到中秋节，念伊就对你来哟。今仔日黄金一钱买卖，今仔日黄金一钱买进一万五六空，一万五千五百六十块，卖出一六五六空，比涨加了十块，这是咱今仔日的股市行情。听众朋友，为避免着消费者因为哈，咱伫咧买着迄个橄榄油啦哈，所以明年七月开始限用着六种的品名橄榄油哈。如果那是加着迄个橄榄油的哈，这可罚着八千万。所以咱的听众朋友买着这个橄榄油哈，你得爱看伊迄个标示规定啦。啊，有的人讲把那啥做免染污，迄熊熊哼哼那看，看着橄榄油，咱杀来退来就走啊，啊，怎样是讲？有损啊，无损。得记初榨的橄榄油啦，初榨的橄榄油啦，精制橄榄油啦，橄榄油啦，精制橄榄薄油啦，加着橄榄薄油六类，纯的橄榄油、顶级的橄榄油，未使阁用这字落来哈。啊，如果那是用落去七月初一开始，无照着规定，啊，得爱罚钱啊呢。哦，咱这政府足够罚钱呢哈，一日唔对嘛是足爱安尼罚的，你都无法度。今仔日有一块大新闻消息，就是讲干杯过母的五兄妹啊，争产着八年下一个金条，啊，结果拢藏里边啊，啊，争甲李叔我断哪里啦？886的黄金遗产呢？结果八年后哦，起来四倍嘞，啊，这是要安怎样分呢？哈，啊，都好好的定来藏。听众朋友，咧黄金足值钱的，藏愈久哈，拢未新鲜，未歹安尼对唔对？有个人讲是迄歹胆固醇啦哈，歹胆固醇你若提一买，迄买当卖几啊百块呢？只有干那即个黄金老神在在哦，藏愈久行情愈好就对，像迄今年的老酒、烧烟酒安尼，藏愈久呢哈。啊，就是愈澎湃。啊，那讲到这个黄金，哦，黄金真牛呢，差不多拢十几万啊，拢起价呀，哈，拢差不多是今年交的分，得十九万开始呀呢。啊，加着八年前的四万块，差袂四倍啦。啊，遐889呢，四倍哦，迄算的拢爱算安尼，一来一去的，嘿嘿。本地都咧分袂平呀，哈。啊，即马行情好。黄金行情好起来呀，得哥俩好，本是东京西呐，何必相煎何必太急？我不急，我不急，我吼一点也不急。怎么说？因为我那钱哈，那足急的话，八年前就卖了了，啊，就用了了，就开了了啊。你看呢？迄钱藏伫银行的嘛是会生利息啊。黄金的该藏的哈，伊四五年了后吼，行情一直好起来。所以吼、哦，听众朋友，这是好事就对啦哈。夫妇的决定来，虽然微善的争夺战，这是一条万丈伤感情的话。听众朋友，咱讲到这个钱，什么是咱的亲生囝钱啦？钱才是咱的亲生囝哦。啊，兄妹个咧，兄妹嘞哈，钱才是咱的亲生囝嘞。本是当今生，啊嘛是国财产，大拢嘛爱情啦哈、哦。爱情都跳破兄弟姐妹的迄个情分啊，就对啦。啊，但是嘛是爱留一叔叔啦，有迄个情分伫个啦哈、哦。啊，这是好康，也是感觉讲会伤感情的代志。人有呢哈，人有呢，给了哈、哦、四杯黄金钱，大个刷总分一个。佫较有诶呢，又何必为钱为黄金来伤感情哈？啊，讲钱都袂大办，讲钱真正伤感情。但是若无钱啦，听众朋友，咱讲诶都真正寸步难行的着。啊，今仔日黄金一钱买进一五五六空，比涨起来十块，卖出一六五六空。即马黄金一两哦，吼、哦、一两要加迄个万七啦呢？
咱立在迄个今年嘅正月，黄金行情上好，一年迄个一两就对，吼，一两咧起码个来个19万，哦，啊，这都是拜数立在迄个美国总统川普啦，迄个伊朗嫁到伊拉克，啊，嫁到这个美国三卡都诶，这个关系啊，拢总是烧钱拿起来，油啊起价，什么碗糕拢嘛起价。讲到油气价，今仔日中油阁来宣布，后礼拜拜一汽车油无气也无了，这是阁继续第11个礼拜来，你来当气哈，无气嘛无了呢哈。啊，这咱的政府拢完全来你咧吸收。新德关的高翠路发生着起爆的意外，带走着面包店的翁仔某，两条宝贵的性命都无去啊！啊，今仔日13日。店内底一寡物件吼，民生的用品搬去到门口呢，家家来出清，希望会当补贴着一寡送葬费。卖酒的老顾客甲厝边隔壁50个人纷纷上门来支持，实际行动陪伴着一家伙啊度过着难关呢。这面包店的翁仔某气爆来死亡，作衰，离厝的咧困，安尼啊气爆炸一个吼，死翘翘。真的是听众朋友，到底你在想明仔载升高，或者是无常升高，咱都唔知影。你厝个咧困中道，安尼啊，气爆炸炸死啦！你是要讲给上听呢？哈，一个女清洁队员类似于酒驾开着奔驰车，哈，啊，结果发生着迄个车祸，开着迄、那个。脚踏车的查甫人浸在水沟啊，一天来死亡。死者的哥哥讲，头的以为是迄水淹死的，这是屏东县长透早惊传到死亡的事故。民众经过来声音路段的时阵，这屏东哦，万峦乡哦，万峦的地卡上出名，对不对？啊，惊看到水沟啊内底倒一个人，惊到赶紧来报警。啊！警消人员赶到现场了后，男子已经明显来死亡啊！屏东县的警方调看到监视器来追查，来发觉这是一件连环，这是车祸的代志。啊，弄到人了后，哈，无落来看无救人过，脚底抹油酸的走呢。涉案的告诉人员来曝光，原来是嘉义乡公所一个女清洁队的队长，类似酒驾了后，哈。啊，搁企图掩盖着证据。五男的胞兄以为讲弟弟是摔落去水沟啊死，后来才知影讲无啥无代志，互人弄落去水沟啊淹淹死的啦！天哪，足可怜的啦！死者是一个50岁姓吴的男子，经过调看监视器了后，讲十一日的暗时啊，发觉五男骑脚踏车经过新营路段，突然和后边一台小轿车弄落去，规个人哦摔落去在水沟边，无人来救。听有水都分空是会水的呢，唔免讲水吼，偌悬啦！啊，熊弄一个分下，那倒趴伫个水沟啊内死。水若拄着，平空若拄着水，一定会死翘翘的呢。调查驾驶人员就是女清洁队长，在事发了后无停车报警，也无救人，也无对着五男施以援手。五男过天刚，才被路边的人发觉来报警，可惜已经回天乏术啦。相信讲你若开车共弄到吼，你若赶紧共救起来吼，这个人嘛未死呢。死者是今年50岁，职业就是怪手的驾驶，已经离婚啊，甲兄哥住斗阵，两个囡仔由伊的前某负责来抚养。啊，熊熊发生着这个代志，死者大兄讲吼，头个拢以为是弟弟不明原因吼，啊跌落去水的，才知影讲原来是人弄死的啦，夭寿哦。这真正可怜悲哀哈！808本坡感谢着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2141-808-2141-808找文峰文吉。

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才被收听起到哈。听众朋友，咱即马若是去咧餐厅点菜，咱都爱注意着这个介绍。滨东区有一个 Google 评论了非常好，4.87的一个热炒店，啊，结果到你去结了呢，哈，啊，结着高德的一个菜来消费。啊，该看起来拢是迄个热炒的，并无足贵啊，所以伊就该点着高德的迄个菜，高行菜，差不多算算的2700。啊，2700介绍的时阵，比既然吼，讲该收4000块，啊，这个人客就该问啊问讲，嗯啊，我点只到2700尔，那变4000，相当的傻眼啊吼。啊，即马这个业者就讲吼，啊，安尼摕唔到单啦，绝对唔是故意的，买啊即时呢，佫行到轻易和人安尼啊。但是即马就是该登录起来呀，吼，讲头家迄个态度无甲偌好，啊，都点高行菜都看好讲好啊，2700，啊，结果要介绍，4000啊。啊，讲啊，奈安尼，该加该问两句啊，尔头家就不耐烦，啊，就讲该唔着单安尼啦。无论这个店家是不是故意吼，留予咱大家自行来判断。这种介绍的方式，你敢敢过去？所以咱人做生意都是爱实在，一步一卡印，爱实实在在，唔通要矮人，唔通要多啊加贪两样啊，迄拢绝对唔通，迄破坏咱的信用。做生意若无老实，什么人敢去？看唔到小单，这是正常不过的代志。但是哈，未使去安尼。迄人啦，甲你登录起来哈，啊人啦，甲你报警，你下人的钱啊，头家你规个面都拢总乌去啊，裂去啊呢哈。尾啊，搁退行人客这的钱就对啦。啊，讲哈，食一届尔，以后都唔敢搁去啊，都登录啊。听众朋友，咱这生意咧做，都是爱愈大哦。啊，食好人客斗小步，楼顶招楼卡，阿爸招阿母的。人吃好，人就会来给你倒小报，是安尼来的，不是讲一抓就断落去啊！啊，足够差，但是迄个菜钱若无设计的话啦，迄够差嘛无路用呢哈。一个19岁查某囡仔一直吃伊家己的汤圆，5年吃到吐头。医生看讲吼，哎呦，伊个个胃啦，沾满着汤圆球，咧惊倒人哦。这是一个19岁查某囡仔。哦，家己食家己的汤圆，食到吐头，含迄鸡汤圆都食落去。迄、那个胃内底沾满着大量的迄个汤圆球哦，而且有够恐怖的啦！经过静脉注射了后补铁，才好恐怖的迄个行为慢慢地来消失。啊，汤圆嘛一直生出来哈。这是温州市一个19岁查某囡仔出现了爱食家己的汤圆，啊，食到非常的恐怖，听又唔通食到安尼缩归完，立在迄个位的。咱厝内底人呐，看讲吼，啊，咱家的查某囝，咱家的查某孙啊，嗯啊，奇怪哟，汤圆呐，愈来愈无去，啊，伊嘴是咧煲啥物碗粿，这都爱赶紧给送来病院医院咯，唔通食到归完呢，过来破肚来里啊咧退，诶，真艰苦的代志。原来这个女性就是欠铁质。哦，爱食汤圆，啊，一种的迄个皮啊，这不是大众误会讲迄个心理的问题。结果医生安排着胃镜来发觉，哎呦，惊人的一步，汤圆安尼规圆安尼啦，哦，透过着全身的麻醉哦，消化排空，差不多是5-6点钟，立在迄个胃的，才来验出着伊的汤圆来清毒，啊，佮透过静脉的迄个补铁。哦，啊，这种的皮才好去安尼。咱人长期拿缺铁、欠铁质，哈，不但是造成血管了不足，引发着贫血，佫会打乱着中区神经，加着迄个食味的咸症，加着迄个食欲的调节，互人会感觉讲，伊就是爱食伊爱食物件，哦，像爱薄饼啦、食汤圆啦、食茶心啦、食米啦，米拢无煮哦。吞到一挂奇奇怪怪物件，当然这是贫血严重恶性的循环，会引发着胃溃疡、迄、那个肠啊、吼、哦、梗塞、青春的少女期啦，欠着迄个体质较欠血，啊欠血，啊一个面都安尼白苍苍涩，吼、哦、白苍苍啊，都无甲偌好看，啊他们都打涩，咱的肩胛都会呼气，规身躯都无力，啊都会头晕，啊都会耳鸣。
家长头会以为讲啊，这查某囡仔人体，迄个身体比较较虚，但是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像这食他们，这都绝对唔对啊，啊，就赶紧拖来去病院检查咯。祝你幸福，祝你健康。咱平时吼，听众朋友，家己所隐藏的身体健康，爱有自救的机制。过来就是爱提升到咱大脑的警觉性，欠缺。患者以为这就是血液含着迄个用量无够，所以造成着脑部供用着迄个氧，爱感觉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咱人头壳若欠着迄个氧，就是会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就是拢要爱找刺激的物件来食，吼，安尼伊较爽快。迄、那个贫血时阵，会造成着你的疼痛、口腔黏膜会发炎。迄、那个冰毒虽然会当暂时解决着止疼消肿，但是这嘛是爱补铁了后才会好。补铁是虾米种下个物件？譬如是红肉、肝脏、猪血、蛤蜊，这拢是属于血红素的铁，吸收率较高。啊，那是迄个青菜，哈、哦，青菜就是迄个面菜、红红菜。乌蒙面，这拢是袂歹个哦。含着水果的维生素 C， 像芭乐、奇异果，拢会当帮助着咱的消化。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甲你买，找文恒文奇，买咱的产品6000哦，14寸的电风就送给你。

谢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罗德的专门药房，咱这个苏顺德阿爸，今仔日来罗德专门，甲咱买只1808的新良新气丸，要食膏料的。阿爸，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呢？阿总是感觉放料无够偌顺呢，要互你放料会顺顺顺，甲咱食1808的新良新气丸，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酸重，小便不利的，食咱1808的新良新气丸，较袂膏料出料。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婆婆妈妈会渗料出料的，惊阿袂到就出出来的，拢甲咱食1808的新良新气丸，男女老幼拢通用，一罐是2000块。1808的新良新气丸，你看是买2罐装的，2罐3500，啊，若买3罐的，够加送你一罐哈。1808的新良新气丸，感谢着苏大哥，今仔日来罗德专门家，啊，甲咱买1808的新气丸，啊，罗德的德，甲咱这个罗德专门的头家哈，德啊，拢同名的德，谢谢哈。啊，1808的咖啡欢笑丸的吃鱼丸，头晕头晕，乒乒白白叫呢，啊，身体都有较舒，啊，都无离咧撸，拢吃咱1808。咖啡反笑完人就袂安尼虚咧咧呀，气血过衰的人哦，总是会感觉讲安尼无啥爽快啦。啊，甲咱食1808的咖啡反笑完哦，来入过关心上介好。1808的咖啡都要加钱，咖啡也反笑完。1808的金丝丝食过目睭金的，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拢甲咱食实金的。1808的金丝丝的金丝丝哈，1808的金丝丝优待价是2000块，每一罐是120粒装啊。1808的斑龙丸，滋阴壮阳利清过腰子经验，专治你筋骨络的酸痛。1808的斑龙丸，今仔日来感谢着咱这个金龙哥哥呢，哇，非常的感谢。咱文宏就接不落来，啊，就随来甲咱订大组的买6罐装。1808的斑龙丸，1808的斑龙丸专治你的腰酸背痛、筋骨络的酸痛，走路骨卡一个腰椎袂得，脚床头的酸痛，痛尾椎痛两骨，骨袂落去，背袂起来，来吃补心固清、温心助阳补骨剂。600粒装，2.2000块的1808的斑龙丸，这是大罐的哈，大罐的呀、啊，啊，小罐的1500、300粒1.2。1808的勇肝丸，勇肝利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勇肝火，坐肝火。1808的勇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吃咱1808的疏通丸啊！1808的睁眼面目丸，固心固肝固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清理，洗顶止咳消毒疲劳来做药印上好。加料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12.5换一克啊！下晡我那有一个罗德专门的阿爸，你打电话来哈，你讲提4.5要换马黛茶，是12.5啊！啊，你问文宏讲4.5会当换什么？4.5换2包1808的大神机贴，要不安尼了解哈？那未清楚未了解，你再打电话来询问。台南2141。1808对咱产品，咱的对路吃路，咱所有的整产品，免问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你的电话就卡过来1808的哦，台南的电话2141 1808。

上届名名贵大楼，即马要推出着重建有望。四十年啦，拍到三十条的人命，恐怖七成的住户同意哈。台北上名名贵大楼要推出着重建啊，哇！大家拢非常的欢喜，对啦。这是台北市中山区新生北路两大家金星大楼，哦，金星就是时代的大饭店，分别立在1984年甲着1996年两度爆发着火烧，造成着21个人罹难，啊，转型为了套房的社区。

0: AM 一零七一。
1: 都啊是咧等咱电台的副台副就对啦吼，啊伊迄拢是十几秒尔，都不要紧吼。啊讲着1984年到1996年，两度爆发着火烧，造成21个人罹难，转型为了特防小区了后，陆续传出着个自杀的命案。40年呢，夺走着30条的人命。吼、哦，啊，迄个时阵开始啦，梦神啦，聊斋讲鬼话啦，灵异啊，传说不断啦，啊，就讲灵鬼大楼。哦，如今这栋恶名昭彰的大楼，悄悄地在1楼设立了更新重建服务处。目前共有7成住户签下了同意的这个同意书，重建的同意书哈、哦。啊，这都爱有迄个大楼的人拢嚟来沟通嘛哈、哦。虽然是讲无足紧，但是会顺利嚟来推动。有较好无较歹。恶名在外，建新大楼房市交易唔捌休困过，摊开伊的实际定率，今年已经有3笔啦吼。啊，套房平数差不多7-10平尔尔，每一户拢是325万到527万，迄细个间啊尔尔呢，7-10平呢，像迄私厝啊间呢，啊得300多万，无遐多啦。台北的厝你知影啦，寸土寸金啦，但是你若要过路口，就像迄户口同款。啊，若租厝吼，一个月行情就15000块。40年前，这栋一厝曾经是繁华的时代，经过了2段哦，的火烧，无数的命案，加上着新旧主人当中的纠纷，如今企图要来重建，翻转着名贵大楼，沉重的标签是不是会当成功？咱有新的消息，啊，搁继续给你安排刷落去。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2141-8082141808。今仔七拜六，明仔载礼拜，照常给你服务。买咱8088本铺优良的产品6000块，14寸的电风啊，摇来摇去的哦，台湾制哦，和你经过难用吹袂歹。的电风确实厉害，你家还厉害呢？买6000块，14寸的大机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

0: 大陆的陕西西安省有一个七十几岁社长的阿爸，因为健康检查发觉伊正边的细胞差不多有2.1公分，迄、那个细胞的结节，啊，结果电脑断层给他扫描过哈，啊，佮经过着迄个毛刺哦，吼、哦，讲伊这是号做恶性的肿瘤啦，啊，几啊间的病院怀疑啊，讲可能就是细胞的 cancer， 啊，建议吼、哦、接受着手术治疗，啊，结果医生手术治疗，哎、欸。菜刀不是菜刀，手术刀一个立名名，阿娘喂，原来啦，都、就是一条啦，一条的红辣椒卡立在迄个细胞啦。啊，迄、那个手术刀里面哦，总共把这条的辣椒佮切做两块安尼啦，啊，有够好笑的，有够离奇的啦。啊，这个阿爸啊，平时食饭最爱食辣椒。啊，迄天你咧食饭，有哪咧讲话哈？啊，有哪咧食饭啦？啊，所总都是安尼，迄个客调的。好，迄大陆迄大遐的人拢最爱食迄个辣椒。多数的物件，因为迄个物件卡里在血管，或者是血管炎了后，你那少无排出来，迄个物件啦，入去在细胞的末端，就会造成着这个结节哦。所以专家都伫咧甲咱讲，咱的阿爸阿母伫咧食物件。啊，唔通食了伤过紧哈，食伤过紧，你会少点着，反射功能会渐渐来退化。我那食物件，我那开讲你咧大笑看电视分心，我煮这个物件安尼吞落去，卡掉的都惨。一旦那是入味了后呢，你许砸掉。长期慢性的少，不明原因细胞的感染，影像检查出来有迄个不明的结节哈，应该都是爱提高警觉，必要的时阵都是接受着血管镜来进一步来检查，避免着迄个耽误的竞争。这是迄个大陆哈，大陆新的消息，迄、那个辣椒卡里细胞几啊个月啊，变成着迄个结节啦，我判工作是迄个细胞的 cancer， 结果吼、哦，迄、那个手术刀入去挂落去，哇，迄是辣椒一条，啊，进广告。
1: 哎，来你好来，
2: 哎，你刚是这边目睭有啊？
1: 哎，金素熙，
2: 哦，金素熙哦，
1: 哎，我跟你吃过。
2: 无，啊！你那是安怎卖？
1: 买6罐送2罐，差12.8元。
2: 药局会当1罐1罐买就对啊。
1: 对，
2: 食看
1: 卖啊。哎，啊！你若要归厝，迄阮就是1点钟后爱来提过来咯，点钟面
2: 啊，我知影。啊，你若是讲是先买一罐，买食看卖，药局买1罐1罐。
1: 有啊，2000。
2: 哦，2000哦。
1: 哎，对。
2: 哦，好。
1: 啊，无嘞。
3: 是3罐送1罐呢？
1: 无嘞，3罐送1罐，这是半用完呢。啊，无你着买5罐送1罐呢，金素熙。
3: 阮
1: 好、哦、啊，你过来讲三重连体吗？
3: 是啊。
1: 好，你即马水过来体。
3: 啊？
1: 你即马水过来体啦，遐有啦，水有啦。
3: 哎
1: 呀、哦！你即马水过来体。
3: 好。
1: 好。伊阿婶阿婶说爱家己。你看，哎呀，退起来，送十包药包。
2: OK， 好。
1: 你点讲？你点讲来？你写课程是爱写66625273十包药包，安尼哦。
2: 哎，对了，
1: 好，
2: 拜拜。
1: 需要拍卖东西去合理啊。
4: 好，好，好，把金文好看，我来处理。
1: 好，好，
4: 大家叫一
1: 下。好，好，好，好，好，金素熙啊。好，好，上班来了，你要先去。
4: 啊，管他什么。
1: 好，金素熙的价未歹哈，啊，你把酒写了，金素熙写了未歹，有较光哈。把酒回到拿来吃上好。
4: 哎呀，未时光话的。
1: 哦，阿你好，今麦来保养上好。啊，感谢你呢，你做甲我坚持的。
4: 啊，我甲他等谢谢啦。
1: 好。
4: 你还把酒好，甲你谢谢。
1: 好。
4: 把酒酒掉，你先去阿家来。
1: 好，好上手来，你有先去好好。好，谢谢
4: 嘛，听啦。
1: 哎，给今天啊，给今天。
4: 我改好呢。
1: 阿你好，我今麦改好。
4: 你讲这澎湃真正有影呢。
1: 澎湃。
4: 阿你声够真好听。
1: 阿你好。
4: 啊，你工作进步唔对啦，
1: 哎呀，
4: 我马上讲好，有当时出车都贵啊。
1: 啊，你好，
4: 你等电路等得国开紧。
1: 对啦，对。感谢你。
4: 你人拢等电路，然后得国开紧。
1: 啊，你好，
4: 谢谢哦。好，再见喽。
2: 我即个总无，下当日袂快点，较点多，总无替我讲无，总甲你讲下得啦。
1: 是啊，你几多？
2: 我是多啊。
1: 啊，高雄市多好苦吗？
2: 哟，几多是几年啊？
1: 3800，
2: 三千八的。
1: 嘿，对，嘿，对，嘿，一桌三千八。
2: 三千八，
1: 我了白泡泡用你我要几半年呢？三千八，我要几半年做下好呢？
2: 啊，几罐的？啊，你几？
1: 六罐，六罐，
2: 六罐安尼
1: 啊？对对对。
2: 啊，是拢有。
1: 水面的两罐在底啊，两罐哈。啊，如意一罐，啊，搁有好利水的一罐安尼。
2: 啊，如意是滴抹。
1: 抹好关，迄个关关有弹性的滚油的。
2: 是讲迄个个如意是抹粉底啦。
1: 嘿，早唔得抹安尼。哎，如意啊，该当我辛苦。哎，我那上水仙吼，啊一把啊，葱香、豆香、花香，该抹落去拢无疤痕。啊是蠓虫加香，哎，你那蠓啊足济，你该抹落，遐蠓啊拢袂活哩呗。
2: 对
1: 啊。哎，咱的如意就是遮好。
2: 三千八的哦。
1: 三千八俗啦，六罐呢。
2: 六罐啊。
1: 哎呀，要台湾遮俗的无在吹
2: 啊
1: 啦。
2: 啊有送哪会袂咧？
1: 你要送啥呢？搁送一条水面的啦。
2: 水面的，唔免，我是讲。无上油包的才叫。
1: 好啊好啊好啊，上油包好啊。
2: 我上几袋油包。
1: 五包油包好哩。哎哈，好，明仔载就到哈，有叫嘞，有叫嘞。

人又得又帮敏感的吼，来给咱买着化妆品，甲伊买收听的哦，伴随我的歌声。八空八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一条500，好洗好拖。平段不爱洗，不是本身乌卡底乌条底，袂晓通洗，要洗哦，较清气的，较袂生粉刺的。迄学生朋友吼，多帮的大师傅，拢甲咱洗胶原蛋白洗面霜一条500块尔尔。也那珍珠丽雅霜，阿妈古早时代面油干啦，已经换新干啦。阿妈古早时代面油干啦，换新干啦，无加钱，搁加两毛的量，给你一罐700。但抹好白泡泡又咪咪，化妆做粉底更加好。若要出外去，隔离之外光线射进，较袂晒到乌色色的。拢甲咱抹一罐珍珠丽雅霜，天然咪困难无？有珍珠的成分，才会当合作珍珠哦。这无咧乌白好的哦，808珍珠面霜。808胶原蛋白如意哈，但我喝端端端，你若得胸、烫胸、灰胸、芒糖加胸，皮肤上个都袂掉的，身躯该洗洗的就该抹，规身躯拢该抹好，较光滑又嫩有弹性的胶原蛋白如意。808你若要抠嘴唇，拢个人抹一罐808�胶原蛋白如意700块尔尔，护理水的护理水，抹好无人滴的我上水，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一罐是1000块，专门去涂妈妈你的疗唇哈，一罐1000块。拢全部吃，买6罐送一罐，6罐送一罐。咱的水当当乌头瓜，乌头瓜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这罐是2000块，六效合一。美白多斑保湿控疗醇隔离修复一次完成，这罐是2罐送一罐，这罐是2000块。808的底少散，松弛润喉，固丹田，固细胞，少钙固拿少袂好，吃咱808的底少散。保养着细胞，改善中溃的血管炎和结核，拢个人食808的地少散，较袂变为了还可以较苦，较袂变为了菜瓜布，透你的中溃上盖好。808的地少散，速大丸阁好用，一罐是2000块尔尔。808的变胃散，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醇好消化，袂胀气阁袂落下，有效增加好困，减少着害困，胃食道逆流、胃碰风、胃幽门杆菌的。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煞着胃的，拢吃咱808的病胃散哦。啊，何里用的何里用，何里用的骨骨素，要来吃骨骨的，何里的脚徛开久，行开远。袂当讲行远走诶，迄足艰苦呢。像两支脚哦，拔着铁球同款。要互你诶脚骨有力头，顾你诶脚头有骨关节，互你诶骨头会定单，较袂怕讲含烧。互你用诶骨骨素，一罐2000啊。内底成分有菇瓣、有鹿茸、有泥榛子、有玛卡、有芝麻素哦，搁有蓝桂枝哦。蓝桂枝是咧保护膀胱诶哦，互你用诶骨骨素，男女通用。啊，808的钙固金，大条筋、细条筋，甲你固条条。808的钙固金，互你钙有力的钙固金。老人、女人拢是足够欠着迄个钙质，精神涣散啦，啊，物件食袂落去啦，迄拢都是欠着迄个钙质啦，吼。啊，关节会安尼磕磕卡卡。808的钙固金，808，互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来穿三个啊，互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808的活力好眠，每当困底爱困困袂去袂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拢甲咱食808的活力好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脚头壳。每当困底爱困困袂去袂困着的，出去敢那胖去的，回来敢那捡着的，啊无头神呢？拢食咱808的活力好眠，顾心脏，顾脚壳。以上广告。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再别收听指教新闻快报的节目。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文宏文吉联合主持播送。买咱北方北本部的产品，卡到手到肩到后头到好足后头安尼啊，6000元，咱就提回着。14寸大机电风就送给你呀，吼，多买多赠送。啊，今仔这个天气介好，好啊，顶几工啊拢安尼落雨，衫裤拢晒袂干。终于今仔这日头公啊，吼，真正是天公疼戆人，疼咱这戆百姓安尼啦。甲咱兜吼一礼拜来的无法度通披衫、洗衫的这个工课咯，拢个赶紧今仔这拜六休困，吼吼，今仔这拜六就休两天。大家都拢洗刷洗刷就来伫咧洗灯啊呢，啊，讲要休困去倒无用哈。你像文峰，咱服务中心咧，下早起8:30停灯就对，啊，伊有写来通知讲8:30停灯到这个10:30，好，安尼文峰足无用的啦。拼利在迄个要停灯以前，把咱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话拢宽好出去，啊，该应该做的代志拢爱做好，事实安尼。

宗明啊来伫咧保会，阿莲莲途中啊好得有帮，我那个甲咱叫着这个金树师，非常感谢着乡亲诶你诶支持，啊非常诶疼痛着文风文件哈，咱。全部下一个优良的产品，听众朋友爱的产品，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给咱指定发个发的，像咱的大生机贴药包，咱的大生机贴药包，好大好用，好大好贴，一百块三袋，三袋一百块。要若要食骨头酸痛，来讲外用，来对食，食八空八的半量丸，外口要打，就打咱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咱两千零的半量丸是2700，2.5，六百粒装的啊！脚床头酸痛骨刺，腰酸背痛来吃，一起棒！台南2141808，2141808，亲爱外埔头的听友，打电话来，你才会记得加控量哈。咱这个听众朋友介意要点播的歌曲，陆续在节目时间来给你安排播送。台南2141808，感谢你啊！咱等一下呢，搁要上电风来去南大湾的安生堂药房哈。这是朱太太，甲咱叫三馆的金师师哈，感谢你。

高雄两点钟内底，惊传着男女来对楼。公山一个查甫人同石里来参访吼，两点钟来过年，接连发生着危险对楼的比较。头位是盐埕堡一个30岁的女性，后边来搁一个男性，就着为何咧心焦焦呢？人拢总是爱退一步，海阔天空。什么时间你搁搞啊？那你这部时间，你我的期待后礼拜拜一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咱后日头拜一的4点到5点新闻快报，文峰文吉联合主持接过来。咱台南的电话来卡过来哦，2141808，2141808。卡手机啊，高雄的你的电话请会记得加空六，本区的直卡就好，2141808。谢谢喽，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阿曼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时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准时的起号伊轻松了爬楼梯，跍了爬起来，行东风西来脚步。准时的纳豆激酶加强配方 Q 10 pump 正杠有力，有够赞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哦，啊，咱就话清波精，准成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成参加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是冲这里刷。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我准成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听无详细无清楚，头一摆要做输赢，附近无指定店，较无方便出门，拢总嘛来照顾。规工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都趁健康、亲切。有主运费甲你出，服务够互相。百礼拜准时无休困，同款亲切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阁药房对着来，拢总搞的，通通甲带回家。每一天讲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只来安稳。顺行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万月想你啊！

广告。不是这么的爽，遐落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加唔过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平工课，比如嘛咧爽嘛咧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爱休困。我亲像家属咧做安尼过度劳动。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哥再来一次。啊，你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这一类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疼，关节咧疼。风湿嘛咧酸甲疼甲，脚手筋甲脚趾甲淡嘛咧酸嘛咧疼，铁拍酸伤，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牌子顺汉药，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明辉的酸疼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身体全部嘛好哩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轻摸起的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了嘛给大包。厝内底不是咱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都有，大细的甲你讲。哇，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重嘛，我做你个答。迄一班咧，素质相咧，今日无够济，大声大听，随答咱就随知。咱的产品咧，讲话超级无用，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答。啊，那准生的就话清日，我咧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啊，随者随有感觉。搁再安尼加强，添加着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转换营养素完全吸收的啊。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哦，咱遮着有免搁家己笨瓜，进口的粒啊有够赞的。小朋友啊，生囡仔赞一粒有够好。如第一呢，叶黄素、红素、金针花、三生子、花青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更加需要早两粒饭前饭后都无要紧，咱的就话清理干掉。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屏幕、顾手机啊、顾话白板电脑、顾安尼模拟头、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啊开着，我无不时抓网拍网，就话清干掉讲无网，疼惜视力，保护视力讲上盖赞哦。黑玻璃漆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随者随有感觉，人生就是彩色的啊！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六千块，每满一组同款加收音机。哦，三组要赚一组，五组要赚两组，十组你要赚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老幼年岁到为老大年人吼，啊慢吞啊慢煲啦，啊慢饭较袂食吼，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内到外，甲咱好好啊照顾，欠缺营养，营养无够拢有需要、哦。一缸一罐就可以哦。咱这主要成分有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杀无半条，更加有需要。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更加好啊 ！B6、B12、七五加加五味剂、葡萄籽个红景天、蔓越莓个玫瑰果，美国嘞，外国人有需要。一天一罐，咱的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广东的友好爸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行的保证你赶掉。林木面色好，气色好，林木水当当，气色会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算下。准成的保证你关掉，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你就赚五组，十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哦，七种夹做伙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glucosamine 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有玻尿酸，这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也做，更加另外自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嘛老会调啊。随着年岁增加哦，阿公阿妈、爸母啊，
多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哦。虽然因为增加甲补充哦，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咱这个有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3，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规划，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就知，苦就爬起来。八关落个轻松哦，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我走路千万爱做最关心的好朋友啊，唔管几岁拢同款，厝内底浴巾啊、衬拖、西里达、鞋啊、袜啊同款哦，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心。大家保重身体，关心着好朋友，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就来照顾。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食这较好，赶着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即马赶嘛较好较有价。好、哦，这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钢管加收音机一台吼、哦，三组你要赚一组，五组要赚2组，工价钱哦你加无你倒，进口原料有够好，较紧赶，好着。啊啦，准行的纳豆激酶，咱这个高单位无臭味。加强培养 Q 天碰扑正干有力，阴性阴性，零号号码搁再安动动。单三甲这个红景天，背霜背关霜有需要。好、哦，阿那讲大豆卵磷脂更加爱关对哦，爱补充哦。啊，无出门一个，手机也袂记你啊，锁匙袂记你扎，大豆卵磷脂伫遮。好、哦，爱去啉水啊，嘛袂记啉水啊。当然哦，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暂时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量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我、哦、当然啊，未不是要帮阿定啊。咱温酒卖过量啊，应酬过多的人大一大把买菜，甲大家保重身体。我、哦、爱食吧，海产类啦，烘个炸个煎个吼，重咸油炒，重口味。小克里只爱控制，保重身体。纳豆激酶较紧管，较紧改善。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叫数字的水价。每个再红叫三哥啊六哥啊，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价数，一天一包就可以。好食好用阁好食，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哦。唔免泡，唔免啦，唔免讲遐哦。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来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阁再苦归工，唔忙阁再高白汤，准型的酵素，互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哦。拜后的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有入有出，有出有入，安尼青春美丽。数码图，准生的教授带回家，一克啊700，三啊价值啦，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新准个药房，新丹苗药新，准生的准，立个个哦，新准个哦，对家来隆重搞嘞，通通带回家。准新拜礼拜无休群，咱有讲过吼，电话做你拨通，亲切拢甲你服务到互相。台南的电话201826822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安行到2020年新历，来到6月13，今天礼拜六古历，行到4月28，今天算无五日俗会日子算普通吼，阿那明仔载，就来到新历的6月14礼拜日古历，行到4月29，哦4月29，明仔载古历的4月底。明仔算吉米的俗会日子嘛，足好足水适合。祭祖拜拜，开工点眼，出外官丁完平，嫁娶彩衫收着，当土起居上梁，安床立处，开枝立梗，交易立财，栽种着五谷杂粮，无用买家禽都不可以。较好，这个时辰，你这主持，下暗在一点，行到透早这一点，来天光包包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过来上午子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午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拢做明仔就好，下当做利用。那喜神日东北，灾神日正北，冲上牛的54岁，帅这西平。西冲这里刷，冲这抽时，透早一点，行到这3点，明仔再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当兵啦、啊。哦，今仔拜人哦，明仔再礼拜日，所以讲过来提供。后礼拜拜一节日课，后礼拜拜行到新的6月15。哦，后礼拜拜，古历到5月初，古历5月份哦。食斋食菜拜拜人，会记去食菜拜拜。后礼拜拜。算更新的项目，日子算嘛袂歹，适合祭祖拜拜、出外出会、选香炉香味、收桌起居、上梁、安门入厝、开枝立财、栽种着五谷杂粮、收桌牛条、猪条可以。入殓、移灵、移墓、客栈、安葬可以。后礼拜拜比较较好，这个时辰你当时这信息。早起7点行到这9点，念子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来一波下午未时1点行到这3点，念一波这星期3点行到这个5点，隆重后礼拜拜就好吼，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北，灾神的正东，冲上好的53岁，帅这南平，西冲这里刷，冲这饮食。透早3点，行到这5点，后礼拜拜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南边啊。啊，那后礼拜比较较无日子，后礼拜拜五，新历的6月19，旧历在5月初5，端午节肉粽节。哦，大家食菜粽、肉粽、鸡粽哦，啊，什么粽哦？元宝粽啊，好啦吼、哦，哇、哦，安尼鱼翅粽啦、啊、鲍鱼粽啊，什么粽都茫食过头，保重身体。不过后礼拜拜五这一天虽然是端午节，端午节平平安安。哦，端午节这一天哦，啊，结束较不宜啦吼。啊，当然啦、啊，大家保重。啊，若行到后礼拜咧，拜日新历6月21，旧历5月初7，这一天也就是到咱24这个夏至，风台就出世。古早人的地位啊！后礼拜礼拜日下次一到就讲热天到啊嘛吼，这一天日时的时间上介长，暗时暝时的时间上介短。热天到啊，即马下次哦，我即马就热介一干哦，今仔就好天啊，我大家安尼无应该，哦一句安尼衫裤摕出来拍，我、哦、当然下次一到，对后礼拜礼拜日个过半个月，就到这回小暑来的大暑。无啊，小暑小热，大暑就大热。哦，啊，当然天气搁要热哦，风台季节就要开始啊！哦，当然你才做提供，这是咱的立刻甲这季下来。现在的关心咱天气，盖用整个台南的天气袂歹，今仔日头光正大，28度吼，即阵。哦，明仔载可能开始搁加减的落雨。哦，整个台湾哦。哦，虽然讲咱南部、西半部有可能哦，安尼搁啊南方啊，但是嘛要注意哦。哦啊，当然山区啦，搁再提醒，若是搁落雨吼，山区啦，加边滑边坡边啊边，无代志卖去。
哦，啊，当然，天气寒起来，整个西半部是袂歹啦。啊，出外同款注意安全。好来，讲着讲安尼，即马气象专家咧讲，拄则嘛讲啊吼，啊落夏至若一到，后礼拜日风台就出事啊。地老方面，搁台湾附近啊，咧徘徊当中，加上西南季风影响。对，今仔到后礼拜拜三西半部加减有阵雨，局部性的雷阵雨，尤其是山区啊，哦，无代志，咱讲过哦，山区一定要注意哦。不过即马高压的势力明显啊，西南季风形态嘛对咧变动，哦，人咧讲照古早人咧讲哦，讲出梅啦，啊，出梅就是讲对梅雨的季节到达转换变成风台季节。哦，啊，落夏至一到啊，啊，就有可能落风台啊。哦，希望风台莫来啦，啊，就加减落雨哩，这水库就可以啊。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就了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日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关心，望您听受。马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有在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包，先单苗药先准型的准入过个，好先准个。咱明辉的生铁药包，准型的吃药已轻松了爬楼梯，骨了爬起惊当风塞来脚步哦。准型的纳豆激酶加强配用。秋天碰不正干有力，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洗了的清，洗了的名义片的光明有够好。咱的保证准生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务必甲准生看家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时枪日说。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我准生甲你做生日。对电缆产品有需要的关于健康的买哦，通通赶紧的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221826 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先准个药房对着来。好，来个本报告要满4000块，咱就加收音机。哦，买满几组，搁再特别，搁再加好咧，互你带回家。哦，有需要拜咧拜准神，无许群拢总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需要其他产品啊，赶快提早准神吩咐，拢总甲你做服务。持续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春。望恁开心，望恁听笑，听笑在地少年人准神甲你做服务。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趁健康。哦，台南的电话，日子。187726822181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到世界骹球啊，今仔日美国头一阵哦，美国战巴拉圭啊，当然美国在强队哦，无无你真正是安尼啊，无啥简单啦、啊、哦。干那美国哦，开战啊呢，今仔日赢四分，他掉四分，赢着巴拉圭，巴拉圭甲加一分尔。哦，赢巴拉圭头一场比赛，哇！美国人当然都关心嘛，啊，包括美国最有名的影星汤姆克鲁斯哦，汤姆克鲁斯阿汤哥吼，60多岁，无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 安尼拍到60岁，搁咧拍有够厉害。啊，搁这个小布莱德比特同款哦，哇，这两个。工作会安尼去观赛，看到美国这一阵吼，啊，大家讲烟斗甲破表，哇，当然啦吼，应该美国加油啊！美国头一场一定是赢。啊，今仔日是上午9点，我就开始打啦，打完美国头一阵赢吼，4-1赢巴拉圭。哦，加拿大今仔嘛1-1甲破好，这个国家平手啊！啊，不过这 A、B、C、D 啊。分组啊 ，A 组、B 组、C 组、D 组，那讲较重要比赛，咱会提供。哦，所以讲赛事哇，足侪人足关心运动赛事。每一个国家加油啊！希望讲韩国国家、日本国家、亚洲国家，哎、欸、哇，有机会会当进入讲前四强啊！吼，好来。这讲到有一个就不懂啦，可恶啊，禽兽啊！不如啊！你台中啊，某一间学校校车，你开啊校车司机啊，而且是科目做夭寿啊！伊安尼个学生囡仔拢总安尼强制安尼个教命学生囡仔，神经癌啊，发生着相关的啊！这个人说你，你台中做着校车司机这个男子，伊既然有 HIV 啊，小青讲这就是艾滋病啦，结果啊！可恶啊！这不是干那破公交车变形尔，这家己有这个艾滋病啊，搁神经害学生囡仔，教的学生囡仔，安尼足可恶啊！这判死刑啊！诱拐学生囡仔啦，把学生囡仔骗来用拐来讲哇，恁这哦，学生囡仔安怎哦？伊这有姓名啊，有基因哦，附体啦，会当帮你清净你的体内啦，所以这学生囡仔骗啦，啊，公查囡仔。未成年啊，啊叫骗你啊，教的人啊，弄中就医啊，即马拢咧啊治疗当中才苦啊，好这个代志啊，啊这若无查定哦，才苦，佮愈侪人哦，啊叫神经癌啊，这毋是干那讲，盐城讲完个家雕啊，佮讲卡针哦，该判死刑啊，家己有艾滋病，安尼个人传染啊，而且佮个学生囡仔神经癌，这足苦。疾病管制署即马正式讲，这九个学生囡仔有5个感染着这艾滋病 （HIV）。卫生局即马讲这禽兽不如啊，咧调查。台中哦，开校车的司机哦，足苦，实在足苦。即马检察官、警方进一步要调查厘清，已经5个人证实，已经治着这个 HIV 了，小青咧讲艾滋病。即马咧治疗甲辅导，其他个咧拢总教的人啊，相关单位即马调查，这才是苦啊！这真禽兽不如啊！哦，调查当中啊，赶紧吼，爱判重刑就判重刑啊！真是苦啊！啊，用诱拐个先跟他讲，哇，伊这我伊姓名都负心啦吼，有心啊，心讲就对啊，甲只先跟他骗啊咧。即马按照32个罪名，甲即名男子起诉，再赶紧哦，加紧速度判刑啊，判重刑啊！好来，全台湾过去交通部安尼规定，讲爱两段式的倒弯，你讲你袂当伫遮安尼单越过啦吼，大车、小车有停车危险嘛？啊，来经过后一个青灯、红灯，搁停一下吼，啊，个会当搁。直行嘛，较无方便啦。啊，台南已经做者路口，已经改成讲，哦，实施讲，啊，就唔免两段式倒弯啦，直接会当哦，汽车会当做位倒弯。
啊，不过拢爱注意安全啦、啊，大车让小车，小车嘛爱让大车，互相礼让一下，唔通大家安尼撞哦，危险嘛。到底两段俗的道法，这尊位的议题，我嘛大家嘛是有争议啊。有的所在，你讲路口做大，你无两段俗危险嘛？我大车做多啊，交通量啊大哦，啥物车都有够多，你若无两段俗，有当下危险。啊，有的所在其实。嘛免讲一定爱两段式，方较方便啦、啊。啊，无过地加等一两钟啊。交通部表示讲，足侪骑机车人认为直接倒弯，会面对吼、哦、对向的车，有当下开足紧吼，压力会足大嘛。啊，网络顶诶有人咧投票，引起着讨论吼。交通部认为重点不是讲全面要开放，还是全面拢禁止？按照路口，会当倒外，甲袂当倒外路口来强化这个安全嘛？哦，安尼是较好啦。啊，心照好，交通部啊，什么路吼，拢爱心照好啊。会当倒外，甲袂当倒外的所在啊。不过，为人习惯啊，嘛是感觉两段式的倒外比较较安全啊。开车驾车拜礼拜又搁搞搁在提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千万拜托坐机顶驾驶问将大哥司机大哥的车出关，人坐车坐哦，行路同款注意安全。开车驾车卖耍手机啊，卖讲电话，卖用手机啊吼，大家平平安安，搁驾机车同款啦。好来，最近你中北部咱南部加减落雨，今仔较好天尔，不过安尼落雨落几日工。佮包括后日白肉粽在端午节，人家影响，特别白粽吼，啊内底当然有一挂好食的猪肉啦、三珍肉啦、等等啦吼、哦，啊因为嘛落雨啊，结果这青菜吼、哦，价钱平均讲起一成半，葱啊即卖嘛破上百块，哦啊这就是一段时间尔啦，啊天气呐佫较好。青菜价钱当然就阁会恢复，啊无即马讲话，葱啊最近嘛起价要90块，将近要100块，哦一挂搁在市场讲话起有一成半，物件加减会起啦，若过节吼是种差不多拢安尼，过了较好啊，阿星提供到遮，乡人的爱啊。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下都在听大家卡超卡不卡变看过比如马来松马来听。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酷酷开车长时间坐几天。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你来我来大家来来几天哦该要滚那要滚哦姿势要正确哦。啊那无哦血液循环不良阿妈滚去男男肩胛头安尼揪揪。伸过来听过去。关在咧听筋骨酸痛，脚手肩胛脚脚脚大，马咧酸马咧痛，乌青筋会止痛，困了无拄好加劳进者，要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柱顺按要较紧打较紧好，最新科技制造，随打了随在呢，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哦，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阵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好利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打过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一万清，日月的清一万清，和咱的清和咱的明一万清，真正真的非常完整的成分。随者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较紧来赶掉。搁再添加点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拢一家，免搁家己笨瓜。绿灯的叶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枸杞、葡萄籽、甲牛奶素，通通有。学生囡仔、小朋友，早唔一粒。大家吃完清晨，饿了非常之好啊。更加需要爱早唔两粒，饭前饭后都来少杯。尤其关头当操作机还过机还过电脑、过手机啊啦、过平板电脑、过电视、过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电话爱开者，无不是抓网拍网，另外请咱关掉，无网。听说是了，报是了，有够赞。迄玻璃甲你砌到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哇，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工的，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进口的料包有够赞。一罐2000块，年生根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搁要加价收音机，互你带回家，赶紧挂好掉。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咱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含慢吞啊慢播，不管几岁，每本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也就是准型的保证你带回家。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哦 ，B 六 B 十二哇，真正赞的啊！帮助睾丸蛋白形成，帮助蛋白质的形成，足重要嘛？各转换营养素，有快乐的兴奋，减缓着忧虑的感觉。刺五加五味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准型的补精管着。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我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准成的保证你赶掉，一个啊十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你赚一组，四大组，五组赚两组，七大组，十组要加五组，十五组通通带回家。我卡手就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哦，隆重个加价收音机，互你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七大杯轻松了爬楼梯。先不加强，再升级。咱也讲过 ，glucosamine UC2 玻尿酸加倍好用，用者直接去收，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更加流量有够好。营养保存嘛，老会调啊。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倒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咱甲补充好着，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骨都背起来。八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啊，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小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心。啊，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哦，关心了朋友啊，当然啦、啊。厝内底个囡仔真大，洗哩搭，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较新。这个鞋啊，袜啊，同款，
下底无病同款来话，走路千万来做注意，关心了朋友，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就来就无问题。准生的七条米食这较好哦，关着脚赞哦，正讲脚厉害哦，即马关嘛开好靠业，买着好去关着出温呐。这顶柜呢，正解完了关键的主轮啊，完全去收一罐2000块，民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正解完了，较紧关，较紧改善，加强培养 Q10 哦，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我灵活活，别个再安动动。单三角红景天啊，爬山爬关算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咱来补充个掉。啊，无出门者手机也袂记你扎，锁匙袂记你夹，哎哇，大豆卵磷脂补充个掉。规套当应酬较济一摊过一摊，逐工讲几啦摊，大鱼大肉买菜甲，分酒买过量，爱食肉，海产类也同款。行个钱会知啦吼，重咸重口味，油炒也好，小颗粒子爱控制，纳豆激酶你甲关好掉，落尾不需要帮阿定。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贵，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巧够好，每个账号叫3个6个啊，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啊，那准生的酵素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和咱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食，数十种滴不精华萃取啊！你免泡面啦，免讲遐，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足方便，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高背汤，准生的教授你管好着，好咱讲着是有啥？

182668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喜酒啊，平行路华兴，家庭妈祖庙边来新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微微药局，罗德区的庄明对庄明来，冈山的庄明，桥仔头龙的边一安同药局，阿莲市政台边的何德，包括所有何德连锁药局，新市有新何德，李赞人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了两间，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分店的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了安兴，中正路236号道义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个对面西门边来中红，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尾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来大湾，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王药局，崇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要有信台，文仁路高站坐对面的回公，南区这新兴路437号的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和你新华中山路生意介好顺利满道来咱新兴，玉正破坏同各大指定店知名挂好的，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最先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日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马上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有点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广播，明辉的生听药播，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俊雄的纳豆激酶加强配方 Q 10，胖脯正够力。咱的一月清保证，俊雄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雄参加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常日常。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我准时甲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有需要的，关于健康爱买。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望恁看成，望恁听受。感谢听受在地少年人准时亲切甲你做，无所以讲咱八礼拜无休困哦。同款甲你服务到非常，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来谈健康。台南的电话：2G18。四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尊兄，祝大家平安幸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我来讲着，讲着大台南市，即马北河区公所发出着澄清的声明，呼吁民众唔通安尼去互网络诈骗朋友。台南北河最近有不明的人士伫明确网络的社团，无用着假造北河区公所的名义啊，讲哇要来招着北河联会贵真哦。比武活动啊，迄、那个引导人员要请人啊，啊，结果北河区公所即摆发布声明，讲绝对迄假网，啊，我袂相信哦。哦，网络诈骗啊，连假做区公所啦，假做地方政府啊，我安尼也是一堆啦。呼吁民众唔通安尼甲刺入去，啊嘛唔通去添着个人资料，撇免你个人资料，我煞袂去用诈骗。所以这是北河区公所即马哦，台南的北河区公所，搁在声明提醒，你茫用骗哦，迄网络顶下哦，咪用哑巴太济，惊倒人。反诈骗电话165165，奇怪怪电话，你若讲我不是接走的，你着赶紧当地派出所报案，就近派出所甲报案。警察代理人会非常欢喜帮你敲这个电话，帮你回应这个电话，哦，帮你做处理。啊，尤其啊，你若知讲哇，人都毒品啊，哇，赶紧报案，实在是可恶啊！那毒品哦，规只家家呢，昨日咧讲啊，甲今年尔半冬安尼造成147个受伤啊，18人不治啊，拢是安尼食毒，规只家家是可恶啊，做恐怖啊！啊，所以讲哦，大家平安，好来。台北医山游乐中心传出讲休困啊，足侪民众惊，哎，奇怪，看医山游乐中心安尼休困停业，60栋前风光开幕，结果到即马安尼60栋啊话，离台北市行过一假期，台北市历史上较悠久的保龄球馆，医山游乐中心啊，无到2个月就休困停业，这就无法度啊。时代咧变迁啊，风光一时，如今安尼经过60栋是假期啊，燕山娱乐中心走入历史啊，后来先提供到这，黄色的玫瑰啊。

广告。不是，这马里松遐都咧听大家安尼哦，哇，较吵、较不、较平康快屁了。马里松、马里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要滚啊要滚哦。啊，无管在咧听筋骨酸痛，安尼铁巴酸伤、乌青银灰之痛，骹手筋甲骹脚较大，马里松、马里听，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子孙安尼。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日的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金毛子的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迄大鬼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拢嘛给大包的，我一包恁素材箱咧，夹咧毛够济。我当然厝内底不时空开包，体贴着厝内底人，爸母啊、公阿妈、伊个邻居班亲朋好友，啊咧要用要打到大细的个咧讲，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毛做你个打。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免费的酸痛也无较紧，买来个打。啊，那进行的是外清哦，是外的清哦。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起了，咱这个非常完整的成分，未上好的小上段，更加需要爱早唔能了。尤其啊，哇，这个哦，关到当安尼操作机还过机还过电脑过手机啊，过几工电视啊，同款 monitor 音无好啊。忙安尼钱啊，真几工哦。电话开一下，无不时抓网拍网。你外清挂着无网啊，迄听小时了报时了讲有够赞的。报来七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你外清进口抓网，随食随有感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叫赞啊！中华营养素。完全吸收哦 ，B1、B2、B3、B12， 维他命 A、维他命 E 啊，通通有，唔免阁家己本官咱家有。尤其即个红素、枸杞、贝塔胡萝卜素、三层肌啊、维生素，通通有，遮尔好看着。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一罐2000块，你省瘾。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一缸一罐哦。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准生的保证哦。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来优化咱的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界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时的保证有够好，你爱关掉啊！哇，林某迄面色好，气色好，哇，拢金起来、光起来，哇，林某水当当，真正好，满面春风，更加好。准时的保证关掉，一个啊十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迄一组两组价格你要知输赢，三组你赚一组，四大组五组赚两组，内行的拢嘛10组加5组，15组你通通带回家，10组加5组呢，15组，我爱45000块啊，你算30000块啊，安尼10组加5组有够侪，赶紧带回家拢最新的，内行的赶紧赶起来，啊，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啊，去中甲做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glucosamine 葡萄糖胺 UC2 非变成这第二型高完两倍真正赞，一定爱个玻尿酸啊！哦、我们不需要煮啊，用这直接吸收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嘛老会掉。随食随有感觉哦，随着年岁增加的补充哦。阿公阿妈、爸母啊，啊，多上卡上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啊，赶紧就带回家，准生的七头蜜。吃这较好，关着较赞，这间较厉害哦。即马关嘛较好较有价，维他命 D 属于 D3，增加钙质的吸收，医生专家建议爱粒厝的拢有啊。赶紧啊，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知，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固执起心嘛快活，我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哇稳定大事。赶紧啊！赶紧来疼惜家己，有够好用啊！走路千万爱做水，不管几岁哦，保重身体哦，关心着朋友。
咱就讲过厝内底吼，趁热时你搭啦，悠悠过过修修，尤其要紧啊，啊是这个鞋啊、袜啊、穿久吼，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啊，开心啊。遵循的气候，伊你看到啊，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风景，当往西来脚步，尽快完了，买着福气，看到春珍贵。关键的主人完全吸收，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利。咱的七大米，七种甲做的一罐两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通通带回家。三组你赚一组，工价钱互你交互你倒。五组赚两组，十组你加五组，通通带回家。买满五千赚一千，买满六千咱就赚两千。所有产品拢同款，买满五千你赚一千，买满六千咱要加两千。赶紧带回家，啊，当然加产品，大家较会用到。赶紧带回家，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加强配方哦 ，Q 10 Pump 正杠有力哦，真正赞的哦。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这丹参加红景天，背霜背关霜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在补充了对哦。我无出门一个，啊，手机也袂记你个，锁匙袂记你扎，赶紧。大豆卵磷脂补充了对，准型的纳豆激酶你给带回家，早唔食饭饱能量有够好用嘞。嘛袂不需要帮阿定啊，尤其大伊大包爱食吧吼，雪克里子啊，买菜夹，应酬过多，分酒卖过量，海产类啦，重咸重口味油炒也好，烘的钱会知，爱控制。纳豆激酶带回家，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赞哦，水更的能力，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给你过条条，嘛袂不需要帮阿定。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这行叫三个六个啊，纳豆激酶赶紧赶掉带回家，吼、哦，一百呢，十组到五组你赶到者，赶紧来赶掉。啊，那准行的价数一公一包，咱就讲过吼，好食、好用、够好赚。各方便呢，你唔免跑、免拉、免行呢，和你亲像食果冻啊、食果冻同款，就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在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好，一天一包，帮助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高白汤，准型的酵素真正好用，让咱讲着受伤，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数码多，准型的价数，一克啊700，三啊价一啊，一组4克啊2100块，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了，咱的新准哥，新丹苗又的新准型的准立规格，哦，新准哥对起来隆重较好嘞，较紧带回家。哦、我准型都讲过，拜六礼拜无休困哦，准型同款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哦。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都有比你只有比。亚斯敏加奈哦，22186，服务马上到，大家就探健康，22182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我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窑摊，关庙中山的分店窑摊，欢迎喜酒啊，平行路发生。家庭妈祖庙边来信安药房，罗德谷生意上的专门对专门来来专门药局工商的专门，中正路236号台湾银行边啊天边药局天边药局，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土城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峰，小东路光明街到王药局王药局，哦，你这金华路到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哦，你在南区新兴路遮，七八卡西门边啊，大吉。从这市场边来怀仁大湾市场到大湾各大指定店，起名挂好掉，感谢你。

阮小弟讲叫做袁小弟啊，重出江湖，好听的歌曲。后来即马气象专家咧讲，明仔载阁迎接第三波落雨。气象专家提醒，明仔载开始苗栗以南地震雨甲雷阵雨，局部性可能好雨哦，爱注意哦。卫星云图看开始讲，哇，同款阁拢会落雨啊，不过。希望拢落伫水库啊，水库的水实在是阁无够啦吼。后来，即马天气啊，都变化多端，全世界啊，讲南极只无正常啊，南极哇冰天雪地啊，北极人叫安尼哦，冬天伊南极讲热到15度时，讲哇创下新纪录，科学界拢惊着啊。冰岛冰山咧摇啊，一块一块咧摇，一区一区咧摇，也惊人哦。南极即嘛是安尼，冬天寒冬啊，地球南半球、北半球哦，啊当然，亚洲国家即嘛热天啊，但是啊安尼寒甲，南极半岛这科学家甲安尼，观测着讲安尼温度足悬呢，啊个只呢是安冰岛冰山是安怎啊热到15度啊，高温啊，创下安尼历史性的纪录啊！应该零下呢，啊奇怪，啊比冬季加出着安尼要20度啊，应该零下5度以下，结果即马15度是啊，哇，超过20度，零下应该5度以下呢，专家警告。而这南极这个国家，这个所在，会对着安尼全世界吼、哦，地球暖化、海水的安尼涨水哦，海平面的提升哦。极端的事件更加频繁，这是科学家在讲。我即马实在是打破安尼哦，过去嘅记录啊。较早吼，28冬前啊，要热到13度，衫都已经足减薄。今年既然即马，甲6月16号前礼拜安尼，讲15度是诶，哎呀，这都无正常啊！冰山冰岛嘅所在，冰天雪地，既然热到15度是。爱零下对啊，无正常哦。所以全世界哦，声音很凶，反声很凶啊。现实讲，全世界愈来愈热。你看，亚洲国家印度也好哦，哇，迄外国家热到40多度啊。迄热到哦，到时哦，干那脚家人拢会烧啊。什么台湾的热到啊，真正是啊，超级。圣婴的现象，恐惊专家科学家咧警告讲，影响着世界上啊，2.5亿人啊，离咱台湾阁算哇，咱这个国家算报道算好的哦。这全世界气温啊，讲啊，阁提升暖化、控化，啊，有的所在做大水，啊，有的欠粮食、欠一挂食物啦，所以讲一定爱捡拾物件哦，唔通浪费土地。澳洲、美国安尼，去年大火哇，惊倒人，所以要注意天气热哦，希望保重啊，白滚水哦，三水五水你卖补充白滚水以外，因为用电同款热天的水安全。超级哦，圣婴的现象，这科学家担忧啊，这个世纪以来可能会更严重气候的灾难。哦，迄外国家落到40多度，甚至45度，澳洲啦、印度，哦，迄有当时啊，车袂开一个人啊，惊伊哦伊啊，未来就是安尼有可能啊。科学家未来就搁发明啊，看安怎，所以讲未来车可能会飞就是安尼啊。好来，讲你这个5300冬前啊，叫做木乃伊啊。恁妈咪啊，唔是阿母啊，但是伊个英文叫做妈咪啊，木乃伊叫妈咪啊。冰封5300冬哦，结果意大利科学家最近用这个冰起来5300多冬这个冰人啊，叫做奥茨啊。这个木乃伊当中身体当中有发现讲一种菌，迄种发芽菌哦，好安尼啊。甲研究出来啊，5300多冬的菌哦，佮重新来挖过来哦，哇，
够厉害。妈咪木乃伊的这个发家的困难，安尼可以安尼恢复安尼活起来啊！你看我厉害，结果用这种发家的困难，成功做出着一种大家爱吃的胖面包啊！讲这种困难，或者面包啊、米粉啊，发家佫更加好吃哇！冰天雪地当中哦，正困着安尼5300磅的困啊，既然安尼佫较进步，安尼，但互伊安尼恢复过来吼，爱用这困有活性嘛？安尼甲做面包、做胖，后一步，伊大力去啊，甲讲要用这困来做大家爱啉的蓝莓蜜露。哦，迄天气热，啉的蓝莓蜜露做啊，不过啉酒莫过量，莫开车骑车。哦，天气热热，大家哦冰的啦，哦凉的啦，哦，然后比如话当然哦，唔忙过量。哦，所以讲哦，5300磅哦，木乃伊的困哦，既然安尼下当哦恢复回来，做厉害，以后的进步，我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陈翔，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行，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免费的生痛药物，进行的七大杯轻松的爬楼梯哦，骨头爬起来，惊东风西来照顾。进行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天喷雾正干有力。咱的日月清甲保证，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家指教。问间详细好歹日子，时常你说，规工电话做你拨通，亲切甲你做服务，大家来探健康，服务马上到，拜礼拜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2-18-8，服务马上到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酸，遐的听规身躯酸透透，咸过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要来大声大听，缓解各种的痛痛关键。五十话当这老白子孙，那你要上顶的中药材，最辛苦去制作。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大，随大就随在。哦，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无用，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传递你的酸痛，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感冒治疗是不能样，效果上佳哦。大鬼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滴，加两滴二十二滴，较紧打较紧好，成大成好，免搁有酸痛烦恼，坚持甲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买来个大。啊，若准行的就越轻，就我的轻字越轻啊。和咱的轻，和咱的名就越轻哦。小朋友啊，先跟咱那讲过，早一粒就可以吼。啊，更加需要爱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关到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音幕，顾规工话，该休困爱休困。电话开无不是抓网拍网，另外真寒着无网，疼惜视力，保护视力上盖赞。迄玻璃纸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卖上好销上大，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而且免搁甲你半关，随价随有感觉。一罐2000块，2000块，你先按进口抓网完全吸收。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三组要加一组，五组加两组，十组要赚五组，通通带回家。买5000，你赚1000；6000，赚2000。拼经济哦，特别搁再感谢小朋友，通通带回家。买毛准成的产品来个本部，4000块以上收音机都要交你。哦，赶几组，搁加加其他的产品可以啊。5000赚1000，6000赚2000，赶紧赶得。啊！那准成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一缸一罐，哇！准成的保证真正赞，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加关灯的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界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关掉，一座两座价贵，你就知输赢。哦，毛面村拢有够好啊，拢会卷起来啊！准成的保证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7组，十组加五组15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甲你推荐介绍，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一直咧进步升级，专业的技术嘛，好用是在加强配方啊 ，Q10 喷雾正干有力。银杏金星话灵好好，每个再安动动。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再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好吼，迄水更了能量最佳会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特别不需要帮阿定，尤其个温酒卖过量，大鱼大肉买菜加应酬较济人，大家保重身体。纳豆激酶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每个再用叫3个6个，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公一包，咱都讲过，好食好用够好炸呢，唔免跑免闹免跳，你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在吃，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好，一缸一包，帮助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通搁再过尾汤。准成的酵素，让咱讲钓受伤真正好用。拜托清气人家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啊，青春的美丽数码多。准成的酵素你看到一克啊700，三啊加一啦，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阁药房，神丹苗药的神准成的准入阁阁吼，神准阁对家来，隆重高的通通带回家。
最新轨道但无要紧，咱都讲过百礼拜无要紧哦。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感谢你。

讲着讲安尼，后礼拜汽油、柴油搁再动起，哦，所以讲后礼拜汽油、柴油无变动。甲现在中油已经吸收超过176亿，哇！中油公司已经宣布，后礼拜汽油、柴油同款无起啊，吼，动起。中东情势搁无确定，国际油价依然搁伫观望啊。原油价钱一直波，但是。最近安尼移动甲美国个冲起来，啊，都移动无代无几项消费单，十外粒下水咱有讲哦，啊，美国当然就反击嘛，来十外粒，美国反击了40外粒个跟等伊啊，哦，安尼实在是袂煞，希望早一天会当停战啊，世界和平啊，好来，无奇不有，什么代志都有啊，全世界吼，什么无奇不有代志都有。中国大陆有一名19岁学生囡仔，查囡仔哦，长期受着讲，我奇怪，腹肚拢痛甲，啊是安怎？病医甲检查胃镜一照，哇，啊开规个胃肠拢是头毛啊、头髒啊，啊根本就是已经一半的胃啊，拢总是头毛头髒啊，啊奇怪，伊就毋通你食头毛啊、食头髒啊，都即个人奇怪怪啊。伊这可能有一挂病症啊！公安的连续5天啊，看着头鬃就食，家己的头鬃一直安尼食，佮食过头鬃，甚物都食，看有，啊，着头毛头鬃就食安尼啊，哇，恐怖！经过手术，哇，家胃肠内底头鬃、头毛拢总安尼挤出来以后，较会有健康。家己安尼馒头粽也食甲安尼吐呀，实在是讲啥物人都有啊，这应该啊，有强迫症啊，啊这奇怪行为已经有当啊，厝内底人嘛毋知啊，啊大陆这个人较装卡，无咧较注意啊，这个歹习惯啊，咧食头粽，过去有人咧咬指甲，咬指甲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咬指甲咬到指甲拢安尼烂去哦，灰指甲，啊有种病情啊强迫症啊。强迫家己做一挂代志，一直做，一直做，一直重复，一直做，哦，迄个叫一种病情爱就医啊。哦，啊，过去有哦，一直加，一直加，加加家己的镜头啊，迄个增加拢加加无去啊。哦，爱注意，啊，有诶是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洗到手溜皮啊，搁咧洗。强迫症。哦，加在即摆即19岁少女，经过治疗控制以后，恢复健康。哦，安尼讲啥物都有啊。食头鬃啊，头毛啊咧食，好来。身体若要健康哦，平常时讲活动，要活着爱叮当，活动活动。日本人安尼肠胃收足济，原本65岁拢要退休养老，但是日本人往做到80到90岁搁咧做。这里日本土叫东京讲哇，已经开第5代哦。哎，日本人爱食鳗鱼哦，鳗啊，含鳗鳗鱼饭哇，流行到台湾过去一阵啊，安尼流行到。东京一间200栋咧卖麻的店啊，叫做野田园啊，第5代哦。吼、哦，安尼200多栋，这第五代这个啊，已经高龄几岁呢？98岁啊，叫做金本兼次郎啊，哦，次郎了对哦。啊，这98岁啊，讲哇，逐天坚持徛伫火炭头前咧含麻，无简单。更加得着今年哦，哦，米其林哦，米其林。东京，诶，即个算讲读书奖啊，无简单哦。98岁，逐工游完徛，哇，安尼7点外钟哦，安尼精神饱满，伫遐咧烘鳗鱼啊，伫遐做工课啊。啊，这98岁，阿公伊就讲，哦，啊，都等退休的闭关就讲哦，日常生活伊就逐工拢叮当，逐工拢运动，逐工拢劳动，你做厨房就是上介好的健身房啊。逐工拢动啊，活动活动啊，劳动也共款啊。哦，啊，一个98岁，一工阁徛到6、7点钟，无简单诶吼、哦。98岁，传奇，哦，爱读书哦，哦，无简单哦，较容易啊，这可能食到饱啊。哦，这日本人讲上界平常诶日常生活就是爱叮当。劳动也好，叮当好，就活着动啊，加减动哦，加减安尼会运动了，较袂退化。啊、哦，提供到遮。
感谢你。

我最近全世界的邻居嘛是安尼紧张甲，啊，到底是安怎？哦，安尼，听讲这土耳其航空公司一只波音777的飞行机哦，啊，伫国境南部啊，地中海城市哦，安塔利亚降落的时阵，因为咧滑行啊，无细力团弄着迄雷达的天线，哇，造成飞行机哦，安尼破功去。啊！无人机的普拉贝拉哦，迄时阵大机哦，升下去啊，好加载哦，已经降落啊！吼、哦，机顶260名旅客哦，惊到半死啊！迄弄一下哦，上手拢总落落来啊，至少一个人受伤，即马展开调查，哦，一个恐怖，无人机最近安尼代志也足济哦。哦，亲像伫印度啊，安尼一只安尼无人机安尼嘛，死事，实在是恐怖。哦，当然，这是伫国外，哦，伫遮做提供。感谢阿边的收听，咱播送到遮，搁一段了。

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咱报上到这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广播、明辉的生听药播，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俊雄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电碰不正，敢有来有够赞的。另外清，另外的清，另外清，俊雄的保证，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跟俊雄看家指教，需要到咱的产品，咱的讲过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搁再特别感谢朋友拼经济哦。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来个本部买满四千加收音机，买几组同款加收音机。我搁加加其他的产品都有需要，赶紧带回家。俊雄百礼拜无休困，明仔日礼拜同款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后礼拜拜工作时间周日空中再会。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更加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这个节目是由着我阿峰、
1: 我阿华
0: 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啦哈。啊，如果有需要服务哈，免客气哦嘿。啊，咱这个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哇，今仔日吼，咱啊，这个，你咧，咱大家拢有看吼，即阵啊，大家咧烦恼啊，
1: 烦恼啥？
0: 烦恼这个这边的这个疫情啊，
1: 哦，
0: 讲。
1: 啊，搁等到我年到啊！
0: 真啊，讲
1: 过够尴尬，过
0: 去哦，严重起来有可能会封起来。
1: 安尼哦，
0: 啊，张姐啊，朋友咧食饭咧
1: 讲，伊
0: 讲吼，真啊，搁封起来真正会惨，
1: 真系惨。
0: 因为我年到啊，买个一寡大型餐厅吼，
1: 哦，对啦嘿，
0: 哦，拢趁即阵趁济，哦，已经讲一句话歹听，
1: 先趁一年趁一届，
0: 一年对餐即个餐饮界来讲吼，算。
1: 你讲一句话歹听来讲，
0: 平常时都无照做啊啦，
1: 吼、哦。啊，这买个算大月啊，对来讲大月嘿。
0: 佮拄着迄个科华，拄着一边要落大雨，伊佮化者啦收缩起来就可怜啊咧。哦，咱唔管因进前赚偌济钱啦，总是大家拢爱生活啦。
1: 是啊。哦，
0: 啊，一间公司就是拢饲一帮人嘛，吼、哦。伊无做，唔是讲一间公司损失国家嘛，损失佮兼只个需要靠这份薪水生活的人。也够卡害，所以讲哦，大家出门吼、哦，会记住口罩一定要戴好，一定要挂好。啊，我跟你讲吼、哦，无代志尽量卖出门啦，哦，卖出门啦，住厝心去泡开，哦，啊，这个内山囡啊，阿峰、
1: 阿华，
0: 啊，虽然含万主持吼、哦，啊，您无听，
1: 但是我嘛照认真，
0: 照认真好啦，啊，但
1: 是
0: 吼、哦，所以讲咱这爸母啊吼。如果讲有需要服务的免客气哦嘿，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来，这首是咱二林哈，二林的这个曾阿钗阿妈点的哈，快乐的出旁，哦，快乐出旁，这是单芬兰为咱所唱的哈。来，这个爸母啊哈，你注意听啊嘿，咱今仔日哈，这是最后一段，拄啊好佳哉呢，好佳哉，我顶个月又去因家，无我来讲恁家拄啊老顺，哦，剩最后一批去我看到。我甲讲，你这无论安怎，一定爱留我，吼、哦！正好今仔日啊，今年我讲剩最后一遍啊，吼、哦！剩最后一遍，你要食着纯正就对啦。这四五十年的老经验嘛，咱讲实在的啦，望着心肝讲实在话啦。这个物件哈，我定咧问，唔是敢问伊到本人哦，包括咱这好朋友含。每年会啊，平时咧做这道的，我甲问，伊讲全台全国就对啦。那伊收无吼，别人唔免阁收啊啦，吼，别人唔免阁收。吼，伊我甲讲是安那，你敢知伊对伊的物件咧收，第一点比别人较好个。哦，所以真侪咧讨掠这方面的人，拢知影伊，吼啊，物件退来拢来交伊，吼，拢来交伊，要食到正顺的啦。吼、哦，拢总完全无去讨论着，啥物有诶无诶，干那伊有法度赢啦。吼、哦，这毋是我讲诶哦，这真正足侪掠即做即道诶人咧讲，包括甲摕伊诶物件来咧推销诶，大家都讲，你来讲安那阿峰你来行诶，你太会当去找伊，我迄自我囡仔就捌伊啊，吼、哦，自我囡仔就捌伊啊，我哪有可能无去找伊？吼、哦，啊伊甲我讲吼，好佳哉，我人甲我讲了，我顶个月有去因兜，伊甲我讲剩最后只。好、哦、啊，留一半给你，剩的人拢已经定掉呀，哦，人拢定掉呀，哦，所以讲你今仔日若听有对的，等的吼，咱这个，咱这也做啥？打咱这个国宝那来吼，你爱注意听，吼、哦，你爱注意听，哦，所以讲有需要，这个爸母啊，有需要咱服务的吼，免客气哦嘿，好、哦，咱全国免付费的，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18-09，来，啊，咱先来听一首啊歌，等咱的特别来宾来哈，咱来听这首是咱西屯李小峰李大哥点的，讲要听《蔡秋风唱》，哎呀，我的妈来，哦，咱来听歌吼、哦，来。

0: 哎，李大哥所点的哈，啊，做哎呀，我的妈，来，咱现场哈，咱现场，咱来，这里、個、啊做咱的国宝黄教授，我拄好咧甲恁讲有无？其好加在大家好运啦，啊，算那教授咧讲讲耳仔钝高啦，福气高啊，我拄好去因家吼，拄好剩最后一批放因家，伊本来我是规批我拢要爱啦，伊讲无法度，敢会当一半呀？啊，一半起来都一定是会无够的啦，一定是会无够。去我甲问遐高掠土量来高伊遐的吼，伊讲吼，其实啊，伊伫台湾咱国内内底啊，要收这土量，收到拢袂去用着川的纯粹土量的，拄啊干伊一个样啦。因为伊我甲问讲是安怎讲，伊讲个人帮啊收300，伊收500啦。吼、哦，伊拢伊人伊这个人哦。咱讲在天地良心，伊讲吼，真正大家去海边掠虾吼，寒天寒死死，啊落啊肉甲规身骨脱，咱加200块啊红毯无算啥啦。但是安怎最主要爱食啦，爱顺啦，吼、哦，所以定咧讲啊，做安怎卖买要如买得就是安尼，吼、哦，爱拄啊到位啊，来教授啊，
1: 嗨，
0: 我咧甲这长辈讲拄啊有福气啦，
1: 啊，咱这空中大哥大嫂大家好啊，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咯、
0: 哦！哦，我咧讲哦，大家拢有福气啊！无，即回我若顶个月无去恁兜吼，啊就拢输啦。
1: 你算出运啦！本来人贵，拢要客气啊。阿爸咧讲哦，阿红啊，真正咱做人吼、哦，卖违背良心啦、啊。
0: 对，
1: 违背良心，你家看尾也拢无好底啦。
0: 啊，当然啦。
1: 卖药。如买店啦，
0: 做人嘛同款啦，
1: 做人嘛相共，违背啦，骗人老了怪人啦，
0: 无效啦，
1: 无效啦，大家都走路啦，啊出来吼，无叫步出来吼，啊买乌白片的吼，
0: 咱嘛无爱啦，
1: 咱嘛无爱
0: 啦，迄款钱咱无爱赚啦，
1: 垃圾事业去当了头路，咱无咧做啦，啊所以咱大哥大嫂，你讲一般的来讲，真正讲要吃土粮，全台湾啦，全台湾咯。买着真正土粮，正的哦，葫芦头哦，胭脂尾，全国找我黄教授呢。我甲你讲真诶，你拢常食着川啦。
0: 对。
1: 啊，都甲你讲，咱较早，咱阿公，咱老爸捌伫咧讲啊，讲未生鸡生啊，牛栏咧鸡肉边啊。
0: 对。
1: 迄种唔捌，食无三杯黄菜上西天啊，昨日卖猪肉，昨日卖菜，讲今日川咧卖油啊啦。伊都唔捌半步哩咧，
0: 所以
1: 啊、
0: 哦，咱有当时啊吼，做这个物件，我拄啊正咧讲呀，是安那我会讲，会去遐拄到足济人俩，即去教教授呢，佮敢问，因为咱有当时啊私底下拢会含遐俩土量来讲，伊讲吼，因拢俩交易较济啦，别人佮较好价，佮收因都无啊，因为几十年来都是拢俩顺的咧交易啊，对不？
1: 无真正顺的，我无爱买啦，
0: 對
1: 啊，我嘛无爱做啦，吼、哦。恁给出来，互人抓紧，真正迄来真正寒天嘞，寒死死嘞。
0: 对，
1: 七八早五点，我拍不顶，伫咧掠土壤咯，迄外艰苦呢，落寒梅、穿雨鞋呢，大家嘛啥艰苦？
0: 艰苦啦，
1: 对，
0: 真艰苦啦。
1: 啊，这土壤即马阁少呢，即马来买你来，其实量较无遐济
0: 啊。吼、哦，啊，我听你讲吼。全世界土壤都是咱台湾海域的上好。
1: 对，我来讲，印尼嘛有，泰国嘛有，
0: 对，
1: 越南嘛有啊。但是全世界上好的土壤都是咱台湾的。
0: 对，
1: 噶真正这大哥大嫂，所以你唔使讲咱台湾是宝岛呢，是真正的土壤，像台湾的在赞。
0: 哦，
1: 你来变讲真正骨头在咧酸啦，在咧抽啦，在咧疼哦，较早弄到了车祸跋倒的啦，迄、那个骨泥会伤哦。拢食了烧的嘛，几天唔能够食，迄食了会得袂长筋啦，透风路都搁加加伫咧抽疼。你来亲戚要好哟，纯粹买单好食好二楼的，你找我黄教授，你爱买物件吼，爱认我声，万花认花长，啊买我咧认你的人哦，会记我声哦，黄教授，转迄边啊我的声，转迄边嘛我的声，买又如买得，哦。我白来头了，我绝对无咧做，吼、哦，趁者趁少基础，再存一个良心，这代无好，唔忙我后代啦。
0: 对啦，啊，无忙学了，对不？
1: 对。啊，虽然大哥大嫂，你若像只讲骨头伫咧酸、伫咧抽、伫咧疼，你就咧找我， 正土壤你就咧个食咧，绝对好。迄较早的原话啊，就古早就知影讲土壤足好啦。迄个芥菜仔吼，用咧酒拢浸几样咧做芥菜
0: 做芥菜真正有影。
1: 这亲戚咧，
0: 真正有影。
1: 加芥菜咧，哦，芥菜食咧，要扎蒲笋啦。
0: 系啦。
1: 迄个食咧吼，添金补血啦，哪食哪用啦。女人来食，恁太太小姐个食，也养颜美容哦，也对这个人潮好，主姜也用，啊，会听完过完去，你也欠会人头壳，也那乌暗面的人，
0: 哦，一个吃，
1: 吼吼，一杯一中，这个都食补啦，
0: 哎，食补，哎，
1: 啊，你也常那边吃西药，吃到尾也虚心难得啦，你爱吃吃吃吃吃土壤，催化。给你邓兴下挂保证，哦，头风啦，头壳疼啦，啊，即马寒天来到啊，吼、哦，脚、嗯、底手底咧冰冷冷叽叽啦，咱人袂使脚手冰冷哦，
0: 对，
1: 血受较低哦，这真正、
0: 啊，哎，真正，
1: 这真正，这医学论说，你做你家问袂要紧，哦，报纸十批有咧报，咱人脚底手底袂使冰冷，那冰冷的人哦。咱公司良心会好啊，迄阵啊严落红，足早放条来给你调正去。
0: 这医生把你讲，医生把你讲吼，咱人头爱烧，脚，迄头爱冷，脚爱烧。
1: 对，
0: 哎呦，这是正版的。
1: 这个面烧，那面烧红就歹熬。
0: 嘿，就都是发烧啊嘛。
1: 对，啊，你个看来脚底，你个看来冷哦，人起的高水呢，
0: 无
1: 元气，面烧歹。我哩讲，你个暗时啊话吼，起的高水，要困就去穿袜啊。
0: 对，
1: 脚穿袜啊呢。你若去了旺盛的人，身体用的人哦，你甲看咧困，唔免穿袜啊，脚唔免穿袜啊啦，
0: 小腾腾哦，
1: 对啦，哦，啊，所以你甲话哦，去咧高水咧，人虚咧，惊寒畏寒啦，迄位加两领被了，啊，佫未烧。
0: 哦，迄位你无看，位你看，位暗时要困啊，穿五双袜啊呢，
1: 哦哦哦，
0: 安尼真系烧呢，
1: 啊，你外不方便呢，
0: 对啊，
1: 穿五双袜啊，艰苦呢。
0: 啊，无多啊！伊都卡尾手尾恁几那冰嘞，你呗？
1: 你安尼个吃，我黄教授做的土壤，你个吃，听完过完气，精气神大杯，何里袂忝？卫生是补的，卖常食了西药，食到尾腰子个关怀啦。
0: 对啦，
1: 这你个吃，吼、哦，一礼拜经过，你会感觉哦，啊，精神真好，啊，他个面当当呢，他个手底面的冰冷呢。哦，啊，元气佮足好个哈、啊！啊，你若真正讲安尼过去啦，啥物咧加嘛食足济啦，会好我甲你恭喜哈！啊，加咧食然后一半羹啊做了袂歹呢，但一半羹你袂食了慢慢啊吼，你来找我黄教授，葫芦头 NG 妹，你老寡钱，硬个钱袂使买唔对
0: 个，啊对
1: 啦，你嘛买着穿哦，嘛买着穿啊，啊就食啦啦哈，哦。所以咱大哥大嫂，一生丰收观察，挑听的，卡在博导鼓励方向，做你个结论，绝对无唔对，哦，但万不一失啦，啊，迄健身拢算起来第四百个第五百
0: 啦，哦哦，
1: 你个看一新年哦，
0: 嗯，
1: 一个李先生，姓李呀、啊，
0: 嗯，
1: 迄卡身头啊，四百个第五百啊，安尼身家啊鼓励哀哀叫，连阿里边洗水都阿袂落呢，都酸呢。食两盒尔，讲好伊啦。哦，咱台中啦，台中啦，台里啦，台里哦，有一个王太太，王太太，我可怜呢，讲来要揉涂骹，那久久袂落，
0: 久袂落，
1: 真正久袂落，头壳尾食六克啊，六盒尔呢。伊讲黄教授啊，拢厉害啦，我食拢我害，本来我都无咧揉涂骹，即摆食只会久会熬。煞无做，煞尿尿干枯
0: 干枯，
1: 哎啦！啊，有咧，迄人有咧运动，有咧点点啊，稍微叮当一下，身体计偌好咧。
0: 当然咯、
1: 哦，你来甲看，迄袂行吼，坐轮椅的吼，迄连咪卡嘛萎缩去，
0: 对，
1: 迄肉拢萎缩呢。人爱爱行啦，爱运动，爱叮当啊。
0: 哦，啊，即卖黄教授你讲这個，我即卖讲一个，咱屏东吼一个阿妈，八十九岁啊，要九十啊，伊讲安那呢？讲伊头啊，你食吼，啊又掠准去互阿峰骗你啊，去互黄教授骗你啊。我甲讲你食完才阁讲啦，吼、哦，食完才阁讲。你敢知影较早只妈妈偌可怜？对一个有才调，讲生囡仔了后，大房间做月来食只补品，食只烧酒鸡，食到满月才出来做工课，无可能啦。伊讲因较早可怜哦， 生囡仔过冬工啊，都甲家己甲医院啊洗身躯、洗衫裤。啊啦，人迄原话吼，诶，新妇是安怎？是囡仔洗完有衫裤请人洗，囡仔请人来咧洗，因无啦。我相信啊，坐咱这台湾啊，这妈妈做未来要做会好诶，咧八九十岁才讲未来做偌好，拢医院啦，拢无查甫，拢无查甫，食老来头风、腰酸背痛。毛病规大堆，较早都无钱啊，要通啊食这個，
1: 系为了白领水呢，为了在咧洗衫白领水呢，
0: 对啊，
1: 迄到尾你家看拢头风呢，
0: 哎对
1: 啊，骨头拢酸疼的，足可怜，少年较早都病到尾，
0: 啊无多啊，
1: 病到尾歪腰去，
0: 真正做生囡仔只要食十工了，就爱出去做工课啊，无做都无人啊食，对不？伊嘛知爱顾，啊就无多啊，吼啊，所以真济只爸母啊讲，哎呦。好佳哉，黄教授提这个物件来，我甲讲吼，真正咱亲目睭看，见到足济人掠来交易啦，我咱国府了敢问，真正是呢，吼、哦，真正是呢。
1: 我甲要甲这大个读书讲吼，那双手听麻痹好就好，袂阁夹起来。
0: 哦，
1: 这无止疼剂，无消炎剂哈。
0: 哎，对。
1: 哦，这无难西药哦。哦，是呢啊，这若好啊，就好伊啊。迄位有只病好。无食病就过来啊咧！我这食到遐，好到遐，互你真正那灵那好咧，互你变袂心，变袂忝的，哎，牙乖食个乖，等下讲咧，真正有影咧，
0: 啊，哎、啊，
1: 爬楼梯啊，会爬袂起哩啊，脚腕卜卜叫咧。
0: 后人讲吼，虽然伊较早计是好家人啦，每创啥拢人破便便，但是因大家官吼，啊，都生后生。生工诶，好，大家官无欢喜咧，浸土凉，浸酒，当来要啉，可惜唔敢啉啦，
1: 啊，为着无咧食酒啦。
0: 系啊，所以讲啊，咱即卖教授吼，对少年开始用浸泡诶方法，开始做甲即卖生物科技用水煮诶，
1: 浓缩诶，
0: 浓缩诶，不管你为爱你有啉诶啦，无啉诶啦，
1: 拢会使食啦
0: ，哦，拢会使食。
1: 啊，过来阿红，我甲你讲一下。迄囡仔发落较歹啊！
0: 哦，对，当前较歹。
1: 哦，即爸母啊、阿公阿妈做人诶，是大人诶人哦，注意听啊！迄孙啊，拄啊十五六岁，要当过当前诶哦。
0: 哎，
1: 突然甲买好食啦！
0: 对，
1: 用早无食两粒啊！哦，食一个月经过哦，敢若西北雨啊，着寒气哦，卜卜叫，大家有看啊？真正啦！哦，人啊，咱孙啊大汉哦。
0: 嗯。
1: 人要算嘛，算囝婿嘛，拢算得体格好诶。
0: 哦，讲到这吼、個，台北一个阿嬷看偌疼孙啊，孙拄啊读国中哦，伊就去买骨力买土粮哦，讲开一红车开十万啦，买用订互因孙食，因孙连看都毋敢看啦。伊讲哦，迄落物件药啊味啊重，我无爱啦。哦，你爱一定爱订，一定爱放药啊嘛，对不？
1: 一中药你订在
0: 旁。伊讲迄味我无爱啦，到尾啊吼，有人买这顿。叫因孙食，因孙讲爱啥，啊，就含咪红同款一片，哎呦，无味，哇、哦！即卖伊讲吼，出门啊，平平出门啊，绝体格绝对袂输人就对了。
1: 平平十来岁差遮济，吼、哦！啊，虽然大个多数，老听孙诶，听囝诶，查甫查某好，查囡仔，咱咧生初囝吼，你卖讲时间咧，十七八岁一夜一礼拜囝吼，妈咧无眠无眠。你这个好食，食只连房红丸，体格水大汉，
0: 对啦。
1: 你结样，你算
0: 朋友嘛？朋友嘛，结作水。
1: 我朋友赞啦、啊啊。哦，食只少年啦、啊，元气也好，好两个吃，唔是破病的吃哦。听完过元气，用赞就个赚两三粒吧。
0: 对。
1: 无病要保养的哦，用赞就个赚两三粒吧。阿红，预防先过治疗啦。阿未落雨爱看土顶啦，个过用。阮去个听好，食个七十八十九十，也免食乖啊！要就咧佚佗，发往走就走，
0: 对啦。
1: 哎、欸，要堆就个来堆，做厝。

0: AM 1071，
1: 是一条路存啥？存一个病，
2: 存白天。
1: 那存白天哪里
2: 咧？无存啦，
1: 可怜的。所以才大哥大嫂啊，你身体够用，建议是谁嘛？看你较有够当，旧年病不好住啦。
2: 对对，
1: 病若拖久吼，你讲叫囝死头路，甲你顾吼。足忝啦，
2: 无可能。
1: 讲真诶啦，
2: 人也无爱食啦。
1: 阮老母较早吼，就敢讲句话啦。啊，老大人讲迄亲情呢，教猪教狗，唔得着家己走。
2: 好、哦，对
1: 意思你听无、哦？
2: 我知我知。都
1: 什么代志是家己想，我免教人啦。
2: 教人拢艰苦啦。
1: 教人艰苦啦。
2: 系啦。
1: 咱就会行会耍，买来洗身躯就来甲洗，啊，买来堆就来甲堆，哦，啊，自由自在啦，对不对？啊，你人生当时快乐唔得太熟个。
2: 对。
1: 啊，你个七十外退休了后啊。袂惊啦，牙乖啊啦，
2: 啊无当个拄啊拄啊拄啊豆豆拄啦。
1: 对啦，四家几家七个七个，啊剩偌济，银行借五亿啦，老啊十外间咧租人，你敢会希望会孝顺迄？哎，你想讲我再讲早一间看人，迄、那个四家几卖掉无？啊来安尼，含忙正常人安尼，要来佚佗佚佗，游览车坐，要来对风景区，要来爬楼梯啊，较远就甲爬起哩，较悬就甲扛起哩，安尼看偌好。所以咱这大哥大嫂，那你走路这个脚掌弯的卜卜有声吼，你两骨已经退化呀，两骨在退化哦，哦，啊你茫想要出来破尿酸哦，你
2: 也算不要反定嘞，
1: 算不得反定的，你老有朋友在做中医师，你敢问破尿酸是袂使接触哦，如果这脚掌弯来要反定的话，人工的你就害咯。
2: 啊，拄啊教授你讲安尼有影啦。你讲你存十外间厝，你做人一个月收了几百万的啊！我来讲，你若唔相信，你廿四家去迄个时阵啊，你甲医生讲，我这五间厝拢送你啦！啊，你搞看外好药啊吼，你搞医药，医生讲吼，那安尼
1: 不可能的代志啦！
2: 医生绝对会讲安尼，你四家给崩起啦！吼、哦，你莫去想迄啦！吼、哦，所以即马爱保养，爱保养。后来啊，你看教授今仔日吼，实在真甘心啦！原本遐个物件人拢要爱啊，怎啊切一半给咱啦？
1: 啊，我甲你报一个好消息，迄码头一个红太太的手，哎，要来牙罗要凹头针，要洗头针凹袂过呢？
2: 哎，对，
1: 凹袂过呢。讲伊暗棍啊，今日肩胛头拢顶甲几啊年注射，食药后医生看拢慢慢啊无改善呢。听我咧介绍，正头龙筋哦，伊讲黄教授，你的声我会认真，
2: 对，
1: 你咧卖产品拢有信用的。我听你的声跟你的名，黄教授，我给你买三克啊，吃了尔。这手牙过洗，牙过要上呢？
2: 洗头脏要上。
1: 啊无啊，手拗未过啦，拗未过啦。颔骨那筋拢挺骨骨啊，他个他当当当当，安尼精神就摆呢。人姐姐起码呢爽快个，足快乐个啦。吼、哦，虽然大个大嫂，钱身外之物啦，健康才是快乐啦。无健康，剩的拢假啦，
2: 拢假，拢假，
1: 真诶啦，
2: 佮剩较侪都无效啦。
1: 迄阵是你爷咧，哎呀，啊，
2: 来，
1: 我咧讲，爱个食哈，足好哈，佮保养哦，身体够用啊，佮活较久咧啊，咱人爱有自尊啦。
2: 对，
1: 咱讲食个六七十，剩足侪中风袂惊吼，
2: 啊，艰苦，
1: 啊，艰苦啊啦，牙乖啊啦，牙死家己啦，啊，剩偌济，你嘛袂，你嘛袂快乐呢？未快乐啦，
2: 每工都含医生咧做伙啊，
1: 加
2: 油啊，
1: 加油！啊，虽然人嘅快乐精神好，无病痛，人生就是彩色嘅啦。
2: 好来，好来，以上吼是咱黄教授为咱所做健康论坛，
1: 健康论坛。
2: 来，啊，咱来听一首歌，吼，因为这庄阿嬷吼算拢听六点七点嘅吼，所以咱爱先改播啦。好来，如果点一首话做《孤女嘅愿望》，好来，《孤女嘅愿望》来，咱来听歌。

0: 来国女的愿望哦，国女的愿望，咱这长辈时代吼，伊咱今仔日啦，这个物件我先甲你讲了，是绝对无够啦，我嘛知啦，但是无多吼，就像安尼呀。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教授啊，
1: 嗨，
0: 啊你这边安尼来吼，大家来到
1: 钟家楼，
0: 好，转
1: 哦，接啦，福气兄屯到白节目出云啦，
0: 系，
1: 好，卡起来。今仔指定啦吼，较加你唔通阁接电话交代诶楼卡诶即个客服小姐，吼、哦，你讲今仔会当优待30桌，30桌，
0: 对，
1: 后尾有只大哥大嫂去等于，安尼过年来个佚佗，四界来个撞来个行，吼，脚未酸，未抽，未麻，未疼，脚床头会凹弯啦，手会夹悬啦，吼、哦，唔管你今日挖路，食只元气好啊，精神足好，规身躯安尼。过透透啦，未惊寒啊！啊，免惊脚底手底冰冷哦，愈食愈好，愈食愈健康。
0: 来，教授啊，哎，只要今仔要甲卖偌济？
1: 一盒啦吼，这免出个免廉价嘛。这大家嘛知影，土龙真贵啊！吼，我这个顺的咧，我这无南川的哦，为南川为别我良心嘛。
0: 我跟你讲吼，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咧吼，咱这 SGS HACCP。ISO 认证的工厂在做的哦，
1: 对
0: 哦，你免烦恼，
1: 就有身份证的啊，
0: 就身份证，
1: 我这土龙就有身份证的哦，一盒30粒，
0: 对，
1: 1600块，
0: 1600啦吼，教授啊，两盒唔到3000二，
1: 对，
0: 来，甲特惠一个，甲特别 special 一个，
1: 安尼，
0: 对，
1: 今天特别的啦吼，
0: 来，
1: 春节数量无齐啦吼。今年要去卡手个较好个哦，
0: 春节呀哈，
1: 春节去完就无啊哈，两阿啦，该优待2500块啦，
0: 来，优惠2500块哦，教授，
1: 哎，
0: 你顶回来有送呢？
1: 顶回有送哦，
0: 对啦，
1: 我记底这我较歹着对，
0: 我歹记啊，我就要送你记底着，你着失意啊，对不？好来，
1: 啊，安尼啦，送一阿啦，
0: 来，无要紧，教授送一阿啦哈。因为阮头家有交代，咱电台这边送一盒，吼、哦！啊，我甲阿华嘿，我甲阿华，我那送一盒啦。
1: 哦，安尼买二送三呢？
0: 送三，吼、哦！买两盒，
1: 送啥？
0: 送啥？
1: 我啊，
0: 给你2500块，来，等下哦，等下哦，教授啊，
1: 系，
0: 这吼、哦，咱顶回卖过，卖到，佮倒转来卖人足济，倒转来都是拢要爱大组的，
1: 吼、哦！
0: 后、
1: 哦、
0: 来5500嘛，
1: 啊，大组20组都。
0: 大组的吼，
1: 20组，20组，10包5000
0: 哦嘿，
1: 10包5000，
0: 教授啊，大组爱佫较油，爱佫送一个啦，大粒佮送一个，
1: 大粒了，
0: 没有，
1: 我你讲吼，咱先骗你啊，
0: 好，
1: 小组的30嘛，
0: 啊，小组30，
1: 大组会使登记20组嘛，
0: 20组嘿，
1: 买大组的10包5000，都可以佮送2盒好
0: 诶，来，
1: 十二啊嘛，
0: 来，
1: 保证吃土龙精哦，吃哦，不能错哦，给你挂保证啊！
0: 电话警卡0800-318-009，要吃纯的，要吃老经验的，要吃讲未去收到错的，都要看一组尔哈。咱黄教授这国宝去到地头嘛，叫国宝全国内啊，都要存伊咧做这物件呀，因为为人唔捌。哦，你搁豆豆看，敢要捌一个啥物叫做正土龙？我来讲啊，为何3年4个月都还未出世啦？后来买小组的，买两盒，原价3200，优惠你2500；买两盒无货，搁加送三盒，收到5盒嘛。0800-318-009，你注意听好嘿，只有30个哈，
1: 掌声，掌声，掌声。拢抓起来吃，
0: 好啦，
1: 再吃。
0: 好啦，大组的你注意听，大组的哈，5盒2500，10盒拄啊偌济，5000。教授今仔大出手，佫加送你2盒，收到12盒嘛，12盒则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
1: 剩一摆了，今年剩几批啊？
0: 几批啊？
1: 无货啊！
0: 好啦，啊，我跟你讲，无爱佫去食止疼剂啦。无爱去食迄消炎的啦吼，无爱去夹迄四卡鸡，无爱夹乖啊！你会记哩哈？一组长较骨力食咧，你要食到这顺咧，我跟你讲吼，咱这个物件国宝你做的，你做得放心。过来啊， 那你讲的，咱计计小考讲收，但是咱收的拢是顺的，无半尾头的就对啦。啊，有迄话我冇人要提来教我，比伊俗家俗家家，我是安那无爱。咱甲听介绍就知，土壤无就遐，无就讲一斤遐俗的，你听无？来，有需要电话紧敲去。我跟你讲吼，来，我靠呀，
1: 弯线，
0: 弯线，起码打这，
1: 打这秒杀，秒杀。我跟你讲，细做三十，
0: 哎，
1: 大做二十，客运今年就结束
0: 啦。我来讲，我来讲啊，细做剩十五组呀哈，剩十五，啊大组的吼，大组剩六组啦。哦啊，小姐要大组的，教授啊。
1: 哎呀，忙个加，主家头啊，吼、哦，拜托，拜托，主家头，未完结束啊。所以人家多好多事，电话紧卡，没有身体用，没有健康
0: 哇，
1: 无牙齿卡黑，无牙怪，双手听麻痹，风湿关节炎。
0: 阿、啊、我来讲，
1: 要吃好你你你的，
0: 我来
1: 拜托，你找我就无唔对
0: 啦。这拢当阿做出来呀，
1: 很老啊，很老啊。
0: 好，我来讲，会当囥加二零二四年，等于也够会当囥三年就对啦。也过会当囥三年，拢现做出来，
1: 现做，哦、现做呀！
0: 紧啊，紧啊！无爱佫，你都无爱佫食消炎的，无爱佫食这俩做
1: 止疼，
0: 无爱佫去注玻尿酸，无爱佫四脚拄啊拄啊吐嘞吐嘞吐嘞！我话你讲，一做阿内爬袂起来，骨嘞爬袂起来，手袂拗翘的。我话你讲，电话要紧卡，剩最后这边应该是数量会足济，但是我都跟你讲，顶个月好加再有期啦，无含一盒面都买袂着。这期吼，人对方已经离啊讲好啊，教授甲我硬甲拜托，将佫超一半予咱，吼、哦，超一半予咱来买两盒，送三盒，收到是五盒的纯的土龙精啊，又为你2500块。你若买大组的哦，五盒2500，是毋是拄啊5000？咱佫加送你两盒，收到是12盒无嘿，12盒。
1: 吃好你了，
0: 吃好。
1: 长草毒根挂把出牌好听，吃好啊！买病不了，拖嘞拖嘞，三分病四分六，
0: 对，
1: 五分病吃八分六。长草毒根啊，吃这个买个牙四家给，买好酸，买好抽，买好疼，买好了耳朵该得吃好拜托倒广告啊，倒小报一下啊，哦，真正好用啊！用早两粒，较严重个疼个站袂掉个，疼个啦哀哀叫，身家在久啊久袂得，啊你。他咧，安尼夹夹惯咧，夹袂惯咧，要爬楼梯也无多，换楼梯宽。早头一礼拜一来拜托，一顿吃三粒，
0: 吃两顿。
1: 那较严重的，我拜托拜托啊，用针拢三粒三粒，吃了都袂疼啦，袂酸啊，该两粒两粒。要保养的咧，一个吃一拜托，两粒都够啊。好用，给你挂保证，吼、哦，真叫好诶，买又如买得，绝对袂违背良心。你吃我的产品，两个吃袂惊哦。
0: 啊，免吃。
1: 我跟你讲，你去天顶万神头吃就无好啊。
0: 好了，来，
1: 我黄教授的别物件，你会使给别人博山上杯啊，真的啦。
0: 对
1: 的
0: 哦。
1: 给你有效的挂保证啦，吃不好，加等下退钱啦，不好加等下不要紧啦，现金退还啦。
0: 当然咯，人家吃不好啊，对不？啊你，但是我先来讲，你卖跟我讲，你吃三天就袂有效哦。这不是药啊！
1: 这不是药，我们记得这哦。
0: 啊，我跟黄教授，你做生意不听，我未去讲哦。吃嘞，偌久没有效啦，三天五天。
1: 看镜头，等个轻啦。啊，你再十偌年啊，你再加个吃几日啦，吼。
0: 系啦，
1: 拜托，再加吃几天啊！我是哪吃哪用，哪吃哪好，吃到好到遐，吃到遐好到遐啦。
0: 吃到尾啊，你会饿到像台北咱这个李妈妈咧讲的讲吼，啊。要甲你叫也无回，啊！我都讲真正无啊！伊答辩来都欠回啊！答辩来，即落拢秒杀的物件，所以讲有需要电话紧卡，0800-318-009来，即、這个四组的吼，最后剩八组啊，剩八人客吼，买两盒。上三阿伯，
1: 元气较歹哦，元气较歹
0: 哦，一定爱食、哦。来，啊大组的，大组的剩四组尔，好、哦、剩四组，你若阁卡无着，阁抢无着，啊歹势，你就是爱等到明年，阁有你收啊，吼、哦，阁有这个物件。
1: 无替代嘞，去你骨髓、人气、目睭的生涩，足个疲劳，神叨叨。那开车吼，伫高雄甲台中啊，就忝啊；伫台中甲台北，就无替代啦，目睭生涩。啊，脚手无力嘞！你甲食短短一段时间，食上十日啦、啊，
0: 就做
1: 好了啦。啊，
0: 你
1: 都学了个东西，讲哦，我怎么卡手机换咩呢？
0: 咧，
1: 做工过计我轻松咧。你开车坐喺卡通头边个身啊，没人歪安尼，你们歪这边，你们歪一边，坐下不爽快，坐这边也不爽快，啊，规个肩胛头痛到要死。你要吃爱吃顺的啦，忙他要吃几天，这要住下唔忙啦。一住到尾，你就再苦啊啦，有时也还关怀伊啦。要吃吃顺的，天然的哦，台湾的国宝哦，台湾的国宝啊，正野生的土壤啊，正野生的，唔是进口的啊。我不哩，我不哩用泰国，不哩用越南的哦，我哩用咱正台湾的土壤啊。大哥大嫂，你放一摆心，因以前。老官钱贪来，未使你吃唔知，安尼阮良心可食啦哈！买药如买得，放一摆心，做你个食，愈食愈用啦，赞就是赞啦、
0: 啊！即卖吼，因为电话全部拢满线，你若有卡的，加互养一时啊啦，啊那无你再搁卡一遍吼，因为即卖全部满线。过来我来讲吼，拄啊一个妈妈咧问讲，迄土壤几年透冬有？你当作教授是收迄落半斤的十年话吗？伊无上一斤以上，伊是无爱收呢。
1: 说话我无咧收啦。
0: 哦，我先甲你讲诶，伊无上一斤以上，伊是无收呢。收
1: 我介绍较官方人，
0: 对，
1: 我介绍较官方就是，我咧爱土壤，伊咧来买我，拢是大买。
0: 嘿啦，
1: 说话
0: 啊，伊无爱
1: 咧，我无爱。啊嘿，说话咧买我嘛甲买咧，讲说话卖咧，你望下发大只较叻啊。
0: 迄个无，迄个气，伊家己本身土壤诶气都无咧，你是。做迄要创啥？
1: 对啦，刚才你刚才食猪啊，猪啊，惊你了，你老辣啦！
0: 哦，所以一个妈妈讲，啊，突然我甲看几年头头，我甲讲教授收的，唔是你收迄落十两八两的啦，伊无上斤，伊无收啦。
1: 上少啊，十二两，十二两以上，
0: 伊才有收啦。
1: 上少啊，十二两的。十二两以上，我到底收土壤。
0: 对
1: 对。四尾啊，收过四尾啊，你也对我讲。甲起放心啦，佮个办公室有大只个你啊啦，哎啦，拍算啦，拍算啦，
0: 无只大尾食到无感觉啦，
1: 较无够
0: 贵啦，够烂
1: 啦，咱嘛较无够啦，效果较无遐好啦。
0: 所以讲，紧啊，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出门啦啦，今仔请假，电话卡就丢，有卡电话就丢，今仔无卡你就大唔丢
0: 啊。大组的剩三组，剩三组。四组的存五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电话紧卡哦！
0: 电话紧卡，抢到是你福气，真正是你福气啊！
1: 你爸爸妈妈吃，以后许多人烫起无惊的，咱在大哥大嫂，我咧讲，迄位四五十、五六十用就无力啦，四五十用就无力啦。那敢吃酒的吼，
0: 配点烧酒，
1: 啊配出来烧酒啊，卖配啤酒啊，配高酒。配高酒哦，你家吃土龙精一摆个美国来嘞，酒个配就输了嘞，吼吼！
0: 你的
1: 亲戚你莫在，可能太太咧做家厨在煮饭哦，
0: 大家都咧唱个快乐的出棚，
1: 真正咧臭屁屁，你就知影讲，哎呦，哦，我组长啦，知影讲这土龙精超应该配酒来安下下球，无人较在冤家啊！你家看咧浸几人，你嫁鸡精，何做嫁鸡人个嫁呢？没有人敢吃这，你就知影讲，这土龙精诶，效果啦，勇气其实啦，勇较无力的啦，坚毅不救，救不坚啦，都爱都爱翁也唔怕败啦，都会尿啦，软软袂做天白的啦，甲配出来烧酒，啊酒卖食这啊，你甲配落，吼，你就知影讲，你妈再起来，规身躯咧轻松，当当，精气神百倍。看恁太太咧洗衫裤吼，咧煮饭就会唱歌啦，你就知影啦。
0: 那我来讲吼，老迄个囡仔你当前一定要有食，吼、哦。过来，那新妇你做月来，查囝做月来，嘛会使食哈。
1: 赞咯、
0: 哦！吼、哦，那嘛会使食，来，哦来，啊，以上是广告吼，以上是广告来，咱来听歌来，
1: 电话紧敲哦。

咱今仔日所推出的这吼、個，你注意听后嘿，小组的剩三组，大组的剩最后一个0800318009，0800318009。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搁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好来哦，咱亲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伯阿姨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嘿，各位空中敬爱的，嘿，你有搞错无？哎，各位敬爱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师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家宏啊上敬重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吼啊，咱全国的啊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嬷，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今仔日哦非常快乐啦吼，因为吼、哦、咱大家拢非常快乐，伫遮服务咱的长辈是大咱的爸爸妈妈。
1: 对。
0: 啊，大家拢是三加一吼，到一块都安尼啦吼，咧陪伴咱的长辈是大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啦。哦，咱有咧听，拢甲你欢迎，拢甲你邀请吼。咱现场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7-098
3: -00-097-098零九八。
0: 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最近吼、哦、早暗天气哦非常的凉凉，所以咱的长辈是带咱的爸母啊，你若有要透早出门，暗时吼、哦。

0: 下班啊，是去运动回来，咱这个外套一定爱哦，头较烧，穿我烧
1: 嘞，较高嘞。
0: 对对对吼，这个天气冷啦，我就想到阮爸母安尼啦吼，暗时有可能哦，因为这个寒人到位啊，上烦恼就是一个冬季养问题。
1: 是。
0: 冬季养哦，皮肤拢会一定会撩撩撩，啊撩啊破皮时阵，真艰苦呢。
2: 那叫我破皮吼，一般人是比较紧，
0: 对啊，
2: 但是然后带着一寡慢性的这个疾病的人爱特别注意，
0: 对，
2: 我讲伫这个气候变迁是全国三高吼，所有全国的肺炎群将近有一半，台湾有2350万人吼，带慢性病，所以慢性病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油、三酸甘油脂、胆固醇，糖尿病，这拢是慢性病啦吼。我讲，敢若伫一个季节到，今年到阵上少死几啊百个人，包括前几工啊，一个过去伫国外讲球，姓张，当然咱毋是甲消费啦吼，伊过大陆咧趁食，因为伊嘛有慢性病，来致使心肌梗塞。来死亡。
0: 真少年呢，43岁，
1: 43岁啊。
2: 当然人是安尼啦，吼。人当然明仔载升高，无常升高，无人会知。但是你只要有保养，我相信的是明仔载升高。
0: 无唔对啦。
2: 我讲伫这段时间的过程当中，我深深的感触吼。我伫差不多半年前，伫大家拢若有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知影啦吼。我做家宏，我阁自我介绍一下。因为咱今日吼有真济新台伫即个月拢加入啦吼。等下则叫阿伟伊来甲恁邀请。我先简单讲一下吼。我讲我伫半年前伫家己德家山坑啊，拄着我一个朋友，叫做汤姆。即、這个朋友我已经熟悉将近30年。自少年吼，就本能部真大，伫地方真活泼，然后我伫差不多五外月前，拄打开始咧开咧寒的时阵，即、這个过程当中，我有将近10几年毋捌拄着即个朋友，然后结果我当伊看到伊雇一支卡，坐电动卡踏车，为家己去骑电动卡踏车，骑去到德家。诶，山溪啊，找我的朋友，你甲想做路程外遥远，我当下看到伊一支脚骨掉，讲实在，咱的目眶干目镜吼，毕竟迄是咱的囡仔朋友，然后糖分自然少咧，咱就知影带真重。伊讲伊伫这段过程，都拢干那靠食西药，佮无摘掉，甲伊的糖分控制好，然后去得到就像他拄啊。阿伟讲的吼，一个破坑，爬甲上甲脚呢，结果着蜂窝性组织炎甲脚骨掉。伫这个过程当中，家宏自从做播音事业这几年来，咱讲事实，敢若看到一寡糖尿病唔信邪的，敢若青盲的啦，目睭模糊的啦，吼，我着讲啊，太侪人咧，包括全国西药剂的着对啊，20万人。有10万人以上，拢是因为糖尿病引起，因为你糖化血色素伤高，医生叫你注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得变作爱去西药剂。你只要糖化血色素降袂落来，你是死亡排第一名。我敢讲一句话吼，糖尿病讲起来唔是啥物严重的病，会致死的病，但是你若无好好啊甲照顾，伊的死亡率，我敢讲一比。癌症更加多，但是这真侪人我讲台湾人就是安尼吼，不见棺材不掉泪啦。我是奉劝所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这个气候的变迁恁特别爱注意三高的问题，不只是糖尿病，不只是高血油，不只高血脂，包括你的心血管动管疾病啦，吼这个。会更脆化、硬化脑部欠上手这种问题，恁拢爱深深去甲注意。所以讲，我今日邀请一位专家。本来我家己一个 亲姐夫吼，啊，讲事实，伊自头到尾唔知影三当哦，唔知影一伊是一个卖讲高知识分子啦吼，三当啊，一个公务人员，糖化血色素拢伫六点五至七，一竟然唔知影家己有糖尿病，因为伊平常时无症状。但是迄就是温型的糖尿病，深藏伫你身体内底，你家己无去甲发现。啊，我讲这种人，常常你若唔知影通去保养，唔知影通去控制你的食食就对啊啦吼。爸爸妈妈，冬天到啊危险，常常大食、大放、大啉也危险。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知影全台湾糖尿病300万人。有确定有咧食药啊？哦，食西药，全台湾2350万人尔啊，吼，都有300万人咧食糖尿病药啊。有诶是食一顿，有诶食甲两顿，食食咧有诶佫兼无在调控制。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知影讲，你糖尿病啥物袂使食无？300万人有290万人唔知影讲你啥物物件袂使食。但是咱今日即个专家来。我先甲恁讲一项物件，因过去阮咧修的课，甲阮所有全国啊，一个糖尿病吼，伫去年连续甲今年、去年三年得金牌奖第一个医生奖的，啊，这雷武清医生，就是阮公司的啊医师顾问，伊是全国第一名糖尿病的这个医师奖，啊，这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讲，我对糖尿病讲真正诶，你讲我内行无？我真内行。我有重视糖尿病无？我真重视糖尿病。第一，糖尿病你控制无好，你会目睭青盲；第二，你会影响到你诶腰椎衰竭，吼、哦。然后你会影响到你诶胆固醇未正常，然后你会影响到你诶血管诶退化，这也做原凶啦，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爱生命诶，今日甲听。啊，物件吼，咱爱安怎食？我等下我会请一个专家，全国第一个写这个处方的，为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一支好的产品，就是为伊的手写出来。
0: 没错，
2: 吼、哦，这真正确实牛，确实值得我敬佩啦，吼、哦。包括过去电视啊，大家咧食啥物白的，一罐3000多块，嗯、大家食到有够好诶。嗯迄来出自来伊个手，吼、哦！啊，尾啊，因为厂商啥啦无搁卖，种种因素我都不方便啊，伫节目上讲透露啦。
0: 对啦，当然。
2: 啊，因为真侪物件，我讲做事爱有良心甲道德。啊，我讲这个物件今日就对啊，吼、哦！我会当甲邀请来，我感觉是我百般英雄，啊嘛是今日啊要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来收听。才会当得到这份福报。啊，今日这个物件，你有需要你才买，啊，无需要你甲听，咱做医疗的常识就好啦吼。啊，咱伫只心中啊嘛，尽量中啊阿伟啊家宏阿发阿财伫只在厝深深一鞠躬吼。爸爸妈妈，恁自8月份甲开始有听阮，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的。二台恁就知影吼，8月份开播，家宏甲恁答应一句话，我讲将来有一天，爸爸妈妈，恁一个月时间给我，我会为家人头念甲幸春尾，伫今年新的年度，家宏做甲到啊，
0: 已经做到啊，
2: 咱已经为家人头、嗯、为听甲幸春尾，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啊，阮三个过一个，他拄啊。啊，阿伟咧讲三个过一个斗一道啦吼，唔、是咧拍麻将，啊是认真咧做播音，
0: 是
2: 要来回馈东北时代，再次深深一鞠躬，甲所有啊感谢全国遮个听友啊，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恁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啊家宏阿伟啊阿发阿财伫遮再次甲恁感谢。恁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啦吼，将来予阮伫播音界啊，会当久久长长，逐天来空中陪伴全国的长辈时代，甲遮个爸母啊啦吼，啊咱予啊阿伟来甲咱报告一下吼，
0: 好
2: 啊，咱正是全国 已经念到偌济电台，未来家宏会阁继续努力啦，吼。
0: 是，哦，啊，咱哦，嘛先来感谢吼，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咱中华花园，啊，个咱台南电声，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南都广播电台、嘉义之音，甲咱复兴的广播电台，咱的中广的台中台，咱的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以及咱中华哦，这个草岭之声、南潭之声、立川之声，尤其吼，阮为家人头甲乡村尾这个家人电台。中华国声哦，这拢是咱目前哦苏联的这个电台啦。啊嘛是吼、哦，甲咱的这个好朋友甲恁邀请啊，每一工暗时八点到十二点，隆重来甲阮收听。
2: 拢现场的节目吼、哦，
0: 是
2: 啊啊，电话你甲记好掉啊。然后当时啊，周瑞克唔知影，你才通卡通卡吼、
0: 哦。卡掉来询问。
2: 都甲写咧写咧壁的吼、哦、啊，迄壁的即马拢水性的诶，迄个油擦。拢随时会当七条，啊七条都爱记你搁写起哩，啊这0800-097-098-0800-097-098啦吼，啊咱来哼一首歌，啊现场的节目吼，啊嘉宏伫遮要甲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姨丈，甲恁邀请，恁若有如果需要，阮。这三个过一个嘉宏阿伟阿发阿财，甲恁服务的随时电话甲卡来。啊，恁要爱听什么歌，嘛随时欢迎恁卡来点歌，开讲破刀连线啊，讲笑话啦吼、欸。啊，而且再次感谢各位。啊，咱昨啊是真话无偌久，这歌有共欠几工的时间
0: 啊
2: 啦吼。
0: 啊，我先讲行行的好啊。
2: 好，来。
0: 好。来，这首歌叫做《孤单》，邀请咱长辈时代来同齐做收听。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孤单》啦吼，发唱了真有感情，
1: 我做孤单
0: 这一听就知影，这感情路上非常的沧桑啦
2: 吼，坎坷坎坷啊，
0: 这干那去用放晒的，可能才一拖拉裤，而且在此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吼，这首《孤单》。是咱一个知名的艺人，嘛捌得过金马奖啦，影帝，做龙少华。伊当时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心血管疾病，过往伫高雄市的85个大楼内底啦，吼，死唔在。人人生啦，吼，我讲食好食歹，无人知，但是身体健康。人看会出来，
1: 对啦。
0: 而且我要再次感谢嘛，我一个温情人吼，救我一个阿姨，当时我这个阿姨应该是无性命啦吼。那如果无今日这位来宾，讲真正的，伊真应该是去咧种草啊吼。但是暂时活到90多，住伫家迄个森林的鱼湖水井。吼、哦，我的阿姨亲阿姨叫阿嫂啊，而且谁人讲要甲感谢，因为阿姨海口人，鱼湖水井嘛吼，大家拢知影海边啊，然后带着糖尿病唔知影，早期拢干呐熬食熬饭熬啉，未大哭，目睭愈来愈疏，一届咧开蚵啊吼。可能脚去互蚵壳啊插着，插着，然后唔知影，干那当作发红，然后结果去检查，较知影讲哇，迄糖化血色素血糖拢有够悬的，是一个严重典型的糖尿病。伊全啊赶紧叫我好食一项物件，足认真食。我讲人的命吼是天安排。迄个时阵注定伊无该死，因为像咱讲呢，迄个时阵中国医学院十几年前啦吼，拄啊好伫咱全国上有名的中医界的中国医学院研究一个叫做苦瓜生态，苦瓜生态毋是咱兜咧食迄种苦瓜哦，无
2: 共款
0: 哦，这是爱互大家特别知影，拄啊好因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伫阮即个乌种诶手，然后落搭配一寡处方，人讲高味不胜药啦吼。你敢若苦瓜，互你食一拖拉苦，你糖尿病都袂好啦。
2: 你上最退火尔。
0: 嘿啊，我惊佫会漏屎咧，毋是敢若退火。嘿啊吼，所以讲，伫遮我爱再次感谢我诶温情人如今伊嘛是咱全国伫电视台上有名诶启动生物科技。就有足侪支产品咧广告，公司的总经理，然后伊过去当然，伊就是读中国医学院，读青草药班，甲研究生物医学科技即块的专家啦吼，伫遮在此代表我的大姨，甲伊感谢，咱今日特别来互爸爸妈妈真清楚。认清楚叫做什么叫做糖尿病，啥那糖尿病有一型，啥那糖尿病有二型，伫遮咱来邀请咱的吴总经理来共解说啥那糖尿病，听起来真简单，就是血糖伤悬尔嘛。
2: 对对。
0: 啥那爱青梅，啥那爱得蜂窝性组织炎来顾卡，啥那爱西药剂，
2: 爱心肌低碳，中风，
0: 啥那会带来遮侪年代的。这个镜头出来安尼，咱隆重来邀请咱启动生物科技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吴总诶，你好。
3: 嘉宏兄，吼，个咱诶阿伟，阿华来甲阿仔，吼，即马贵庚足老咧，吼，拄则咱讲三加一，吼，即马我搁加入来，吼，我说五福临门呐，
0: 吼，
3: 伫即马最近寒人即个时阵，吼，吼，即安尼贵庚老咧滚滚，吼，个吼，会记甲咱即个空中诶。哦，乡亲时代，爸母啊，吼，大家安安，大家好，
0: 感谢吴总的百忙之中， 啊，佮特别赶来啦吼。
3: 外口拢咧塞车呢，今仔拜五呢。
0: 对，啊，佮遮尔冷啦吼。
3: 是
0: 啊，真感谢你。啊，但是因为真侪人需要，包括你过去你的物件，
3: 伫
0: 我日时，互太侪人吼。啊，足侪人已经拢要去煮啊，胰岛素啊，食你的苦瓜生态，食甲唔免去煮胰岛素。
3: 是啊。
0: 甚至有的医生已经甲宣布，伊要西药剂啊哦。吼，你讲你若迄、那个胰岛素无动起来，要西药剂啊。啊，因为你的苦瓜三工见效啦。哎呀、啊，啊，有的冬工若食。啊，的水拢降价啊，伫膨胀、膨胀的血糖拢正常。啊，若要降胰岛素的三工内，绝对要你明显有感觉。
3: 非常明显吼，咱即个即个药用等级的苦瓜生态吼，
0: 是
3: 目前即马伫咧医学上的即个证明，咱伫咧膨胀。两点钟冬工哦，冬工吼、哦、开始会当降低你的血糖，会当降53%。啊，你若连续食三个月来讲哦，你去测你的这个糖化血色素呢，会当降43%。这是即马目前吼，伫咱医学上会当挑战这医学奇迹的这药用的苦瓜生态。
0: 是，
3: 而且这唔是讲即马干那咱咧讲尔，这个物件已经伫咱市面上已经流行几十冬啊。
0: 是是是，
3: 哦、啊已经帮助咱真侪咱遮的乡亲士大，吼、哦，规工伫遐就在讲买啦，唔是我啦。嗯绝对不是我啦，这蛮皮啦，哦，这不信邪，这乡亲时代，
0: 哎、
3: 哦，当然就去更顶个波嘛，波波类，这乡亲时代，
0: 是，
3: 哦，来给他重新的，哦，第二次的机会，把他的身体健康，把他救到回来，
0: 是是，
3: 因为糖尿病本身，伊这个其实无可怕，
0: 是，
3: 可怕就是讲咱拄只头前吼，我有提早礼拜听吼，
0: 是，
3: 伊这个并发症太恐怖，太恐怖了，恐怖甲讲吼，咱唔知边个讲吼，
0: 是，
3: 伊目前来讲，虽然说知，咱去登记有案的糖尿病并发症有370几种，
0: 是，
3: 吼、哦，陆续搁咧增加当中，啊，即马真侪即个乡亲时代对伊讲糖尿病，啊，这啦袂应该是我啦吼，啊，糖尿病就是刚才讲，刚刚等下讲啊，伊放尿，咱的这个尿桶。不是尿桶啦，即马是用马桶啊，
0: 马桶
3: 啦，马桶吼，马桶有看到高血压的时候，才讲我有糖尿病，
0: 是
3: 啊，无用我马啦，我若无放尿，拢介正常，拢迄个高血压拢袂来说。
0: 嘿，
3: 那总讲你放尿高血压来说的时候，迄个一定最严重啊。
0: 是是
3: 你的糖化血色素上盖无拢超过13至15啊，
0: 是是，
3: 因为你的心突站袂掉啊，糖分拢一直紧排出来，
0: 无
3: 排出来，你人会昏去。
0: 是是是，
3: 啊，以这个糖尿病来讲吼。伊即马哦，都在有谈到吼，咱就来个了解者。
0: 是。
3: 伊即马糖尿病分类吼，大概有两大类啦。
0: 是。
3: 哦，第一大类吼，咱较无去点啊，拄着即种诶，拢是少年诶时阵就发生啊。
0: 少年。
3: 伊主要吼，都是伊诶自体免疫功能去攻击伊诶胰脏诶贝塔细胞，就是讲伊家己诶免疫系统去攻击伊家己诶要求。
2: 家己拍家己的。
3: 诶，家己拍家己，就即种病有虾米款？比如讲僵直性诶脊椎炎。
0: 吼、
3: 哦。哦，比如讲迄种。哦，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0: 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3: 哎，还有红斑性狼疮，各一种较少人咧讲诶，就是咱第一型的糖尿病，其实伊就是主体免疫功能去攻击伊家己的要求，
0: 是，
3: 哦，造成安那变成伊的第一型的糖尿病，因为要求拢歹啊，
0: 是，
3: 拢卡死了了去啊，
0: 是是是，
3: 啊，咱定下拄着就是第二型，就是咱即个乡亲时代天气当家做诶，拢讲。不可能是我啦，绝对不可能。
0: 对，
3: 好、哦，这种第二型的，第二型大概都是伫咧中年以后发生的。
0: 是，
3: 爱即辈变成糖尿病，开始感觉伊的身体开始新陈代谢变慢，一直甲治疗确定是糖尿病，这个过程爱经过10年至15年。
0: 是，
3: 所以才会变成讲这么慢皮啦。
0: 是是，
3: 哦，这么讲安尼讲啊，迄绝对不是我啦。其实咱即马都啊，咱刚刚遐有讲到啊，咱即马全台湾糖尿病登记有案的。300万人，
0: 是，
3: 但是到即马还未开始定性是糖尿病，即阵准备要糖尿病，
0: 差不多300几万人，
3: 是，拢总加起来即个吼，一直在增加当中，吼、哦，这就是因为安那咱即马空气的污染、水质的污染、所在水果米、农药的残毒、其他的抗生素，吼，咱身体累积的毒素愈来愈多，吼，咱的新陈代谢愈来愈慢，
0: 是，
3: 到尾啊表现出来。都、就是糖尿病的竞争，都、就是胰岛素的阻抗。
0: 是是是。
3: 哦，啊，伊的竞争就是讲，你若开始有这个现象的时阵啊，你有定定暗时啊，定定爬起来咧放尿无？
0: 是。
3: 这种拢是糖尿病的前兆哦。
0: 是是是。
1: 潘、欸、总，我刚才甲你借问一下呐，比如讲咱有诶爸爸妈妈，伊若是无去检查，有啥物征兆，就是讲
0: 有啥物征兆看会出来，讲伊已经有糖尿病啊？
3: 上界容易发现的，就是讲伊的体重开始下降，因为呢，伊即马糖拢掉伫血内底，伊的细胞食袂掉。伊个细胞食袂到当中呢，咱人需要营养分嘛。伊即马食入来袂吸收到糖，所以伊个细胞会去食伊个油。
0: 是
3: 哦，食到尾啊呢，食到无饭啊，然后食啊，就去食伊个蛋白质。
0: 是
3: 哦，这都是人咧讲个消化症个一种足严重开始。
0: 啊，像即个康下降，康脆呐，较恶好吧，是对无？
3: 对，因为康脆恶好，就是讲伊即马血内底转糖嘛，
0: 是
3: 伊血就变高，
0: 是
3: 变老，啊，这个当中伊个循环变歹嘛，所以你即马啦，总讲有空水的时阵，需要啥物？需要你血内底营养成分来甲这个空水修补倒来，结果你就循环歹啊，空水底下营养分上袂到位啊，空水人，比如讲人本来三工两。两天三天就健脾了，一个礼拜还在流血流水，腰子就流血流水，为什么？因为就营养分带不到位啊，啊，营养分不够，空水就不好嘛，
0: 是，
3: 这就很简单的。
0: 啊，所以说在这里，啊，也应该要再跟欧总的请教一个，啊，很特殊，
3: 是，
0: 大家都知道胰岛素，啊，都只会说，啊，胰岛素，是什么叫做胰岛素？啊，现在要注意多少？啊，你的腰椎已经产生什么问题？咱的腰椎在咱人的人体是安怎会当扮演着这重要的器官？
3: 是，
0: 吼、哦，会当啊，一个啊腰椎那控制袂好势，糖化血色素伤悬啊，会引起着这么多诶并发症，包括以后爱洗腰子啊，包括。

0: AM 1071。
1: 我咱的血内底全身骨四处走，
2: 是
1: 哦，所以讲，当当你巴肚枵的时阵，是因为你细胞能量已经用完了，伊会甲你的大脑讲，甲你的头壳讲，我巴肚枵，巴肚枵，所以你就会地数到你感觉讲啊，我即马想要食食，想要食物件，你就去食饭啦，甚至啉甜的啦，
2: 是
1: 接下来这个就是咱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的来源，
2: 是
1: 啊，这个食当中呢，也经过胃肠的吸收，走去咱的血内底。即准备要入去咱细胞，要入去进行咧，需要咱人体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这个激素，叫做胰岛素。
2: 是是是，
1: 哦，这个胰岛素。
2: 是
1: 胰岛素呢，负责把咱细胞要把这个糖行入去这个锁匙、这个门拍开。
2: 是
1: 这个门拍开，你糖才会当入去这个细胞内底。
2: 是
1: 这个当中都是安那，因为你细胞顶面这个门这个锁歹去啊。
2: 是
1: 哦，和你的胰岛素要来开这个门拍袂开。
2: 嗯，
1: 拍袂开的当中，你的要求。就过来制作更加侪锁匙，就是胰岛素，过来一离开，一离开，一离开，终极嘛是拍会开。
2: 是，
1: 但是呢，伊的要求这个当中会变作甜，作甜，作甜。
2: 是，
3: 异状过安尼啦。
1: 嘿，对，所以呢，这个胰岛素都是因为安尼，这个要求因为疲劳的工作，吼、哦，你的胰岛素的阻抗，啊，地处你的要求的内底细胞一直死亡，一直死亡。
2: 是是 是, 是、
1: 哦。啊，变作你的胰岛素会无够。
2: 是。
1: 啊，即个胰岛素你若总讲有够。哦，等下总讲你即马即个胰岛素的阻抗是正常的，一般人来讲，比如伊需要做一遍工，糖都拢带入去啊。一般咱即个糖尿病患者的竞争前期即个人，伊就需要制作两杯，制作三杯，一直甲制作到有一天伊的要求已经过劳死啊。
2: 是，
1: 这个、当中伊的要求的功能只是一般人剩50%的功能。
2: 嗯，
1: 人做一摆工就好啊，伊变做啥？伊要做两摆工，做三摆工。
2: 嗯
1: 哦，所以这个当中伊会变成过一个临床，就是讲。足够忝的，
2: 是，
1: 系、啊，安怎困都困袂饱，
2: 是
3: 疲劳安尼，
1: 系、哦、啊，你讲像即摆的慢性疲劳的人有多多，
2: 对吧？疲劳亚神啦，
1: 哎，规工伫遐哈气啦，食饱都伫遐神叨叨，到底伊也都困去啊，这种其实拢是糖尿病的前期的症状。
2: 啊，佮目睭的模糊咧，
1: 对，因为目睭模糊都啊讲到咱的
2: 血，变啊做
1: 水晶体
2: 啊，视网膜病变，
1: 对，视网膜病变水晶体，哈、哦，人讲的。迄、那个糖尿病所引起的白内障，因为你家想看卖啊，咱有食过李亚咸无？拢爱生糖对吧？
2: 对，
1: 吼，可以当保持拢袂歹嘛。
2: 对，
1: 系啊，爱变脆嘛，咱食是拢会脆脆。
2: 对对对。
1: 当咱的血内底转糖的当中，无都带入去细胞内底，这个糖会四处走，走去你的目睭，把你的目睭浸掉的，走去你的肝，把你的肝浸掉，走去你的腰子，把你的腰子浸掉。
2: 是。
1: 这当中，你的器官的产生病变。
2: 是。
1: 在咱的目睭就会产生视网膜的病变。这当中，你的目睭会变成无迄个弹性去啊，
2: 是
1: 哦，循环变歹去啊，你的视网膜就病变去啊。
2: 是。
1: 啊，若说讲走去你的血管内底。去甲你的神经脉，所以
3: 就变脆啊！
1: 嘿，对，你会个容易中风，吼、哦、啊，容易个会脚麻、手臂，因为啊，你的血管变脆
3: 啊，循环无好安尼啊。
1: 过来，下个去影响到你神经，
2: 是
1: 你就感觉神经会麻。
2: 嗯，
1: 迄点啊麻，足侪人讲，我来拢来麻，拢食袂好，啊，你就糖分无降落，唔就食袂好。
2: 啊，最后我甲你请教两项啦，
1: 吼、哦、
2: 啊，即拢来自我的亲人啊，一个就是我的大姨阿叔啊，住伫云林区哦。水症啦
1: 吼、哦，
2: 啊，伊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糖化血色素，啊，咧降袂落来，啊，卡个得蜂窝性组织炎，啊，当然咧时阵蜂窝性组织炎是另外治疗嘛吼、哦，但是医生有一个先觉的药罐，就是讲叫伊糖化血色素爱降落来，无 不但会固卡，佮兼目睭会青盲，啊，然后迄个时阵恁在中国医学院啊研究这个苦瓜。啊，啊，过来，就是我的亲姐夫吼，啊，伊平常时饭前血糖、饭后血糖，啊，食食拢真正常，啊，但是是安怎唯独糖化血色素啊，拢伫6.5、7-7.5，一直降袂落来。但是检查血糖吼，咱人即卖拢有咧擦手嘛吼，
1: 是啊，
2: 啊，家己自我管理。看你血糖、血饭前血糖、饭后血糖有超过103无，还是101无啦？
1: 吼，
2: 啊，有正常无？啊，是安怎唯独啊，食你这个苦瓜生态？因为我知恁的苦瓜生态啊是定序的啦，吼，啊，已经销到美国 FDA。
1: 是
2: 啊，是安怎外口真侪市面上咧卖苦瓜生态？啊，我知影啦，吼，有个人真侪人咳嗽、兴奋。讲遐嘛，做苦瓜啦吼， 啊，咱的是高杯，我听讲啊，用几啊百公斤，才落去萃取一公斤的苦瓜定序生态，啊，这计小就差有够济啦吼、
1: 哦。
2: 你若磨粉的，都咱苦瓜正正的啊，甲拍拍个打啊，若磨粉的，这若吃有效。安尼阿西就出医生，吼、哦，咱讲事实嘞。啊，像那别人偏偏咧食食无效，一定爱食来自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的方法，萃取出来的原物料才会有效。
1: 因为吼、哦，咱拄咱较早做囡仔听人讲，古早人吼拢爱食苦瓜丹啦，苦瓜精啦，
2: 是
1: 吼会当互咱这个身体会当退红，过来的会当互咱的温点沸腾。
2: 是
1: 啊，但是真奇怪，有人食都有效，
2: 对
1: 啊，有人食都无效。
2: 是，
1: 其实这拢是咧靠运气啦，唔知你去食到多一嘴，食到多一段有效。
2: 是是，
1: 今麦时代无同啊，较早人学做食苦瓜丹、苦瓜精，今麦人无同啊。今麦咱来讲哦，咱今麦是咧食苦瓜内底有效成分。对咱这个吼，胰岛素有帮助的，这个叫做苦瓜生态，
2: 伊
1: 有一个特定的序列，吼、哦，伫这段，伊这段呢，拄啊好会当干呐，类似我们人体的胰岛素的功能，伊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会当把咱的胰岛素的受气，
2: 是，
1: 吼、哦，会当活化回来，
2: 是，
1: 吼、哦，第二项，伊会当让咱的胰岛素这个门会当拍开，
2: 是，
1: 吼、哦，这就不怪讲为什么有人讲食别人的无效，因为。迄种靠运气好，运气歹，安尼拄拄到迄种无良厂商吼，
2: 是无良的厂商啦，
1: 吼，人拍掉白底的苦瓜，卖袂掉苦瓜，摕去看守所的外夫，
2: 是，
1: 请问迄边那食有效？
3: 食济嘛无
1: 效。所以咱
2: 有人就抓讲苦瓜是死人，伊无爱搁食啊，因为都叫人骗个会
3: 惊，
2: 系啊，拢去食到迄个磨粉的，无食到恁这种，啊要食到恁这种的，伊搁嫌贵，系啊，啊。外口卖熟的是搁食无效，啊，到底这种矛盾是食熟的有效，还是得一定爱食恁这种苦瓜定序生态？
1: 一定爱食咱这种定序的苦瓜生态，因为定序出来这段苦瓜落落内底生态这么多，
2: 是
1: 你爱必须经过透过中国药因这个哦独家的这个技术，
2: 是
1: 把这段的定序的苦瓜生态给吹出来，
2: 是
1: 哦用特殊的技巧，咱诶。特殊的这个技术，把这段这个生态，把萃取出来，咱吃了，我们才有法度，让咱的胰岛素的受气给泡开。
2: 是，
1: 啊，你若准讲看守的这個，你可能运气好啦，吃到这段，拄啊好，让你吃到啦。
2: 是，
1: 人咧讲来讲吼，什么物件上贵，吃无效上贵
2: 啦。对
1: 啊，人讲什么款上水小，迄无效无大忌，佮吃了佮有毒，迄真正
2: 佮有百害啦。
1: 是啦，
2: 吃无好佮兼有百害。
1: 系啊，
2: 啊，我讲安尼今日啦，吼。
1: 是
2: 啊，那乌总诶，啊，我相信捌听过我诶节目就知影，我诶姐夫吼，啊，我就讲啊，6.5到7.5，骨啊年家己毋知影讲伊有糖尿病哦。啊，是最近因为我咧看伊啊，目睭有较疏，然后我叫伊去检查，啊，伊才知影讲哇。结果伊会疼，因为一般咱咧检查拢干呐检查血糖，
1: 本
2: 前血糖、本后血糖。
1: 即我甲教兄报告者，这就是咱这做比爱的所在。
2: 对，
1: 你要互你家己有自觉讲，我糖分伤悬啊，我可能是糖尿病啊，爱话严重你敢知？
2: 是，
1: 伊个血糖上盖无爱超过350。
2: 是是，
1: 你个糖化血色素上盖无爱超过12至13。
2: 是，
1: 你即个感觉讲，哎，我来安怎？拢常常咧巴肚呀，我那只咬嘴大，我那常常半暝爬起来放尿，
2: 对，安尼就差不多死一半呀，
1: 系啊，
2: 系啊，迄就差不多要去洗耳机啊。
1: 一般讲你用血糖100-200这种诶，伊袂低价，系啊。咱即摆上届艰苦就是讲，你若血糖100-200这种诶，袂安怎啦？除非就是讲你即摆血糖降低落来时，人诶温度可能会翘起，但是你血糖若伤悬，伫咧200通啊只。你家己无感觉，
2: 血糖伤高嘛袂使啦吼，血糖伤低
3: 嘛袂使，
1: 还有立即的生命危险哦、
2: 所以讲有诶真侪人出门拢爱扎一粒
1: 糖啊
2: 糖啊，哦，啊有诶人是正当啦，真正你若家己无在了控制啊，经过医学来讲。是哈，这炸一种方糖、四角糖啊，是有效啦吼。迄种迄只上紧啦，一般糖啊拢啊较无够紧。但是爸爸妈妈，咱唔免活甲遮尼无尊严。
1: 是啦，
2: 出门就爱炸糖啊，出门要去山顶出国佚佗，敢那一支手咧插个针，逐工咧插啦，吼，插到哀哀叫，插到家己会惊。虽然一支针细细支啊，你长蛮疼嘞。
1: 哎、欸，迄、那个、哦、我有讲访问吼，啊，你安尼插这一工啊插2-3摆， 伊讲查到有够假，
2: 迄严重诶，听讲最假是查到六届嘛。
1: 对啊，逐顿啊检查，伊讲查到有够假笑诶，查到诶规个性质拢要夹起，敢若食一个物件安尼，都搁要食进前爱牛，食后就搁牛。
2: 嘿，啊，但是
1: 有啥物趣味？
2: 但是今日我著讲啊吼，啊，阮即个节目算新台啦吼，但是阮卖物件拢是古产品啊，加上伫播音界啊，已经数年啊嘛做出口碑啦吼。啊！我的电，我一支过滤启动，一支双簧啊，防食癌食甲全国几啊百个人，我甚至甲大声讲话，数千人好啊，真正逐天防而乐啦吼！人生的价值意义存在，就是伫遮最近搁一支条条通啊，大家血路未通的，大细条未通的，食甲拢会通，一支骨碌机动未行的，甲四脚椅啊。啊，食甲拢会行，拢已经上电视，迄拢过去家宏啊的团队精心研究生出来囝啦吼。啊，如今这就是苦瓜生态，就是乌种的大汉后生。啊，但是吼，咱要讲买后生，当然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啦吼。啊，当然电视过去咧卖，大概三千六啊八，啥物白啊咧介绍的啦，啥物人咧介绍的，所有。伫电视里食有效诶，就是对乌种诶手下出来处方啦吼。人讲毒啊，风不成药，高味不成药。伊内底爱甲你配合方，配因这500倍以上浓缩萃取诶啦吼。诶，苦瓜定序生态，安尼才会有效啦吼。但是乌种诶，今日一罐啊，那3600啊8，事实讲对我来讲啦吼，啊，我真正我今日经济因准。我有糖尿病，我来买绝对 OK。
3: 当然，
2: 但是真侪爸爸妈妈长期拢是靠老人年金，自少年就打拼咧趁食，有诶甚至搁爱甲囡仔撑长手，有诶搁爱领补助。但是带着糖尿病，搁袂当一直食西药，食食咧以后诶西药剂，吼、哦、啊食食咧以后会带着肝病、带着胃病。
1: 是，
2: 但是咱今日来当好食一支天然诶。咱今日来做一个功德，阿妈感谢全国所有伫即个中辈时代，伫旧年尾新年头，
1: 是
2: 甲咱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啊，这团不是歌舞团，这团是吼，哈，做要带来给爸爸妈妈的健康团啦吼。啊，我讲今日安尼啦，3600啊8。
1: 我今日有特别来甲咱优惠吼。啊，传一个介绍，就是讲即马破天荒的即个破盘价。咱即马优惠一罐，今仔日特别为咱这个吼，咱这个新台价一罐咱卖3500，
2: 3500，啊，3500，我感觉安尼3600啊8，3500是
3: 上
2: 对哇，300啦吼，
3: 啊，上100块尔，
2: 吼，100块，
3: 有单无货咧，
2: 啊，我是讲安尼啦，
3: 吼，有单啦，
2: 你今日若给我50组啦，吼，啊，你甲算3000块，啊，你想啥款？50组
1: 安尼伤多啦，
2: 3000，
1: 嘿啦，要降落来3000，
2: 嘿，60粒也袂哦，
1: 嘿，
2: 哦，啊，爸爸妈妈，冬江饭前沸腾，饭后沸腾，冬江随食，冬江随知啊，哈，糖化血色素，咧注胰岛素的医生讲，你若要降落来，爱洗耳机的，你甲食3天后若要降落来，爱搁洗耳机，钱找家红收，一句话尔，哎呀。
1: 好，3000块哦，诶，干那今仔日才有哦，哦，安尼我甲你准备
2: 50组，
1: 30组，
2: 安尼减500，就搁减
3: 差20组呢，
2: 系啊，啊，安尼啦，啊无就一句话啦吼，3000块好，我答应你啊，吼，啊30组我嘛答应你，因为这你的后生啦吼，讲实啊，恁开我一支开60000万的研究
1: 资金，咱即马伫个各大通路拢有签约，
2: 系啊，我知啊，
1: 有保障。
2: 啊，这个包括卖到美国 FDA 的认证哦，哦，这 FDA 认证的，连美国人都拢咧食的苦瓜生态哦，定序的哦，啊，这是药用的苦瓜。我讲你咧食物件，你爱分啦，像南瓜子加红的，啥那遐好。食膀胱棒就因为我也做药用的南瓜子，我迄不是恁家咧煮金瓜糜啊，吼、哦、啊，咱这也做食糖尿病苦瓜，不是恁家咧控苦瓜排骨，不是恁家咧控苦瓜鸡，迄种苦瓜啦，嘛不是咧炒苦瓜兼两个苦瓜，这也做正药用的苦瓜，啊，今日3000块，30组，
1: 系啊，这是足大优惠啊！
2: 啊，你甲送一罐啦。哦，咱甲物件好，
3: 对啊，物件好免惊人食啦。
1: 干啦，咱家方兄已经安尼讲啊，
2: 哇，虎年尾新年头，啊，或者爸爸妈妈食一个健康。
1: 不过人是大人咧讲，听话也听袂久吼，你讲话嘛讲较紧的，安尼一站一站滴滴流，三千，
2: 啊，即爸爸妈妈拢
1: 三十组，我搁加一罐，安尼。好，阿干阿今仔日暗时即方尔，三十组，
2: 安尼三十组啦吼，来准备时大爸爸阿妈，今日阿华老伟，
3: 嘿是，
2: 咱分工合作啦，
1: 阿哥有啊，阿哥有出头啊，
2: 恁三个吼，啊阿华阿阿伟阿阿仔恁倒出500块，
3: 好，
0: 我今仔日薪水 OK 啦，
2: 哦恁今日薪水
3: 好
2: 啊，安尼恁出500块，咱甲算2500，
1: 安尼计小行情拍。
2: 无这钱，阮无，阮无有甲你拍歹行情。
3: 这阮出来啊，
2: 阮同款是卖3000，但阮优惠2500，
3: 这
2: 500块是阮客钱，甲恁公司买哦。吼，人因三个个甲恁公司买。爸爸妈妈注意听哦，电话要赶紧先记起来哈。0800-097-098，你无爱糖尿病，要控制你糖尿病，控制你糖化血色素，加你3罐3000块，三罐，哎，2罐3000块啦。啊，阿发。阿伟阿仔出500，
3: 是
2: 2500，加红哥送一罐，三罐2500，限组30组，准备时段，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食糖尿病，食控制糖化血色素的，以后不爱吃药剂的，不爱目睭模糊，不爱目睭青的啊。不爱戴视网膜病变的，要控制糖尿病，只要你一通电话，改变你糖尿病一生，你唔免阁西药食条条啊，建议3分钟啦，有诶透早食5-6粒，暗时食5-6粒，我著甲你讲啦，西药食伤侪，伤寡伤药剂，伤胃，咱今日食苦瓜生态治疗你诶糖尿病啦吼，电话0800-097-098，全国我上上啊，3罐2500。来喂了，
4: 喂，
2: 嘿，来了，美女妈妈。
4: 今天今天
2: 工资啊。今日新的车哦，来又要考过呢。来电来下咧，电来下咧，啊，电来拢满线吼，爸爸妈妈，干那30组呢啊。今日我就讲啊，考过苦瓜生态，你爱买对人啦。有诶，干那去买考过无好呢，无怪你咧食无好。咱爱食中国营养研究出来的，用抽精浓缩萃取诶。电视咧卖一罐3600，我今日卖你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来，维六，
3: 0800-097-098。
2: 来，维六，秘书大姐。哎，来，你要买苦瓜生态哦。来，食苦瓜，得控糖分的关应该是来电话起来，电话拢满线。啊，来，维六，来要苦瓜哈。
3: 妈妈。
4: 来，要苦瓜。
2: 哎，来电话起来。
3: 好，来电话起来哈。
2: 来，维六。
3: 哎，
2: 要考过来，
3: 来
2: 个
3: 来个哦！
2: 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来买无着，别个你来敢买着这种500杯浓缩调整水素的就对啊！我一罐赔你2500，爸爸妈妈，同甘甲食，饭前饭后血糖若无降低，无甲你控制，咱今日我一罐赔你2500啊！中辈时代。今日一罐是3600啊，我甲你优惠一罐2530呢啊，买一罐送两罐，来
3: 来维六
2: 维六吉村大哥，来六要靠关哦，
4: 哎
2: 哎来电话加嘞哈，
1: 稍等一下哦，
2: 电话拢满线，来维六，
1: 来维
2: 六，来
4: 我
2: 被降
4: 血糖的这
2: 桌，哦降血糖的来电话加嘞，来行的啊，这电视咧买一罐3600啊，来维六，
5: 哎你好，
2: 来要苦瓜生态，好来电话加嘞。啊，来维六，来要苦瓜生态吼，
5: 哎，我有血糖的问题啦，
2: 嘿嘿，
5: 那我怕胰岛素，
2: 啊，怕胰岛素，我跟你讲，叫三顿加吃哈，三工就免注胰岛素啊，哈，电话0800-097-098，电话加咧哈，
3: 来，刚刚啊，拄只刷卡哦，人咧偷大灾呢，
2: 大灾哦，好灾，啊，人要大灾那边啦，
3: 喂，
2: 大灾我看啊，无大灾嘛，我50，喂，吴大姐，
4: 生态哦，
2: 嘿，嘿，对，
4: 啊，我要问你啦，吼。
2: 来，你电话，
1: 你打电话，
2: 电话拢满线，我道你问哦。我是讲安尼啦，无来是来电话听者。
3: 我先请者吼。
2: 来，维六。来，要苦瓜生态哦。好，来电话给。
1: 好，你稍等一下哦，哈。
2: 哎，来维六，来阿甘大哥。
1: Hello， 大哥。
2: 哎，来六。好，来你电话给。啊，哎， 欧总诶，大家拢咧讨大组诶啦。啊，我讲吼，上山啊一刀，落海啊一刀啦。嘿，来，啊，来，你要苦瓜生态吼。
6: 诶，对。
2: 嘿，来，电话加咧吼。啊，全国你若要有只俗诶，要有只有六十粒诶啊。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我三十组大组诶。
1: 想无啦，无大组诶，唔对，我虾米诶？
3: 无啦，
2: 无啦。
1: 咱今仔闹大组，咱就安尼。
2: 啊，啊，真电话拢咧满线，啊，你三十组，我干那一个也都无去啊，你看这电话拢满线。
1: 未了啊，
2: 来。来来来来，我咱先甲接起来，我外口先慢些接来，来木春兄，哎呀，喂，来木春兄，来你要苦瓜呢啦，来电话给你啦，啊，来喂你好，来蔡文兰妈妈，来要苦瓜呢，好来电话给你，啊那今日大组安尼啦，我是讲十五三十组啦，
3: 系啊，
1: 三十组，
3: 因为还有一个妈妈食到有聊天啊，
1: 等下稍等下，你大组那边那边，
2: 大组都五千块六罐。
3: 系啊，
2: 系啊，
1: 乐观，
3: 哎，啊就满爽咧，
2: 满爽，
3: 系啊，
2: 喂你，
1: 哇，今天
3: 到这里，来，毕
2: 主大姐，哎，来要看瓜
1: 吼，哦，今仔，
2: 来，来等你起来啦，你刚才伫围围墙咧卡底，来喂你，哎，来要看瓜吼，
1: 哎，
2: 好，来等你起来，啊，我是讲安尼啦，全国无人卖只俗的，啊嘛无人卖只顺的，这电视咧卖啥物白啊，啥物裙咧介绍的一罐三千六啊白啊，中白时代。今日十五组得五种诶，民主做互我，以咱两个交情，暗时甲你邀请来，哦，过去咱伫只市房食了遮尔好，来，
3: 对啊，电话就嘛容易就满线
2: 来，来来来，來新年大哥，
7: 哎，我只做四组
2: 诶，来等等下咧，来，来，
1: 今
2: 日来玉珍大哥，
3: 喂，
2: 玉珍大姐。来了，
6: 我去改大
2: 组诶，改大组好来，
1: 大组还未讲好咧，
2: 还未讲好，你特别改。
3: 啊，
2: 我知你等下我改啦，我总诶下我交情吼，我过去三个囝都拢红做囝，一个过路启动，一个三环，对无？啊，一个迄个条条通，迄救人诶命拢红做囝，啊，你一个苦瓜红做囝，来听者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吼。哎，来你好，先听伊吼。好，来听你下咧哈。我是讲安尼啦，
1: 是
2: 安尼也无三十组啊。
1: 咱今仔暗时吼，咱今仔暗时即个现场的节目，咱特别开放十五组就好。
2: 十五组，安尼一句话你甲送一罐。
1: 我讲，
2: 哎，十五组就好啦，
1: 好啦，
2: 人大家知影乌总的做好事的啦，乌总的拜母娘的啊，今日要救大家，
1: 就
2: 这个苦瓜生态。东江吃火糖，东江减，糖化血色素三天也无减，物件甲寄到用我，一罐卖你两万五，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糖分你若无控制，你目睭会青盲啦，糖分若无控制，你以后胰岛素你若咧做，你以后会衰二指啊，爸爸妈妈，咱无爱顾卡，咱无爱目睭青盲，咱要过正常的生活，咱无爱得腰椎癌啊。来喂你好，
7: 哎你好，我一个大组诶，
2: 来电话给你哈，
3: 哎呀，
2: 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
7: 做大组诶，
2: 好来电话给你哈，今日大组诶，六罐五千块，加送你一罐，七罐五千块，这来趁钱，捞晒捞一个月啦，这真正赚了钱，卖恁诶一罐三千六啊平啊，来喂你好，
7: 哎你好，把我登记一个大组，
2: 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来文明啊，来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嘿，来电话给你。哎呀，这真正有够赞的啦！我就讲啊，全国第一苦瓜生态的乌种的下来吼，来
6: 我
2: 了。
6: 我要糖精论，帮我写。
2: 糖精论吼，内行的好，这有卖过，才知影糖精论啦。
3: 对
2: 啊，这阮只是有卖过吼，卖了够好，拢欠回来。为了明治大哥，来了来要苦瓜生态吼，嘿，来电话给你吼。啊，全国我就讲啊，苦瓜，干那咱有咧做药用的苦瓜，五百杯浓缩。萃取的血糖、膨胀、膨后，你控制袂调的，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拢甲卡来，来位了，冰山岭，来你要要糖化血色素要高袂调来电来个咧，
3: 哎，
2: 来位了，来
3: 阿甘大哥，
2: 哎，来阿甘大哥，
3: 你要改大装了，
2: 好来电来个咧，啊，来位了，
6: 来，
2: 好来个咧，来位了，来请我啦妈妈，来位了要高贵哦。
6: 哎，
2: 好来电话给你。
6: 你好啊。
2: 哎哎，来电话给你。
6: 做事做足地呢。
2: 好，感谢感谢电话给你，我真电话拢满线吼。好来啊，来喂你个佟大哥，嘿，罗德的，要考过吼。好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考过，那输全国任何一间卖你苦瓜生态的就对啦。大红冲出以后， 无爱阁卖产品啦，吼、哦，我咧讲下这保证有效诶，同工食，同工有效嘛。
3: 是，来来回了，控九七，控九。
2: 来，秀出来妈妈，来回了，要扣关哦，来等下个咧。
3: 啊，
2: 来回了，来赵小姐要扣关哦。
8: 哦，恁阿咧，逐工哦，我拢逐工听，逐工买啦。
2: 啊，逐工买啊，逐工买，逐工才身体健康啦。
3: 身体啦，
2: 买愈侪，身体愈用，买愈侪，食愈侪话。
8: 哎，嘉宏啊，
2: 嘿嘿，
8: 讲实在，你做这无闲工作，我真正甲你赞叹。
2: 多多谢多谢。
8: 你我咧讲，世间无迄个讲无赚的啦。
2: 无，一半行啊有赚，啊一半行啊无赚。掠长补短啦。
8: 哎，掠长少，啊我知影，我即个我甲你讲，我大生意人，我嘛大生意人。
2: 安尼吼，好好好，妈妈多谢啦，你收电话个咧。
8: 台湾第一间连锁企业公司的总。
2: 安尼哦，好好，来你电话下咧，好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平坤大哥，
9: 哎、欸，
2: 来，来要谢周一周啦吼，啊，要爱看乖，赶紧啦，这点钟有可能消完就无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苦瓜生态，哎，给他吃，爸爸妈妈，咱无爱洗耳机，无爱目睭青眉，咱我就甲你讲啊，无爱注胰岛素啦。无爱顾卡，无爱以后坐轮椅，无爱带来慢性病的并发症。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以上啊吼。
3: 来时间的关系哦，电台工商线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空气一层一。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真赞呢，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好，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哈。啊，等一点钟电话变变叫，相信咱长辈时代拄只听一点钟的，大家哦电话
1: 卡
0: 卡未起来吼，你唔通生气啦，加卡贵开啊。
1: 啊，卡得福气。
0: 对，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伫只嘛，咱邀请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啊，我总的啊，咱拄只电话一点钟安尼，电话变变去左手无啊，拢超接嘛呢。
1: 伫只 啊，我先再次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一下啦吼。啊，有诶第二点钟才加入听。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有诶人伫日时闹听过我诶节目，诶，真熟悉啊。我是汉万诶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我是阿伟
1: 啊，阮阁有暗时主持人群吼、啊，阁有一个阿发甲阿财，啊，将时电诶拢满线，八线全满啊，线卡咧到服务啦吼、啊。我讲今日咱即个苦瓜生态过去是安怎恁真侪人食无效。啊，因为我都讲啊吼，生理人参出啦吼，有诶苦瓜磨粉嘛，甲恁讲起啊，这苦瓜生态
0: 是
1: 啊，我今日甲恁介绍诶是全国第一个，甲中国医学院开发出来诶苦瓜生态发明者，启动生物科技诶吴总经理啦吼，因当时用500杯抽精浓缩萃取，第一点钟闹听诶，我讲我感谢吴总诶，伊是我诶温情人。谁人讲伊是我的温情人啊？来电话甲听一下吼，来喂你好，来你要要靠过吼，来你先甲外口登记一下吼，我进无做数，你甲登记一下。啊，我讲长辈时代，我谁人讲伊是我的温情人？过去我的阿姨住伫基隆水镇阿嫂啊，啊，着长期的糖尿病都唔知影通医，因为老人家嘛吼，唔知影家己带什么病。然后一届咧开药啊，可能脚去插着蚵仔壳，啊，然后医生讲要甲固脚，讲若医疗无好，还是蜂窝性组织诶，
0: 有一空嘴拢未好。
1: 啊，然后人讲找病爱找源头啦吼，啊，源头就是伊糖尿病，地疏伊即个空嘴未好势，啊，然后糖分降未落来，空嘴未收缩，过来就是我家己诶亲姐夫，长期身体用。

0: 样人哦，结果糖化血色素七六点五七，医生啊讲啊，你都糖尿病拢好好，啊无饭前血糖，啊无饭后血糖，是安怎你的胰岛素会接管？迄个做温型的，全台湾有300万人中辈时代，大家都在吃糖尿病药啊，300万人唔知影你家己得糖尿病，你是温型的，当时要死唔知影。我讲明仔载无上升高，明仔载升高，无人会知。但是糖尿病，你会当及早发现，及早甲治疗。我甲你讲，你唔免注意胰岛素。全台湾200万人咧洗药剂，有一半以上拢是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糖化血色素控制无调，注意胰岛素，注啊到尾啊去洗这个药剂啊。然后伫这个冬天。会引起到慢性的高血油、高血脂、三酸甘油脂、胆固醇，再来这个冠脉粥状硬化，拢总是因为糖尿病糖甲你粘高，互你的血管脆化，啊，所以讲今日咱邀请到启动生物科技的吴总经理开发者啦吼，啊，过去电视恁咧卖一罐3600块。就是拢乌种的血癌处方，大家食甲变变叫，但是降时血量拢防控制，因为降时美国大量甲因采降，因为 FDA 认证。过来第二正侪台湾医生拢甲交代，西医哦，拢交代恁倒若无爱食西药的苦瓜生态，找发着公司，啊甲买倒来食，集中生物科技启动生物科技，就是降时唯一。上好的苦瓜生态，啊，我讲啊，冬瓜食血糖，冬瓜食冬瓜有效。啊，你若糖化血色素高呢，糖化血色素超过5.5，你得爱注意啊哈。迄就是已经你有慢性糖尿病的前期啦。
1: 无唔对，
0: 吼、哦、啊，所以讲咱今日要搁再甲吴总的简单请教一下就好。
1: 好，
0: 是安怎？你带着糖尿病，你最后你的洗耳机，你带着糖尿病，你三白袂食进，白胖白咪。白糜，只要若食着糜，血糖水压起来，糖分袂食进。过来是安怎你的洗药剂，过来是安怎你的带着血管心肌梗塞。咱第一点钟唱一条歌叫《孤单》，
1: 是
0: 龙少华，知名演员金马影帝。吼、哦，啊，我著讲啊，得着糖尿病，得着慢性心肌梗塞，死伫高雄85楼，死唔知。我唔是咧消费龙少啊，我只是要甲全国上正确个咧讲互恁听，全台湾大家正在咧讲一个新闻，除了选举以外，讲一个新闻，什么新闻？一个棒球的明星，43岁，死伫大陆，慢性病啊，
1: 对，
0: 中辈时代，安尼慢性病有恐怖无？一个寡人敢若慢性病，一年死过了10万人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我。开少钱，甲恁医大病。过去你苦瓜刚买食一大堆，就抓这世人，讲伊若阁买苦瓜，互你讲讲的。你今日甲这句话收倒来，你今日阁甲食一届看卖。今日这届若食无效，加红一罐25000退用你。但是重点，爱乌总的等下讲讲嘞，甲恁解说糖尿病啥人遮恐怖，啊若讨有助手，我继续卖恁啊。
1: 是，吼、哦。助手应该早就卖了啦，吼。
0: 当然，第一点肯定就是。
1: 啊，简单讲吼，这个助手卖了啊，吼，哎，哎，我先来讲头前拄啊，咱诶，嘉宏兄，甲咱吼，这个替咱乡亲时代问诶，为什么糖尿病这么可怕？为什么糖化血色素的控制袂好势？总共一句就是你的血糖啊，你血内底糖无法度食入去细胞内底，就这么简单的代志尔。所以伫遮我甲刘董吼，我甲咱嘉宏兄问一句话。糖尿病患者，伊到底是糖伤多，还是糖伤少？
0: 糖伤多、伤少拢会，
1: 对，非常的正确、哦。因为细胞食袂着糖，所以细胞内底糖伤少，所以伊的腹肚枵、伊的疲劳、伊的忝，伊安怎休困了？休困袂饱，因为细胞食袂着糖嘛，
0: 是
1: 无能量。啊，糖在底，糖伫血内底，啊，血内底全糖袂当入去你的细胞内底，伊的血呢，这糖就四处走，走去破坏你的目睭。哦、破坏你的血管，破坏你的肝，破坏你的心脏，破坏你的腰子。
0: 是、
1: 哦，啊，这个当中你腰子的这个胰岛素阁无够，所以为什么你都在问讲，到尾啊，为什么要洗腰子？因为你的腰子去有糖水
2: 浸掉诶，
1: 浸歹去啊。系啊，啊你胰岛素一直煮，愈煮愈严重。安怎讲愈煮愈严重？啊，毋是讲血糖管煮胰岛素就好啊，因为你胰岛素一直去甲降伊，降伊伤侪时，你诶细胞会慢皮，
0: 是，
1: 人会慢皮，细胞嘛会慢皮，
0: 是。
1: 结果你胰岛素愈煮愈重。你的血糖呢？要供应你去细胞内底速度愈来愈慢，
0: 是
1: 啊，结果把你的五脏六腑拢浸伫汤水内底，
0: 是。
1: 不管你规身躯歹了了，
0: 是。
1: 本来干那医生开一粒药给你吃，甲即马爱开五粒药啊，
0: 是。
1: 开六粒药啊，是为虾米？总共一句就是，你的细胞对胰岛素慢皮，你的血内底糖伤多，把你规身躯的五脏六腑拢浸伫汤水内底，
0: 是。
1: 里面哪会好？
0: 是。
1: 所以你的五脏六腑呢？会滴损到370几种的并发症，
0: 是
1: 会中风，会目睭模糊，会神经病变，过来你会截肢，
0: 是
1: 你有空嘴，人好，人讲一个较实的，人可能吮一个嘴烂抹抹就好啊，你安怎抹都抹袂好，开始烂，开始生痰，
0: 是
1: 吼，啊拢袂好，开始忌卡，一支卡一直忌，忌到改变，啊个袂好，啊当变呐。
0: 我头拄啊第一点钟，我有讲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吼，叫做汤姆啊，住伫嘉义市啊，我顶无偌久，转去嘉义啊，然后去嘉义刷钱啊，找我一个朋友，去我看到伊旧卡，含我十几年前的朋友，我看一个目睭虽然目屎虽然落来，目眶红起来。因为那是我的囡仔朋友，和我感情非常好，过去非常活泼。然后伊就是因为糖尿病啊，然后迄阵啊，唔知影讲要家己糖尿病，唔知影要安怎治疗啊，然后转啊去顾卡啊，结果尾啊，伊糖尿病嘛，佫带掉咧，药啊食嘛控制袂掉哦。糖尿病唔是你食西药一定有效哦，你一定爱用上天然自然的，把你这个患者，你胰岛素的运作来维你好起个。
3: 哎、欸，你好啊，晚安啊，我要一组细组。
0: 真无啊，你等一下，你先登记一下哈。
3: 哦好。哎呀，
0: 第一点钟上写完你啊哈。啊，我进第二点钟，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我到尾啊，和我这个朋友啊，食好去啊，然后伊一支脚无骨。搞进我看到伊，我嘛是有缘啊，大概目屎干目镜，拢为家己饲，啊为着要去家己得家刷钱啊，找我一个朋友安尼骑一个电动车，年纪甲我相当，家宏也未50岁吼，家宏40外岁尔，啊长辈时代，啊今日我讲欧总诶，你是我诶温情人，救
1: 多
0: 救我，我阿姨诶命啦吼，我阿姨今日搁住伫宜湖水镇，叫阿苏啊。十几年前，若无中国医学院啊，欧总会研究这个苦瓜生态，吼、哦，啊，干那苦瓜是无效哦，爱苦瓜生态，啊，你一定爱药用的，吼、哦，就像我讲的，我的南瓜子是安那，互全国啊，食膀胱、食尿壶腺、食甲大家饿了，甲会得钱，食甲会苦死啊，因为伊是药用的南瓜子。
1: 为什么讲药用、啊？因为药用就是简单讲，伊的酸度高，
0: 对，
1: 伊的。这个浓度高，才有法度会当当作药来用。
0: 是是是，
1: 简单讲是安尼。
0: 对，吼、嗯哦，啊无，这唔是恁家咧啊煮苦瓜排骨汤，
1: 唔是，
0: 啊是咧食苦瓜鸡，啊是咧炒苦瓜咸卵这种苦瓜哦。
1: 更加唔是一种砍手的哦。
0: 对对，这是正有用的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欧总诶。
1: 是。
0: 啊，一支这么好的产品过去，你伫电视啊一罐卖3600-8，啊大家食到有够好诶，什么白啊啦吼，什么滚诶。啊，拢甲你摕去咧代言，卖了够赞。啊，买啊，都因为厂商吼，啊，感觉讲成本悬，啊，怎啊偷工减料？啊，然后唯一一个无偷工减料的，拄啊伫家宏的节目出现。啊，我敢甲恁大声保证，你只要饭前啊血糖悬的，饭后血糖悬的，食一羹，特别有你有感觉，糖化血色素的。医生咧叫你讲慢些注胰岛素，你若阁继续注咧，你会死而止的。我三天你阁去遐检查，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一罐赔你25000哈，这伫电台讲的话拢准算。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何总诶，
1: 是，
0: 我想讲安尼啦吼，土啊惊降落，啊，咱第一点钟就安尼讲优惠啦。
2: 是啊。
0: 啊，我全国我甲听友答应。伫8月份搞进，我讲我要为家人头，互恁听到乡村尾，家宏做到够啊！代表家宏这个囡仔，讲会到做会到，我进为家人电台念到 B 屏东的复兴电台、中都阁有中部电台、绿川啦、啊、花园十外外台电台，
2: 吼，拢、有啦。
0: 哎呀，吼，全国家人头听到乡村尾，四点钟、八点听到十二点，暗时，逐工到现场的节目，拢由嘉宏阿伟、阿发、阿财伫只陪各位。啊，若只是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都、就是由嘉宏甲小安啊，伫阮日时的节目。来陪伴各位啦，吼、啊！我讲感谢啊，所有全国即个听小家宏啊，阿伟、阿发、阿财，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时代，即个阿姨、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啊，甲阮当作家己后生咧听小。啊，我嘛甲恁讲，我袂互恁失望，我比你个囝较友好，我敢讲，我比你个囝佫较关心你，我敢大声甲你讲，我只是毋是你个亲生尔，我比你亲生后生。比恁的亲生的早囝，对恁更加尊重，对恁更加照顾身体。因为我逐天时时刻刻，你关心的是我全国这么多过来十万、几百万的听友，大家对我的一份爱惜。啊，总是受恁的啊收听，受恁的虔诚栽培支持，而且啊，讲事实，一千句的感谢，一万句的感谢，嘛无法度代表讲阮对恁听小员的温情。但是我只会当甲产品卖予大家买得起、食得起。过去是安怎？遮济人甘愿放弃无食乌种的，因为伤贵啦，三千六啊八。
2: 对啊。
0: 啊，大家拢抢面趁食。过去大家拢做工啊人，有诶真拢领老人年金，啊，有诶人着爱搁靠家己仔撑长手。但是为着要治好家己诶病，要加活几年啊，人活咧着是一个尊严。啊，咱互因开较少钱，开少钱。医大病，啊，糖分绝对是足严重的，尤其是冬天就对啊啦吼，你糖分搁愈严重，
2: 对，
0: 因为你代谢歹嘛吼，你着搬大去放尿，新陈代谢歹，啊，所以讲你自然糖分就会歹控制，
2: 对，
0: 尤其搁这项也未食一，那项也未食一，搁来年这时啊，啊，大鱼大肉，看人伫遐咧食干大眼，我讲安尼啦，土啊惊共咯，啊，是不是来当都给我五十组？啊，算一拿三千块，啊，阿发加阿伟阿财，因同款阁算啊两千五，应该到出五百块安尼啦，是毋是？等过我五十组，啊，来位了，
4: 你好，
0: 哎，嘿，来了要扣关哦，
4: 你高雄，
0: 嘿，我高雄本人，
4: 哦，你本人，
0: 嘿嘿嘿，
4: 哎，阿姨，你讲一个苦瓜生态这食，诶，长进无？
0: 保证诶，我阿你讲吼。糖尿病是一个不可逆的啊！糖尿病袂长进，糖尿病爸爸，糖尿病人若甲你讲糖尿病会长进就对啦吼，
1: 迄
0: 个人甲你骗的啦。安尼你听无？但是你爱甲控制，袂要紧，你听无？糖尿病会控制是控制，甲你食甲百二岁都袂要紧。但是糖尿病会长进无？绝对袂长进。
1: 我会当真有自信，让、啊、你袂讲严重落去。
0: 吼、哦，爸，我唔是爱贪你卖你物件哦。糖尿病绝对袂长进，但是糖尿病会使甲你控制。啊，若糖尿病全国对一个人敢甲你讲会长进的就对啊。你带我来钱，我替你开五十万、一百万都袂要紧。
4: 哦，算讲你这苦瓜生态就是食控制，卖过伊糖分过。
0: 嗯啊，你糖分若高，高较悬，就有并发症啊！你个目睭有可能会青盲，你有可能会骨卡，你有可能会心脏病呢。嗯，嘿啊，安尼知无？
4: 哎，吼，这是无讲介悬啦。
0: 啊，我阿你讲，
4: 用西药吼。
0: 哎，
4: 啊，即马西药我那拢控制食。
0: 啊，我阿你讲，食西药就是会伤肝、伤腰子，啊，食西药会愈食愈重啊，
1: 副作用真大啦，会闭结啦。
0: 啊，咱来食天然呢，
1: 是，
0: 安尼知无？哎呀、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4: 哦，
0: 啊，所以讲今欧总诶，我讲话做老实咧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专攻啦，上甲你讲糖尿病长进就对啦，你来找我，钱拢我替你开啦，我等下卖某当囝甲老母讨财产来卖，我著替恁开钱甲买药啊，买当下互你食长进，消较症未长进，但是会当甲你控制，
1: 对，
0: 吼、哦，爱当甲你控制就是咧救你诶命，吼、哦，长辈时代，我爱老实甲恁讲。我绝对袂为着要贪财，哎，我阿你讲啊，你两千五、五千五，我都袂好个啦。卖讲我今日阁卖你上好个产品啦。啊，今日何总诶一句话，吓、啊，五十组还是土啊，惊共路啦。
1: 你讲土啊，行一公路吼，我拄好打电话去调货啊。嗯，我同款四组诶，我阁甲你准备三十组安尼。
0: 啊，你同款送一啦。
1: 好，我同款送。
0: 啊，你同款送一啦。啊，阿伟，啊，我再同款甲你倒出五百块。
5: 是。
0: 这五百块感谢自去年让你听到今年啊，未来来年阁你继续听收。啊，今日两罐三千块，应该你倒出五百，算两千块。加红哥送一罐，三罐两千五，三十组。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无爱糖尿病，无爱车迷，无爱骨卡，无爱引起心脏病，无爱引起这杂杂滴滴，以后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加合同，今日一罐原价3600哦。电视有咧卖，今日卖你一罐偌济？买一罐两千五，送你两罐。三罐两千五，剩的钱拢阮吸收啦。但是最后敢若三十组尔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不是病，但是然后你夹起来会死人啊！
5: 对，哎呀，来
0: 来来，
6: 你好，
0: 来
6: 我
0: 要
6: 一
0: 组
6: 大
0: 招诶。好，来电话，大招还没套着咧，哎呀，你先写，来喂你好，来
6: 要。帮我写几组四组诶。
0: 来电话夹咧哈啊！来喂，你来买苦瓜生态，来好买苦瓜吼，来电话给咧，啊，人咧讨大组的啦，何总，啊，我看嘛是同款好啦，无得安尼，十五组就好啦，卖阁甲你勉强，啊，你同款送一罐五千块啦，两小组六罐五千，啊，阁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块啦，
1: 干阿今仔只胖鸟，
0: 哈，啊，最后十五组写完就无啊，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啊！电话你要耐心，电话拢满线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甲你讲啊，糖尿病300多万人啦、啊，啊你唔知敢是其中一个啦，啊你若是其中一个，电话你著赶紧搞好通，你唔好以后找母靠无爸，讲你目睭要青未啊，讲你要骨卡未好诶，未好啊啦！来，话你有先听伊无？
6: 哎、欸，来，你要讲未？
0: 我家宏咧卖苦瓜、苦瓜生态，食糖尿病啦，嘿啊！好、来电话给你哈，好来电话给你，大组的哪晓写爱写大组的哈，好来来电话给你哈，这一罐3600，白今日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大组的七罐5000，我加送一罐七罐啦，来喂了，杨娃妈妈，
6: 哎、
0: 来了。嘿，来，来你电话给你，我叫你讲啊，我到给你教来喂了，来好电话，来喂了好电话。来，你要买苦瓜生态吼、
6: 哦，
0: 来电话给你。哎呀，来喂，你要来知影。来，你要买苦瓜生态，来电话给你吼。哎呀，来喂，你要来啊，电话拢落线吼。啊，电话嘟嘟叫无好卡。啊，我就跟你讲啊，买上米，较赢你咧做工课啦；买上货，较赢你咧做工课。啊，今日我就跟你讲啊，糖尿病世界上恐怖的病，就是瘟疫的杀手啦。下做啥物病？糖尿病啊。温情的杀手，随时咧准备要甲你谋杀你的性命。啊，你糖分若控制会调，爸爸妈妈，咱饭会使正常食，咱免安尼可怜。苹果食一周，柑仔食一周，饭食无三嘴。长辈时代，血糖今日食咱的苦瓜生态，甲控制好大，控制好调，互你会当正常食米饭，互你会当正常食水果，互你会当过。正常的生活，
1: 让你有尊严。
0: 每个血糖低啊昏倒，血糖高啊昏倒，血糖高惊洗耳机，惊青眉，惊心脏病啦。血糖低惊昏倒去跳伊啦。来，喂了。
5: 喂，
0: 嘿，
5: 喂了。
6: 哎、欸，我买一座大座的。
0: 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0800-097-098，来，洪如啊，洪如啊，爸爸，嘿，来了。
7: 爸，你好。
0: 来，你买苦瓜哈。
7: 要教红，
0: 要我教红本人。
7: 哦，我继续继续。
0: 好，来你电话给你吼、
5: 哦，
0: 啊，来喂你王爸爸，啊，来王爸爸电话可能过奖
5: 嘛，
0: 啊，来喂你妈妈。
8: 啊，我头拄我订这组的，今麦会当改大组。
0: 巧的才改大组的啦，这一罐3600，妈妈，你去外口买无两罐，我今日卖你七罐啦。这电视人进前广告甲变变叫，全国第一个开发的，就阮乌创的啦。嘿啊，来电话给你啊。哎呀、啊，来电话0800-097-098，要食糖尿病，无爱血糖，关关家家，爸爸妈妈，无爱这人也未食一，那人也未食一，出来年这时也到啊啦， 大家拢讲要倒来要孝孝老爸老母啦，靠腰啊！这人也叫你唔通食，彼人也叫你唔通食，安尼啊，叫做要倒来，你孝孝是大人，对无？啊，我就甲你讲啊，正常食食，唔免阁西药剂，唔免阁注胰岛素，胰岛素煮到到尾爱西药剂。啊，我甲你讲，人生啦，最后行到西药剂就对啦，人生就乌有去。全台湾有知影糖尿病300万人，唔知影你有糖尿病嘛？有300万人，今日咱甲要倒来食。饭前、饭后血糖咧控制袂调的，一天就好。爸爸妈妈，给家宏一天的时间。如果你个糖化血色素相关的，三天给你改善。那无物件个加当来用我，我一罐个赔25000，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为你，来为你。
5: 哎，
0: 来先生大哥，嘿，来了，来要靠关哦。
5: 嘿，
0: 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电话给你，来为你，来要靠关哦。哎，来，你好，等你下嘞。
5: 你
2: 好，我来等下哦。
0: 来，喂，你好，来要靠关哦。
5: 喂，大壮有
0: 车掉
5: 无？
0: 有啦，有来，你等你下嘞。系啊，来，喂，你好，来起个。
9: 喂，安尼有讲有偷到多少？
0: 有啦，有啦。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干啦？你唔较认真听咧，干啦？敲来用问诶。系啊。
9: 无较紧啦，我咧无，有当时无用。
0: 你掠过哦。
9: 无啦，
0: 即
9: 个
0: 阿妈
9: 无啦。
0: 好好好，好好，爱食哈啊！即有够赞的哈！全国用高倍浓缩抽精萃取500倍，萃取一倍的苦瓜生态，外口咧卖一罐3600啊杯哈！来，威了。
10: 我要
0: 来，王爸爸。
10: 藤金润。
0: 藤金润哦，爸爸也要讲藤金润，王爸爸你有买过哈？
10: 有啦，迄正常买啊，买大组呀。
0: 食了赞无？
10: 刚刚食糖的嘿。
0: 啊，食了有血糖有够无？
10: 有啊有啊，
0: 有吼，这真正有够赞，这东港随食随知影哈，来电来个咧，
1: 恭喜啦恭喜，
0: 好，搁一个平安啊吼，来为了有大姐。
11: 我哎对啦，我打拄啊有。
0: 好来，你电来个咧，我电来拢满线哈，啊电来0800-0097-098，爸爸妈妈，你糖尿病控制无好，第一你呐糖化血色素相关的，你以后会西药剂；第二你以后目睭会青盲；第三你以后会骨卡。第四，你这人也未食一，那人也未食一，靠腰啊！人生我的糖都未食一，我敢那啉水倒来。哎，来喂了，来客船啊！
12: 你好，
0: 哎，客船啊！
12: 我昨哎做起个咧订的
0: 啊，来订那个咧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啦吼！啊，家宏，我就讲啊，一路行来啊，我伫播音界敢那得到信任两字啦吼！啊，爸爸妈妈听我的节目，敢那得到健康两字。啊，我讲啊，全国糖尿病。诶，上好诶物件就伫遮，下做苦瓜生态啊！中国医学院研究成功啦吼！来，维尼阿尼大姐，
13: 喂，
0: 阿尼大姐，
13: 哎呀，你哦，我唔捌食恁个苦瓜啦，
2: 嘿，
0: 我食一袋
13: 苦瓜啦，啊，我是讲有影遮好啊无？
0: 食我诶啦，无影好，全啊七八自杀啦！
13: 有
0: 影啊啦，妈妈，你也相信我啦。家宏伫播音界已经足久个啊，我几啊十万个会员呢，嘿啊，我全国拢有接网呢，嘿啊，自透早甲进来，你得你
2: 得来个咧，
0: 嘿啊，来位你要来家里吗？
13: 嗯，
0: 嘿，家里妈妈。
13: 我问你吼，我家己买款嘞。
0: 好啦，你等来个咧吼，啊，来位你要来新听友吼。来，你要买苦瓜生态。
14: 好，高价一箱大组。
0: 好，来你等来个咧吼。啊，我就讲啊，来要卡，赶紧卡。啊，不爱糖尿病，不爱迄样未食一，不爱这样未食一，要正常过甲同款，无糖尿病生活。有糖尿病的人，要过甲正常同款，无糖尿病生活。只要你卡上电话，改变你人生观，改变你人一生。电话空不空空？0997-098，糖尿病今日自己来吃不好，你新鲜苗药都免吃啦。来维六，来维六，要苦瓜生态哦。
15: 对，大煮的。
0: 来电来下咧吼，啊，我就讲啊，今日你买愈济，赚愈济啦。电视咧卖一拉3600啊杯，恁若捌买过，甲什么杯啊，什么滚的买，迄拢3600啊杯，我今日一罐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来维六。来
2: 了，
0: 来了，要苦瓜生态啊、喔！
15: 请问一下，他如果没有糖尿病的也可以
0: 没有糖尿病可以吃预防的，
2: 对，也可以。
0: 对啊，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
1: 他没有糖尿病、喔、你来加，它可以降低你的胰岛素的阻抗， 来帮你的胰脏做一个保护、一个保养。
0: 以后你就没糖尿病啊。
1: 然后再最重要，它可以降低你。
9: 保养。
1: 对，它可以降低。
0: 这保养叫赞啊！我无糖尿病，我都有在吃。哎呀，好。
9: 哦。
0: 哎，来，你等那个嘞哈。
1: 提早保养，好，提早预防，好不好？
0: 哎，等那个嘞，等那个嘞。啊，来，喂，你好，来。
5: 阿红
0: 爷爷。我讲本人妈妈。
5: 哦，我
0: 来
5: 给讲
0: 哈，
5: 迄、
0: 啊
5: 那个
0: 甲我
5: 叫一个大
0: 组。好来，你等下去啊咧。啊，我咧讲啊，今日大组诶，真正巧诶人，有智慧诶人咧买，一盒3680块的电视，今日开无你两大组诶钱，互你摕到七盒的电视爱买偌济，你敢知？爱20000几块。
2: 对、哦。
0: 我今日卖你5000块，爸爸妈妈，我是安怎要互恁食到遮好诶物件？因为欧总的嘛欠我一个情分，但是我爱感谢欧总的，欧总的是我温情人，吼、哦、啊！我讲啊，这支产品是人去开发的，这就跟我过去阮共同开发双黄龟鹿启动，甲家己的囝要卖予人偌唔甘呢？但是甲家己的囝卖予人会当救人的命，功德一层，安尼个袂好行啦！来，喂你好，
2: 天罗大哥，
0: 喂，嘿，天罗阿是大，
11: 嘿，
0: 爸爸。
11: 烤龟是几罐？
0: 烤龟大组的7罐，5000块有够俗的。哎呀、啊，
11: 比咧买有甲恁买呢。
0: 嘿啦，比咧买高咧，食到俗后尾，你就知影来你电话起咧哈。啊，来喂你好。
16: 我一电话那杨
2: 正。啊，都拢满线。嘿。
16: 啊，我要吃2组大组的。
0: 啊，现在要2组大组的。
16: 哦，我刚才恁一组搞。你
0: 家宏就是我本人有一模一样。
16: 哦，感谢老大仔，你甲我救我，我今日做胰岛素安尼。
0: 吼，哎，若做胰岛素做了一世人哦，因为以后得阁兼135、24六去洗药剂，嘿啊。
16: 嘿啊，进前呢，伊在拢。

0: AM 一零七一。
1: 啊，我甲讲，我提起来看，伊讲安尼，佫叫我继续拼，食得好啦，无差一点嘛，爱去做领导。
2: 对，啊，即中国银行伊研究成功诶，恭喜！嘿啊，佫加一个平安啊哈！啊，你食偌久？你食偌久？
1: 我食差不多个月尔哦，嘛无太久啦。
3: 好，好，好，
2: 啊，你恭喜啦吼！好好好，
3: 来，
2: 我等下拢满线哈，来。啊，来维六，来吴大哥。
4: 哎，我请问一下哦，嘿，恁的迄个苦瓜酸菜，
2: 是
4: 啊，低血糖干嘛来塞？
2: 低血糖会塞吃啊？
3: 低血糖哈、哦，伊的原因甲糖尿病、血糖高是不一样哈、哦，系啊。啊，你低血糖的当中，你的当中你讲你是不是胰岛素打得过高？
4: 无呢。
3: 没有，来我跟你讲吼，你的低血糖都是因为安那，你的细胞吃袂着糖，吼、哦，啊，你即马就是讲，你即马细胞内底糖无够的时阵，你向红这个胰岛素落去的时阵，还是你吃药的时阵，向红这个血，你这血内底糖全规个变入去你的细胞内底当中，吼，你的这个血内底糖分忽然降低，那苦瓜生态它可以让你这血糖会当平稳，袂讲向红全血糖降足济，啊，你敢有了解？哦，这个苦瓜生态它有双向的调节。第一，咱的目标让你的血糖袂高。好、哦，第二，会当让你的血糖会当平稳，袂红红低血糖，低血糖人会昏去。好、哦，所以咱这个苦瓜生态它有这两方面的这个作用。
2: 啊，你知无？
3: 哎，你了解无？
2: 嗯，好、哦，来等你讲咧哈。哎呀，
3: 好来
2: 哈。啊，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数都特别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今日嘉宏卖恁这个介绍，恁会感觉真怀疑，啥那人咧卖3600+的物件，啊嘉宏有摘掉，啊用一啊2500块，其实我是卖你3000块啦，是阿伟阿发阿财甲恁倒出500，
3: 是
2: 啊要感谢报答恁过去这几个月，旧年度旧年尾新年头的照顾。啊！未来继续鼓鼓长长，甲阮听笑，因家己开500块，啊，吴总会送一罐，嘉宏家己本身送你一罐，因为这物件太好咧，啊，数量也毋是无介济啦吼。啊，我著讲啊，我开一点仔钱，啊，乃当换来互全国这爸爸妈妈的大健康，这就是我一世人要做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龙川的子弟，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的辛苦，我知影做四大人。为着要请养一个家庭，过去唔甘食、唔甘穿、唔甘用，如今家己治着糖尿病，嘛点点啊伫遐咧哀怨，家己点点啊伫遐西药咧猛食，食到已经拢要伤腰子啊，拢要西腰子啊，还佫唔敢互囝儿是谁知影？你看咱的爸母老伟大，哎呀，
3: 吼、
2: 啊哦！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只要会当食到咱的啊，中国银行因研究的苦瓜。定序生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人技术转移成功的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已经美国外销啊啦，吼、哦、！FDA 就是世界食药署美国相关单位认证的，啊，这拢已经在外销。台湾其实你真要讲到500倍的浓缩，真正你无得买，拄啊，敢那来自欧总的手，你有得食到这个苦瓜生态。啊，尤其台湾第一期写出苦瓜，写出500倍浓缩抽精萃取的，要治好你的糖尿病，关的要甲你降低，互你会当正常食食，互你袂青眉。我就讲啊，糖尿病你哪咪，你最后会注意到数，你最后会洗耳机，你最后会顾卡，你最后会青眉，你最后会心肌梗塞啦。啊，人生我都甲你讲啊，这也不是绝症啦。会当救的病，你唔敢救，你要死去。糖尿病安尼，我嘛无法度。长辈时代，到时你若咧顾卡，到时目睭咧青咧。你才讲我当初若听嘉宏的就好。
3: 这个后悔拢想办啦。
2: 啊，开你2500块，今日我用上俗的介绍袂好恁，就是为着要友好全国这长辈时代，要对恁一份感谢，感谢恁旧年尾新年头对阮的照顾，用一个好产品，老母甲我咬尽头的路头。咱以后就是要做名声，秀才嘛爱秀名声。长辈时代，苦瓜生态全国第一名，就是乌总的哈。所有恁全国苦瓜就对啊，那食到高倍浓缩抽精萃取的，就是来自乌总的手，这乌总的生出来的囝。 吼、哦、啊，我就讲啊，啊，那迄种咧食无效的磨粉的就对啊，迄你唔免买哈，你甲我讲，我有朋友专门咧开食品加工工厂，吼、哦，我叫伊甲苦瓜全啊整整咧送去互你食，
0: 甲
2: 干涉磨粉送去互你食得免钱啊。
0: 是
2: 啊，你若要食有效的、你就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食目睭你若开始咧模糊啊，你若放尿就对啊啦吼，伊。无啥正常啊！吼、哦，你糖化血色素已经咧注胰岛素啊，糖化血色素医生甲你讲拢7.5倍啊！安尼我甲你讲，你得爱赶紧食啊！哈，你唔好到时要洗耳机，才底下啊，全部靠无病哈！来，为了来，不良啊，爸爸。
4: 诶、欸，我你大组的，我切一组
2: 啊。来，等下加咧哈。
0: 好，来，等下、
2: 来，为了来，先人妈妈。喂，
0: 安、
4: 欸，
2: 嘿，来，你爸爸。来，你要苦瓜呢？
4: 一家介绍大哥
2: 呀！来，点那个来，来，为了来丽华妈妈。
5: 迄、迄个，我迄个伫嘉宏迄边遐，你是啊？安尼才敢有资料？
2: 有啦，你也是翁丽华妈妈。
5: 系对，
2: 来，你点那个来哈。
5: 好。
2: 系啊，我嘉宏本人啊。
0: 啊，同样，哎，阿华啊，对来讲吼，大组超过三组，小组超过五组。
2: 来，你先听歌啦。啊，何总诶，啊，想一个办法来啦，来。
0: 左手。
2: 啊，你先来写。下嘞，一首歌内底拢我负责啦哈！今日一罐3660的哦，东北时段，东港食东港五号，降你的糖化血色素，三天内底要让你糖化血色素风云起变化。想讲世间哪有这好的物件，这比西药搁较好用，因为伊500倍高倍浓缩推荐最出名啊！只要你买着，只要你会晓吃，只要买着高的物件，今日你找到救。命运人啊，哈、哦，来，电话0800-0097-0098啦，来为了。
6: 哎、我们是做大组的。
2: 好，好来，来电话给你哈，来听歌啦哈，何总的，想一个办法的啦哈，啊，这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开偌济拢袂要紧，父母转囝，糖尿病都爱，互大家食好，控制好，互大家唔免去顾卡，袂去得着心脏病。我跟你讲，龙少华，哈、哦，头先我都讲啊，唱歌，金马影帝。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到心血管疾病，然后死在高雄的85楼。吼、哦，啊，一个张志佳顶几工安尼拍球的心肌梗塞啦，中北时代慢性病真恐怖。但是只要你食到物件，今日苦瓜生态一罐罐给3600，算你3000块，阿伟甲恁倒出500，啊，然后何总会送一拉，高雄送一拉，2500一拉送两啊。大组的两小组5000块，六阿加上一阿7阿，5000。爸爸妈妈，这敢那包装钱都无够啊！这人敢那外销税金都唔拿。但是我为着要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电话卡号通0800-0097-0098，糖尿病免烦恼，注胰岛素免烦恼，唔免烦恼糖尿病以后的洗药剂，只要你电话卡号通0800-0097-0098。来听歌。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哪喂，迄电话
0: 啊，我咧列量啊，啊不懂加接啊，不知要安怎啊。
1: 电话我唔捌看讲，迄电话啊，强制了型的吼。
0: 系啊。
1: 啊，因为家宏过去，伫我日时的节目吼，包括现在啊，我日时的节目，只要我推出的产品，大家拢食到有够赞。我讲我一支国宝三黄精粹啊，食致癌就对啦。我敢讲食超过。1000人以上食癌食较好，互我家己的丈人四期的癌症食甲啊，唔免挂钱。你甲想，我互燕巢一个丽华妈妈，学了讲啊，家宏的产品哪有迄落食无效的，连食癌都食好啊，佫有迄落食无效的。啊，我的节目遍及全国有105个收入以上吼，自透早6点啊，到暗时的12点啦吼，包括到正时，即马暗时。啊，阮新的组合就是我阿伟、阿发阿财，啊，只是同款有缘，是我甲小安咧服务全国这东北时段。啊，但是找好的厂商，讲真正的吼，拢是用良心甲道德。啊，我讲啊，我今日我会来做播音，啊，当然趁钱首要。不过啊，老母甲咱教，免一尾鱼啊，啊，配甲一碗饭够。所以讲，我就讲啊。咱若会当共斗三工，咱就尽量共斗三工。啊，今日糖尿病，我知影太侪人，因为糖尿病致使家庭足侪危险甲痛苦。
0: 两位唔知咩接啦？
1: 来接来，不要紧。
0: 嘿，来，
2: 你好，你好。
3: 我要来一组苦瓜生态。
1: 妈妈，你要苦瓜生态来，你等下起来哈。我先甲你偷下来啦哈。
0: 哎呀，
1: 这种的还袂答应呢
0: 哈。
1: 啊，种的我讲遮长，你到底听有我听无？
2: 听有啦，你都讲讲伊啊，我哪会听无？
0: 哎呀，
2: 你都
1: 讲讲伊。哎呀，我这是阮老母甲我教的啦。哎呀，我从阮老母甲我教的话，我讲互你听吼。啊，有当时啊，咱做啊生物科技做药，就是要做好事，要救人的命啦吼。啊，如果做药甲讲，干那拢要趁钱，安尼我感觉人生趁钱无意义。吼、哦、啊，对社会嘛无贡献。
0: 是
1: 啊，如今咱会当做播音，这是一个公共事务、公共事业啦，吼、哦。啊，就是要救人的病啊，来为了佩蓉妈妈。
3: 哎，
1: 安怎食？安怎食？你讲，你我叫小姐甲你教哈，外口助理就甲你讲啊，吼、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0: 哦。
1: 啊，外口小姐讲拢唔敢听。
0: 嗯。
1: 啊，十组啦，最后给我一句话。
2: 最后，
1: 啊、
2: 今仔日上尾啊哈！
1: 我本来是要甲你讨20组啦，
0: 系
1: 啊， 啊，我是讲20组，你一定无可能够
2: 大。我拄则一直咧甲我的团队，我后壁只听的团队吼咧研谈咧参详，因为咱只会其实今仔已经未超过足济啊。
1: 我知，
2: 系啊，
1: 啊，佮唔捌卖只小一罐3600
2: 啦，这是重点。
1: 60只卖呢，卖恁2500。啊，搁买一罐送两罐呢，
2: 这是重点
1: 啊！哎呀，一罐卖恁无900块啦，
2: 对啊，对啊，这咱都是特别优惠的促销啦，吼！干那今仔日即旁尔啊，上尾啊，吼，咱即马甲时间内边要结束啊，上尾啊，咱搁大组的甲细组的，咱搁各10组，好不好？
1: 各10组
2: ，
1: 啊，细组的同款一罐3600，啊，你同款算3000块，啊，乌云同款到处500啦，啊，买一罐。啊，欧总会赶快送一罐，加红送一罐，安尼啦吼，2500，10组啦吼，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5000块，6罐佫加送一罐，7罐，5000，啊哪会？我这是我话，家己我都话无啥会出来，咱讲起来，卖讲欧总的底下也歹啦吼，啊，过去电视大家食甲变变叫，吼，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姐夫。原本的温馨的，唔知影讲有糖尿病，然后我家己阿姨啊，一支脚本来要锯掉啊，已经蜂窝性组织炎，好加再赶紧胰岛素降落来，蜂窝性组织炎加医药好，啊，然后全啊唔免锯脚，啊，佫一个囡仔朋友本来已经锯一脚叫汤姆，住伫嘉义市，啊，互咱看到真正心会酸啦，咱人拢是血肉之躯，我嘛是心脏。肉做的呢，我嘛是同一个老爸老母生的呢。我看到这爸爸妈妈，这行也未吃一，那行也未吃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啦？糖、饭、水果，大行未吃一。嘿啊，来喂了。喂
0: 喂，
3: 苦瓜生态。
1: 要苦瓜生态先听有吼。
3: 哎、欸，
1: 嘿，来电来加咧吼。啊，今日来晓买，拢总买有着啊，救你的命，救会着。啊嘛，买俗会买俗有着，嘛，互恁用两点钟的时间，甲阮听听了有价值啦。来，喂了。
3: 哎，
1: 这买糖精粉，会晓讲糖精粉的，拢有买过啊咧吼。
4: 拢大项的吼。
1: 哎呀，食了好不？喂，嗯，啊，食了好无？怎挂的？
4: 哎
1: 呀，恁有当时啊，饿了就好，无一定爱买啦。我物件无介济吼，最后十组十组，啊，电话0800-097-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什么人要有什么人机会，只有你会当，互你家己机会。你电话那家己还给那个靠通，通就白无你运，通就白会当把你控制。电话0800-097。控九八来小丁啊，
4: 淑珍大姐，
5: 家宏
1: 啊，嘿妈妈，家宏啊，你要考过音，要考过音，好来电话行咧哈，哎呀，啊来喂你来要苦瓜生态哦，
5: 要一撮苦瓜生态大撮诶，
1: 有买过无？
5: 有啊，定下只未歹，
1: 未歹吼，有控有控制落来吼，好，甲你恭喜吼，啊来电话行咧，啊来喂你来喂你
4: 喂，你好。
5: 喂，你好，我一组大组诶。
1: 哦，好，来电话下咧哈。啊，我搁甲你讲吼，尤其男性朋友啊，那带着糖尿病就对啊啦，你性功能绝对100%衰败。嘿啊，这免转吼。啊，但是咱都点点啊食，吼，这我都讲啊，糖尿病会影响到你性功能迄方面啊，会影响。100%，
2: 啊，过会点点感染哦。你若做讲血糖相关，过会点点感染哦。
1: 啊，所以讲，尤其查甫查某加食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吼。来点了加咧哈，啊，来
4: 喂
1: 了，喂。
6: 苦瓜生态，
1: 苦瓜生态，新天又来点了加咧哈。0800-097-098啦吼。啊，我咧讲啊，血糖你都关关加加，胰岛素咧控制袂。啊，迄糖化血色素咧控制袂好诶，已经咧注意多数啊啦吼。啊，我著讲啊，全国就对啊啦吼。有一个嘛，平平咧做报应诶，迄少年著注意胰岛素啊，食别人诶苦瓜生态，佮食无效，佮食为咱兜下来。
4: 嗯。
1: 吼、哦，我著甲你讲啊，即我敢全国安尼甲大声甲讲，全国诶苦瓜上诶有啊，加红加乌种诶有啊啦，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098，无论你血糖几摆啦，血糖咧控制袂落来，白饭糜拢袂食一个，今日甲食加红甲乌种个糖精粉来喂了。
6: 诶、欸，糖精粉。
1: 来，好，电话今日新听友吼，来妈妈你来行个，嘿啊，过一个平安啊啦吼，啊来喂了丁玉啊，丁玉啊妈妈。
7: 嘿。
1: 啊！来电话加咧吼，啊！电话0800-097-098，我著讲啊，你无爱洗药剂，全国200,000人咧洗药剂，有10,000是糖尿病，全国有300,000+糖尿病的患者，吼、哦、啊，有300,000+你唔知影？
4: 是
1: 爸爸妈妈，他带有一个妈妈问了真好，伊讲啊，若无糖尿病吃有效无？无糖尿病吃，伊会先甲你调节你的血糖，你永远袂糖尿病。但是糖尿病会长紧无？糖尿病袂长紧，但是伊会当甲你控制。吼、哦，中辈时代，啊那有人全国甲你讲，伊食糖尿病会当甲你食长紧呢？迄、那个咧甲你骗的。吼、哦，这家宏甲大声，直接甲全国的中辈时代报告。我袂讲为着要赚恁两千啊钱，啊尤其这个无赚钱的，我无需要甲恁讲白贼。吼、哦，我讲啊，糖尿病是一个不可逆的病啦，伊无可能会长紧。伊毋是想讲咱感冒会好伊袂，会好，吼、哦，糖尿病只有会当控制，但是上至少，互你以后毋免洗药剂，互你以后毋免顾卡，互你以后目睭袂视网膜病变袂青盲，互你袂引起着你心血管疾病会翘伊，会猝死，安尼无？袂，吼、哦，伊就会当甲你对你的啊心血管疾病，对你的所有药剂，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糖尿病是首要之苦啦，是安那全世界糖尿病大家才惊，讲到糖尿病大家也要惊死，是安那即马外口咧卖粮的足侪拢卖无糖的，因为大家惊糖尿病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伫遮家宏啊，甲阿伟啊，阿财甲何总的在厝，甲恁。 肯定的糖尿病要控制，糖尿病要稳定，无爱洗耳机，今日电话甲卡号通。买着俗的着，买着赚的着，买着你的长尾收。电话0800-097-098，尤其伫即个冬天，新陈代谢较歹。我阿你讲啊，食食的糖拢代谢袂出来，袂流汗嘛，吼、哦、啊，放尿阁放大放，啊，所以讲你糖尿病就愈来愈严重。
2: 是啦。
1: 啊，逐工擦手擦啊，痛啊，要靠背。
2: 擦啊，要几个小时。
1: 吼、哦，咱讲实在，咱唔免安尼擦啦。你只要咱糖精粉甲食，你唔免逐工咧擦手啊。因为你逐工你就会感觉讲你的糖分是正常的，吼、哦、啊！但是有一项吼、哦，你若只要糖尿病，忌白尽量食较少的啦，吼、
2: 哦、
1: 啊，白胖、白米、白馒头、啊、白糜，尽量食较少。啊，但是若食咱的糖精粉，你会使甲食，你唔免可能甲巴拉食一周，甘蔗食一目，啊，不咧苹果。苹果食一周，柑仔食一周啦，西瓜食一片啦。
4: 像食饭都用磅啊，如磅重
1: 啊，吼、啊哦啊。人生唔免话个只悲哀，啊，伫只再处啊，感谢欧总经理最后十组，你看差不多啊，下面要结束噶啦吼。啊，感谢欧总诶，啊，是不是后盖过来一个？
2: 好喏，
1: 哎呀，过年前哪有啦吼、
4: 啊？有机会过当邀请你来啊，啊
2: 但是敢袂当参详一个？咱会当调整来，
1: 无啦，继续卖去讲啊，然后哎呀，你会使啊，先离开阮的播音室啊，若要讲继续的，就免讲啊。来，英心，英心兄，英松兄，喂，
7: 这组一组来，
1: 哦，慢慢来，电话下来哈，哦，我来讲啊，电话0800-097-098，你看这讲着继续，我随甲挂出去，
4: 哎
1: 呀，这袂当去留咧播音室啊，然后，哎呀，爸爸妈妈，家宏拢甲恁争取恁买起。食会起，食会好，会介绍。啊，这就是我啊、对我家己的心灵，对我的老爸老母，和我的教育一种交代。啊，秀才嘛，秀名声。啊，伫这个寒冷的冬天，尤其糖尿病特别严重吼，特别歹控制。啊，咱就来食咱的糖精粉。啊，一克啊，今日关价3680块，60粒。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阿伟阿仔阿发开500。3000块送2000块，买一罐老总的，再送一罐阿伟阿仔，送一罐，我送一罐多3罐啦，吼、哦，3罐2000块，啊大组7罐5000块，佮加送一罐，吼、哦，啊我讲啊，即外口一罐卖3600-8，中杯是大60粒的哈，啊恁若严重的饭前食2粒，吼、哦，啊若食保养的早暗食2粒就可以啦，吼、哦，啊电话伫遮最后。

0: 在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要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当然，咱要来个安排头一首歌曲嘅进程，咱嘅好朋友，你若要和咱甲你寄产品嘅朋友，那今仔日叫阮寄产品嘅，就喺后礼拜拜靠寄啊。迄、那个拜二才会到哦，上紧拜二到，啊上慢拜三就对啦哦。就是讲哦，又有一个春秋啦，有当时啊会伤济，啊有当时啊迄个无顺路，啥会种种，有可能就会顿顿差一工。所以好朋友，你若是迄、那个今仔日用暗敢订产品的朋友，拢是拜二三才会到，因为拜一你就知影会较济，啊最近啊个肉粽节。啊，真侪人咧寄货，哦，肉粽侪不一定送咧送肉粽呢。最近寄货寄足侪，也有寄山仔的啦，也有寄往来的啦。寄货寄足侪啊，最近啊，最近拄好即几项季节当咧大出啊，莲雾、往来、山仔，拢当咧大出啊。啊，即个

往来山啊、炼物，啊，即卖目前拢是当送礼啊，啊，当礼需要的物件。哦，你来看最近送礼送很济，啊，五日济佫即要到啊，吼、哦，啊，所以货较济，啊，若较慢小看袂有人去送去啊，啊，咱只好朋友只鸡蛋一工安尼啦，吼、哦，即先跟好朋友报告一下，因为后礼拜到五日济啊。啊！这五日节之前啊，都有真侪迄个花爱送啊，吼、哦！所以伫遮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到好个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个主持，要我甲你寄产品的，你电话甲伊敲入来。252500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那么伫咱的这个帮聊啊，吉川药局各位天宝好正文啊，咱的林大哥。甲咱交代要听时啊、运啊、命呀。那么伫咱这个歌手啊、业务局，各位填报好资源、填报清易名员，咱的王律师又安也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个，后一个要赶客啊，客来到指定的所在，赶甲袂买唔到。啊，袂，我甲你寄产品的电话，甲伊敲入来，25250000，252500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诶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诶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赶，较袂去互买毋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叫好，是天保的这个官，不是天保咱卖官。台糖的当前当署长做吴乃麟，苏东市将台糖的土地啊，非常的粗俗，贱卖和民间的公司，结果。迄当时，伊所卖出去的土地，啊，扣掉着伊全部向扣押的财产，也阁不足1亿7千万。台糖向着法院来申请，叫即个吴乃麟来摕钱出来还。吴乃麟一直拢无插，你干哪呢？尔，即个吴乃麟。伊伫个即个台糖向着法院申请管收的过程中啊，伊一直拢无到案，尾啊，拄啊申请屈提，最后即个吴乃麟怎个讲会走袂去啊？拄啊，互迄个来到法院的所在主动报到，煞落去拄啊，用裁定收啊。迄、那个吴乃麟今仔日哦，上过世人员呢，就是伊欠台糖1亿7千万，无钱通还，结果食拢食高级的餐厅，坐拢坐高级车。在吴乃麟咧讲是讲，嘿，高级餐厅拢人请我，毋是我家己出钱啊。哦，啊，坐高级车嘛拢人的车，我拢红载，嘿，毋是我的车啦。那么在着法院认为讲，即个吴乃麟出门有高级车咧载，啊，食饭拢食高档的餐厅、各家店，各有七啊八坐台。伊认为讲哦，伊安尼上过了车花，上过了享受啦，所以才会甲裁定收押。当然啦，迄时间身体唔够的啦，伊即摆无什么职务嘛。啊，即卖因为无什么职务，所以伊搁再出入着高档的场所，啊，食高档的料理，搁再有小姐坐台陪酒，啊，搁坐高级车，当然人看到起码一落歹啊。你若讲今仔日都无半角银，瘦到要有几粒去啊，欠长内多，我、哦啊、生活足困难，出门食一个炒仔面，伫厝里食泡面，安尼人袂解脱啊。因为事实你都无啊，无半项啊。结果，伊欠人一暝啊，结果佫享受迄落遮尔啊高级的生活，所以无怪人会甲管收的。那么吴乃麟是认为啦吼，因为我输东西卖即个土地，我也无甚物钱赚啊啦。吼、哦，好康别人的好康，毋是我好康的啊。啊！我家人缴出的钱就拢缴了，我也无良相的钱，能够给恁啊！啊！为了总共一句，伊进前多利厂商的部分，伊叫用判高个的关了啊！吼、哦！啊，民事的部分，伊这个1亿7千万呢，伊即摆无全都叫用关手啦。有钱人行就行，啊，若无钱人行，可能关一阵啊，就搁出来啊！吼、哦！喂，你好。
1: 喂，想我请问一下吼，这个个无想我。因为没给他们讲那个够了我要困要吃你看我
0: 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你不然吃干了啦好
1: 啊你好
0: 请教三拜就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另外你跟我说到这块新闻这如果你们听起来一定会很万分也很家的出去的中部一个校车的司机他感染到艾滋病伊本身有得着艾滋病哦，迄、那个传染性诶毛病哦， 结果伊利用开校车的时间，伊讲伊是妈祖甲虎爷的机身，甲因在的这查囡仔学生甲恐吓，讲哦，恁遮卡着歹命啊！那无好甲你灌氧气入面哦，你会死，你会害死因兜鬼口罩的人。各位，这个笨蛇伊本身是为着艾滋病哦，伊来甲这查囡仔性侵害时，伊拢无做任何的防护措施，互伊性侵害的九个查囡仔内底。有五个人已经为着艾滋病了，你看卖啊？这款人甲精神有啥物无同啊？这恶心呢？啊，这个学校嘛，真正有够无路用。这种卡笑，你嘛无咧甲做健康检查，嘛无咧甲创啥？伊甲因内底面的学生情形啊，伊嘛唔知啊，都阁继续互这个笨蛇咧开校车。看这外好笑，看这外含豪车的司机呢？哎，那么这阵的案件在着检方调查起来，结果至少九名的查囡仔受害啊，六个高中生，其中五个已经证实感染艾滋病。检察官依照着强制性交罪对党伤啊，将伊依照32的罪该起诉，即卖目前受押当中。做要修的，喂，你好。
2: 喂，文哥。
0: 嗨。
2: 啊，你是无主持哦？
0: 我现在无主持。
2: 啊无，迄个你在迄个旁旁卡卡转无你，无你无。
0: 二级旁转无我。看你来有招生意无啊？啊是讲，迄个你听下一代有工转掉去无？你个做，我来讲啊，我要有十几代人陪，你有白转应该就转掉了吧？
2: 袂啦，我咧听台拢无呢，无你个声音呢。
0: 我咧讲个意思，讲你是毋是听唔到台啦？
2: 对啦。
0: 还是讲你讲转招经理啦，你转看卖啊你。
2: 哦。
0: 有啦，转一个啦。哦。
2: 好啦好啦。
0: 有。
2: 我就讲你无主持个。
0: 无啦，我都我有可能无主持。
2: 好啦。
0: 有。
2: 我转无你。
0: 有啦。
2: 哦。
0: 听众朋友，你若是转收音机落去，无听到我个声，可能就是你跳台。哦，还是讲你的机器的所在有啥物问题？你转看卖啊，调整一下，拢总转无，迄就是你的心机有问题啊嘛，对吧？啊，咱咧暗时啊，节目十几台连播啊，吼，何明吼，你咧转，那是无听到我的声，你就八台转看卖啊，转来转去，哦 ，AM、FM 那边来边去，总是会听到嘛，哦，总是会听到的时间呐、啊，哦。因为这个司机接恶气啊，结果学校嘛唔知影讲这个司机得艾滋病，啊因嘛拢无咧做健康检查，当年嘛拢爱做健康检查。这个司机啊，伊平常时啊拢开查某啊七啊拢乌白交就对了，安尼啊，哎对我拢讲伊是妈祖的机身啊，妈祖的囝，实在有够恶气的就对了，九个查囡仔叫伊性侵害，伊家己本身为了爱自卑，拢无做安全措施呢。这款笨蛇，这真正在个拍死这个。你也想看卖今仔日今这个互伊性侵害，为着爱自卑这个查囡仔，你看因的四大人话万分，我的囡仔伫校读册，竟然坐校车。会去予人家性侵害，佮为着艾滋病即款的万分外端呢，今日发生在咱身上，你真正足想要佮加个，想足想要佮食个肉、啃个骨个啊！即主要想呢，艾滋病是一世人治袂好的病呢。你看我咪看人外心肝外沾染了，心胸手乱，这真正是可以实在哦。报着这种新闻。足想要怎啊，卡骨甲讲哦，当个这种卡笑，真正。另外来个讲到，感觉内底一个修行人，这个修行人伊是短期的啦，关短期的。这个修行人吼，伊是 酒后开车，啊，去予人判四个月。啊，即摆判啊，酒后桥倒摆啦，啊，家己跋倒吊伤，去予判刑四个月，你欲关？啊，伫咧关的过程中，家己共下房内底另外一个姓吴的甲友两个人冤家。啊，因为即个姓吴的甲友汉草甲粗用，即、這个姓周的汉草甲矮细。去予这个姓吴的甲又规身人甲拖起来，单位头甲甲摔落去，摔一个，这个姓周的单当场现摔死。即阵咧案件刚下榜，这个姓吴的甲又啊，伊叫伤害致死罪啊，我来甲伊啊，依上法办。本来这个姓吴的甲又应该嘛无偌久就要出狱啊，结果即届落去。伤害致死罪，爱个关十外天啊！恐涉事这个啊，本来六月初三就该出狱啊，结果伊伫个三礼拜前叫刚下房洗完脚，又该规身人卷起来，该吓个死，送到病院治疗一个月，救无回来死的，安尼，这个肾就会死。啊，这个姓吴的爱去关足久，伤害致死罪未判死刑啊，上加判十外重啊。所以这个徐永林，伊本来关无外久就当出狱啊，即卖爱去加关足久。喺家家内底，竟然有法度通发生着两个人冲突相拍，啊，甲一个人活活摔死，你嘛够憨的哦。另外来讲到这个美国的媒体宣布，讲伊朗啊，啊个美国已经达成协议啦，吼、哦。那么这张协议讲暗算美国甲伊朗要停火六十天。那么伊要停火这六十天，就要就着伊朗核子武器。计划展开进一步的谈判，伊朗将会开放着霍姆兹海峡，美国就会解除着对伊朗港口海上的封锁。哦，这是一个真好的消息的。我再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这部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起，买唔到。这个文祖兄吼，那呢文祖兄，你有叫我甲你找一条歌，这条歌叫做《跟着溪流走》，你讲这是囡仔时代的儿歌童谣，我伫网络顶面查无这首歌。在我们的公司里面的 CD 也找不到这首歌，所以这个文祖兄给你拍摄一下，你这首歌曲我没办法让你报上、哦、你早有交代说叫我给你找看看，我已经用很多心思在网络并到并到有并并到没并、哦啊、这个文祖兄你买好正完大关的，你如果有想要改别首歌，你就用的时间打电话来改歌，啊，若无跟着溪流走这首歌曲，阮无哦。啊，我嘛网络顶面嘛查无，即个好朋友来甲恁拍摄一下吼。阮昨下甲你讲实的哈。来啊，即、这个无情花，无情花，这是咱的詹女士。詹女士伫新港，迄、那个新港的恒星药局，搁要填报过脑丸。这个新港恒星药局购买天宝固脑丸大罐，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讲做无情花，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伫咱的新港，拍摄新港恒星。新港恒星，我看一下哈。新港中山路香港所的边啊，恒星药局搁要填报国南湾大关的交代，要听无情花，我比用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听一则啦，广告。
1: 哦，啊！你三讲我食了够刚好啊，我都还蛮吐了，我都老不直接食，搁食你个什么的高啦，我嘛食三讲，搁食什么什么的解毒丸，食什么好糖嘛，吃得不一样。啊！怎么我都刚好我那边很多只啊，我两个只，我两个嘛吃不
2: 一样。你当年什么性老人家？
1: 我对提醒过。

0: AM 1071。
1: 我老我嘛在撒谎，搁假什么的用心谎，搁在假假的什么的什么谎啊！你敢说谎啊？啊，我听不着我什么个来给你给那个给你管你的啦！你讲话好不完？
2: 全部好做完。
1: 我
2: 听不到，你别多管人。
1: 我听不到，咱个给你管，还管不了，我们这边啊。
2: 好了。
1: 我买个你买的，我你到我家来去到你特别准备
2: 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
1: 我这个公司都超几个多钱。
2: 啊，你是到我公司留电话，留这个手机啊？
1: 我到我到个电话款咯。
2: 领导电话几号啊？
1: 72，我到无条电话，伊拢叫我不要不要
2: 我。我后日我后日到你家去啊，后日到哦，我后日到电话。
3: 吃我的天保好正丸啊，吃过脑丸啊，吃永龙丸，吃足济味啊，啊，逐味都拢吃个效果真好。尤其咱这味天保好正丸，伊吃个足功效。啊，咱的天保好正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情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咱人啊年纪有啊吼，啊骨长骨长出来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紧。啊你即摆流失紧吼，啊补充慢呢。啊，骨长骨长出咧，老是伤过了筋，骨头含烧拍着足够酸痛。所以咱这好朋友老顾客，你若够酸痛的，这天宝火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啊，若是咱这个啊，脚头无力，啊，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钻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伊摔断，骨长骨长脆，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记一个到，引起骨一个受伤，拢该吃一罐天宝火正丸。啊！若填不光了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脚手的麻血也袂管，食填不光了完。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耳根阿咧晃晃叫，叽叽叫，填不光了完，你甲买转来吃。暗时啊，困袂去，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头壳晕晕晕，填不光了完。天保永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一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保永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哦，迄个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料放过来变的，足够高料的现象啊！咱的天保永龙丸，即款你甲买转来吃，足赞足好用的。我若是迄个脚会灌水的，水浸对脚去的天宝永龙丸，天宝丽金配。这个天宝丽金配，你等啊，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还搁咧爱困，规工无精神啊，像杜姑鸡安尼同款。天宝丽金配，即款你甲买转来吃，互咱随时精神充沛。天宝丽金配，早起吃两粒，啊，暗顿吃两粒，空白吃。啊，一罐呢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概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天宝丽金配，夜生活熬夜交济，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啊，迄个暗时啊晚困的天宝丽金配，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拢困诶。天宝丽金配，强心运气散，传统诶香药粉，气胸改为头中开，开胸离家过一经，弄着磕着摔着断着打打跌当，跑出来路操劳过多走过久，三着来伤诶强心运 气散。那杨白条点歌曲，这首歌曲做桂花。这个桂花关庙，这个美国的这来到着咱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会的局，各位填报请里面无人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在咱新年第一新年前，上顶下台有叫赶叫填报好正完填报过人完填报请伊明目完。咸水池头前林顺有叫赶叫填报用两完填报用新完填报你该着完填报请伊明目完。所以来听这首桂花。听过时间无问题，加产品电话你家敲来，25255，再来买电话外观7060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到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政府啊，要来修法，要取消掉这个滴留分。为什么会去取消滴留分呢？因为有的人甚至完全拢总无亲家关系，北京伊讲这八竿子打不着，安尼伊嘛要来分一分得留分呢？什么叫八竿子打不着？这件代志是安尼，一个查甫人啊，娶两个太太，头一个太太离婚，这个太太生意做真大，大赚钱，安尼。啊，这个太太伊生三个囡仔，三个囡仔得后祖囝后生就对啦，吼、哦、生三个。这个太太，咱吼该称呼或者阿辉啊，这事业做得大，真有钱，啊嘛眼光足好，投资啥物拢赚钱。干翁未合离婚。那么即摆离婚了后的这个查甫人又搁再去交另外一个查某的，搁再结婚，搞一个叫做阿胖啊。这个阿胖啊，生三个，生三个。那么即层的事件的发生伫个，这个查甫人伊姓戴啦，爱生伊即摆。含第一个母生三个囡仔，这三个囡仔姓因老母的名。第一个太太，第二个太太，因两个人结婚生三个囡仔，三个囡仔拢对因老母的姓。那么另外搁再娶，搁再结婚，搁再生，这三个囡仔因。迄、那个姓邓啊，甲面无共姓，但是共老爸啦，还无共姓。即摆共老爸无共姓，哇！即、這个头一个娶的即个太太阿辉啊，过身去。过身去了后，有放财产，互因三个囡仔，就是讲伊三个后生祖囝，安尼啊。但是吼。迄当时，伊过身的时阵，伊有一个祖囝，伊的银行的假的迄个做啥保险柜，这个保险柜内底有880秒的黄金呢。那么，这条880秒的黄金，吼、哦，在着这个姓李的富人啊，就是我所讲的这个阿辉啊。伊往生的时阵，放互因三个祖囝，安尼。但是，牵这个阿辉啊，无亲戚关系，伊就会当摕到滴滴伊个滴留分，因为因共一个老爸，安尼啊。啊，因为这条钱，伊是寄伫迄个阿辉啊，因查囝。诶，迄、那个，即、這个保险箱内底。那么，照理讲，在因的讲法，这条钱是阿辉阿的，但是法官也调查，因为本来按算讲是阿辉阿因转做，哎，即个祖囝的，但是法官调查，这条钱无应该是因祖囝的，因为祖囝无赚钱的能力，而且无嫁人，无生囝。所以这条钱应该是阿辉啊因老母的，所以这三个啊，扛老爸无扛老母的，会当得到伊的滴留分呐，安尼。所以这阵啊，因惊到尾伫个所在烧钱烧过过8年啊，过未煞。迄当时880两的金啊，经过8冬后大起价，本来这条金啊吼。那苏东时 伫八堂前分的钱，牵出来经过八堂后分的钱，完全无相像啊！啊，所以这条钱到尾哦，即个金啊处分的结果，甲咱因这三个无结亲关系，这三个人甲这个胜利的富人人完全无迄人的关系啊！因为因这条钱，因为当一个人哦。分到千几万，那叫做得留分啊。所以这条钱，因这个阿辉啊死，阿辉啊祖囝嘛亡生伊，阿辉啊伊死当时，因老要放乎伊的财产内底，其中爱有一分啊，是爱分乎因三个，甲伊无血亲关系的三个兄弟姊妹，那叫做得留分啊。所以这件代志安尼争议足大，即卖咱台湾的法律要来啊取消的这个得留分的部分，就是讲完全拢无往来啊，无创啥，无无过这条钱的本安尼未通，到尾啊这得留分的部分要取消了，哦。那么即卖安尼到底这件代志案件结果如何？即卖唔知影，反正总共一句。这条886黄金的八当前甲八当后，安尼拄啊起得拍，八当前4000几万，即卖已经增加到1亿6000几万了，中1亿2000几万出来。本来啦，八当前分啦，因家个囡仔，囡仔是说，结果会当分到，结果当分到100多万，啊，即卖当分到1000几万，哦。啊，这你来看，所以有当时啊。这个名言要怎么说，他就相处了，哦。这件事情到尾啊，因为这个金啊880两，伊就卖乎迄个金啊店的介绍，单全部卖啊钱单提出来分了呢。啊，当然其他的财产啊，搁在收购当中了，哦。0525-0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06星卡，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你是讲什么油啊？阮的田宝清已经卖完了。
2: 对啦，对啦，对啦。哦、我头暗就甲你买一罐。
1: 哦。
2: 啊，惊遐囡仔快乐，就讲做电台的安怎吼。
1: 嘿。
2: 啊，我昨叫眼科看。
1: 嘿。
2: 啊，眼科甲我讲吼，我这离许多手术一下啦。
1: 好好好。
2: 我这吼就是讲，未来将啊，搁加。啊，血管解了血糖的哦。
1: 哦。
2: 啊，讲有血糖的有出血。
1: 是吧？
2: 无啊，病啦。嘿啦，母啊，讲有叫伊啦，大呀啦。
1: 嘿。
2: 啊，讲未使啦，未使进哦，未使进开刀啦。
1: 嘿。
2: 啊，即摆哦，就放点目药水安尼，啊，你我看好哪切袂去哦，啊，才去互伊开刀啦。
1: 哦。
2: 啊，我昨下吼，搭去互伊开，搭去，伊毋是讲着去互开啦，别人也好啦。
1: 哦。
2: 啊，开起来讲有会小看有快啦。
1: 哦。
2: 啊，我昨下转来吼，我咧后生转来讲，去互看着伊讲妈，啊最好呢。听讲这阿里妈吼，咧讲最好啦。
1: 好好好。
2: 啊，昨下甲我咧左囝讲袂要紧啦。
1: 嗯。
2: 啊，我昨下吼。第一下去去要看去，目睭注意转来，点阿叔阿哥食这个第二罐的吼。
1: 哦，天宝清一并无完。
2: 嘿，阿叔，破计我讲的呢。
1: 安尼哦。
2: 系啊。
1: 哎呦。
2: 啊，我就是讲哦。
1: 诶。
2: 甲你做一个见证的啦。
1: 对啊，咱食好报人知啊。
2: 系啦系啦。哦。啊，我昨下讲安尼哦，甲做一个见证的功劳，大家唔通惊有影啦。
1: 对啊，咱要。必做实在啦，
2: 对啦，
1: 啊，
2: 对啦，
1: 对。
2: 啊，无我拢无一直无看呀咧，
1: 啊，你啊，
2: 叫他人坐头前哦，
1: 诶，
2: 但有看伊的人，啊，无看伊面看袂清楚啊啦。
1: 阿上，你咧食好，就甲我倒小杯哈。
2: 好啊，
1: 好，再见。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你若是即摆第一届听到阮的节目的朋友，你若个。唔捌听过阮公司的节目，第一届听到，我先甲咱报告一下。阮天宝公司已经60几年的老药厂啊， 阮家己要创家己制作啦。啊，你甲想看卖啊吼，即六十几档，咱若讲阮的药厂六十几年，我著甲咱讲，阮伫个电台广告的时间，伫我未来进程的广告，安尼广告的时间要到四十年啊，将近啊，将近要到四十档。所以，听众朋友，那个天宝公司的产品，你会当安心来甲服用。天宝清医病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你若是盲目生涩，看袂清，看袂明啊，是咧检体啊，足够流目油，足够惊光啊。咱的天宝清医病无完，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德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精白来将甲黄斑部白白，要咱目睭会当清金明。你要天宝清怡明目丸当来食，足好用诶。啊，若是咱的天宝功能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骹手的肉血也未悬。天宝功能丸你家食足好用，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来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功能丸。暗时也睏未起，长期失眠、歹睏、歹落眠，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加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喘袂得，行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救救卡紧，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走路徛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啦？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尿，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来边，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卡起，天宝养龙丸。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若是过来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都苦一波久。天宝益生菌，你甲买回来吃，伊是做成果冻的形体，互你方便吃，方便扎。我、哦、你若是。迄、那个买阮的天宝益生菌，这一克也是1800块，内底面30条。你若一个敢买2克，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0600卡。咱不得听歌曲了，咱的直播就个倒转个咱的现场安平之乱。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人去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发布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明仔载礼拜，讲礼拜、说礼拜，受到风面甲西南风的影响啊，西半部甲宜兰地区容易有阵雨，也是雷雨。华东地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中南部地区局部大雨，或者是短暂的豪雨发生了。那么这个中昼过了后，北部甲宜兰地区嘛有可能有局部的大雨。温度方面，你当时啊，西半部甲宜兰高温超26至29度，花莲台东30到33度。来。这个温度的方面，礼拜暗时甲透早各地低温24到26度。你当时西半部甲宜兰地区高温超26到29度，花莲台东30到33度。尤其台东啊，局部地区分风发生的机会，嘛有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离岛的天气，一、那个偏雨。乌阴短暂阵雨啊，是雷雨，25到28度。金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差不多26度。马祖，迄个乌阴短暂阵雨啊，也是雷雨，23到25度。这是迄个明仔载的天气部分，这个看起来明仔载应该会落雨了。哦，应该是会落雨，因为我甲看气象顶关写讲啊，礼拜日一天啊，100%落雨，吼、哦，所以这个礼拜时啊会雨水，这个、一直落落落落落落落落，一直落，吼、哦，一直下，啊，得落落落落落，哎，遐个大落甲小落尔啦，吼、哦，大落甲小落尔。迄、那个伫后礼拜一日落到拜五较无啥雨水啊，哦，拜五过较无啥雨水，所以即个五日节连续假期可能会去拄着为拜，拜五、拜六礼拜连续假期可能会拦着五日节，可能会拦着一工拜四个款，你看看麦，看即个五日节。五日节到底是安排安哪样？我看一下哈。五日节哦，五日节拜五啦，拜五拜六礼拜三天连续假期吼。会、哦、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连续假期这三天应该就较袂啥热了。安尼本来讲要落到拜二，结果拖，天气的变化会改落到拜四安尼吼。好来，以上跟好朋友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到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来关，唔是天保来卖关。要文杰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己卡来。025255000，咱的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立胜。这个历史在咱的闽南太和哟，叫个要填报火政员大官的填报清一面完，交代要听对对对，空中方面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感谢，谢谢。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这个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款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记好，是天保的则甲伊关，毋是天保的咱卖关。来，这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你哈，努力。来甲讲到屏东来宜有一个50岁查甫人跋落水沟内底去水都市，结果原来啊。该弄到这个啊，是来自乡公所一个姓赵的查某的清洁队长。伊这个骑卡拉车的这个阿伯啊，吼，啊，讲阿伯嘛不做阿伯啦，就骑卡拉车啦，骑卡拉车这个某人啊，吼，爱去和这个清洁队的查某队长给弄到，即马一个弄到了后哦。这个清洁队的查某队长刚弄到，无随来刚处理，怎做一走？阿无食酒哦，阿无食毒哦，阿伊唔知咧好歹啥，怎做一走啦？啊，本来弄到跋落水，伊若赶紧打电话报警来甲救起来，这个人阁未死哦。哦，伊若有咧甲救，这个人跋落沟来。伊若有甲救，伊人有伫迄个所在哪救哪打电话报警，我甲你讲这件代志，伊会做袂解当啊。结果伊做甲一个来宜乡公所清洁队的队长，伊讲弄到跋落水沟内底面，无共救，无共打电话挑事倒走，害这人死。阿明，看这偌吃力，伊连伊清洁队队长的工课都无去。你若今日我用车伊跋落沟内底，你有停落来甲伊救？我讲你清洁队的队长还阁会滴咧。但是你家己要白卡地，你家己要讨赔听。竟然啊，一个人挡着了怎做走？警方调我监视器一看了看到，我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即摆已经免天网啊，咱即摆就已经有监视器规路呀。卖讲天网，即摆警网就甲你抓着啊啦。佮等下天网要网啥？哦，即摆这件代志，警方将着这个姓赵的查某清洁队的队长甲你抓着了，挑事夺走一条罪啊。过失致死，搁一条罪。我跟你讲啊，代志会足大条的。这个查某的队长，好好比他个赛老，好好囡仔饲个臭头，吃都开车，弄死人，造成悲剧的。这个立冠的毒品人口张宏凯，吃都开车弄死着姓叶个姓豪两个过路人，家己嘛相当不敌。那么这阵的案件，有人讲，这个张宏凯会去弄死姓叶甲姓豪这两个过路人，是因为警察车甲挡着，挡着了后，这台张宏凯所开的车变车，开去人弄着这两个人，好没有？这件代志呢，如果今仔日警察那是有过失，连警察都要赔哦。警察伫咧追人的过程当中，伊共弄到一只偷盗走的车辆，造成着因这个姓叶甲姓豪这两个过路人叫这台车弄死。如果今仔警察若无甲挡着，就袂发生这个事件。所以，这个姓叶甲姓豪这两个人啊，那是当时的部门甲警察是有关系。那呢？这个警察来负责哦，这有责任的哦。挑事的责任，警方哪有算一分哦？哦，高雄的工山废弃物处理厂发生爆炸，19年
火烧十六届，向罚金罚十六届，罚甲乎这个高雄的环保单位去督查，起码是真歹啊！同我家叫伊停工，未使甲我伫迄个所在阁继续处理。你若即个废弃物的处理工厂，伊受哪牌呢？伊专门咧处理着有害的废弃物，即间工厂咧处理有害废弃物，伊受哪牌哦？因为已经年久月深啊，太久啊，遐机械旧的拢无淘汰啦。一直靠底下修理、修理、修理、修理、修理、修理、修理，所以十九年发生十六件事件，罚罚金已经处啊到相当的500万啊。即届啊，环保局已经认为讲这啊，已经无啊大人啊，搁再还可以改变啥，单甲罚停工。这间工厂哦，刚才叫环保局该罚钱的，就罚633,600。各位，这间工厂的发生火警，是因为因内底面一挂太空地火烧，现场烧到火外烟呢。最近卖已经被特定停工啊，迄空气污染法相当啊，判500万的罚金，搁再改特定停工。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中哥，这代志是安尼吼，苗栗泰安温泉开发的案件，这阵的案件，迄当时因为其中有一个部落无封列为祖孙呢，拢无得到祖上，这个部落叫做湾墩部落，湾墩部落无经过着祖孙，因就讲伊要开发啦，湾墩部落就起毛歹啊。就提起告诉啊，叫人来停工，叫行政迄、那个行政法爱督促伊撤销开发的许可。即阵案件本来许可就已经发啦，后来台中的高等行政法院啊，一直邀请着人家所有的单位挂部落全部做伙来协商。温泉业者吼。真有生意，阿嘛听这些部落的人听真侪真侪意见。那么连同温墩部落三个泰雅族的部落，重新召开着部落会议，最后决议同意着业者开发的计划。所以这就是业者有生意。我真正要谈这个所在做温泉的什么？迄、那个饭店，啊，加迄个，啊，佮有一寡即个措施啊。我有想要在即个所在发展，嘛要促进着地方上的欢迎，所以我申请。有唔对的所在，不要紧，甲即个湾墩部落讲实的，和湾墩部落起来讲因的想法，大家人来协商，来沟通，最后达成一个上阶段的圆满。这也是迄个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有那付出真侪心血、真侪努力，啊是厂商伊愿意坐落来听这个温墩部落的人讲话，所以好朋友协商就是要耐心听人家话讲完了，唔是人阿咧讲话你样抢，还是样安怎？唔是，是应该要好好啊冷静，啊来听人讲因的意见。啊！即、这个温墩部落伊从着因啊过去啊一挂基佬老大啊开始因着讲一挂因部落的即个代志，吼、哦，啊有大家人来听，业者嘛真迄、那个愿意他们合作配合，最后成功圆满。从着即几两年的即件案件来个做一个圆满的结局，这真好啦，吼、哦，真好。对地方上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好事。美国甲伊朗啊，本来咧悄悄这个代志拢悄悄袂好势啊。那么后来，即阵案件，
拢总听美国这边来讲，伊朗这边拢无出声，哦。那么伊朗的外交部长即、這个阿拉奇伫台湾的时间呢，哦，伫个昨暗时表示啊，美国甲伊朗双方的谈判已经进入到尾声，估计伫未来几天啊就会签署。美国总统川普嘛，甲阿拉奇伊所讲的即个话，甲转达伫伊的网络顶管。川普拢冇讲安怎样，外界认为这件代志应该圆满啦，好、哦，应该圆满。来，国内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即个事件是伊朗因要发展核能武器，即个出即个状况啊，不要紧。即马个技能超出个好势啊，大家人冇当地卡位，安尼上好个吼。哦来叫心者啊，有心者啊！你叫阮公司寄一罐，啊，你药房阁买别种两种产品，我其实我讲互你做参考啦吼。我伫七礼拜内底拢有报过，但是不要紧，你无听到，大家人拢会配合起。我有讲过啊，无听到，我一定会当甲你补报，这我做会到吼。即、这个素兰小姐要出嫁，咱的玉心姐啊，你去好买端发药局，阁买天保养龙丸。你也想，如果我若挂无报，我要来知影讲你伫个倒一工。吼、哦，买一个产品，啊点一个歌，啊这吼、哦，就是表示我真有诚意。好朋友若点歌无听到，我拢总会甲咱的好朋友报，或者甲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咱的玉心姐啊，伫好买买了后靠端发药局，还交代我要听素兰小姐要出嫁，素兰小姐要出嫁，伊伫个今仔十三，伫十一买，我七十买，玉心姐伫七十买。十一瓜报来，啊！十一阴暗，我就该接条瓜报出去啊！吼、哦，迄、那个六月十一，六月十三是拜六、拜五、拜四，拜四间我就该瓜报出去啊！素兰小姐要出嫁，搁一条搁较早，米奇之的冬恋，这条瓜我敢那像拜二的款，拜二也是拜的报出去啊！吼、哦，所以我就该查谱啊，该知影吼、哦，好。甲咱先报这条素兰小姐要出嫁，安尼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这个当然是玉心姐啊，去咱公司甲天宝公园大款的。啊，咱迄个素兰小姐要出嫁，先报哈，谢谢。

0: 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你过来会知影？
2: 过来会知哦，规身躯啊，我白白白，
1: 哦，
2: 啊，规形啊，
1: 哦，安尼哦，
2: 啊，食了，我一罐西瓜食了啊，
1: 哦，全部过来完。
2: 第一第先去换一罐，唔知也无也无听恁这部，
1: 好，
2: 迄个迄个迄个迄个挂，
1: 无点数，
2: 就我遐讲伊啊，
1: 哦，我无拍算，
2: 吓，
1: 对啊，我伫讲哦，啊，你即马挂，你就加倒起哈。
2: 啊，对啊，即马可以换一罐来吃。来干这关呐！
1: 好好好好，
2: 那个茶，你要有茶，
1: 有茶
2: 哈。有你要我有茶，啊，这么大个都会可以挂断的关呢。
1: 好，全部挂到完挂到关呢。
2: 挂到关呢。
1: 好安尼哦，啊，你是你你是人安怎啦？
2: 我都拢辛苦，这阿妈过来紧哦，啊，这病人哦，都发啦。
1: 都发去啊！
2: 大家啊，这头家人忙起来。
1: 好安尼哦，好啊，就这个介绍啊。
0: 啊！你那头壳戆起来吼，
3: 戆起来，我三四个月固定吼，急诊的，拢挂急诊的。
0: 安尼哦，啊戆，
3: 安尼唔知迄唔知安那啥物病哩。
0: 啊，拢会想要吐。嘿，
3: 啊去检查讲耳啊紧啦。
0: 哦，啊你起码食我的高钠丸。
3: 啊，食你的高钠丸，但是迄耳啊紧靠通过安尼
0: 哦。哦，起码较袂啊。
3: 起码迄车一当无夹起来。
0: 好安尼啊，
3: 无。哦，无迄。到到夹起来都真歹处理啊！
0: 真歹处理吼！
3: 哦，
0: 哦，爱讲足
3: 艰苦，
0: 你足艰苦都点
3: 啊？啊，无人伫厝啊，家己大大酷酷的。
0: 啊，你哦，哇！你过那晚只要做啊，你有甲我到时有报无？
3: 嗯哦，哦，我含迄个，迄个目睭药啊嘛，有人拢叫我家己叫
0: 的。啊，你哦，
3: 迄个有诶，讲囡仔无爱学食。
0: 哦，啊你哦，
3: 啊，我就想讲吼。
0: 你代替
3: 叫，代替叫。
0: 啊，你好，
3: 嗯，
0: 谢谢啦，谢谢哈。
3: 嗯、
0: 今日是说啦，是大人要吃天宝公司的产品，你得爱甲鼓励，唔通甲阻止。因为厝里迄个是大人，是咱厝里内底两尊的活菩萨。咱两尊的活菩萨啊，身体甲顾健康，勇敢，咱做今日是说。啊，拢无烦无恼，啊，就会当安心啊，拍拼事业。我、哦、无你甲想看卖，咱食头路、手面趁食、趁人的钱啊。啊，若是厝内有啥物状况，你着去请假。哦，所以咱这好朋友，尤其咱即罐天宝固钠丸，你一定爱食，因为咱的血路循环无好的朋友吼，啊，血压悬呐，血高血热、血渴，足够牙头壳疼。啊！若长期失眠吼，耳孔就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即款的现象，咱的听众朋友身体难耐，咱家己爱照顾。天宝固钠丸，你甲买转来吃，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迄、那个头壳疼、头壳晕、乌暗晕、血压悬、暗时也袂困着，你来买咱即款天宝固钠丸转来吃，足好用，啊，足对咯。啊！若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弯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逼逼憋憋，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长骨清脆，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起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该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当若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去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感觉烧，拍甲手出来。

0: AM 1077，
1: 我这款啊半无聊的现象啊，啊，咱的田埔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高料出来头，闪料尾，参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料，田埔养龙丸，田埔青鱼冰丸，这款专门甲咱过眼底。伊内底用着湿地红菊花、枸杞、白竹、红枫、石骨明、山鸡肉等珍贵的汉药，专门针对目睭镜头，咧甲咱落药咧甲咱治疗。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咱目睭所欠缺的营养素，真内底拢总有。哦，啊，所以你的目睭若是足够雾、足够酸涩。做到老白油、目睭晒干，看物件袂清楚，啊，视力减退，度数增加，食天宝清益明目丸。喂，你好。
2: 你好，我们叫迄个大目睭药啊。
1: 目睭药啊，吼。
2: 咱台南的哦。
1: 我叫台南对。
2: 你少年，我发我唔知啊。
1: 我文杰的。
2: 啊。
1: 文杰，文杰，我文杰。
2: 哦，文杰。
1: 哟，文杰啊。
2: 我只有这么要成就发发呢。
1: 嘿，你头一届要行吼。
2: 啊。
1: 你头一届要行吼。
2: 嘿嘿嘿。
1: 哇，你头一届要行，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2: 我蔬菜园。
1: 蔬菜园呐吼。
2: 嘿，我。
1: 这啊，我跟你讲哦。你好，我甲你挂报出，我甲你问住计算，卡甲你问下吼。你等我一下哦哈。
2: 我目睭哦，拢无看啊，啊无啊。
1: 好啊，这你等我一下，我等下甲你问住计算啊，我是要你买你，回来你电话忙挂断啦，你慢些挂断，我先甲挂报出去啊！
2: 好
1: 来，来甲咱这个玉心姐啊，报咱这首好听的歌曲《冬恋》。玉心姐啊，给咱公司寄天宝过那万大，过来咱做来听这首《冬恋》，多谢，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频报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个讲到新竹科学园区的晶圆大厂，那么这个某某大厂的来对面一个员工，这个姓蔡，叫做蔡的蛋。啊，来对面有另外一个查甫的查甫哦，另外一个查甫的同事啊，这个查甫的同事或者阿叔啊，真故意啊，啊真刁滴。这个蔡咧蛋看了这个阿叔啊，故意好欺负啊，利用咧做工课大夜班的时段，过将着这个阿叔啊，甲咱的伸手来摸阿叔的脚啊，脚都甲落咧。啊了后，小林刷甲摸这个阿叔的胸部，摸两摆。这个阿叔啊，起码摆单向着警方报案。新竹地方法院将着这个蔡咧蛋甲抓来，依照成交了的罪名来甲移送。那么这阵的案件经过着法官来甲审判了后，认为这个蔡咧蛋呢，甲阿叔啊成交了的代志事情明确啊，而且。个无甲被害人达成和解，最后依照着成交了防治法，将着这个蔡咧蛋甲判刑四个月，陪咧上摊还，无要和解，迄就是叫做爱死免惊，无几人做。桃园，这个桃园，桃园市的桃园区秀山路啊，啊伫半暝啊点半，发生着这个爆炸意外。一、那个徛伫个四楼79岁姓蔡富林人，嘣一下，去互消防队救出来，已经死啊！另外一名住伫五楼58岁姓徐的富林人啊，伊个轻伤。那么这个玉山里长林祖雄咧讲讲，当时啊，小林山听到砰砰叫的声音啊，爱爆炸声足明显的，应该是因为。这个家属外泄爆炸的，我咱这个消防局即卖咧做进一步的甲调查了解，国际原油大落，因为美国甲伊朗啊，啊双方面已经达成和解，有没有？伊朗的原油吼、哦、不断一直咧生产，啊无销出来嘛，是咪蹲伫咧国家内底，食拢钱的油。在因的国家内底无运出来，未当换做钱啊。那么未当换做钱，伊拢无钱，伊就无法度人去继续战争啊。哦，所以这个原油到时阵那是伊拢甲美国两个和平协议写好，迄原油绝对会落到你惊啊，而且会逐枪爆落的。绝对不是落去一输啦，因为全部的油拢爱进进出来嘛，全部的市场的油拢赶紧要进进出来，所以一定会大落的了，对啦。哦，所以这几天啊，只要那是美国甲伊朗真正签署着和平的协议啊，再来落会足惨案啦。哦，另外来个讲到有一个国校的老师，这个读习书的呢。头读迄个教育的硕士哦，在台南市咸水国校啊，啊一个姓杨的老师啊，这硕士毕业的呢，伫咧上课时间呐、啊，讲竟然甲迄个树啊，的枝骨啊，讲迄是植物的根呐、啊，枝骨啊是树心哦，树外树心。迄北京叫做筋啊，哦，筋啊，筋，迄是树外树心叫做筋哦，啊，伫下底，迄叫做筋啊，无同款。所以，伫咧上课时间呐、啊，甲物件教无细，无当紧啊。伫咧上这个工学职社的时阵，竟然放这个反国的话。 和学生来欣赏，无要认真上课。即阵案件，学校认定啊，这个老师上课已经无达到老师的水准了，将着这个老师来给洗头颅。这个老师期末是真歹，我认真咧教学，你讲我无认真，单加高雄的行政法院提出诉讼啊。讲我足认真咧教，伊讲我无认真教，结果当然行政诉讼一定会问学校内底其他的同事嘛，甚至佫有调学生来问嘛，即问就知啊。问学生讲，哎，迄老师上课上了安怎？学生一五一十就讲出来啊，哦。啊，其实嘛，免啥想讲啦。教室内底老师上课都录影呀，对不对？最后，法官认为这姓杨的老师啊，已经无适合做老师啊，什么学校甲霸凌迄无影，同我将着这个老师啊，甲裁决败诉，向司法部确定，啥无采呢？要做老师袂遐简单。唔是你读迄个老师的学校，就当做老师爱考牌的，甲医生同款。而且这个老师，伊唔是迄个呢，唔是干那普通的学龄呢，是硕士呢，教育的硕士，真无彩吼。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苗栗竹南镇啊，啊高速公路卡，这个叫做铃木 B 停车场呢。内底面停车的车辆有十一台叫用广播的，看落衰啊！真正衰到叫伊也夹着了。谁来用广播的呢？伊有一个某人，伊讲伊找无因兄哥啊，啊起摩拜单仔压迄个棍啊，来甲人停车停伊遐的车共广播的，连连都啊讲十一台。这个人吼、哦，伊伫苗栗竹南的所在共广播的十一台。在一台车的车主拢将着这个广播的这个人家提出告诉，这个姓房啊，三八岁。那么警方代替的这十一个人家做笔录了，向着三十八岁这个姓房的来家提出要求赔偿。那么警方将着这个姓房的依照毁损罪来家移送地方的这个地检署来侦办。伊讲伊家找无赢哥，然后咧，乌白讲讲，乌白讲讲人个车个玻璃，后讲头前，后讲后壁，也骨那讲，啊，这真正要死啊，真正讨皮听。另外，那个讲到一个查某个刑事啊，甲一个刑事案件所熟悉个查甫人，两个人偷窃，即阵案件是安尼啦吼。这个查某个刑事。啊，这个侦查队啊，一个查甫的刑事办案的时阵呢，熟悉到一个姓林的妇人啊。那么这个姓林的妇人，伊甲这个查甫刑事，我想问问这个查甫刑事要做什么呀？查甫刑事做阿强呢？这个阿强啊，伫咧办案的时阵熟悉到一个妇人，这个妇人的太太，这个叫做。这个叫做阿丢啊，好阿丢，阿丢甲阿强呢，两个人办案熟悉啊。这个阿强伊是刑事警察，伊咧办案的过程当中，当然就知影讲，这个阿丢啊有嫁人啊，而且佫有囡啊，明知知人有嫁人佫有囡啊哦，竟然都啊跟这个阿丢啊偷吃。用赖甲这个阿弟啊，传讲我做上你的，我打面啊，种种啊，啊个兼传伊家己底下手淫的影片，或者对方的查某看。即个案件，阿弟啊因翁呢，阿勇啊知影，当向着法院提出告诉，要求啊70万的赔偿。台北地方法院审查终结，将着这个阿强甲判爱赔阿勇啊。18万，办案办到头车，这个连警察也无人做啊！真个啦，办案甲当事人头车，这连警察嘛无人做啊！南韩仁川市啊，恩秀区交一个青岛东有一个资源回收中心，南韩呐、啊， 资源回收中心啊。结果伫咧做进行回收中心分类的时阵，竟然发现到一支左囡仔的卡腿，向切落来卡腿，规支拢用火袋包咧打起啊。胃的长度甲看起来应该是查囡仔学生。那么警方通知着附近的学校确认是毋是学生登记要来上课。因哦，内底面咧分类的过程中，伫因的分类物件当中发现到一个左囡仔的卡腿，本来俩准讲是迄个红啊，建本土的红啊，结果毋是啊，是真正人的卡腿，当报案。即摆目前啊，临川的警方啊，正在咧深入追查当中。另外来个讲到连锁牛排馆，连锁牛排馆的一个员工啊，竟然将到这间牛排馆内底面累积点数的电脑改资料啊。我要求呢，伊这个姓洪的啊，伊伫这间牛排馆内底咧食头路，啊用电脑顶面来个开一个户，用一个凊彩人头，甲做因内底面的会员。了单伫伊个会员内底，一直甲灌水，一直甲灌水，一直甲灌水。单伫即个会员当中啊，改灌入112万的点数。正店的头家一个查到，讲阮店哥熬做生意嘛，无法当一工做到100万，啊，个伫短时间内底灌水灌112万呢。啊，即个姓杨的毋知笑啊，竟然摕起来112万的点数去到北京店消费了。北京店一个看，哦，安尼啊话，112万的点数，惊死！伊当通报迄个因的连锁店的总店，总店讲，靠可能呢？佮阮内底店生意上好嘛，买了迄个112万的点数，结果当一个甲查起来，原来是假的，伊的点数要去换食饭啊，结果叫警方当中啊杀起来，依照着即个妨害电脑使用的罪名来起诉。那么这阵的案件去予迄个法院啊，甲这个姓洪的判刑4个月。那么上诉高等法院了后啊，去予高等法院甲驳回上诉，维持原判4个月。来听一则啦，广告。
1: 我过去吼，我就是要听你的节目是听长久的啦。
2: 好好。
1: 啊，你咧讲这用。天保永永完吼，
2: 嘿嘿
1: 啊我啊暗时吼，拢爬起来放假是解药咧。
2: 哦，放假是解药。
1: 嘿，哦，啊是无安怎安怎放啊？做我做十放啊，一头两点钟，我来放一解咧。
2: 好好。
1: 啊，我人惯来吃。
2: 嘿。
1: 哦，我食一罐，效果良好，都未歹咧。
2: 嘿。
1: 哇，佮食了佮继续我惯咧。哎呀，这天保永永完是较好。
2: 嘿。
1: 哇吼，是吧？安怎本来是药啊，拢唔捌食安怎啦？去北仑路吼，一间我做工人吼，生前去啊注射是消炎止疼，啊食是规身规只手咁样烂去呢。
2: 嘿，
1: 哦，去啊中国家，伊讲迄手伊无法抓啦，来治疗啦。
2: 嘿，
1: 结果是我抓去人来打以后，
2: 嘿，
1: 啊，北仑路这边工人啊，这边工人做乌的，哦，啊，伊个一只手咁样治疗去。
2: 啊，你啊，
1: 嘿，无我全唔敢食，全听着你只节目咧听足久啊。
2: 好
1: 有完的，我伊讲无法有分来有，我有完了，我坐下楼咧看你啦。
2: 好。
1: 我伊讲伊嘛要关机，伊嘛是暗时足够你个就是啦。
2: 安尼哦。
1: 伊讲好，无伊讲我若要关机，好慢安尼。
2: 安尼哦。哎
1: 呀。
2: 哟，谢谢啊。
1: 哎好，我就讲好，拜我就要十我嘛无来啦。
2: 就第二买有影。
1: 好。啊。反正这有完的时间，食了有时间会进步，我才有继续食。
2: 对啊，唔只系出来讲讲听。
1: 哎呀。啊，所以我讲啊，这用。
0: 食到未歹，恁就甲
1: 做
0: 着
1: 见证。
0: 食阮的天保永良丸，食到效果真好。啊，伊个放尿放未出来，啊，叫医生看，不但无治疗好，起个副作用哦。 啊，结果安尼好，烦恼甲，听我咧介绍，田伯勇龙丸好用，单买转来食，食到即卖吼，放尿拢顺顺顺啊，较早拢放袂出啊，放尿拢滴咧滴咧啊，啊，就是因为放尿滴咧滴咧，叫许医生看无舒适，结果来换食田伯勇龙丸，好朋友，新生很主人福啦。无论中西医拢是要医咱的病，只是你有拄到你要治疗的药啊无？所以迄无咧分好歹，无咧分中西医的啦吼。都只要你若是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袂上到便所尿就出出来，放尿放到放尿佫滴出来，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紧就闪出来，尿尿咧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天宝养龙丸，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出袂滴，走路脚会不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两脚温热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慢，然后闪着，到转着，人个五股老道救救加紧。行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来注意来别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出袂得，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两脚温热爬袂起来，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定少散清气化痰，然后地少，骨龄少，黑骨穿少，轻轻少，酷酷少，天宝定少散，浑然白药，多伤侧伤龟腔老血，嘴破哪好听，浑然白药。啊，那是咱的。天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肾胃伤，各位病脾胃病，天宝为你好。这天宝为你好，一罐是1000元，啊，湖南白药一罐是35，你若要买一盖买3罐，外面拢无咧买，你若要爱还寄哦。天宝为你好，湖南白药。那样白药的歌曲，酒歌曲叫做《城市的心爱》。姑娘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还是会不如意，天将就会快乐，小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しも嫌いでなかったら何か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啊，全开恁家来了，收听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甲咱这爸母啊吼，来讲一下这个健康的常识啦吼，因为即卖人实在真正实在吼。
1: 这个人吃好欠轻，吃好做轻
0: 课啊！我跟你
1: 讲，啊，讲了欠健康尔。
0: 我跟你讲吼，即卖真济人啊，其实身体要真济人怎趁钱，唔知哪保养啦吼。啊，所以啊，地输着咱台湾啦、啊。阮今仔日，今仔咱里对你讲，即大家正咧讲啊，台湾人实在真正吼，食药啊当作饭咧食。哦，啊，咱台湾有几种毛病，一老的足严重呢。来，我来讲，即卖西药剂是世界有名嘛，吼、哦。即卖有一个叫做慢性的腰椎病是足恐怖的。但是啊，真侪人未晓要保养。其实腰椎啊，足好保养的啦。吼、哦，你若身体甲顾好，拢免烦恼啦。吼、哦，过来一种叫做老人痴呆。老人痴呆啊，伫咱台湾来讲啊，算一种足复杂的啦吼。来，我即摆讲你听，恁有咧食蛋黄油？
1: 嗯，
0: 我足侪人来讨蛋黄油都无法度，蛋黄油真正。
1: 伊一罐欠货，啊，一项骨特别较恶。
0: 逐年都欠到安尼。来，蛋黄油啊，是咱脑内底蛋黄油内底抽出来卵磷脂，伫咱脑内底拄啊占40%啦。你呐，咱的脑内底呐，叫，敢那讲叫打去就对了吼、
1: 嗯。
0: 蛋黄油无啊，卵磷脂无啊，哦，卵磷脂无啊，伊你就是会着帕金森氏症引起的这俩做，这俩做啥？老人痴呆。好来，过来第二种，就是咱咧讲的血梗。
1: 血梗，脱掉的。
0: 脱掉的。
1: 有。
0: 哦，脱掉的，你就是爱食啥物？你嘛爱食蛋黄油。爱食纳豆黄曲，哦，这拢爱食，好爱食鱼油，
1: 哦，
0: 明虾油，
1: 嗯，
0: 印加果油，因为你要安怎脱的，无人知嘛，你就是爱保养嘛，哦，你就是爱保养，哦，这所以你伫这方面你爱食真侪种啦，吼、哦，过来第三种就是讲活化咱人的脑细胞，根据研究啊，真侪人啊，因为退休了后，家里事事拢无离边啊，为人啊。我怎啊讲安尼吼？惊，大家都应该爱听。有人就，退休了，那无朋友嘞啦，那无朋友嘞，伊家己嘛唔惊出门，啊嘛无人会来催伊。吼、哦、啊，囡仔拢伫外口咧食头路，剩一个人家咧处于状态，有两种可能，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上严重的，待咧处理看电视，你要看到尾，你要电视看，这到尾会动工。
1: 动工。
0: 哦，到尾狂阿咪，
1: 嗯，
0: 哦，因为安尼引起的，迄无你动你的脑，无你动你的脑的，这实在是上不应该。哦，啊，这款爱食啥？平常是爱食瓜拿那，食高头高的物件，食这个活化咱人脑细胞，和你的脑细胞新陈代谢较紧的。虽然你拢无咧叮当，但是你有咧食，要得老人痴呆，嘛延缓几啊年啦，吼、哦，过来。上界严重个就是咱即马政府讲你发个名一种叫人自费家己你自无，讲一边爱疗程爱百几万剂，叫做啥？叫做哎呀，做啥？
1: 类蛋白
0: ，类蛋白的迄个款的，要清剂，啊要清剂，你就会记哩爱食对即个肉中溶啊，抽出来一种叫做 P， 来做啥苗香我袂记哩吼，迄是英文名。迄就是你清理的内蛋白啊，但是这项物件，进目前足贵的，足贵的贵。吼、哦，你要食保养的，我知影世界有一间，这个药厂，吼、哦，世界足出名药厂已经有抽出来啊。吼、哦，其实阮家己本身嘛有啊啦。吼、哦，阿芳姐，阮花园堂这边嘛有抽出来啊。吼、哦，啊抽出来了，伊用你买。敢那30粒都卖到2980块啊，30粒
1: 哦。
0: 哦，你即摆药房有当买？ 伊对肉浆浓内底抽出来一种，唔知做啥物化学名，啥物名我袂记哩啊。阮家己嘛拢已经抽出来，但是甲高行佫无效，爱佫淋一寡别行类。哦，啊，阮即卖已经开始咧夹啊，但是这都是贵，哦，这项贵。过来，所以咱你甲想加一个脑，你无爱钓老人痴呆，你看爱过爱食几样？啊，有人讲哇，娘喂，啊贵，诶唔是，有人讲啊，你贵啊，巴肚做有毒，我咧讲吼。保养品袂使算药啊啦，算食品啦。
1: 算食品啦，哎啦。小姐讲做迄落，啊，你也去食食，这若无食，你阿伯嘛是食泻药啊。
0: 啊，泻药食了内底十外粒啊。
1: 过愈哎，伊食愈严重。
0: 愈严重啊！哦，所以你甲看，即卖就是泻药剂排哩，咱是世界哎呀都哎台湾主管嘛。过来老人痴呆，我讲老人痴呆这件哦，恁注意听哦。老人痴呆绝对闪袂过，绝对闪袂过。咱台湾绝对日后绝对的大爆发啦。后来过来一项，就是啥你敢知啊？癌，足奇怪。台湾人感情是安那遐济，因为咱食，咱哩食拢西方的下个一款的吼。一、那个，我来讲，离美国的方向就食素食啦，赶紧煮，赶紧食啦，
1: 食素的，拢改变
0: 啦。哦，啊，佫爱食钱啦，你甲看咱钱的炸鸡啦，遮有诶无，拢是美国之外的迄款的。
1: 我来讲，食法你种
0: 诶。下厝的疲劳，迄嘛是美国的
1: 啊。对啊。
0: 啥物鞋鞋，迄嘛是美国的啊。
1: 啥物阿公阿妈
0: 迄。系啊，迄嘛是美国的啊。
1: 迄嘛美国的。
0: 对无？啊，入来了，除了这两间店以外，你甲看路边，咱的砖头，你种鸡排偌济？是毋是安尼？啊，所以讲啊，这癌咱台湾嘛，闪袂过啊。哦，是安那讲？你注意看，你若去病院甲看就知啊。啊，话拢钓钓啊，钓钓啊，再来你烦恼拢想歪啦。其实咱台湾人亚健康是做歹的，真正做歹，对保养观念有够歹。哦，对保养观念，啊，足济人拢甲保养品当作药啊。你唔能安尼想啦，保养品就亲像你咧食饭同款啦。你的饭嘛保养品呢？你肉肚枵就是爱食饭啊，爱治枵嘛，掠枵嘛。较早人讲爱掠枵嘛，对无？
1: 哦，
0: 你就是爱食饭嘛，同款意思。你的器官都出问题，你都要补对一下物件。你看，其实你讲鸡排，我有你吃无？我甲阿华冇你吃，但是我一年吃袂超过两，吃袂两袋至三袋啊。袂。我拢，我煎一袋回来，我拢吃。
1: 到现在已经过多久了，几半年以上
0: 了。
1: 你也看，你
0: 才吃一次。我的孩子如果有买，我自己想到，我自己去买一次，但是我两个人一袋就吃不了
1: 了。看我很慢吃。
0: 对，来，这个阿芳今天跟这些爸母分享，这点你要很注意的，这是对一间病院的台中营总，中营就是台中营总，拄到一个四十岁啊，诶，少年，诶，正若要讲算少年家啊，持续哦，大便有血，三个月至四个月，你看这人无完皮。就医啊，已经发现已经第三期的直肠癌，肿瘤有七公分大，距离着伊诶迄个粪口啊，吼，就咱诶。咱咧粪口，
1: 只有嘿，
0: 脚床口吼，肛门啦吼，遐拄啊五公分尔，属于一种中低位的直肠癌啦。
1: 啊，你个
0: 吼直肠癌，
1: 哎，无啊多挂，使挂袂使接啊。
0: 这手术拢爱，这款人拢爱做啉迄个人工肛门啦，甚至爱切除规个肛，规个你本身的肛门拢爱挂掉，拢爱挂掉。但是在手术前啊。伊阿未甲开刀进前咧，先叫伊做放疗、化放疗，拢做一遍做，啊用轰炸用这个密作木，这少年人挡会掉，作接甲做，用这个轰炸术的手法来甲这个细胞一直甲轰炸，啊，使到伊的肿瘤变较细粒的时阵啊，才顺利去甲这个肿瘤摕起来了。后来阿芳甲你讲这个。当然啦，吼，就咱咧讲直肠癌、大肠癌这类嘢吼，吼，阮母啊钓的时阵，
1: 伊
0: 嘛是安尼，但是阮母还活大粒，
1: 八十左右啊，
0: 阮母还活大粒，我唔知啦吼。
1: 伊
0: 就是
1: 塌
0: 甲掉嘞，拢总袂过。啊，食物件随食随便拔，食落因为伊都袂痛嘛，
1: 食落拢个结
0: 构出来啊。好、哦、来，啊，落去开刀啊。其实我讲实在唔免惊啦，我母迄阵八十多岁就开啊。医生嘛讲，伊尾啊做人工的肛门，离个巴肚边只嘛吼。啊，医生讲讲喏，你知唔知？哦，我跟你讲，我唔惊恁怎讲对一个医生甲开的。即卖你台中主席，你做院长，
1: 做副院长吧。
0: 即卖院长，较早你大拿是做副院长。
1: 哦。
0: 迄个时阵，伊是大拿主席病院做副院长的时阵，甲阮母啊开的。甲阮讲安怎呢？开完了讲啊，恁母啊这吼买机啊，
1: 较济
0: 岁啊，大肠癌买机啊。我嘛无爱甲做放疗、化疗、电疗，啥物药啊，拢总唔免食，拢无咧食药啊哟。开刀完了，拢无食个，
1: 加
0: 食两边
1: 的
0: 呀。哦，食两边，开两边，我只安尼。
1: 啊，等于。两边会痛过过。
0: 哎对，啊，你会记哩吼？等于恁阿、恁妈妈爱食啥，恁做哩好食，拢唔免加禁。
1: 讲较济岁
0: 啊。较济岁啊，春秋八个月啊。哦，春秋八个月，哦啊，等于咱当然就当拢好食。
1: 随在意啊。
0: 随在意啊，结果阿妈无咧电疗，无化疗。那阮等
1: 于，
0: 我嘛无甲讲，阿嘛无食少，嘛无甲讲安那，你著当要食，你著讲，我著买互你食，我著，人甲即卖几年啊？
1: 十外年
0: 啊！即卖甲即卖十外年啊，活咧，也好好啦。
1: 啊，又又伊嘛唔知这病情的严重
0: 性。对，
1: 伊敢那知影讲做照顾伫外口安尼尔，所以这项严重性伊嘛唔知。
0: 你唔知？你卖你我来讲，
1: 心情个好，
0: 心情个放好轻松。你看
1: 人阮
0: 母啊，几年啊，十外年
1: 啊。对啊，伊爱食啥？啊，大项好食。迄个一届，迄个啥？迄个菜粿当贵，一条才100块呢。
0: 哦，嘿，我嘛是要食。来，啊，我来讲，咱这长辈是大，所以癌无可怕。可怕是咱人的心情。
1: 你的心情，后来假释啦。
0: 过来，我即卖甲咱遮的爸母啊讲一样。哦，我最近我一个朋友，因妈妈嘛是塌掉嘞。
1: 嗯。
0: 接落，你甲我讲说啊，真咪塌掉，接落就对嘴出来，伊讲嘿，啊，接落就无遭排过啊，啊嘛是赶快去开刀。所以好歹是有嘛。
1: 伊较
0: 早啊，才去开啊。我甲问，我讲啊，这无开嘛未使。伊讲对啊，医生是讲你这无开嘛未使，因为所有药我拢治过都未通啊，塌掉了呀。好、哦、啊，所以90岁选择开刀，可能无几天吧。
1: 可能才
0: 正礼拜啊。
1: 带急
0: 号，病房开出来，带交病房，正礼拜就再见你。你甲看。啊，这是年岁已经伤过济啊，所以咱咧食食啦，咱真正爱顾啦。吼、哦，我定咧甲恁讲，真正爱顾啦。阿芳介绍一支补肠肉，你真正爱食啦。你唔通当做迄无要无紧嘞，迄我咧支补肠肉世界有名嘞、欸，伊内底啊，拢总是干净嘞，爱食。我无骗你，咱人逐工一定爱互通，绝对爱互通，你人卡身体才会健康。哦，人身体要健康，绝对爱通啦，唔是讲电话靠通就好啦，物件嘛爱丢啦。啊，我那个产品外口嘛拢全部
1: 啊，对不？
0: 来，啊，先甲咱只把只长辈时代讲啊，我等下要讲这项产品，干那做一点钟呀。啊，先来做这个来，
1: 啊，真啊，真，
0: 我来讲，咱不爱讲一间大间公司的名，咱台中一间科技，这个科学迄个一款的吼，园区内底。高级职主管要开会，啊，开落要规部规日，因头因党的算唔来去地退掉，我唔知啦。甲我讲，甲卡的唔来去地问，我唔知卡来阮遮。讲要爱做济啦吼，啊，我咧甲问啦，吼、哦，伊讲因我来开会规工的，惊精神歹，
1: 嗯，
0: 惊精神歹。哦，我一边要搞买偌济拢好啊，但是工厂我跟你甲讲，工厂讲无哦，咱的量一定爱偌济，才有做，啊无迄无法度，迄一边内就是爱遮济，因为遐进口入来内做，我讲好啊，做剩的我才来电台甲促销掉，因为这项物件真正足好的物件。好来，啊等下咱才来注意听，啊我甲做一点钟，因为无几组啦吼，迄卖讲恁啦，包括阿芳阿华。 哥，我若去运动吼，我比如我拢调食，大家
1: 拢安尼啊话，阿红姐，哎，
0: 我咧定早住，我比如我讲，哎，啉者啉者，补充者啊，体力恢复者啊，精神呢。即卖啉落，大家讲阿红阿有啊，啊，大家好朋友拢好啊，要啉，我若有过，我就退过，你知无？哎，啉落只要半点钟，精神规个恢复起来。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尤雅所唱的《日落西山》。

0: 优雅所唱的老歌，叫做《日落西山》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吼，阿王甲你讲吼，这是伫咱这个中区，这一间足迄个足高阶的这个做。这也做啥？遐也做，你做 AI 的啥物物件啦？唔知啦，即卖足流行的啦吼。啊，因为因爱开会开几工的，啊，头家惊啥？惊这个这啥？惊这个人坐久啊？因为我讲开会都做无聊的，惊会度久，所以特别甲咱买，一边买要超250箱的，50盒的这个数码，吼数码你一人分一罐安尼。会做这个员工啉，后来，啊，因为阮这边伊工厂做了一边爱几百箱，吼，啊，几百盒啦，剩的我家己吸收起来，吼，啊，我甲讲无要紧，因为阮这算销路做好的物件，来，吼，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吼，会记哩，吼，今仔日我敢做一点钟尔，吼，敢若做一点钟尔，吼，你等于我咧讲一工，甲你人啦，足忝的时阵啊，我甲试甲卖试啊，我遐我有哪有朋友啊？然后我咧运动哦，啊出来讲，吼、哦，忝到要死啊！我讲来，你甲啉落，免半点钟，精神绝对要让你复原啦。好来，咱先来讲头第一行，叫做红松啦，吼、哦，红松啊，红松，你甲我咧讲哦，这其实唔是我咧操蛋，这支哦是安那人别人接到大家了，因为阮真正规张松嘛内用的吼、哦。来，我咧讲，咱这个红松啊是。100%，韩国对韩国进口入来，绝对是六年松，无六年松要做的哈。内底除了红松以外，一定要有啥？一定要有刺五加，吼、哦、啊！咱内底有放一点仔冰糖，这拢老中医给咱的配方啊。枸杞、麦门冬，吼、哦、啊，淋点仔银杏肉来提味，吼、哦，来迄款的。啊，这甜粉足少的啦。甜粉足少的，后来，伊这个红松嘛，你若脚尾、手尾冷机机的人啊，要来啥？要来啊做，咱讲一番啥？要来补充着咱人的这个啊做元气，脚尾、手尾较袂遐冷。啊，大家拢知影，红松嘛，伊是一种足好嘅物件，皮肤会水，啊，面色美的。咱的皮肤啊，你也较食我啉的，面色的真像迄个幼婴啊同款。有够水的，好来，这是红松吼，红松，啊，过来红松嘛，内底皂苷嘛，含量够高，吼，含量足高的高，所以啊，你会记哩吼，唔是外口凊彩苏麻饮，啊，到要食苏麻，你唔足济，对唔对？要食苏麻唔较济啥？你唔着看卖，我来讲，为着做这個，我都捌甲恁讲过，我含阮头家啊，所有的台湾你连苏麻，连这个用啉的这啊，我拢去看过。迄咱台湾有咧足大牌子的，你做用啥物做？你敢知影？你敢要听看卖？苏麻树，苏麻树，吼、哦，咱是坚持用这个红松六年根，正韩国的六年根，啊，落规枝啊，落控加偌济，控加内底红每一罐苏麻你啉到的有80%的苏麻。会升温伫个内底啊，而且过来呐，绝对无抗防腐剂吼。所以咱只长辈时代，你会记哩，你呐不是脚尾、手尾恁起起啦，啊皮肤有较歹，红松猛食，你个心脏迄个敢若较无遐好个，你红松嘛爱猛食。后来过来第二种，伊叫做啥呢？叫做咱这个冬阴松，吼冬阴松。冬阴松嘛，就是咱咧讲的啥物，你知无？咱的松一般的松嘛，吼、哦，冬阴松就咱咧一般的松嘛。但是你会记吼、哦，大家嘛知，我嘛要来食松嘛。我来讲吼，恁注意听好嘿，恁若是平平松嘛吼，恁若去食这个咱若做药房买的这啊，这款的是安那经人食，恁敢知影？因为迄叫做高丽松。迄叫做高丽松，苏麻平平起来，有哪拢种苏麻？迄款叫高丽松，是安那叫做高丽松？你敢知影？来，我来你讲哦，高丽松啊， 经过坐过了，迄、那个数码伊救吹救坐过了，伊叫做啥？啊，个浸，伊叫做油啊。迄位人食落安怎？食落吼，
1: 迄、那个
0: 火气会大起来，吼、哦、火气会大起来，安尼知无来？哦，所以这个数码爱食啥？爱食这个青，吼、哦、青数码落了后，等下将来连，吼、哦、将来连。所以真侪人拢也唔知讲，啥物叫做即个冬阳参啦吼，大位人拢也佫唔知影咧吼，拢想讲啊参嘛，即个茶侪，我讲本来就茶多侪啊，吼茶多侪啊，这是你食哪食补气，大补元气。咱人有当时啊气血也较歹咧，有无啊？不是安尼神叨叨软胶胶的，你就是爱食即个冬阳参，安尼知无来？吼、哦，过来一项叫做啥？叫做西洋参啦、啊，其实西洋参是咱咧讲的啦，吼，人伊个正名叫做啥，你知无？有人知无？伊西洋参正名叫做分贡参啦，
1: 哦，分贡参啦，
0: 哦，啊，咱为人讲啊，分贡你食过去过去羹诶，过去羹诶，支气管诶呢，鱼这个鱼较歹的人，吼、哦，啊，鱼羹较歹的人，较熬感冒，较熬搞加烧的人，你食会忘掉。正讲的就是这個，吼、哦！阿、啊、要这个分公所嘛，你注意听好、哦、嘿，一定爱对，你敢知？来，阿、啊、姨这哦，我来讲哦，咱这啊，拢是用正讲哦，哦正讲哦嘿，诶，这个以每一个国家，你像这個分公所，你都未使用韩国的啊，哦，分公所爱用对，你敢知啊？一定爱用加拿大，爱是这美国的，哦，爱是美国的。正是正港的分公所，你去更较烂的人，你一工甲啉一罐啦，吼、哦，一工甲啉一罐啦，吼、哦，你食，你都食一粒较真正完完全全正港的分公所，正有效啦，吼、哦，正有效。来，所以咱咧食这个物件，爱知影要安怎配，安怎甲食，吼、哦。西洋参即卖足侪人咧进啦，但是我来讲啦，咱讲实在啦，嘛有人提来给我啦，西洋参嘛，迄、那个粉的，啥物咧？迄、那个粉公参嘛，迄我嘛袂爱食。伊阿讲，你又搁多泡，吼、哦、粉的都搁多泡，啊搁迄、那个气味嘛无介好。所以咱的西洋参嘛，100%是美国、加拿大地区出产的，哦，地区出产的，哦，这拢袂使乌白款的，哦，这拢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啦，吼、哦，拢真材实料。哦，我相信咱这长辈时代，你也捌买过，你就知啦，吼、哦。所以咱内底啊，咱今仔含咱这爸母啊分量的，就是咱的食咱这冬阳参，食补气、降火、迄个啥人精髓有元气，足紧的。红参啊，红参，食咱啊，食咱脚尾、手尾、连枝枝、心足、心肝头，较无力的，会噗噗惨的。你一定要吃红参，吼、哦，红参就是咱咧讲的丹参一类的丹参。你只要你吃保养品来药啊类的，你顾心脏的血管的，拢是以着红参为主。后、哦、来，过来西洋参，我相信大家未清闻啦。粉公参自咱囡仔时代，有的人会去订啥，订鸡粉公参订啦，啊，给囡仔吃。你吃安怎？吃顾血管，顾血管。哦，这个足重要的吼、哦！啊，即卖你唔免过炖啊，唔免过款啊，免惊饮料有火气，啊，风你替你传便便啊，吼、哦，替你传便便啊！啊，这边因为我嘛知影，因为我顶当时，敢那是四月，也是我有推出一届，吼、哦、啊，因为我先甲咱讲的吼，因为迄届了。本来是爱过三四个，爱只要半年才有去推出。啊，这边因为这间工厂甲咱订足济，吼、哦，我去啊工厂，我这个科技的工厂订足济，啊，我才上好啦。你甲爱遐济，剩的我才家己来注销，吼、哦。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吼，你爱记了嘿，你爱记哩。等下，因为我刚做一点钟啊，无几压啦，吼、哦，无几压啦，吼、哦，你都较早捌买过，饮料都袂歹。哦，你若袂爱趁这边，吼、哦，爱搁趁这边，啊，袂爱等真久，吼、哦。来，啊，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 咱我来找一首啊台语歌啦，哈，台语歌来听。哦，咱这长辈时代有需要的，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这真正爱一款的，爱大家，大家食一下，啊，佫真正第二点，免惊去食到啥，免惊去食到化学物件啦，哦，免惊去食到化学物件，咱这拢用上纯的方法来练的啊。来，有需要服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咱来听一首啊，这个黄西电的歌啦，吼，这有那足老的歌，啊，做啥？啊，做参政兄哥的希望啦，吼，来。

0: 这个西田啊所唱的《田庄兄哥的希望》啊，这首叫做《田庄兄哥的希望》哦。来，咱这爸母阿翁，我先甲你讲，我阿翁先甲咱这爸母阿讲的吼，备注，备注，哦，备注啊，买电话金卡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吼，咱今仔所要推一个叫做索马印，哦，索马印，我来讲，我这阿爸顶头该写哦，80%哦，哦，你伊我兄啊，我。即用中医师的方法来揉起来，啊做起来，内底拢总，吼、哦、你啉到的苏麦的迄、那个，迄、那个萃取率有80%啦，吼、哦，80%，吼、哦、啊我先甲咱遮的爸母啊讲的吼，因为即拢一定要有揉啥，来恁注意听下，第一人西洋参一盒内底有两罐，哦，即100%的美国加拿大地区所出产的。西洋参内底有西洋参、冰糖、红枣、银叶、麦门冬、黄芪、百合。甲甘草是安奈南黄芪百合甘草，因为这要过去，哦，百合甲甘草拢是咱的预防扫的，哦，过咱这疫情的吼、哦，西洋参啊，绝对无杂质。来，我来讲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因为你退转的，你会记哩吼，迄、哦、像咱迄个啥，伊讲讲哪来，讲伊拢甲冰嘞，拢甲冰嘞，啊，退出来拍。切切的，要啉进前爱切切的，因为我这是原金类型，所以你若无甲切，你会看下底有沉淀一寡物件，迄拢爱啉落哦，嘿，切切的拍开啉落，我讲好有够赞，哇，迄精神啊！我讲半点钟，伊讲唔免，十分钟精神就来啊！好来，这是第一人，吼、哦，第一人的这个做原松子啊，做啥物呢？就是西洋参，好来，过来第二项，吼、哦，恁注意听哦，这每一项虽然拢数码唔过吼。哦每一支数码拢无共名，吼、哦，拢无共名。来，第二支这叫做一般的数码，咱咧食的这个冬阴松，哦，冬阴松，这个规支的冬阴松嘛，咱这种规支我无咧用，我这无咧用迄啊做啥？无咧用迄啊做，迄啊做啥？迄、那个数码手的哈，咱拢100%纯的啊，来甲你赢的吼，来甲你控解的时间到，正好退起来。来这个第二种叫做东洋参啊，吼、哦，迄内底一盒内底毛两罐啊。这个冬阴松100%，有那韩国的，拄啊好五年啊，五年斤。内底有冬阴松、冰糖、红枣、莲藕、苍蝇，吼、哦，苍蝇草的煮实底，甲甘草，吼、哦，这内底伊的成分就是安尼。过来就是啥物呢？就是咱这个红松，哦，红松内底嘛有两罐吼，内底嘛是红松、冰糖、红枣、枸杞、麦门冬、莲藕、甲刺五加，哦，莲藕嘛甲刺五加，安尼你听吼、哦，一盒内底哦嘿，有六罐，每一罐85cc， 哦，85cc， 伊这顶头拢改写人参的原萃。80%，内底绝对无放防腐剂，咱这真空包装，免惊去食到防腐剂。所以你若拍开哦，要拍开的时候，你条啵一下一声，你就去讲爱啉完，上久两工，吼、哦、上济两工。来，只要嘛，有人讲真正去买有遐贵，我讲绝对比安尼更加贵。只要一般拢1800的，哦啊，咱只要是1500，两盒爱3000，优惠你2000，买两盒搁送一盒。我咧讲你年岁济，咱只中辈时代身体要健康，一天只要甲饮一罐倒，你饮红参嘛好啦，饮内底粉红参嘛好啦，饮内底冬阴参嘛好啦，内底拢总六罐三种参嘛，互你食。啊，这款参嘛全部拢是青啊，青绿嫩的吼、哦，来。这正高法的方法来做的哈，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一盒，因为你2000块，多少几罐？18罐，哦，18罐哦嘿，你若买电话紧卡，我加一点钟呀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看，拄啊，咱咧喂鸟呀，都有人知影讲，你要我咧提啥，就开水来订啊，哦，来订伊啊，来，过来，你若讲阿峰啊，我要较大组咧，哦，因为我有咧食，哦，你甲看即摆卡起拢只有只过，哦，拢只过，因为 哦，啊，冇新朋友啦，来，你最听好诶，三盒两千嘛，六盒爱偌济？六盒爱四千块，哦，四千，啊你我这食食嘛，足在钱诶，我无法度去送你物件，所以我就用减价方法给你哈，你最听好诶，六盒原本爱四千，我以为你偌济？三千五百块。你即摆听到电话啊，举起金卡，啊，真也袂晓买卡，真正有够含万的啊！
1: 咱讲实在，
0: 我会当甲你讲，你要食到这個、绝对无可能。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外口不管偌大牌子的，包括你迄超商嘛，人你买啦，你去甲看卖，看有到连甲亲像安尼无？六盒嘛，拄好三十六罐，优惠你三千五百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一天只要喝一罐，什么时候喝不一定呢，你像我有当时候去运动到差不多两点多钟才来，人家感觉比较累嘛，才喝一罐下去，才打开才来喝，才
1: 来喝，
0: 孩子也可以喝，大人也可以喝，你会多人更加爱喝，大补元气，而且还不然，还不有火气的，还不有火气，因为我说这不是高丽松，阿峰跟你说，我这真的规矩索马瑞莲的，规矩索马瑞莲的，绝对不是用索马手啊，买两盒，送两盒，这是四组的，刚好一盒里面有六罐，六罐里面有三种索马在里面，啊，都一吸收率，我说，他这索马连起来都80%咧，都还有80%，你要吃到孙子人孙照干，这里面就都总有了，里面就都总有了，不紧哦，不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阿宏跟你说实在啦，你若听到我这个节目啦，这个东西你不要买，真的很不差的啦，来，我跟你说，你退回去，你都把我拿去和人比较，说阿宏，你这真的去含人看讲，真正含人诶无同款，你迄堆，你就感觉讲，你今仔买着这真正是对诶啦。你无怪电话晚线，对不对？来，啊，我阿咧讲，只有八组诶啊，只有八组诶啊。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就干一点钟了，后点钟就无啊，因为即几组诶啊。来，咱诶元金索马，元金索马印，好来，买咧细组就是三盒两千。大组的六盒爱四千，阿宏以为你三千五百块，哦，以为你三千五百块，你家啉看卖啊嘞，保证要让你精神八足，要让你大补，迄个元气倒转来，哦，看要安那偌忝，看会偌忝，你无要偌虚，绝对无可能。这组你若食会到，卡赢你咧食这有诶无诶啦，而且这拢元素嘛在做诶哈，来，来金国兄。
2: 我
0: 大组的啦吼，后日落你死我嘿，拜你啊拜你啊哈，
2: 好，拜拜，
0: 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进我嘿，进啊，我来讲过来，你要等爱等足久哈，因为我这边这是拄啊好，人这工厂吼，讲要那高级主管用。啊，咱要因开会，要行因的度孤，因为开会足无聊的啦，哦，足无聊的啦，哦啊，所以啊，这样一款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
1: 这个上，先那头前四字中的叉叉叉的，
0: 你个看麦，
1: 喂，
0: 空九九空，
1: 喂。你上，你的电话线啦，徛的电话线啦，
0: 来，
1: 头前拢会叉叉叉
0: 的。细组的哦，细组的吼，头细组的，就是三盒，吼三盒，优惠你两千块。大组的六盒吼，优惠你三千五百块。每一盒内底有六罐，每一盒内底有六罐。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金额卡哈，电话金额卡，我来讲，这你若未晓要退，无法度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 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哦，以上广告哈。咱即卖，因为我来讲，我存即几组也袂掉吼啊，我希望讲恁摕到的，你紧摕吼，因为我会当甲你讲，这真正拢真正拢顺的，拢顺的。啊，我这拢用规章的内控的，我无咧用迄手啦。哦，用迄手迄款的无效啦。好来，袂紧啊，只有一点钟，只有一点钟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你后边拎着吼，你这边退着啦，你这边退着，你绝对会怀念啦。你会想拎完了，你会想要过来啦。你若安尼，像你拼规工有无？做规工上班规工回来，忝的人，你甲拎咧。只要十分钟至二十分钟，迄、那个感觉，迄、那个人的精神就恢复啊，真正足紧的紧，因为我这拢顺完接。过来，你若人，咱人去做化疗、电疗，包括你西药剂等啊足忝的人，因为西药剂人袂使一边啉甲一罐，安那讲，你袂使水袂使食伤济。你若西药剂了，等来了，你甲啉半罐啊。你恢复嘛足紧，哦，你恢复嘛足紧，所以咱只长辈时代袂要紧哦，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哦，因为我先甲咱讲咧哦，咱今仔日只做数做完就准拄啊好啊，吼、哦，做完就准拄啊。你莫讲啊，我后点钟才来要后点钟无啊啦，后点钟无啊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后点钟你想要搁买着这個？是困难啦、啊，哦，因为我就是遮个呀，存遮个袂掉，啊，就准拄啊好，拄啊等个过两过三四个月后，因为这一边连起来足济啦，哦，连起来足济，这边连起来遮是拄好一顶，我人个用个白铁啊，有无？迄个工厂用个白铁啊，叠足大卡，一边连起来几啊百，几啊百，哦，啊一边爱三顶，哦三顶，哦，啊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恁若袂爱紧啊，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我跟你讲，你着人啊，虚心难得啦，你了坐了，你度久啦，你了你无精神啦。哦啊，寒天啦，一个搞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啦，你爱较骨啦食的啦，走路心脏足够喘的啦。哦，你会记哩，拢爱甲食这啦，拢爱甲啉。哦，一天只要一罐头哈。啊，我的感觉啦，我有当时啊，我是拢运动甲一半人，我才有啉啦。哦，我拢只要人运动一下，忝忝啊，我新陈代谢一下吼，才啉一罐头。哦，这我提哦，这我足侪朋友吼，尤其我一个建设公司的党诶吼，我拢提这互啉。我若去运动，我拢啊啉一罐啊，精神真正足赞诶，而且迄啉落迄个开口真正无同，啉落你就知影讲哇，青甲。甲咱哩，甲哩中药房贴诶，这个数码吼，这个开口真正完全拢无同啦吼。来，买电话机个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我先来讲讲几点钟诶，好嘿，几点钟诶，反正也无够。
1: 这边无啊哈，
0: 这边无啊哈。啊，你若听到你爱紧，尤其你啊年岁侪人，绝对爱食啦嘿。咱年岁侪人，一工甲啉一罐啊，保持啥？保持咱规身躯即个气的沟通，哦，气的沟通，大补咱的元气，和咱的精气神会当把握，哦，就是一定爱食这個，这自古早就流传啊，啊，这是元气韩国学转来，啊，无咱台湾较早连这对咱袂着啦，我是元气韩国人，一个老师傅咧练，啊，拄好熟悉，透过关系，啊，叫甲咱教。哦，啊，教育方法内连连起来吼、哦，真正赞的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寄给警察嘿，电话寄给警察，身体要顾健康，这无啥物功夫啦。哦，这款的你话你莫搞就对啦。啊，你唔好定去，有人讲啊，来中药房贴一片一片的来感，嘿，我来讲，嘿，身体歹的人是袂接近的，虚心懒惰的人是袂感情的，食落火气大呢，哦，啊，愈补愈大空呢，啊，这袂啊。这最主要用安尼练，阮都拢有去问过。伊这最主要要食啥？食内底即个人，即、这个皂苷啊，即、这个皂苷。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不要紧哦，嘿，不要紧，真正无几组啦，吼、哦，这是拄啊好，拄啊好，人甲咱点，哦，啊咱做， 啊，是做咱这，我讲啊好啦，春节咱家己你嘛拎袂完啊，对哇？我同我讲无那个促销，春节个促销掉，来啊，那袂爱紧，吼，袂爱紧，你看大家起来嘛，拢大组的。有一个买一个三大组的，较早买过，吼，啊，人买三大组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阿芳，你只甲你大型看挂挂保证，你不管你对买着，绝对无人像安尼做。第一点，我是用玻璃杆啊底的，我是用玻璃杆啊底的。是安怎要用玻璃杆啊？其实我阿咧讲啦，尽量是莫用这有诶无诶啦，用玻璃杆啊是上好诶啦。啊，我是用玻璃杆啊，甲伊缀着，每一罐有85cc。咱这外口阁甲你写，接落内底，迄个数码内底成分80%以上。哦，来，我阁甲你写，这不含，绝对无含防腐剂啊。绝对无人防腐剂，这是咱的方法。你看你做白王林，你若捌啉着，我嘛绝对无人防腐剂。哦，咱人都你都无爱尽量无爱食化学物件，防腐剂就对咱人身体就上歹的物件。所以我这绝对无人防腐剂啊！安尼你听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每一盒内底有六罐，啊每一盒内底六罐，两罐一个口味，两罐一种，两罐一种，吼、哦。啊，等于吼，你要热天你会使甲冰，寒天你若要用啉温温啊，你会记挂一定爱拍开，因为我的玻璃杆啊是真空的，吼、哦，真空的包装，所以你挂甲拍开，用烧茶甲浸一下，浸好内底烧，你就会使啉啊，足好啉的啦，足好入喉的啦，你免惊讲会苦的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哦啊、这你那边买无多啊？哦，我跟你讲实在，这大家啉着，大家学落的，精神要恢复啦，吼、哦，当然都好啦。
1: 安尼剩几个？剩几个？我看剩几个？
0: 还够几多？
1: 我看
0: 三组、两组，差不多无啊啦，差不多那无啊啦。好啦，啊，袂紧啦。
1: 剩一个。
0: 好来。那卖就较紧个啦，吼！因为我讲这大家买着，但我讲这款物件顾身体真正比你顾衫佫较好啦。哦，数码大家都知，啊，这青数码内联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准备要来交电台工商啊！哦，啊嘛差不多无啊，剩最后一组，剩最后一组啊，来。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来。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你只将我丢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风铃声，陈随意甲谢怡真所唱的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阿女，咱我来讲哦，我讲我都做一点钟呀，无遐济物件啦吼。啊，即个爸母啊，恁啊有啥物需要，阿红。
1: 崔阿怀，
0: 你会记得吼？甲卡空迄个字五六一空空一三
1: 零四二五六一零零一三，
0: 这是录音室内底接下来线电话吼。啊，有需要阿红阿华助力为你做任何服务，你拢甲卡一支。哎，你平常时啊，咱甲咱只爸母啊讲吼，因为阮有当时爱送货。啊，送货啊！你若靠阮，我若伫外口咧送货，你甲我讲啊，我啥物问题啦？我甲你买衫啊，未到位啦，还是讲你啥物款的？我买着这啥物物件？你为咱这长辈时代，你即摆收着物件，你嘛毋知影啥物物件啦？哦，为人竟然毋知影讲伊买着啥物物件？啊，你甲我问我嘛毋知，因为我人伫外口啊。哦，阮电脑无在了。无再了用像安尼连线连安尼吼，所以外口的时阵你卡来，阮家会当甲你讲物件就是安尼安怎食安尼啊，吼、哦、一般都食法就是安怎呀，吼、哦、啊，所以有当时啊，你若讲要找阮，你甲其实你问小姐就好啦。
1: 无啦，你啦，
0: 嘿啦，我有当时啊，甲想想的。
1: 无伫
0: 公司。嘿啦，你问小姐，小姐拢知影咧。嘿
1: 啊，你问小姐，啊无你交代小姐，阮。啊，等下上回等下，
0: 我个会甲你回电话。你若要回电话，要阿峰阿华甲你回电话吼，你电话一定爱接嘛。因为我甲你讲，阮小姐有当时啊替我若上回等下拢搞提示我电话，啊，即要找你，我好结果卡去啊，卡五通，只要一通两通有接命。啊，即摆伊若卡电话来讲，阿峰啊，我交代恁小姐讲，叫你卡电话，有啊。伊即摆看着讲，啊，你也毋是用空白空空回倒等下。迄空白空空都未使卡进，
1: 互恁卡呢？
0: 迄是互恁卡呀，迄是一个代表号呀。
1: 我卡出来拢是室内电话啦。
0: 嘿啦，拢二五头的，头前有空数，迄就是阮的电话。啊，你唔要定定讲啊，我都知恁的空白空空迄机呀，唔是你无法度看到迄机的电话，阮卡出来无可能用迄机啦，嘛无法度用迄啦，安尼听无？哦，所以你若有交代要阿峰阿华回电话，你会记哩？只要台中的电，你有交代，同工我会甲你回。哦，你也无接，我就无阁甲你回啊。好、哦、来，啊，咱今仔日有需要阿峰，
1: 崔阿怀
0: 为你服务，你甲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哦，这你卡着，阮人拢是很着急的哈。哦啊，你若讲平常时你要问台，要问这有诶无问题啦，包括要安怎食啦吼，要甲小姐问诶，你拢小姐接到你甲问到，安尼知无来？吼、哦、啊，今仔日啦，咱剩一点钟诶物件，吼、哦，还一点钟诶物件，后一点钟这，咱等下我来甲咱这爸母啊讲，那这个产品就对啦。阿峰真正学了较得志，啊，即卖吼，我甲你讲哦诶。这干来当点点啊卖啊，啊卖一点钟了，后壁迄袂使想卖人会变面哦，因为即卖你去即卖百货公司已经开啊，内底就有啊，哦内底就有啊，哦你若找了袂歹，啊卖爱你，我甲你讲，你去新冠卖就有啊，好来啊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一下蔡小虎来香港讲陈小虎的。蔡小虎所唱的，你敢会阁想起我来？

0: 来，这蔡小虎所唱的，你敢会阁想起我啦？哈、哦，那个925哈、哦，全球广播电台，哦，恁老，恁值班呢？
1: 你
0: 你有出问题哦？嘿，你要出问题哈、哦？你注意一下哈。
1: 咱歌有出哩，啊，伊也无
0: 放啊。无，伊播的歌唔是咱的。哦，你是安怎去怎么来呢？
1: 大哥讲，迄落王大哥讲，我是同款迄音
0: 乐。无，迄单独我甲听都唔是咱，
1: 唔是咱的音乐哈、嗯。
0: 来。有需要，我阁报一首我听看卖咧啦吼，啊，等下咱再来看咧。啊，咱啊，即个爸母啊有问题，爱赶紧甲阿峰讲，吼、哦，爱赶紧甲阿峰讲一下哈、啊。咱来听一下这个新闻亭唱的《男儿的心声》吼、哦，《男儿的心声》吼、哦，来、啊、我来监听看卖啊咧，应该是925要出问题啦，好、哦、来。

0: 男儿的心声，可能有真侪人无法度听到这个节目啦吼，因为对方这边出问题，这嘛无法度迄款的呢。哦，所以咱这长辈时段哦，咱嘛有甲联络，因头家嘛电话嘛拢无接吼、哦。来，咱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哦。啊，咱啊有需要服务啊，你甲卡入来。咱即马来讲这下，这个咱人身体要健康，第一人就是伊。咱的气哪歹，你开就喘袂起来，哦，啊就喘袂顺。啊，气啊，即卖上济就是啥物，你知唔知？来，就是气肺腺癌。啊，肺腺癌啊，足济人拢唔知讲肺腺癌到底问题是要安怎起款的来。阿峰甲你讲哦，肺腺癌恁爱知哦，气腺癌有两种，有两种癌的菌哦。第一种，哦，第一种。就是咱你讲的一般的肺腺癌，佮有一种就是啥物，你知唔知？啊，做小啥物细胞，迄个癌细胞，迄个是作歹处理的，它会作歹处理的。啊，有的人啊，吼，你像我咱的身躯边的人，足侪人，你即摆听到足侪人有这个肺腺癌的问题，吼，肺腺癌的问题。啊，是安那安呢？来，咱这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吼，您注意听，足侪人拢讲，我无食薰，阿嘛无食酒，我的生活习惯足好诶，是安那我会得肺腺癌？来，这就是咱的空气的问题。哦，空气的问题，顶工啊，顶工有一个大哥啦吼，敲电话，你甲阿峰讲啊，讲阿峰啊，你讲。空气歹，阮厝空气滤净，迄、那个清净机嘛买真济呢，真大台咧滤空气呢。来，我甲你讲哦，恁注意听，迄、那个空气滤净机啊，迄大足大台，空气会当滤一半个啊，有法度滤一半个啊，因为你伫厝内底，你菜伫夹夹遮嘛，有是滤过来呀嘛，有是滤过来呀，啊滤过来了，这个。这个一款的啊，无摘掉，无摘掉。啊哈！好、哦哦哦，对，来，好、哦，所以无摘了，甲离过。哦，无甲离过啊！对了，全球今仔日无啦，好，歹势啦。
1: 好，有啦有啦。
0: 好，来，好啊！这个咱这个好
1: 啦。
0: 咱啊，这个长辈时代吼，你会记哩？好，这个一款的吼。这个一款呢，就是敢那讲，咱人肺腺癌啊，会得，就是拢一般拢是啥，拢是这个啥，这个也做空气的问题啦。吼、哦，啊，真侪人拢会咧问讲，那肺，我兜的，迄个空气滤清机，我买真侪，是安怎，他会？同款的掉啦，吼，同款的掉，因为我跟你讲哦，恁家老你离空气的迄代啊，哦，你离空气的迄代，哦，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后下，你注意听，你离空气一代，为难买了一台四五万呐，囥你，咱厝内底拢囥你壁角啊，对不？啊，壁角啊，你甲想，伊爱输空输，咱的空气入去，输入去，啊，再个喷出来，迄个风啊，伊这有经过专家研究过啊。我来讲一间房间啦，你唔管装偌大台啦，你个房间偌细间就对啦，无法度全部哩，拢离啥？离50%-60%左右呀。剩个有还歹空气，啊，有个人就会佫想啊，阮家四面拢是啥？阮个窗仔门拢用气密窗，免奈空气个垃圾。来，恁注意听后、哦、嘿，恁若唔相信我的话，即我旧年我就讲过啊。恁家的桌仔顶，即间房间拢关条条，入面拢空调，包括你的厝拢空调，你的门无啥咧拍开，房间门拢密封的。你一礼拜， 卖讲一礼拜三工啦，你甲摕迄个卫生纸去恁兜的桌仔顶怎甲回过，绝对一言。乌乌的物件，乌乌的物件，哦，这个乌乌的物件，迄叫做啥？叫做 PM 5.5。啊，有人讲叫做悬浮微粒子啦，哦，就是伊伫空中咧飘，伫空中咧飘，遐个遐个空中咧飘遐个啊，是咱致癌的因子啦，哦，是致癌的因子啦，吼、哦，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吼，这个问题啊，咱无，恁有怎解决无？无法度，无法度，哦，所以阿峰啊，二二年的时阵啊，阮发明一台叫做负离子微丝型，另外单湿湿的型的，这个也做啥？这个电风，我去日本参展头第一年卖40000支，了后第二年了开始每一年拢十万安尼哩卖啦，日本人，好、哦、啊，阮的感觉。是安那用这個，因为我来讲哦，你像阿峰，阮房间我都用2支，24点钟我唔捌停，但是寒天真正爱停啦，寒天无多，因为寒天你讲伊其即落风啊，烤出来拢是冷的，拢是凉的风，伊袂反烧，哦，伊袂反烧，所以啊，即、這个我你像我房间拢放2支，热只要热啊天气较烧热嘞吼，会堪要吹，我就2支拢甲24点钟唔捌停。哦，唔捌停。啊，有人讲啊，他有遐厉害。我跟你讲吼、哦，我这出来诶，这个负离子啊，一秒钟出来风量的负离子，是5000以上啦，5000万以上。所以啊，出来了，我这个加湿型的，起来感觉你的迄个，互你带内底安尼吹，啊，是不是会湿湿？是不是吧？咱咧讲的悬浮微粒子，就是咱咧讲的这免死哦，伫咱的房间咧飞啊，遐垃圾物件，会拄着负离子了，会安怎？会安尼淡，会湿湿，有重量伊就破落来，所以房间内底空气加足清新咧，哦，加足好诶。啊，所以我伫日本啊，日本啊。那边我这个是卖到萧山萧海，哦，萧山萧海，啊，这等于啊，咱每一个人处理甲坑咧，我无骗你啊，你像我对阮老我家对阮广播这边吼，对楼卡办公室一直入来加阮即卖阮家，这你都无听的啊，麦克风都无法度举起啊，无你甲听，加阮这个内底，我内底。遮即马你录音遮吼，嘛拢咧吹，拢咧用遮，
1: 啊哩啊哩，规日规日咧，诶，24小时拢更在遐咧吹咧。
0: 对哇，咱无食薰，无食酒，无歹习惯，竟然去钓鱼癌，你看无迄款咧，对不？啊，原因伫呾，即我会当甲你讲，即医学已经证实啦，是安那 PM5.5 空气的问题。我一个朋友住湖尾，嘛无食薰啊，胃腺癌。转移到脑部去，哦，过我一个朋友，迄、那个，
1: 系啊，伊
0: 嘛是无食薰，
1: 也无食薰，
0: 也无食酒，啊，过来伊无啥咧煮三顿，
1: 系啊，
0: 嘛得会先来，
1: 对啊，
0: 伊嘛足有做咧，
1: 伊个是恐怖诶，
0: 对，
1: 扫十外工
0: 了，刚安尼扫十外工是讲还袂好，来大金病检查话，惨啦，会先来，
1: 系啊，
0: 好来，伊即摆钓着了吼，因兜啊。我夸你知唔知？搞我买超20支啊，等于藏咧。我讲你买遐济呐，一世界拢我去吹。我讲你空气滤净机咧，伊较早就咧用啊。有健康观念的人，拢知影厝里爱藏空迄清净机，对唔对？好过年啊，吸迄个好空气，有效无？无效啦，因为迄有无法度全部甲你离掉啦。哦，我当时我头第一遍去日本展览的时阵啊，大家嘛拢咧点燃即个啥，你个电器台嘛咧点燃迄个清净机，有效无？无效，真正无效。好、哦，所以啊，咱第一阵开始摕着订单，啊，我嘛是想讲，有时一年啊，想袂到日本逐年拢来买10万支，哦，捌上大上旧年敢若买到20万支， 啊，今年已经出两批出嚟啊，已经出两批出嚟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空气有重要无？空气有重要无？足重要。结果咱的空气是垃圾的，哦，垃圾的。你搁讲我，阮厝装潢偌好啦，用偌好的材质啦，拢环保材质啦，我住咧山顶买溜啦，阮这空气偌好，感觉袂着，同款的着啊，同款的着，是安那？这无所不在啦，哦，你甲看
1: 对。空气中顶头安尼滴飞，你看无啊？
0: 对，大了飞过来，足恐怖的。你看印尼都，印尼啊，印尼去年有人来甲阮买。后来甲阮落订单，我讲你落订单嘛，今年正有法度看。一年今年来甲阮买，来甲阮订超两万支，吼、哦！你敢知一年是安那恐怖，是安那惊？恁有人知无？
1: 一
0: 年马来西亚，一年因本身会烧食物件，
1: 烧啥？
0: 你知棕榈？你若捌去马来西亚一年，恁就知，迄飞机飞顶悬有无？你甲看落来。你甲看落来，绝对拢看得到，规山啦、啊，满山埋，满山满谷拢是啥？
1: 拢是棕榈树。
0: 啊，迄几年爱错一遍掉，政府无早处理，拢用烧的，叫做埋害。
1: 埋害。
0: 埋害。
1: 啊，烧空气拢飞到满世界去。
0: 满世界去。
1: 对啊，啊，拢空气中、哦、啊，会当飞到你过，会过国去吼。
0: 对。
1: 我跟你讲，迄拢足油足油的物件。
0: 啊，边的国家就抗议。啊，空气就无多，我的百姓就是一定要种棕榈树来生活，国家嘛靠棕榈树来你收入，对不对？无多，我一定爱烧，因为我几年爱做一遍嘛，哦，所以你甲看含一年都来你甲咱睇，啊，咱这的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这个原理，你听好势，哦，因为阮发明这啊，去到日本时啊，逐年烧啊济，因为阮这。就是要你带五瓶来滴，咱啊一间房间五瓶用一支，你带个吹了二十四点钟，拢总唔免个禁食。我聊二十四点钟拢卖禁食，我一个月开偌济电钱，你敢知？来歹势啊！我这第一点吹出来无烧风，绝对无烧风。吹一个月，食免超过十块的电钱，干那三四块银尔，一个月哦，一个月唔是一天哦，一个月。又唔免三四块的电钱，未超过十块啦，绝对未超过十块。哦，所以阮呐，阮的囡仔，包括我，哦，阮的房间，我拢用两支。阮的办公室啊，用超五支以上。
1: 我来讲，
0: 规间有大拍。
1: 咱除了咱以外，公司的便所啦，咱厝的便所啦，
0: 拢嘛是这，拢嘛是这。
1: 拢用这滴吹，啊，佫拢吹规间规日，
0: 规波规日，二十四点钟无哩
1: 无哩停电的。
0: 过来一个款来讲，是安怎有遮好用？因为我来讲，我这一秒钟，迄、那个风只要灌出来，内底负离子超过五千万的负离子。这个负离子啊，我这叫做加湿型的负离子，出来空气中的感觉，迄个空气了啊，迄、那个负离子出来了啊湿湿，啊湿湿话，咱的房间迄款的 PM2.5，迄种叫做悬浮微粒子的，咱的。咱的纤维，啊、哦，你有感觉？嗯，我房间门拢锁条条，我入来就拢吹冷气，外口这个拢是气密窗，是安怎会安尼遮垃圾？你著摕卫生纸甲擦恁兜的桌顶就知。哦，房间的桌顶你甲擦了，哦，你也太遮垃圾，迄拢叫做啥？免洗啦，咱的衫裤
1: 无。上惊、哦，啊，咱目睭看，哎，
0: 咱目睭看无啦。
1: 咱人伫吸，吸迄空气，上惊惊迄尔。
0: 啊，先来火先来，就是拢输迄。就是拢输的，啊！还袂拔落来呢，还袂拔落来。啊！你用空气滤净机，就是拢把遐风输入来滤一遍。我讲输袂掉啦，输袂焦完。啊！我用这啊、個，我用这個起来，规间拢是这个负离子。负离子啊，咱的棉啊，佫较油，佫较迄款来去拄着了啊湿湿，哦，伊的重量会加重，会怎啊落落来？我是用这个原理来研究出来。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等于身体要健康，我跟你讲，其实大行都爱拢爱治啦。啊，因为阮是安那跟你讲，空气滤净机一台遐大台四五万块，你买等于你有法多滤掉的，只有只要三分之一至一半呀啦，剩的拢总无在滤啦，哦，拢无在滤。啊，空气到底无垃圾，我都跟你讲过啊。你只要有朋友，你敢问， 着血腺癌，你敢问十个九个无咧食薰的啦，无咧食薰的，尤其是这妈妈，这是可怜。我无食薰，也无食酒，我甚至含三顿都无咧煮，是安奈去着这個？你甲看迄间报纸刊，一个查囡仔二十八岁，血腺癌，袂记啊。即摆医生就甲问讲：啊，你有食薰吗？无啊。你有食薰吗？无啊。大项无啊。啊，是安奈着？无法度，空气歹 ，PM 2.5，咱人体家己本身无材料。你输入去，去到咱的迄款的啥，咱的气内底无材料过滤，直接入去啊，直接入去哦。咱一般咱的鼻啊内底拢有机制，就是咱的皮膜、咱的黏膜拢会过滤这垃圾物件。PM 2.5是无材料过滤的，哦，无材料过滤的。所以咱这爸母啊。厝里若要健康，我甲你讲，护理组绝对袂使欠，而且护理组绝对爱教，吼、哦，绝对爱有教，吼、哦，这是经过咱研我阿峰甲电器工厂的党诶，吼、哦，阮老党诶公家，啊，两个咧动头脑，动足久，啊，咧甲试，咧甲验，啊，咧甲做实验，啊，了后搁去日本展览，开始卖遮侪年来。日本人哪买哪坐机，哪买哪坐机，即马印尼都拢来你甲咱订购，吼、哦，真正足好用的物件啦，吼、哦。啊，要空气，要会清，要会赞，大家嘛知护理组是上好的，吼、哦，护理组啊，啥物所在护理组上济？来，我来讲，咱来去外口个瀑布无？
1: 瀑布嘿，
0: 瀑布落来护理组拢清，拢只要七八百万至成千万尔啦。
1: 哎、啊，你无感觉
0: 迄
1: 吹起来
0: 拢，哎，吹起来
1: 拢
0: 凉
1: 快，凉足舒服
0: 诶。哦，迄就是负离子。哦，你看瀑布落来，我会安尼飘有无？迄拢是负离子。哦，阮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做出来负离子。啊，咱迄拢超八百外万，无上千咧哦。我所在，因为我迄份报告藏咧，我无摕起来，所以我会记得负离子那瀑布了有三百外万。三百外万至八百万左右啊！阮这出来是五千万的负离子，一秒钟出来，风只要出来都、就是五千万的负离子。后来，所以咱有当时啊，你想讲，啊，感情啊差济来，阿峰甲你讲，有咧幼稚园啊，一边搞买几百支，我讲你买遮济买啥？咦，我冷气难，我若吹冷气，囡仔身体要阁健康，大家吹着。我这一百支做一遍甲断，一个月食免，安尼偌济，一支超3块4块嘛。
1: 嗯，
0: 一百支才偌济，400块，一个月食400块电池。啊，伊若你冷气卡挂这类甲类甲迄款嘞，本来吹36度，伊会当转到38度，也阁足凉。
1: 啊，足凉。
0: 哦，还去做凉，啊，囡仔佫会健康。
1: 你看咱来看暗时，你也看咱来伫困暗时，你困，你也看咱拢吹28、29度。
0: 好、哦、啊，我先甲你讲，
1: 因为
0: 这我是袂使敢卖啊啦。哦，这迄年会当卖是因为拄啊新冠，即摆热天一到，啊，就有人过来咧讨啊，啊，咱实在是有当时啊，甲想想要健康，实在无简单啦，啊，去遐买过遐贵啦，哦，所以我来讲，我有去甲提几，我有迄款的吼，啊，大家恁若买，等下我广告的时阵，你都要紧卡，啊，这吹出来风，这吹出来风就对啦，不管安怎做，伊的风就是凉的，就是凉的，哦，因为安怎讲，我这内底，你去你要看到迄粒莫达，无看，莫达一粒仔囝呀。哦，莫打治疗
1: 镜，阿
0: 无大台，好啦，咱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哈，阿无咱来欣赏一个音乐就好啦，因为嘛无啥物时间啊啦吼，来，啊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下，要啊阿峰阿华服务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哎，
1: 来，
0: 这个拄啊吼，讲讲全球出迄个问题，唔是啦吼，我向我袂记，因为今仔这个时间是算因也是无连线，
1: 吼，因也有块时间啦，
0: 吼，咱
1: 讲，咱讲
0: 忽了时间，讲忽了唔对啦，好来，好来，啊，咱这爸母阿公甲你讲个哈，这今仔去尔，明仔载日时无，日时的时间无你卖哈，因遐讲。这袂使学白白进啊！来，咱来进广告哈。哦，我来讲，恁去年恁老买了去年哦，去年气泡气泡新冠袂使做的时候，咱做的嘛，对不？
1: 对。
0: 哦，加去年啊。好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哈，来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叫做 DC 负离子的电风，啊，一支啊，竟然要十寸呢！我先来跟你讲嘞，较袂讲。买去，这样你讲啊，我买都买偌大机，我这小机啊，小机啊，十寸尔，十寸，踩咧涂骹尔，踩咧涂骹，二十等于二十四点钟，你拢唔免甲禁啊，一个月食袂超过十块的电池，绝对袂超过，拢是三四块左右啊尔，伊你等你看你就知，这莫大作细粒的，啊这袂反烧，绝对袂反烧。一分一秒钟啊，风只要杀出来，就是五千万的负离子哦，五千万的负离子。恁家啊，房间绝对爱拆，房间绝对爱拆。你咧坐所在绝对爱拆。你看阮咧坐所在，阮搭一四格，每一个小姐一人拢配一支。
1: 这你老弟吹冷气，你冷气你吹
0: 吼。我足凉的。
1: 够足凉的。啊，你哪？你哪
0: 唔敢吹冷气的人，你吹这嘛够足凉的。
1: 嗯，
0: 这吹出来风。真正凉，
1: 哦，
0: 这十寸啊，你听嘞，蹲咧涂骹，蹲咧桌仔顶呀，蹲咧涂骹，蹲咧桌仔顶。啊，你今仔闹买，我这电线拢会给接无好，因为这 DC 的吼，唔是像咱的电风讲，咱那个大粒莫大黑无，加掉翻烧的呀，吼、哦，你看爱一款线拢接边的，我这无啊，我这 DC 爱另外插，啊，我会给你插边边。来，你最听旧年闹退掉啊，卖旧年闹退掉，卖人抢。哦，卖忙抢啊！来，只有几组？
1: 只有
0: 七八组啊，七八组啊！好来，你注意听，这袂使，你是的，恁啊，迄个重要时段是绝对无做这支啦。好来，你注意听，
1: 无量啊！
0: 好 ，DC 负离子，真正这支恁老吹，我跟你讲 ，PM 2.5。小花代志啊啦，吼、哦、小花代志啊，加湿型负离子，像咱的瀑布迄条风同款，来一台十寸的，踩咧涂骹的，吼、哦，我先甲你讲的，
1: 吼、哦，来听好详细，
0: 才买啊，哎、啊，你我去年了买到的有够啊，卖阁买啊，伊买歹足困难的，啊，若有啥物问题，内底拢有阮的电话有住址，我你寄转来拢好，袂甲你收，迄个做维修袂甲你收钱啊，哦，袂甲你收钱，来十寸的。一台，你星光三的，即卖已经有咧卖啊！
1: 嗯，
0: 我即卖咧卖，一台就是1680块，两台爱偌济？爱3360嘛，3360，你呐买两台，阿峰甲你优惠2500块，2500块，等于24点钟做你甲电甲差咧，包括寒天你呐讲我都唔惊的，哦，我空气好就好，你甲差咧，拢免惊。
1: 免惊歹，
0: 嘛做凉的，真正凉。我先来讲的是十寸，踩咧涂骹，尔哈、啊。来，这是两支，优惠你2500块。你若讲阿峰啊，阮兜四间房间呢，搁客厅，像你讲的哈，恁兜你就通讲，恁就按平数都咧用啊，对不对？来，我来讲，来两台2500，四台是5000。
1: 对。
0: 你今仔呐靠通的啊？靠通的四台5000的，我阁加送一台给你。
1: 哦，
0: 吼、哦，加送一台，安尼
1: 五台
0: 5000块，啊，我拢会电甲你插好势好势。你等于插落恁兜的插头就开始甲吹，拢唔免急嘛。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外口你无当买哦，加除了，我讲，敢若外口敢若星光有当买啊，哦，这内底有一间铁三公司里啊，你买啊哈，剩的你拢无当买啊，过来你就是爱去日本买。 哦，日本搁较贵，哦，日本搁较贵，即咱拢咱拢咱台拢拢诶，阮即边制作诶，即目前有做即项诶，干那阮俩，后来啊，等下你甲查咧，我讲吼，你若讲我即卖都遇到做歹啊，你更加爱吹，要吸一粒好空气，世界上好诶空气叫做负离子，吼、哦，负离子诶，大概为人是啊，你甲看为人较有钱人，了了假日啦，就拢去对。去比较瀑布的所在、
1: 啊，
0: 去比较松软的所在、嗯。你甲看，一天几啊万人，几啊万人去对，去咱台中溪头你输创啥，就是你输负离子，哦，输负离子。
1: 你话刚去遐，迄、哦那个水啊用来，哎，负离子来就凉啊，就舒服诶。
0: 来，好、哦、啊，我甲你讲，十寸诶 ，DC 负离子的电风，哦，负离子的电风，十寸的迄个吹出来绝对是凉风，绝对未烧。你甲擦咧二十四点钟，拢总唔免电甲背起来，一工食袂超过五，卖讲十块啦，五块绝对袂超过啦，哦，绝对袂超过。啊，你甲想，
1: 哎，方哥就是你俩袂发烧。
0: 我会记得是一个月食免十块的电池，我嘛袂记得啦，因为我这
1: 反正就省的啦。
0: 我这伊这要外销日本，我向阳今仔去甲载转来，无这袂使卖啊，哦，这袂使卖，哦，我向阳甲载转来，正好这下通卖恁，来一台。1680，你若买一台，我会甲你寄，干那一台就1680。啊，两台爱3360，一两台说迄个款嘞，我优惠你2500块，安尼有优惠无？足优惠啊！因为外口咧电风扇咧吼，吼，咧光照足大机个，啊，光照风足大，你甲吹看卖，吹到尾啊变小风，无吹无代志，哪吹头壳哪疼，哪吹啊风哪烧，你敢袂？你敢吹落？吹袂落？好来。这退等于两台优惠你2500块啊！你若讲啊，阮到了四五间房间，我要爱较济机咧，来两台2500，四台电风是拄好5000对无？我阁加送一台予你啊，阁加送一台五台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像去年，我咧卖时阵，有人讲啊，阿峰啊，我看这项，我到电脑都同款，我讲你甲吹看卖。
1: 吹起来无同。
0: 吹起来绝对无同。
1: 哎，我跟你讲，你加吹些，你也钓了人。
0: 风势佫柔。
1: 吹起来你会反冷嘞。
0: 风势佫柔，佫起来风佫凉，佫内底我来讲，内底佫无。你若有 PM2.5 吼，有遐免洗有神符微粒子，你用这个吹会袂去，吼、哦、会袂去。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哦，你问讲明仔载正要来买，明仔载是无卖哦，后日嘛无卖，这边卖的都拢无卖啊，嘿。
1: 对、
0: 哦、
1: 对嘿。喂。
0: 我跟你讲，这是足济人爱的物件、喔
1: 喔、
0: 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啊，等于你甲吹咧，无大机啦，无大机啦，无大机，十寸尔，啊，踩咧涂骹，踩咧桌仔顶，拢总会使。好啊，你等于吼，电甲插咧，都免甲记嘛，都免甲记嘛哈，哦，都免甲记嘛吼，来，这无吼，来，
1: 哇，
0: 来，迄个徐英姐啊，你要
2: 两台
0: 啦吼。安尼拜你哈，
2: 哟，
0: 拜你哈，
2: 好，
0: 好，好，好，拜拜，
2: 谢谢，好，
0: 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0800-333，来，李英姐啊。
2: 啊好，我要来电电风两支。
0: 好好，拜你哦，你收下。
2: 2500，
0: 吼。好，拜拜，
2: 拜拜。
0: 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0800-318-009，来来，佩玲姐啊，佩玲姐啊，
1: 来，
0: 安尼，你要几支？拜你啊，好，拜拜，来，因为无几支啦吼，这边无几支啊，你若用了好用，你若去星光，你会使甲买，吼，你会使去甲买哈。哦，机啊买吼，买两机啊开3000块，
1: 哎，
0: 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来，张汉廷遐，
2: 哎，你
1: 来，你先
0: 讲，一机了呢，
1: 大
2: 哎，恁两几点哦？
0: 好好，阿拜你哦，你喜欢啊？
2: 拜贵，
0: 拜你啦。
2: 哦，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2: 好，
0: 系哦，系哦，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阿芬阿姐。
2: 哦，阿芬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改变两几啦。
0: 好好，好拜你哦嘿。
2: 我问你，哎，我晒了，我明日我爸爸不等晒了呀？
0: 你甲差了等。做你二十四点钟，甲拍无要紧啊！
1: 七咯，
2: 哦，
0: 好，好不好？
2: 好，
0: 好，好，好，
2: 拜二啦，
0: 拜二，拜二哈！
1: 七
0: 啦，
1: 哈，
2: 好，
0: 好，好，好，好，来，阿明呀，
1: 无呢，唔是呢，
0: 你要电脑？
1: 你什么名？我给你。
0: 要几机？
1: 啊？
2: 嗯，
0: 两机哦。
1: 李秀琴哦。
0: 好好，拜二哈！
1: 啊，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警察卡啊！电话警察卡，哦，这是。这十寸的啊，细细机啊，我因为我是安那甲你讲较详细，因为咱这物件护理组的物件，对我都做加安尼啊吼。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电话警察卡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八蚊子。八蚊子，对不？好来，你要。什么？
2: 星期啊！
0: 好好，星期二嘿，星期二啊！
2: 哦，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阿文姐啊！
2: 哎，你那个什么两加两 G 啦？
0: 好，开始啊！
2: 一百两 G 了得，
0: 两千五啊！
2: 两 G 了得，
0: 两千五啦！两千五百块，
2: 两千五啦！
0: 好好，拜拜，拜拜。来，秀文阿姐。
1: 喂，你好。
0: 秀文姐啊，
2: 电脑两几多钱？
0: 两千五。
2: 两千五。
0: 对。
1: 哎，
2: 那个。大家见。
0: 好，拜你啊。
2: 好。
0: 好，拜拜，拜拜。
1: 来。
0: 来。诶，最几名？
1: 对，
0: 两几两
1: 千五。最几名？
0: 来，你要几几？
3: 两几。
0: 好，拜你啊。
1: 哦。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即卖，来，迄个金头来呀。
1: 好好，谢谢哦，再见，再见。
2: 喂，你那个电脑
0: 里？好，你要几支？
2: 哦，两。
0: 好，拜你，拜你，
1: 好，
0: 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惊无啊嘞。
1: 喂，来，我跟你讲差无啊，你的手机啊，搁报。来，等下我再我给你看麦，你等偌济啦？空九一空六三七，过来。
0: 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号嘿，啊，我阿你讲哦，你听咧哦嘿，因为我惊恁转去，我这含咱的一般恁咧吹无共。咱咧莫打足大粒对哇，啊电线拢割掉咧对哇，我这是啊做 DC 的。一个月我来讲，应该是一个月吃袂超过十块的电钱啦，唔是一工啦，一个月啦吼。啊，你转去吼，我因为我会甲你插，迄个电源我会甲你插掉咧。哦，电源我会甲你插掉咧。啊，所以你转唔好甲背起来，咱的后壁电风后壁唔甲唔能甲背起来。转去你直接对恁的插座甲插咧，啊，插座插咧，你注意看边啊嘿，边啊有开关，二一个一速，二第二个二速，安尼你听两速尔，好两速尔哈，你唔好过去。就去年你买后，人去甲歪掉，迄个开关甲歪掉，迄个是你甲看，迄有一个电源，吼、哦，我甲伊插好啊，你等于迄个电风的边啊，你甲吹，有一个接一个接杆两，啊，搁一个电源，你甲移落，第一个一速，第二个二速，啊，开始吹你就莫甲禁掉，你像我唔捌咧甲禁掉，除了寒天冻袂掉，我才有甲用掉，安尼你听下无吼？寒天我真无咧吹啊，啊热真正爱吹，真正爱吹啦。这唔是咧吹凉吹，吹了当然是吹未烧，我这绝对未烧，因为我这 D C A 内底顶里讲要无莫打。好、哦、来啊，你会记了嘿？你等于电甲插咧，我拢甲你电甲你插好势好势，吼、哦、啊你等于就会使吹啊，安尼知无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文豪兄呀，你
2: 两
0: 个，嘿，两支，你要两支啦吼，拜你哦，你喜欢啊？ 喂喂，
2: 好，先
0: 给你记住。好了，好好好，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来，这个。因为咱节目有哪来到时间尾啊，我今仔一工做咧啊，我都无过迄款咧，因为这是干啦，这个时段会使卖啊，剩的时间袂使卖啦。
1: 哦，
0: 先甲你讲咧啊。
1: 你台中
0: 。哦，先甲你讲咧啊。你今仔你有买着算你。
1: 五点六点。
0: 你买着算你福气啊！好啦，
1: 你是
0: 七月开始。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啊，你若买电话金额卡吼，啊，等于哦，我这一支就是十寸，细细无介大支，哦，无介大，我爱甲你讲个详细，较袂你心内是讲这唔爱要抽偌悬的，好唔代要偌大嘞，唔代要偌大支，细细支啊呀，十寸，踩咧涂骹，踩咧桌顶，拢总会使踩啊，拢总会使踩，安尼踩无来。来，消费者啊，遐，来，消费者啊，
2: 哎，
0: 你要两支啦，吼，
2: 哎，
0: 哦好，啊拜你哦，嘿，
2: 好
0: 好，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啊来，我来讲，因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峰阿华，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诶，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你要收听，遇到吧。

邀请所有咱的好朋友，唔免客气，大家来卡电话，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隆重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有咧收听吼。又过是礼拜天了吼，下早做者，明天又过休困一天了吼。啊，当然，马上甲大家做报告吼。啊，当然，由台我咧讲过，咱的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就对不一季结束了。啊，所以讲，恁要予咱由台着紧把握机会，送咱这个吼。啊，永川老师甲大家结缘的。五帝钱五帝钱送咱这个吼，啊，咱的这个吼，五类的这订铁壶吼，包括着一斤千二，两斤两千吼，笑三甲笑六拢同款介绍，买五千块七斤，恁会记的。注文你要搁吼，对家要搁买起来，拢总会当经过卡电话吼，啊，那无咱就是结束了吼，拢总会记哈，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咱的这个吼大公香，这一盒是三十张吼，一盒三十张吼，你会记哈？一盒两千块，三盒五千块。咱的五三福禄寿的款啊香，这个香款吼，咱这是细捆的，一捆点三至四点钟久吼，咱拢总三盒五千块吼，拢总会记的。啊，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空八空空。88993 0800889953，大公香香款，个人的这贡抹吼，精心的香抹吼，这拢总三五千块，但是咱即马买，今仔日最后拢总会记的，今仔甲咱注文的三五千点数五张照价，咱的五叠钱送互你，咱的五类顶铁壶送互你，佫特别咱即马就是加两盒，今仔日拢总要佫有。今天隆重也够有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嘿。啊，那香吼，卡香笑三甲笑六，五千块七斤同款吼，点数照价吼。咱的五帝钱够咱这五类的顶铁壶吼，同款隆重上甲今仔日吼，隆重紧把握嘿。要注文反付的，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香，真侪好朋友唔知个按我啥嘛，啊香有啥物好广告？点香的人。

上了解，有用香的人上清楚，一点就未下，马上随知影吼。咱的香无添加化学的芳精，拢总是天然的气味吼，也免惊讲一点落去吼，哎呦，规间厝内面是烟蓬蓬蓬蓬熏吼，免烦恼讲点落去吼，迄若掺着化学芳精的吼，头壳就翻红，目油就拖咧四线流，咱这通拢不会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福禄寿正心的香品，你要煮文油袋，拢总会记吼。你要笑三笑六，拢总会当到。反正就七斤五千块，看你要买偌济，拢总紧把握机会吼。看你要买偌济，拢总有听到是卡手外响吼。啊，唔过等个油袋截止，啊再阁买无着。油袋车帮拢希望，大家拢予咱油袋着，拢总会记哈。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同款点歌吼，隆重两点甲三点半，这礼拜也无点的，咱跩好朋友啊。会把握到吼，最后一天来敲电话吼，点播到咱家想要听的歌曲吼，拢总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是咱现场的电话，欢迎大家拢总上线，邀请大家多卡多拨多利用，要找五三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拢总会记得敲电话去。五三的福禄寿正心香，谢谢啦，大家肯定吼，咱就是认真拍拼做吼。产品上佳好的吼，咱拢总推荐哦，听众朋友，优待拢总尽量甲大家拢总做清楚吼。啊，这个吼，拄只来录音室吼，感谢咱这个吼，伫咱。啊，中和这个吼，简大哥吼，咧娱乐讲，哎呦，你这新气丸有影好用吼，唔免阁规样便所走袂停咯吼。啊，若无吼，倒伫眠床，就想要放。啊吼，脚要盘来到眠床脚，脚都要盘来尔，流就渗出来，真多，甚至流放完就阁渗两滴啊吼。即马这新气丸吼，真正好用，啊，唔免阁像较早咧放流泼泼落落，臭流香味足重的吼。即马拢总卖了吼，五三推荐介绍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恁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王力宏所唱的《上水的伴》。

0: 嘿，过来。
1: 三米喽。
0: 嘿。嘿。嘿。七十三龙哟。哈。好，一波好好好。
1: 波两点过啊！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哎，有清楚啊？
0: 有清楚了，我再给你送去。哦。
1: 哦。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好。后来拢总会记吼，这个泸州李大哥吼，对，拢笑啥吼？你都大公乡乡宽乡薄，本来嘛是三五千，但是今仔日最后就是吼，搁加两盒五千块吼。拄只咱泸州吼，啊，咱这吼三民街吼，咱这李大哥吼，三民路吼，李大哥吼，这无问题吼，你拢总要笑六个吼，啊，拢总要笑啥吼？七斤就是五千块，七斤就是五千块吼。唔好搁等邮袋截止吼。听到就是专工爱卡电话，听到就是专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边边啊一件代志吼，为人啊看到咱拢总是问题。啊！但是为人看到，哦，这机会上介好，拢总是机会。为人看到结束，为人看到新的开始，吼，明明是同款一个世界，是安怎同款拢有一双目睭？所有你甲看，每一个人看到拢总无同款。原来咱毋是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吼，是咱看到家己本来的样子，吼。啊，当咱内心就安尼充满了担心，咱就较容易看到困难。当咱内心，咱总是充满着期待吼，咱就吼较容易看到吼，啊，咱有可能啊做会好，做会到吼。世界无变，改变的是啥？拢总是每一个人看在世界这个方式，所以真侪时阵吼，真正值得啊开时间去理解，或许唔是世界周边哦，是咱家己吼，拢总会记，拢总会记吼。咱目睭中、心肝底所想的世界，啊，拢总吼。啊，就是吼、哦，藏在咱的内心当中吼、哦，拢总会记哈。欢迎所有好朋友敲电话吼、哦，开放式的节目，电话吼、哦、有七线。啊，我搁再次强调一下吼，唔、哦、是不爱甲恁接，像恁敲电话即卖人，较早拄只开放口音的时阵吼，敲明敲日敲一礼拜敲半个月，拢总就是要敲阿通吼、哦。啊，咱电话若敲通，你无挂断，互亮亮断去了，不要紧。你再搁卡，亮灯去了，你再搁卡，安尼就可以了吼。拢总干人五三，家己一个人在接听了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少年的时阵吼，曾经嘛想讲哦，要爱这要爱那，想要爱物件非常非常的多吼。到过啊最后吼。咱即马来拢较有岁数了吼，其实吼上介好想要爱物件就是啥，健康、身体勇勇健健、平平安安，这才是吼咱上介想要爱物件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特别吼，然后去病院吼、大病急诊室你甲看，扫一遍了，你会感觉讲有啥物好计较，凡事拢总无比健康搁较重要吼。谢谢，拢总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拄只拢总吼。甲恁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教人教袂下啦吼，啊若拄着代志教人吼，一摆就有够吼，人生吼，后来我先接电话，来坐你好，哇，啊你卡通你搁挂断，人生其实就是吼，伫一场搁一场吼，互相个即吼。啊，拄到家己别内底吼，其实慢慢去认识你家己吼，有一挂人，互你相信讲吼，啊，咱活伫这世间真有价值；有一挂人，互你见识讲人性的清醒吼；有一挂人，甚至吼，大家做伙会当行真远吼；啊，有一挂人，敢若一段路安尼吼。啊，咱较早拢总想讲，啊，都失去吼，真正足可惜。到落尾才知影讲吼，有一挂人个离开。唔是为着某，你感觉遗憾， 是无你吼、哦，真正拄到代志，怎样好成长？时间就是一个上盖好的证明吼。伊袂讲话，但是时间真正有你看清楚真侪代志吼，看清楚一个人的真心，看清楚一段关系重重量甲这吼重要性吼。咱慢慢你会发觉，唔是所有关系拢我都行到最后，你拢总会记得，你放心吼。但是这拢袂要紧吼，人生本来就是。啊，一届过一届，这个选择吼，留落来，这是真正属于你的吼。啊，离开的嘛，绝对为离开的理由吼。咱拢总会记吼，会当做伙，咱就珍惜；分开的时阵，咱就祝福的心吼。这拢总会记哈，提醒着咱所有好朋友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这多年来吼，你看清楚偌济人，你又搁留下伫咱身躯边的、心肝底、心目中的又搁是偌济人吼。家己上解清楚吼，我是五三吼，电话记起来吼，拢总免客气，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卡电话吼，0800-88-9953，点歌会记吼，按两点开放到三点半，伫咱嘉义桃园啊，嘉义吼啊，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平湖吼。啊，咱这花莲新竹县新竹市，这拢总用寄，甲恁寄到位吼。今仔日主文的，明仔载寄后日就收到吼。啊，最后有台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有听到拢总紧把握，中埔遮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恁会记要主文就是爱敲电话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这。
2: 我等你，你是五三名。
0: 我就是五三。
2: 我要拜托你吼。啊！我唱一条迄啰《安平推上去》吼。
0: 哦。嗯。哇！你心机阿摆禁调嘿。
2: 啊。
0: 阿摆心机阿禁调，才袂叽叽叫啦。
2: 无啦，我即摆在甲你讲话，心机就咧甲你讲话尔。
0: 哇！你心机就会记会回音啦。
2: 哦。
0: 嘿啦。
2: 好啦，我教。那较好，你教唱，我心机就挂落啊。
0: 无啦，迄是电话，迄个毋是心机。
2: 哦。
0: 我即马叫你甲收音机禁掉，唔是叫你电话禁掉吼，拢总会记哈。你到电话卡通，你收音机无禁掉，你电话伫咧听，收音机嘛响声吼，拢总会记的啦吼。即拢总甲咱时代长辈讲吼，恁就是爱详细听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唔免客气。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来安排着啊！拄只恁这吼啊，特别是中山区吼、哦、长春路的谢妈妈所点播吼、哦《安平对上曲》。
3: 如果觉得不错，多多的掌声鼓励好吗？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拢总无问题吼。这个在咱乌日区吼，要搁追加恁买着，就大家知影要结束咯。要搁加买，拢总同款嘛。那今仔日吼，恁会记吼，点数搁照加，点数搁照加吼。啊，咱特别永川老师为大家准备的五帝钱、五帝钱吼，这吼真正上解叫做自古以来流传较紧。啊，这拢总爱经过由咱老师啊加持过吼，有这个吼啊加持咱吼。咱拢总会当甲咱电梯化煞，招财集财，辟邪保平安吼。我都讲过吼，咱都啊出入来外门口吼，啊甲吊伫门口吼，啊拢总会记哈，会当阻挡着吼。啊外口啊要早倒转来跩煞去，拢总甲挡伫咱的门口外口，吼拢总会记吼。啊咱即个五帝钱甲放伫办公室吼，啊抽屉内底，啊桌垫底下。啊，拢总会当帮助咱洪小林吼，提升事业运甲贵人运吼。啊，包括咱的这吼五帝钱甲放伫咱的收银机内底吼，会当吼，互咱财气汇流，生意兴隆吼。啊，随身得伫皮夹，得伫皮包底吼。啊，帮助咱时时随时拢总会当啊招财提升个人的运势吼。吊伫车内吼，必有行车平安吼。啊，咱摕着五帝钱吼，你要搁较发挥搁较好的功效吼，会记得吼。啊，要吼，啊，地要使用的时阵吼，搁去咱的庙宇吼，啊，过一下香炉吼，啊，净化甲祈福吼，拢总会当保持上佳好即个磁场甲气场吼。另外，永川老师为大家吼，准备即个五雷定体符吼，你拢总会记吼，即吼即张符吼，你都会当用咱即张符吼，啊，向天来求吼，啊，都吼祈求吼，啊，咱大大小小出入来外平安吼，会记的要吼。啊，使用这张五雷定体符要祈求啊，所有众神天公伯啊庇佑吼，咱着金纸画完吼，啊，这张吼五雷定体符作为甲画掉吼，啊，要用这球吼，会记一丛、两丛、三丛、四丛、五丛的清香吼，五丛的清香吼，包括吼，咱厝内边有这幼囡仔吼，暗时常常哭哭袂停吼，啊，大兄惊着带青屎吼，你用这五雷定体符吼，啊，这个吼。用饮用水吼，啊来吼化五雷定体符吼，啊来甲吼囡仔小朋友身躯吼，啊七七碎碎吼，同款拢有即个收囝的作用吼。大人嘛同款吼，拢总可以吼。特别吼，拢总甲好朋友吼，啊永川老师吼，甲好朋友准备的吼。啊，你要爱拢总在进八去0800-889953-8800-889953，太侪听众朋友过来投这个红五帝钱吼。有我已经有叫永川老师搁准备了吼，啊，都即届准备较少吼，啊，咱拢总会叫永川老师搁准备嘿，啊，恁会记吼，即、這个五帝钱吼，即拢总我送予恁无条件，就是买香就会当送吼，买咱的五三号就收静心香，咱就拢总得要送吼，啊，香的优待嘛得要结束了吼，咱遮侪年来吼，拢总就是吼，全部优惠予咱听众朋友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的。我你好来者，老早。
2: 哎，我啥物哦？
0: 哎，我是。
2: 拜托你点一条歌，说家人说说啥？
0: 嘿。
2: 点一条这个本水我唱的迄个水下姑娘。
0: 哦，好来者嘿。
2: 哦，是。
0: 好，迄、那个家人。迄、那个苏大哥吼，
2: 哎、欸、是是，
0: 哦，啊恁遐也够咧落雨无？
2: 落啊，
0: 嘛是落哦。
2: 哎、欸、呀、啊，
0: 啊你嘛叫伊莫一直落遐接，
2: 我要寒死啊！
0: 啊寒哦，哎、欸、呀，
2: 有
0: 影无影？
2: 有影，
0: 落甲会寒哦。
2: 哎、
0: 欸、
2: 呀，
0: 哦即马个你话寒暗真冷，
2: 害死我咧穿一挂厚衫，洗洗好，别个拖拖出来。
0: 啊袂要紧啦，穿我身体健，顾身体健康较重要啦。
2: 好啦，谢谢你。
0: 嘿啦嘿啦啊！啊，落雨真正会生菇呢！
2: 嘿嘿嘿！
0: 哎呦，安尼你无讲，安尼身躯用得要生菇。
2: 嘿嘿嘿！哦，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好。啊，来家人的苏大哥吼，要听水车姑娘无问题，即马甲你做安排。啊，我咧报歌，我拢会接电话，恁爱知影吼，拢总内行的吼，要注文、要吩咐、要交关的，紧把握机会吼，咱的这个吼。 啊，好朋友吼，乡的优待就特别节制咯。咱的乡拢总是台湾这座手工乡，唔是机械乡吼，无添加化芳精，未拍歹身体。点香当然所重就是未使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吼，卖有厝内面的装潢，包括咱的天棚壁都安尼油沾沾、乌噜噜吼，啊，免惊点落去吼，头壳戆车车，啊，目油拖咧四线楼。五三推荐介绍福禄寿静心香来。水车姑娘，咱这个家人吼，苏大哥点播嘿。

0: 来水车姑娘吼，啊，这个伫太平吼，咱的这个陈妈妈吼，伊讲啊，无大公乡嘛是甲买起来吼，吼啊无那药用吼，咱都吼来去大庙吼，要来去吼参香拜拜吼，啊，炸大公乡来去添庙香吼，会看下伫咧吼传迄个饼水果，看下咧传几大堆吼，大公乡一盒甲揢落去吼，哇，这吼、個。揢落去，正人点，正人拜，福气福运，咱拢总得会到吼。五三好了，收大公香，一盒是30张，一盒2000块，本来是3盒5000，今仔日也够优待哦嘿，3盒加2盒吼，3盒加2盒吼，5盒5000块，5盒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恁，然后咧收听隆重邀请恁，然后咧收听电话恁就是爱拨吼，因为我都搁再强调，因为电话咱咧卡拢会通，5-53咧卡会通，咱拢无接，唔是无接。我若像咧报歌来线对无吼，我都咧讲电话嘛，等下我接完要紧甲你接咧呢吼。结果有当时啊吼，哇，你都安尼吼，两无几声就挂断啊，我就无法度咯吼。拢总在加卡吼，做恁拨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伫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我做老师哟。
0: 啊，你好。
1: 爸，你今日不要我啊。
0: 嗯，你唔是有点咯？
1: 啊，未点未啊。
0: 好，好来。
1: 哎，爸，小我年纪啊。
0: 好，好来车。
1: 啊，谢谢，谢谢。
0: 哦，谢谢。好来，无点拢总点，马紧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像我咧电话卡起来，电话拨起来就可以吼，拢总不用客气，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香吼同款又带咱我那无等人吼。一斤千二买两斤2000买晒吼，啊你会记吼，两斤2000块，啊你若买5000块就7斤吼，点数拢会照加，嘿，谢谢。

0: 啊，无落雨就骨热了吼。
1: 有。
0: 哦，热甲了吼。
1: 谢谢啊。
0: 哎、欸，啊，五二节要到了呢，哎、欸，拜五就五二节了呢。
1: 有，我来切。第三四啊，八八
0: 张啊。哦，安尼哦，啊，唔着拜三四着要八咯。
1: 有。
0: 哦，啊，八八个拄啊吼，早囝嘛顶爱客吼。
1: 有，大概拢有啦。
0: 有吼、
1: 哦。一个早囝咧。
0: 有哎呦，啊，当然哦，早囝三不五时啊，物件好诶，着要客顶阿母啊吃咯。咱
1: 逐礼拜顶个咧家就来面
0: 啦。哦，那有遐好遐呢？
1: 拜三拢家就来面。
0: 那有遮好，查某囝呢，遮友好。
1: 哦。有伊告伊妈妈看。
0: 哦，安尼对对对啊，有
1: 对啊，去叫伊无？
0: 安尼有有啊，啊，早囝几岁？
1: 我五十啊。
0: 哦，安尼嘛少年啦吼。
1: 有。
0: 哦，啊，拄啊过酒精啦吼。
1: 变装啦。
0: 哦，拄啊健健啊，你阿妹。哦，
1: 刚关啦。
0: 哎呀，啊那安尼去到恁遐偌久？
1: 超过啊四十外分啦。
0: 我那待遐久哟。
1: 有。
0: 哦，好啦，好啦。安尼都快乐啦，平安快乐幸福啦。
1: 啊，免加再见啦。
0: 哦，对啦，对啦，唔免啦。
1: 好啦。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我来拢总会记吼，啊，这个吼香要点是凊彩拿香底摆，啊，若无就凊彩凊彩吼三卡一百个金纸店就拢总有咧卖吼。咱的五三好了收正心香，无同款嘿。点一盏好香，看下咧拜天娘吼。点一盏好香，互咱福运才永久吼。五三好了收正心香吼。迄、那个棒球王太太吼，点播吼，一半心声一半醉吼，咱真侪好朋友拢爱听吼，做伙欣赏收听的，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香吼要甲咱主问题紧优待，就对要结束了吼，这个婚姻观的吼，所有婚姻观的明仔拢会去送嘿，云林县的吼，明天明仔拢总会去甲恁送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伫西里，包括伫仑背，包括伫赤塘吼，啊，包括哪来岛南岛内吼，啊，土库卖了吼，啊，好卖吼，拢总同款吼，恁都吩咐交代，拢总要甲恁吼，啊，送到位去吼，啊香。大家都不是今天在广告，老朋友拢总知吼。五三好了收正心香吼，卖乌白买嘿，卖乌白买吼。咱吼点香点济吼，啊对咱吼啊厝内面大大小小拢总帮咱平安吼，和咱气场好，磁场顺吼。五三好了收正心香来，一半心酸一半醉哦。

谢谢，一半心酸，一半醉哈。这个咱邦桥这个王太太哈啊，给你做安排了哈，爱听拢总袂要紧哈。啊，有当时爱给您建议的讲吼，那听过吼，点过吼，卖拢同款点同一首啦吼。啊，咱这个郑太太吼，看你不过听多一首，你再搁卡电话起来吼。啊，这个南京东路五段郑太太吼，换首啊，换首换首吼。啊，点一下无同款的吼，拢总会去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甲恁欢迎；只要在收听，隆重甲恁邀请；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在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拍卡像酷酷扫地者啦，就闪溜、窜溜、溜就禁袂掉吼。啊，都甚至真侪时代长辈都包流珠啊、配流珠啊，啊都吼拢总会记哈。放流佮泼泼落落、臭流险，包括真侪药剂吼，拢总变歹、西药长期间咧食，你才是得知讲吼，咱药剂。健康的重要性吼，啊，若无等甲脚骨、手骨汗水面烫烫，哎呦，才咧找医生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吼，真侪好朋友甲咱讲吼，你用暗暗咧倒伫眠床看起来走便所走几抓咯，唔好阁气讲咯嘿，知影就爱顾，知影就爱顾吼。五三的神气丸，第三代高倍浓缩吼，五三的神气丸吼，这一盒60粒针吼，要甲咱主文呢，请恁紧把握机会吼。啊！你都也唔捌吼，啊买过吼，你都甲买一盒当体验看卖，无你学落解得志吼。五三推荐介绍神气丸吼，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啊，真侪朋友啊，你唔得爱优待我讲啊，即个讲啦吼，拢总我定定恁讲，我拢总听入去啦吼，拢总会甲恁讲。啊，香香吼，咱的香吼，点香夹香的人，唔是夹香对白吼，选择香香料，选择香真重要吼。五三的福禄寿净心香。太侪，咱30几档来吼，伫电台介绍30几年了吼，好物件会当一直延续落去吼，甲好物件吼，大家吼拢总使用吼，点好香真重要吼。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免惊讲啊，厝内面的装潢安尼硬蓬蓬，安尼吼天蓬壁倒乌惨惨乌噜噜黏滴滴，咱这拢总袂吼，而且咱这是手工的吼。无掺任何化学香精吼，拢总是天然的气味吼。恁要煮物呢，紧把油袋就今仔日吼，拢总会做一煮吼。一斤千二吼，买2斤2000块。恁若买5000块7斤吼，买5000块7斤吼，要烦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按这个吼，宜兰花莲台东，包括家人啊，在咱这个新北市、台北市、桃园、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吼。啊！台南、高雄、屏东、金门、澎湖、绿岛、小琉球，所有收听的到的，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趁最后优待吼，你要爱就是爱紧吼，啊，徛乡笑三甲笑人两种，拢总共款一斤，拢总是1200块。最后恁予咱优待，买5000块就是7斤，总共有7斤吼，两项会当倒做伙买吼。咱的大公乡吼，一盒内面30丛，每一丛会当点6点钟至8点钟，3盒5000。但是今仔日也阁有哦，恁买3盒5000以外，
咱要阁加送恁两盒，所以是五盒五千块，所以是五盒五千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我是五三吼，谢谢。来安排好听的宗教音乐，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麻烦您再搁卡吼，点歌就是3:30以前吼，紧卡电话，紧点播你想要听的歌曲吼，谢谢，感谢。

也一顶床，好业唔达的会食，好命唔达的勇行，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情，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咱会记哈。点歌到三点半起，要听欠歌，恁敲电话吼。定点真久点的拢总有报了吼。啊，恁会记的，看要听什么歌曲吼，恁都电话一直卡，或接刷落去，我就一直甲接落去吼。通通会记吼，啊，敲电话。有当时也是安尼吼，袂使哼啊！我两规声都挂断吼，你都既然都夹起来咧卡电话了吼，通啊你都吼，互两两甲断去，我都唔信邪，我搁甲卡一通啊，拢总 OK 吼。人吼啊，上界大个福报就是啥，身躯无病痛，身体健健康康，食落去，困会落眠吼，啊放会出来吼，啊脚行手行吼，拢总真灵活吼，啊要吼。行东往西拢总真自在吼，这就是上界大个福报吼。钱赚搁较侪，你若吼去到病院吼，倒伫病院个病床顶悬吼，嘛开袂出去。厝搁较大间吼，啊都安尼吼，规工遮酸遐疼，拢总吼无采工伫咧病吼。人即世人吼，拢总会记吼，其他拢总袂准算啦吼。唯有着咱家己身体无病无痛吼，毋免人照顾吼，家己吼。脚上手人吼，这就是福气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厝内面大大细细，大家拢总吼，啊，个人乖乖卡卡吼，啊，咱的时代拢总健健康康，囡仔时细听话，翁某之间吼，莫定定吵吵闹闹冤家娘仔吼，日子好时是平平凡凡，但是咱安稳踏实上界重要吼。啊，都哪呢吼？上班下班等下一家伙啊！大大细细，当吼做伙吼，啊！伫饭桌啊顶悬吼，食好食歹一回事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凡事吼，咱就是想好开，啊，咱放会落去吼，啊，咱会记吼，不要跟自己过意不去了吼。真侪代志过了后，啊，咱就互伊过去吼。你放袂落吼，艰苦嘛是你家己吼。啊，淡仔一个固执吼，伤心搁伤心吼。啊，咱想伤多吼，真正人咧讲吼，啊，想甲起破病拢总会吼，咱拢总会记哈。啊，都少年拼到要拼死吼，钱都有够用着，嘛免做吼。啊，咱小可有淡薄仔存款，我嘛甲咱跩时代长辈讲过吼，留伫手头吼，咱都免甲囡仔时阵伸手吼，安尼吼，都免看人个面色吼，都拢免看人个面色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不管你住倒位，要听歌要点歌，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曲，拢总会当来上线嘿，啊，这个。康健益补吼，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这一罐拢总清一，两罐两千二吼，一罐清一，两罐两千二，咱就拢总会甲恁寄吼。啊，恁都啉啉惯是，迄卖场敢无吼？迄吼五灵粉牌子安尼几百牌，结果吼无常食下，等甲食到咱的吼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大家再讲啊哈哟，这就是我要爱的啦吼。免惊讲闭结，免惊讲会漏塞吼，安尼吼营养拢会吸收。营养拢会吸收吼，0800-88-9953吼，点歌开讲俏谈破道，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然后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个人喜欢的无同，包括咱食物件嘛，同款，爱食咸，为爱食咸，为爱食甜吼，
咱听歌。

同款，为爱国语歌，为爱台语歌，为爱日本老歌，拢总会记吼。看恁要听什么歌曲，恁做恁卡电，咱都开放就是吼。欢迎恁拢总上线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谢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大家共同欣赏收听。在咱啊台北市吼，咱的这个松山区吼，啊这个虎林街吼，咱的这个吼陈大哥给咱点播心上人。

0: 间咧过，确实真正足紧的吼。你甲看卖，今仔四月二九吼，啊，明仔载五月初一了吼，啊，明仔载就五月初一，啊，拜五就是这个，后日拜五就是五月初五、五月节吼，啊，开始食肉粽吼，啊，其实差不多亲妈都拢装吼，大家都买定啊，都咧食咯，甚至吼，啊，亲戚朋友有送啦吼，啊，大家想，哦，我听着咧讲咧吼，紧来买来食吼。所以我咧讲，咱咧。迄、那个伫中华新港的补助者啊吼，迄个真正无闲干吼，无眠兼无力吼，真的吼，我都讲过吼，现场的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应空阿国啊吼，啊999朵玫瑰吼，这拢总无问题，点歌的像阮这简单吼，咱拢总会记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你甲咱俄罗讲吼，啊这个吼。啊，咱的牛奶粉好用吼，当然吼，买回去吃了比拼就知影，真多代志拢总是经有比较过吼，包括你像像香条，真多好朋友讲爱用五三嘛，嘿，若要凊彩买有哦，金纸店确实有影真俗啦吼，但是咱的就是吼，真正无同款，互咱磁场、气场拢总好，拢总会记哈，谢谢，来坐你好。
1: 喂，五三哦。
0: 哎，你好，来坐哦。
1: 我要点一首个。
0: 小月歌，女人一心。无啦，点歌你嘛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
1: 哦，我只家己姓林。
0: 家己倒位？
1: 北口。
0: 嘿啦，暗只对吼。
1: 袂记啦，歹势。
0: 无啦，安尼只知好叫你来点着，叫播嘛，叫你来听着无？
1: 嗯。
0: 好，谢谢。后来拢总像安尼吼。哎、欸、呐，点歌你讲巧遇女人一生真赞，啊，我来找就较紧吼。啊，你若甲咱讲住倒位吼，啊，较等下找着紧，叫你来收听吼，拢总免客气，来先安排999朵玫瑰吼，谢谢。

谢谢这个高雄凤山吼，凤山咱的这个吼林太太吼，上安心吼，无问题吼，要甲咱这个胖虎啊顾好吼，就是爱啊使用吼，啊咱胸坎八八十层吼，暗时倒伫眠床咧困，真正吼，迄心轴定定痛甲变青肝青起来呢，哎呦，安尼吼。袂输干安尼胸坎啊，底一粒重重的石头，用得要喘袂过来吼。上安心上盖好用，上安心上盖好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香到犹太甲今仔日结束落去，恁要注文的就是爱紧吼，0800-88-9953，咱的这个五帝钱吼，五帝钱吼，这吼上界好用老祖先的智慧，加上着咱永川老师各位大家念经持咒加持吼，咱的这个吼五帝钱吼，要甲大家来结连吼，五帝钱就是吼。咱伫清朝上界强的五位皇帝吼，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啊，伫咱做皇帝期间所发行的这铜钱吼，咱伫风水学当中吼，铜钱属金吼，外圆内方吼，啊，象征着咱天地人三宅吼，拢总会记的，要甲咱啊定体化煞，啊，咱包括吼，啊，即马大楼你甲看门对门相对啦吼，包括吼。啊，咱厝内厝吼，啊，人咧讲壁刀对着吼，啊，对面大楼的这角吼，包括电梯直冲着咱吼，啊，这个门吼，啊，这吼，啊，地理风水来讲拢总无好吼，啊，照着咱这个吼，啊，这个五帝钱吼，甲吊伫咱的大门口吼，啊，咱会当挡着外来吼，包括咱出入来外，转啊到厝吼，一寡垃圾的跩物件吼，拢总袂吸外来吼，这真重要吼，啊，佫会当有吼。啊，互咱财气流通、招财这作用吼，啊，放伫咱的吼，啊，收银机顶悬吼，互咱财气会当汇集吼，生意强强滚吼，放伫咱啊办公桌啊、事务桌啊吼顶悬吼，帮助咱吼啊，红销人吼提升事业运、贵人运吼，啊，咱随身揸吼，拢总随时随地地就甲咱招财吼，提升着咱每一个人个人的运势吼，啊，吊伫车顶吼，保佑行车平安吼。五帝钱吼，这吼功效真快吼，拢总会记吼。永川老师吼念经持咒加持，要甲大家来结缘吼。啊，另外咱的五雷定提符吼，同款嘛要甲大家结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我是五三吼，阿香吼，敢若有带恁也要注文的，就是卡电话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谢谢，来参桥啊问西施。

0: 谢谢阿联区吼刘大哥吼，顺顺啊当吼，诶啊这个吼，咱的大聊吼，咱的这个陈妈妈吼，要爱咱的乡吼，拢总要爱笑纳的吼，七斤笑纳的七斤吼，啊五千块就是甲今仔日吼，啊咱这个五地钱吼，五地钱送给咱的好朋友吼，五地钱就是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恁看，哇！今仔日高雄的真踊跃哦嘿，啊，咱这个吼，屏东的，包括伫咱台南嘉义的拢总同款，恁要予咱优惠的，就是爱紧把握来坐你好。电话通了，收音机紧掉。
1: 我遮咯，台中引进好准直播。
0: 无啊！你刚刚点一条歌，点点去，你也无讲歌名。
1: 迄啰对，然后个西京迄啰，可能酒家女。
0: 无啦，一礼拜点一首尔啦。
1: 哦，谢谢你。
0: 啊，看你要什么？无啦，啊，看你要什么歌？
1: 迄啰，看迄啰对，黄伟伟。
0: 哦，啊，你贵姓？
1: 姓蔡。
0: 嘿啦，安尼就安，等下车店再叫蔡先生来听到无？
1: 哦，谢谢你啦。
0: 啊，一礼拜拢点一首啦，袂使点两首哈。
1: 谢谢
0: 、哦、来梁姐张大哥吼，无问题，恁做恁交代吼，后手剩五分钟久吼，当然会记下，要点歌就是吼三点半以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像安尼电话卡起来，要点歌爱讲歌名吼。啊，咱唔只有法度甲你找吼，你干那要点歌前点去吼，啊，我唔知道你要创啥吼，唔知道要听什么歌，点歌拢总好吼。欢迎恁吼，啊，都后手阁五分钟久吼，看恁要点什么歌曲，进来敲电话吼，听到就是进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迄个杂音会愈来愈多，啊，明仔载就愈来愈少，因为吼，咱吼活一工减一工，讲安尼较紧，这就是人生。生老病死吼，大家拢总会经历吼。出事不代志，咱也知影讲吼。啊，人食老拢会死，但是拢总真拼命、真用心、真认真伫咧过日子吼。啊，你会感觉讲愈来愈有岁数吼，你会感觉啊，一年比一年搁较紧。啊，因为对你来讲吼，咱吼过来日子吼愈来愈少，当然一年比一年搁较重要吼。咱都吼，逐工吼，啊饭吼，食一碗减一碗吼。啊，咱吼，人甲人之间相处吼，见一摆面，减一摆面吼。人生就是拢总吼，啊，每一工吼，拢总是减法吼，来日无方长嘿。甲每一个今仔日拢总过也好，这就是上佳好明仔载吼。所有咱好朋友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啊，咱乡的优待得要截止了嘿，你莫阁无把握吼。要甲咱助文的，就是爱紧敲电话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喂，你好。好来，拍摄吼，电话煞断去嘛，你再搁卡，再搁拨吼。我拄啊讲一段，台话讲到一个段落吼，啊，结果要接起拄啊去断线吼，你有量真侪声拍摄吼，拢总再搁拨，再搁卡嘿。你好来者。啊，电话卡通爱出声吼，恁拢会卡电话起来，拢唔出声吼。恁电话其实敲电话给人吼，这嘛是电话礼貌一种，你爱出声吼，啊，唔则着电话接起来，恁就爱出声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拢总会记的，要主文产品，要防护产品，敲电话。喂，你好。
2: 喂，我叫恩正啦，浙江啦。
0: 哎，江贤你好。
2: 我想要来点一条歌。
0: 哎，
2: 情难登望未醒。
0: 江先生吼。情难想唱诶。
2: 唱伊主角故乡。
0: 哦，我来唱嘿。好，谢谢。
2: 好，谢谢。
0: 我你好来唱。 电话卡通就要出声。
3: 哎，我看咧。
0: 哎。
3: 哎，要点一首歌，《中华新港》，陈先生。
0: 哦，陈先生。
3: 陈先生的本领。
0: 想唱的。
3: 啊？
0: 想唱的哈。
3: 确定。
0: 哦，安尼哦，迄、那个新中华新港哟。
3: 哎，中华新港。
0: 你捌去？你敢去水尾菜市啊？卖过波子鸡的肉粽无？
3: 波子啊。
0: 哦，迄肉粽偌好食嘞。
3: 九十，是咱九十。
0: 哎，九十对，哎呦，你内行的哦。
3: 有炸鸡啊，整几间在吃嘞。
0: 哦，阿姨，肉粽足大粒的。
3: 哎呀，都拢包了，规粒两粒啦。
0: 规粒的哦，伊迄毋是半粒的哦。
3: 无啊，规粒的啦。
0: 人迄料哦，料完食甲真巴滴滴哦。
3: 哎呀，袂歹食
0: 啦！真正好食，咱讲实在，啊，无闲噶好，无即礼拜还阁真无闲个哟。
3: 系啊，即礼拜也真无闲
0: 个。我嘛是拢去甲买个来食好，真好食，九十对啦。
3: 啊，只九十块啦。
0: 我九十即马，逐项都较起价，那我嘛无贵。
3: 系啊系 啊, 啊, 啊，
0: 谢谢啦，吼。啊，第一食嘿。
3: 好，失败到你嘿。
0: 好，你讲你等你贵姓？
3: 陈先生，
0: 哦，好，我再来找你，好，谢谢。
3: 好，好，谢谢，谢谢。
0: 我、哦、来拢总会记吼，拢总紧把吼，电话紧靠通吼，这个吼，情人当梦未醒，男性的本领吼，啊，佮有对对对吼，啊，佮有女人的一生吼，啊，这拢总吼，拢总咱听众朋友点播吼，谢谢，感谢嘿。来，这个听众朋友恁的家乡犹太干啊，佮今啊日的尔吼。五三好了，修正心胸。你唔好阁无注文，你唔好阁无注文。嘿，谢谢。我你好来者。
4: 中咱听众朋友点播
0: 啦。哎呦，电话卡通心起啊，紧跳啦！吼吼，或者嘻嘻惊讲，你要弄破个吼。恁安尼吼，时代长辈那咧听吼，你看电话卡通拜托心机紧跳吼，迄叽叽叫吼，拢装做恁拨，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你电话卡通心机无禁掉，迄机器叫挡袂掉吼。喂，你好来者。
4: 电话卡通。
5: 哎，你好。
0: 你心机无禁掉，我无法度讲哦。
4: 做恁挂拢做做恁下诶。
5: 心机禁掉。
0: 哎，啊无办法讲。
5: 有啊，即下就禁掉啊。
0: 哦，即句我才有禁掉，拄则无啦。
5: 哦，嘿，歹势，歹势。哈哈
0: 哈。嘿，我禁够早。
5: 啊，够早够早。嘿，我点一块啊做同刷耳打。
0: 无啊！你嘛爱甲阮讲你住倒位好
5: 无？啊，我住台中台里。
0: 无啦，阿爸那称呼你。
5: 啊，哦，我在里。
0: 上高里吼。
5: 哎、欸、对。
0: 哎、欸，那车店在当邀请你来听吼。
5: 好好好好，谢
0: 谢。嘿啦，迄收音机吼，你甲看你家己听，叽叽叫哦，迄真正有大声吼，拢总会记哈。来，女人的一生吼。客口的阿姊也点播了。

0: 我都未晓用，啊，甲你问看卖啊。
1: 安尼就会使吼，香刀有点过就知影，啊，无啥毋知金纸店满四栋价哦。
0: 系啊系啊。
1: 啊，你安尼换香，你嘛点一二十年咯。
0: 系啊，我还遐久的。
1: 对啊，啊，点着咱家温嘛较平顺啦。
0: 系啊对啊。
1: 啊，大大细细吼，平平安安就好啦。
0: 系啊，囡仔嘛较听话。
1: 有差呢。而且吼，你点落吼，你得求咱的祖先对无吼？
0: 嗯，
1: 我甲你讲，甲咱祖先讲吼，迄咱祖先的特人家，
0: 哎，
1: 啊，即嘛嘛呢，较有话有句啦。
0: 哎呀哎呀，
1: 啊，无较早未招呼，即嘛嘛较会安尼称呼。
0: 哎呀，
1: 啊，所以香有咧点的，有也唔知影啦。
0: 哎呀，真好啦。
1: 真好用吼。
0: 点啊真好啦。
1: 点啊真好吼，啊，佮对你讲的免惊讲咱天蓬壁倒又参参乌噜噜啦。
0: 啊，系啊。
1: 嘿啦，好用啊，就甲阮兜介绍啦。
0: 会啦会啦，
1: 啊，优待嘛，这要结束了吼。
0: 好好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好。
1: 所以你甲看卖吼，好物件恁就是吼，紧的吼，紧甲买断吼，七斤五千块，你看，囡仔嘛继续乖吼，囡仔嘛卡吼，哎呀，你招呼会该叫吼，来甲大家报一下囡仔的日课吼，啊，国历吼六月十四，囡仔拜四岁，旧历四月二十九号，囡仔月底了吼，啊，日子真水吼，适合到嫁娶拿彩。彩衣借书祈福，出行出会，当土上牛安床，立处安香开市交车，禁忌就是破土安葬。今仔日冲着上古的五十四岁煞西平，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吼。啊，明仔载，听这朋友啊，六月十五，明仔载是五月初一落去，旧历的五月初一吼。明仔载拜一吼，日子足水个哦嘿，写着彩衣出行出会上梁，立处安香开市，交车立莲火化安葬吼，禁忌就是开工过穿，冲着上好五十三岁煞南平吼，明仔载吉时伫子时、午时、未时、申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正东平吼，啊，互咱好朋友作为行事个参考吼，啊，恁要注文呢，拢总会记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哇，点歌结束了嘿，对对对，蔡大哥吼，啊这双口路的刘大哥长线语打吼，啊咱阁有吼，啊这个情人灯忙未醒江先生吼，啊阁有咱这个吼，啊男性的本领吼，啊这个中华新港吼，这拢总 OK 吼，较等下陆续做安排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不清楚隆重做您问问好清楚，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对对对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

0: 来，谢谢，拢总感谢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掉。人迄吼，优待拢总会啊吼，啊紧买紧欢呼吼，啊恁就爱紧把握吼。五三福禄寿正心香，五三福禄寿正心香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港。但大哥男性的本领找到先报吼，啊，佮有这个吼情难长梦袂醒，长线的耳打吼，拢总着爱熬点真久落去，拢总甲恁讲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咱的陈大姐吼，啊，这个香吼点遮久来就知影了吼，伊讲真正吼，爱叫大家点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哎，我讲诶，老早。
0: 老早。
1: 我这个月未去，这个月。
0: 好。好，你买啥？哦，即马你有登记未？5,000啦。
1: 系啊，好吧。
0: 大公乡吼。
1: 诶。
0: 哦，好好好好。
1: 你要靠人诶，
0: 好。好好好好。
1: 啊！你啊，甲讲啊，无钱摕，我就无钱啊。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啊，这个我咧靠伊
0: 咧。好好，你再靠伊吼。哦，好好好，谢谢吼，迄个汤德山汤头啦吼。
1: 嘿。
0: 大公兄，即马买差正侪，加两盒未？
1: 哎呀，我先甲伊讲
0: 者。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这样
0: 吼。哦，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吼。
1: 好好。
0: 好，谢谢好。
1: 在家
0: 比较少一点。好好，谢谢落雨呢
1: 吼。嘿，落雨淡淡，较好些。
0: 好好好好。
1: 哦，谢谢。
0: 好来，谢谢吼，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大公乡吼五盒，本来3盒5,000尔，今仔日主文也佫有登记，拢总有遵守照恁的时间吼。五盒就是吼5,000吼，要反付的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优待无等人嘿，为了来这。
2: 杨五三的嘿。
0: 是啊，五早。
2: 啊，我就有咧听，啊，我唔捌买物件啦，啊，你咧卖香吼。
0: 嘿。
2: 啊，你讲我。
0: 5,000-7斤。
2: 5,000-7斤哦，啊你，我买5斤啦。
0: 5,000啦。
2: 哎那我买5,000。
0: 好，啊你要抽三个，要抽六个。
2: 我要抽三个啦。
0: 哦，抽三个，啊你住倒位？
2: 我住伫彰化县和美镇。
0: 和美镇。
2: 加玻璃。
0: 加玻璃。啊，什么路？后北路。哦，后北路吼。哦。什么大名？
2: 单叶半音
0: 哦。
2: 单叶半音。
0: 哦，叶半音吼。
2: 嘿。
0: 哦，好好，我再给你送，当时给你送。
2: 哎，你拜二啊拜四给我送，我一三五的洗药剂。
0: 啊，好好好好。
2: 哦。
0: 好。
2: 我洗中班的就较袂着。
0: 啊好，星期二，好好好。
2: 星期二、星期四无要紧。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哈。我来叶大姐、叶太太啦吼，拢总无问题吼。啊，何必的这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嘿，谢谢吼。

0: 学要唱啥唱哪个？
1: 就知。
0: 哦，啊，你住倒位？
1: 过哦，田中里。
0: 田中里。
1: 田中路。
0: 田中路。
1: 二段。
0: 二段。过来。哦，拜张师长。
1: 啊，你明仔载有迄落送来有伫个啦？
0: 今仔日礼拜有伫个吼？
1: 今仔日礼拜今仔出做人去。
0: 哦，安尼拜送嘿。
1: 哎呦，明仔载催伊嘛。
0: 今仔日催伊咯，啊，明仔载啦，嘿啦，明仔载催伊啦。
1: 明仔载催伊，我无有人做工去。
0: 啊，好，安尼拜甲你送。
1: 啊，你还有迄金光？
0: 好，啊，佫有吼，五雷顶天符的吼。啊，你啥物大名？哦，好，再给你送过去。
1: 哦，
0: 好，谢谢。后来拢总会记吼 ，K 哦，这阮后生会送哦，啊，何必这拢阮后生哦，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紧把握机会吼，诶，拢总会记吼，笑三笑六拢在恁吼。啊，拢总7斤5000块，7斤50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就是爱卡电话嘿，0800-889953。台北市、新北市，包括嘉南、桃园遮吼，拢总直接阮北部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要找我啥物？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谢谢，感谢。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甲5点好朋友会记哈，继续锁定收听。啊，电话我会接到6点哦，要注文紧把握机会吼，谢谢。

0: 要笑三笑六个？
1: 四斤长了，三斤短了。
0: 哦，笑六个四斤啦，哈。啊，笑三个三斤啦，哈。
1: 嗯嗯。
0: 哦，安尼七斤哈。
1: 那18号好啊，管理。
0: 哦，6月18号哈。哦，安尼在管理室代收哈。哦，好好好，谢谢啊嘿。
1: 没啦。
0: 好，谢谢，拄啊又待要结束了，对，好，谢谢。我来笑六个四斤，笑三个吼，啊三斤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听到就要紧欢呼，紧助文吼，要甲咱交关，要甲咱助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咱5000块七斤，五袋钱吼，五袋钱送给你吼。啊，另外。个有咱的这个吼，啊，五雷定地符，当然这个当做净福用咯，上盖好了吼。要做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下来，安排长线语打吼。上靠吕大哥吼，吕大哥甲咱所点播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啊，谢谢玻璃的这徐大姐哈，啊，帮你哩，帮你咯哈，这无问题哈，拢总会记哈。诶，有听到就是拢困起床台紧卡电话哈，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五三福禄寿正心香，笑三甲笑六，拢总会当夹做伙，会当斗做伙哈。七斤就是5000块哈，不管你住倒位，有卡电话拢总有准送哈。诶，这玻璃哈，拜一来嘿，叫万寿堂药房来甲恁送哈。啊，恁电话就是爱拨，拄只接无着，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哈。因为干人五三家己一个咧接电话尔，甲恁讲歹势哈，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除了讲徛乡笑三甲笑六以外吼，两项会当斗。啊，咱的大公乡吼，一盒30张，这一盒会当点诶6点钟久至8点钟久吼，这拢总会记吼。买3盒5000，同款即卖有加2盒无嘿。咱的这乡款吼，咱的乡款是细捆的小盘箱吼，这一捆会当点3至4个小时吼，这拢总会记吼。同款3盒5000块，这一盒48捆吼，3盒拢总搁加上2盒，5盒就是吼5000块吼。特别清楚拢总金白，咱的这贡末吼，精心的贡末吼。五三的共享盘吼，即同款3盒5000，即嘛同款吼，啊加2盒5盒5000块，啊你即大共享香款，啊个香盘，拢总会记吼，会当吼，啊拢总吼，啊互恁斗互恁斗做伙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啊，较实嘞，较歹势吼。这若甲犹太结束吼，大家电话真多，即句啊。电话搁人落去，拄只接无着，恁搁卡去，先甲恁讲者吼。何必哦？今仔日几落个主文，新港线西拢同款规逝路线吼，拢总会甲恁送去。要主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吼。不管你住倒位，恁都有交代，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吼。有交代，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吼。要甲咱吩咐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开放的电话会记得要紧拨。搁一首歌吼，这个应征江大哥点播的《情难断，梦未醒》，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隆重的记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有交代隆重的照时间，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长辈会记哈，要甲咱主文的吼，拢总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五三福禄寿正心香吼，这个南屯家吼，童妈妈吼，这无问题，会甲恁送到位吼。啊，恁若要住门的，拢总卡电话嘿。笑三笑六会当到吼。啊！你看你家己的习惯对吼，恁会记哈？要注文的紧把吼，时间4:19吼，我是五三。咱的乡拢台湾手工乡吼，无添加任何化学的芳精，拢总无添加任何化学的芳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做恁交代。做您欢呼吼，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到，您爱搁卡下，爱搁拨吼，谢谢。我你好来坐。哦。
1: 我今日甲恁做。
0: 顺顺啊，当嘿，我知嘿。今日就甲你送了嘿。有甲你卡电话，你都无接啊。啊，好，我叫伊给你送吼。
1: 系啦。
0: 好好，谢谢。
1: 等来个更卡来了。
0: 好好好好好。
1: 等我心里过几日拢不成。
0: 好好好好，谢谢。
1: 系啦。
0: 好，好来，谢谢吼，拢总会记吼。电话爱拨，电话爱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五三福禄寿正心香吼，有要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嘿。要甲咱交关，要甲咱欢呼的，拢总电话拨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
1: 请问阿恁的牛哪哪？
0: 足俗的咯。
1: 耶，什么香？
0: 咱的香拢台湾制作手工香，咱这无掺任何化学的芳精吼。拢无添加化，芳精你点着，你家己感应就知啦，吼。
1: 系啦。
0: 好好好。
1: 来，最真香。
0: 好好，谢谢谢谢，好，我来谢谢吼。

谢谢谢谢，拢总感谢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即吼咱有当时啊，拢总每一个听众朋友老咧听到无吼，我拢讲过吼，下年底嘛要选举了吼，咱来记吼，上基本的就是爱台湾的吼，咱拢总会记爱台湾就是第一重要要件吼，过来就是看这个人的人品吼，咱听众朋友我嘛讲过吼，啊我唔知讲吼恁。啊，所有伫咧收听是支持，啥物动啥物动拢不管啦吼，不管是红的，不管是乌的，不管是绿的，不管是蓝的，不管是白的，啥物动我拢总不管。但是我拢讲过，第一重点就是一定爱记啥，爱台湾，一定要爱台湾吼，咱拢总会记吼。啊，无爱台湾的就啥物拢总免讲了，过来就看伊的人品吼，包括着吼，啊伊的过往所有吼，咱拢总小可了解者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差不多啊，剩应该大多数这县市长的提名拢差不多都要指定了吼。啊，咱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哪有讲啥物就一定外拿吼，啊拢总吼，啊都啊铁棒一地吼，拢总拢袂破吼。这个包括。拼连任的恁家己就是啥？过往三年外人就是要甲你考试了吼，你的所作所为吼，啊要拼连任的人就看讲啊，你是不是真真正正为着地方在咧做代志吼？包括啊，上按基本的按咱的村长、里长开始拢总同款，啊包括乡镇的乡镇民代表，包括着咱啊乡镇长，啊包括咱各县市的县市长吼、县市议员，即届选举吼。啊，上基层的开始拢总有吼，啊，咱就是爱去了解讲这个人，啊，咱的品行吼，我都讲过吼，那当不当要甲台湾卖掉吼，即咱家己拢总心肝底吼，心肝底吼爱有一个底吼，唔好讲吼，可能拖咧戆戆西吼，爱支持台湾，爱台湾的吼，这才是最重要的。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五三福禄寿正心香，五三福禄寿正心香，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就是爱阁拨，爱阁卡吼。这个大都良正吼，大都良正，这拢叫信辉药房来甲你送，这无问题吼。啊，伫咱这个西屯吼，所有西屯、南屯，包括伫咱中区、西区吼，拢总直接咱就是叫啊，这个吼啊。国良药房的客人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点香当然唔是凊彩后白点，人咧讲夜香地拜唔通咯吼，咱选择一个好香料。好的香材，这上界重要吼。五三介绍福禄寿正心香，就是你上界好的选择吼。唔免惊点落去，规个厝内面香蓬蓬吼，万免烦恼讲吼。咱香点落天棚壁倒吼，拢总吼啊，拢总吼啊，卡贵个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哎，
1: 叫三，叫那五斤，叫三两斤。
0: 叫那个五斤。
1: 哎，
0: 啊，叫三两斤。
1: 哎，啊我，你讲有啥物事？
0: 迄、那个五雷定铁壶。
1: 哎，你也是一个好啊。
0: 有啦，哎，啊，佫有五地钱嘿。
1: 哦，谢谢。
0: 啊，你住倒位？
1: 我清水巷啊。
0: 清水巷，啥物大名？
1: 人做东西拢叫我肖妈妈。
0: 肖妈妈、哦。
1: 哎，
0: 清水巷几号？
1: 三十四。
0: 哦，好。哦，来，拢总会啊，紧优待紧欢呼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恁就爱紧听着，就是紧欢呼，紧注文吼，拢总会记，卡电话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吼，伫咱哦清水巷这同款拢当心咧送，啊，这个无风六股吼，无风六股吼，咱的这个吼。蔡妈妈吼，同款拢总要抽六个吼，恁要抽三抽六，在恁选择，反正就是七斤吼，啊，听到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中部咱这十几间配合的药房，拢总会甲恁吼啊。送到位去，咱配合药房，拢总会给您送吼。有要咨询的，拢总电话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同学、旧朋友、老朋友，你听到的吼，咱乡当然就要选择咯，乡才是上重要吼。啊，咱拢总给咱。家来事事行行拢总顺顺利利吼，五三福禄寿正心香，笑三笑六，七斤五千块斤八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嘿啦嘿啦。
1: 我的故事。
0: 好啦好啦，啊身体顾好哦嘿。
1: 好啦。
0: 好好谢谢。
1: 感恩哦。
0: 好笑三个我知，好好谢谢。
1: 你拢会扛苦扛，你就是为只个老话啊。
0: 啊，就甲咱跩时代长辈大家做伴，恁无气嫌啦。
1: 有啊。
0: 嘿啦。
1: 啊，你咧讲话就是人当听的着。
0: 咱都啊都，咱也袂啊袂虚伪啦，讲真话啦。
1: 哎呀，对
0: 啊。嘿啦，谢谢谢谢。
1: 感恩哦。
0: 好好，谢谢。
1: 拜拜。
0: 后来拢总会记吼，会紧敲电话吼，会记吼，乡游台就要结束了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个人拢总有欠点，互相包容淡薄啊，安尼吼，才会当讲，互咱吼路行较开阔。每一个人嘛拢总有伊个优点，咱都用欣赏啊、称赞的角度吼，安尼就会吼啊，互咱吼大家拢总互相会当提升。你有你的个性，我有我的个性，啊，你让我坐，我让你坐，吼，这无虾米滴个吼，啊，咱大家拢总无同款，啊，都你接受我，啊，我包容你吼，啊，咱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大家拢总会经历，啊，你咧悲伤的时阵，啊，我就给你安慰者，啊，你咧快乐的时阵吼，啊，咱咧快乐的时阵，啊，互相分享淡薄吼，即吼社会一片祥和吼，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吼，啊，咱。啊，每一个吼宗教拢总是劝人做好的吼，啊，咱会记吼，想好的吼，咱拢总会记的哈。每一个人我都讲过，慢慢就是爱学习啥，头爱顶的路吼，心观吼，啊，五手六手拢总不常在吼，但是咱家己心目中啊，拢总吼，啊，甲天甲地拢总定为三手吼，甲家己看低，啊，你对吼，孤孤单单吼，啊，咱拢总会记的嘿，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到，恁就是紧的吼，点咱的香吼，拢总予咱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吼。五三福禄寿正心香，五三福禄寿正心香吼。笑三甲笑六，拢总一斤千二，5000块就七斤吼。这个咱的香款吼，咱这是细捆的哦嘿，咱这是3点钟至4点钟小盘香吼。啊，恁有会记的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要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拢总有五块钱，那呢吼，五雷顶提壶吼，五雷啊正在壶吼，拢总要送给您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做您交代，做您靠通嘿，谢谢。

0: 好啦，谢谢吼，塞顿吼，啊，这个彭大姐这无问题吼，啊，再甲照时间吼，叫伊甲你联络，甲你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恁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要助文的隆重做您拨，隆重做您卡通吼，要甲咱助文电话做您拨嘿，七斤五千块吼。啊，咱点台湾家己手工香吼，无添加化香精吼，卖吼拍歹身体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会记得吼。啊，较等下五点节目煞，我嘛还过伫遮接电话吼。啊，伫咱啊南彰化，包括伫咱啊园林、社头、田中、丽水，拢总共款吼，直接拢总叫金和堂药房要甲您送到位去。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另外吼，咱的这个吼。透早拢总便秘闭结，放屎放甲安尼吼，甜甲大了，汗水了，汗咧甜袂出来，放袂出来吼。你会记吼，咱的这个吼，顺顺啊当买当食，顺顺啊当买当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大都会会记吼，恁交代吼，啊，国盛玻璃，包括鱼池吼，拢总甲恁送到位，德山六国直接水利。包括伫民间啊、中寮啊，包括南投市，拢总甲您送吼，谢谢，感谢。我你好来者。啊，搞啥？
1: 搞啥？
0: 哎。
1: 笑。
0: 要笑啥？笑哪个？
1: 笑哪个？
0: 拢笑哪个吼？
1: 哎，拢笑哪个？我笑啥幺
0: 五。好，啊，你住倒位？
1: 我笑最六个字。
0: 什么大名？
1: 哎呀，何先生。
0: 哦，啊，今仔声音无讲好，我再甲你送，当时甲你送。
1: 啊，看你当时要叫恁囝听。
0: 啊，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啊嘿。
1: 好，
0: 好，谢谢。
1: 好，
0: 好来，谢谢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现场拢总甲记录清楚嘿，啊，拢总会记得像安尼吼，受罪吼，啊，这个吼，后生啊，这吼，谢谢，阮后生会甲您送吼。啊，时间嘛已经到站了吼，无咱又待，同款你较等的吼，继续电话拨，我会搁伫遮接电话，接到六点嘞吼。啊，又待就是今仔日吼，唔好搁无卡电话。唔好阁无注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住倒位，恁做恁办做恁卡吼。啊，所有的产品同款嘿，这个空间一部养生五灵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一罐清一，两罐两千二吼。一罐清一，两罐两千二吼。啊，恁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哈。通宵万里吼，这拢总叫春兰药房的去送吼。丰源包括着咱这个吼啊，新光啊，佮咱后里，这拢总直接吼，拢总叫春兰药房的送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时间到了嘿。拄只电话接无到，恁只加敲几摆啊吼！我会阁继续伫只接电话，接到六点的哦嘿。拢总电话拨通嘿。时间到站，要甲咱好朋友讲再见。明仔载咱停困一天，恁后听到拢总是重播的吼。啊，要找我啥物？做恁继续拨，做恁继续敲。喂，你好，来坐。
1: 哎，
0: 好，来，谢谢，时间到了嘿，要甲大家讲再见了吼，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播嘿。喂，你好。
2: 喂。
0: 啊，来坐。
2: 哎，我这太平哦。
0: 哎。
2: 我姓蔡。
0: 啊，蔡大姐。
2: 哎，我是讲你咧乡，看到未？
0: 5000块7斤，甲今仔日。
2: 今仔日咯。
0: 哎。
2: 哦，现在今有打折就对
0: 啦。有哦，继续做，继续烧个哦。
2: 哦。
0: 哎。
2: 啊咧，我诶迄个。
0: 笑三笑六个，
2: 笑三个五斤吼，
0: 笑三个五斤，
2: 啊，
0: 笑六个两斤，
2: 哎，
0: 啊，你住倒位？
2: 哎，啊，我住伫太平，这个建和街。
0: 建和街。
2: 哎，17巷。
0: 17巷了。
2: 哎，28号。
0: 啊，什么大名？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高早，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现在有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节目部制作，六点快乐残障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哄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四点放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千赫。

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统计，台南市呢一年的平均温度甲全年超过着30度，高温的日数呢是全台湾上界多啦。面对着极端气候所带来的伤害风险，有议员要求讲市政府订定着儿童游戏场的这遮阴标准，并且推动着高温应对的这白皮书，建立着分级应变机制，必要时阵吼按照这个防灾体系启动着。跨局处的合作，市政府讲了高温的这应对指引呢，有推动的必要，因会研究来办理。另外，

塘的新营塘厂呢，有29公顷外的土地活化利用呢，即马要来开发，踏出着重要的第一步。都发局咧公告展览着新营塘厂都市计划变更案主要计划书甲第一阶段细部的计划书，未来会分期分区来开发。有个第一阶段呢，优先开发区伫3-4档完成着公办都经了后，由着市政府主导招商开发。都发局讲，透过着都经呢，甲新营塘厂土地使用分区中心来改革甲机能导入，带动着塘厂转型发展甲活化利用再生，成为着具备历史诶深度甲新兴产业动能诶城市中心，带动台北大新营诶发展，并且兼顾区内文化资产诶保存、塘厂文化地景维护，甲促进都市土地整合合理诶有效运用。啊，现主席应用着即个吼啊土地更新呢，经发局嘛提出着地方创新的溪北塘铁廊带振兴前导计划，依着台塘的这铁路串联带动着地方发展，希望今年会当通过着协定来执行。借着当地5分车甲在地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串联着沿线周边的民众生活甲人文景观，为地方发展助力着创新的这个活力。计划包括着盐水区的这个新金桥步行空间的改善，新营东太子宫车站甲盐运联合转运台的这个四周围环境改造，甲种种的这个部分，嘛希望讲吼，因为台铁即马呢，溪北拢总有36条，而且唐铁路线呐、啊，啊，希望讲整个啊，当啊，台南会当做着一个吼唐铁的啊路线的优化，希望大家拢总以后有法度会当来坐因呢5分车哦。台南市政府推进着6地条的排水治理工程，或者是1公区啦吼，工程进度已经达到着95%，顺利甲阻挡水流的这个所在呢，啊，这个安庆桥空格个拍堵啦，更加伫四周完成着辟设应急的滞洪池，提后抽水机组嘛顺利来安装到位，全面完成着封闭的整格啦。啊，水利施工呢，1公区的工程呢，重点就是扩大了这个排水的效能，过去新顺桥卡的这个吼下水的这个水道宽度，甲安庆桥四周围的这个水道宽度只有10至15公尺，这个通风断面吼，这个面积无够啦。即间呢，甲工程呢，甲两边的这个护岸拓宽，伫正边而且平安路下底呢，施设相抗的相涵，并且拆除伫安庆桥。整个来讲，1公区的通断面呢，啊，这个面积大大增加了80%遐侪啦，所以呢，排放量呢得到提升，会当对着根本解决着这个所在排水酸下未符的问题。另外，当市政府配合着共同规划安南区水上运动中心四周围特色公园的建设，透过着水域的意向、亲子游戏设施、甲生态教育元素的整合规划，打造有休闲、哇游戏、运动推广、甲环境教育功能的公共空间，为成为着安南区亲子共融的新亮点。再来讲到今年3、4月，而且统一发票呢，已经在5月25日来开奖了。南区国税局的辖区内底呢，开出着2张1000万的，搁5张200万的，啊，搁有这个云端发票3张700万的专属奖，拢总有开出10张哦。希望咱这朋友有机会来得大奖。

了解决真济当来需要公共啊公共设施保留地问题，台南市政府来积极推动都市计划公共设施用地改变通盘的检讨。目前全台南市已经有真济所在的陆续完成着新扎，可能会当来改变500公顷需要公有的啊设施保留地，唔然乎土地回归来使用，卖省着1500亿个公共设施征收的费用。都发局代理局长来讲，透过着跨区的市地定位进行公设改变，唔然会当甲会当起的这个建筑呢，还地于民呐、啊。同时，东部保留着必要的公园地带甲公共设施空间，兼顾着都市发展甲生活品质，一步一步解决当年存在的需要的公有设施保留地问题。另外，反土派啦，维护着民众的运输权益、甲公共场所安全、甲运输。当前呢，现主席完成着拢总130位的公有、民有的市场、甲工厂型的夜市啊专案巡查，拢总检查着174间的公共便所，甲86间咧试衫的所在呢。目前无各样啦，嘛无发现讲任何有共偷窃的设备。市场处代理处长嘛，呼吁着民众共同参与着这个监督。那是伫市场，还是夜市啊？发现着一寡可疑的设备，还是各样的状况呢？会当敲着市场处的服务电话，0796-269-269来欢迎，予伊呢会同着警方来甲查处哦。为着持续推广着这个友善观光甲多元共融的这个旅游环境，台南市政府的观光旅游局呢，伫8号讲来办着手语导览员培训甲导览志工教育训练，嘛正式来培训着7个有专业证照的手语导览员加入着散步导览的行列，并且同步来强化着性别平等教育，为着沟通无碍、性别友善呢做阵来建。全面提升着旅游的服务品质。管理局长咧讲，即届所培训的呢，因拢有即个手语翻译的专业证照，其中两个阁是乙级的啦吼，有真丰富的实务经验。培训的即个课程呢，除了导览路线是坐来查啊，甲即个文化解说，嘛入力着生活手语，接应对台甲性别平等教育，强化第一线服务人员专业能力，和旅游服务更加搭建着无同族群的需求。未来呢？希望讲吼，这个服务的部分和旅游不是甲观光利益哦，更加成为着性别平权、多元共融的日常生活价值，和台南变作是国际级的友善旅游城市。

0: 我在这过得真好，你就要穿好烧吃好饱，唔通为我烦恼。
1: 现主席正式来到梅雨季节啦，本土气温嘛一定会来升高呢。南台湾的天高的风险讲啊，对咧提高呢，病危房的指数讲有来增加咯。但是累计有70个例呢，达到着爱来吼啊动员防治的标准，尤其是林德的林和里、甲新野永平里吼是高风险的所在啦。但是卫生局呢已经插黄色的旗啊，宣导嘛，呼吁在地的民众提高警觉。卫生局长有咧讲，最近也是有去到天高咧流行的所在，而且来出现着发烧、头壳痛、目睭忽然咧酸酸痛痛、肌肉嘛会酸痛吼，啊出诊的状况呢，爱赶紧就医，主动甲医生讲着你的旅游活动时，啊那是伫户外活动的时阵，嘛爱防着蚊啊，穿较浅色的长䊈的衫裤，嘛定期来检查着户内外的环境，共同守护社区的安全。因应着 AI 浪潮甲数位化的这产业数位化的趋势呢，协助着台南中小企业顺应着政府的补助资源。但是经发局18号讲要安排着相关的说明会，邀请这业者、数位的服务业者吼，甲参观学啊，最近来了解着这个说明会18号下晡1点伫台南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双喜展演厅啊来登场哦。完整介绍着今年度数位转型相关的补助资源甲申请的机制，嘛安排着已经有来转型的这个吼厂商来甲你展示甲交流，啊嘛希望讲有需要的朋友会当看咱经发局做着了解哦。讲到咧进行着早顿餐饮业者的这专案哈哈，啊，台市嘛有来调查呢，即届调查18间的早顿店呢，检测结果拢是合格哦。另外，台市林德区中正路二段电缆地下化工程吼拖了20天，还未完成啦。有议员咧讲呢，道路已经完成着征收，地下公路嘛20天前就待了好势，就是因为变电箱要设置倒，无法度取得强势，所以呢电线拢无落地啦。啊，居民呢吼，安尼只看起啊，拢电缆真正有够讨厌啦，要求着啊黄伟哲市长伫这任期内底完成协商，并且推动着工程。公务代理局长来讲，市政府会持续和台电协商，着推动相关的工程。目前各有6个所在爱需要设置电力设备，牵涉着居民接受度甲地方的意见，所以呢，爱持续沟通甲协调啦吼。啊，市长嘛讲理解着地方长期以来对着电缆地下化的这个期待甲困扰，嘛希望伫伊的任内完成着相关的这个工程，希望早一日解决着剩落来的一寡设。比问题推动工程会当顺利来进行。今年台南阁是一个吼，爱无落大雨吼，而且水较少，而且情形啦吼。虽然这个月有落了一几波的大雨，但是咱们水库吼进水无啥济啦。啊，但是呢，这个吼下游而且北门芦竹沟的饲鹅啊吼，讲笑袂出来吼。你无水，但是我遮嘛有受到水的影响，为虾米呢？因为因的顶游吼，就是将军溪，拢有一挂布地。啊，伫即个麻豆客家呢，生了有够好啦，规个即水拢生满满，啊，民众就烦恼讲，敢会造成着另外一波的灾情。啊，搁即几礼拜呢，吼、哦，差不多逐天拢落雨，雨势嘛真大啦。啊，结果呢，顶游即个布袋莲呢，冲到即个下游，包括着将军溪出海口，甲即个北门的四湖，遮拢有客家啦。啊，人都要修行啊，啊，即马得搁先啊。用着人工，把这个布袋莲刷好走，才会当处理因的物件吼。所以加一份工，真正有够伤脑筋的啦吼。啊，因为这的范围实在有够大哦，所以可能希望讲有相关单位会当斗三工吼，让因会当顺利来修行着因的鹅啊哦。

南市新住民人口持续来增加着，到四月底已经达到着38,000多人，是全国的第六多啦。其中以着中国籍的占了60%以上多，过来就是越南籍的代表吼，即、这个占了26%啦吼。愈来愈侪无同的国家新住民呢，拢伫咱台南落地生根，嘛好台南变作嘛是一种的即多元文化城市。为着协助新住民呢顺利融入着在地生活，市政府对2011年成立的新住民照顾的辅导专案小组，持续为着生活、就业、教育和家庭支持这边提供的协助，也透过着因的生活适应辅导班，啊个家庭服务中心，专门去19位的社区服务据点，提供因的生活咨询、统一服务和各项资源的而且支持资源。啊，那伫这就业和创业呢，嘛开办着真济这个职业训练课程，推动着晴天创意逐梦计划。亲像去年呢，这得办了200场的展售活动。吼、哦，真侪新住民甲因故乡的特色、美食、甲手作的创意呢，变作是一个商品，可以增加着收入，嘛实现着创业的梦想。另外，伫新营甲北区来设立着新住民学习中心，并且伫20间的学校开办着心灵基本教育、甲新住民的教育课程。另外，针对着因的子女嘛，提供着课后的照顾、华语文学习、甲早期疗愈的服务，希望陪。陪伴囡仔啊，稳健的成长。各位要协助青少年了解自我，而且智能优势，了解伊未来到底要做什么工作，提升着未来就业竞争力。台市劳工局7月8号到10号，要伫关仔岭的劳工娱乐中心办着3天2夜“养殖癌亮未来”啦吼！啊，这里去受理着报名。这届活动呢，招收着80个，所以呢，你只要是18岁。到29岁，涉及伫台南市的青年，也是台南市的社区内底大专院校学生，也是讲有就业专职的需求的呢，拢会当来报名。全部的这个营队呢，拢是免费的哟，也满为止。你会当直接到因的这个吼劳工局家，也是去到报名窗口吼，0631-25881，31-25881转分机19找林小姐来个询问甲报名。现主席佮到了台南玉祭呢，即、这个山野的季节啦吼，啊，真侪人呢，都无伫卡，都要冲去遐吼，买着因的即个玉祭的青果市场的即个山野佮其他的即个水果啦吼，啊，有的就是要去遐食着山野饼，但是呢，伫玉祭市区内底吼，道路较矮，啊，停车位嘛较少啦，所以游客伫遐呢，有当作乌白停，造成其他现啊，即、这个在地民众嘛是一种困扰啦，为着透过即个情形呢。啊，这个玉祭区公所整合着校园、大堂、甲公益的停车主管，游客呐是要去遐采购呢，会当参考讲吼，比如市区里头停伫果菜市场四周围有公益的停车场，啊，那是假日期间的特别吼，这个玉祭国小预警工商呢，校园的空间和民众来停车。另外，大堂的啊，这个有一个园地吼，叫一个空地，啊，佮有大巴黎树根啊，而且纪念园区。只有这个树塘街路边拢规划做停车的区域，才拢总会当来安排放放你的车啦吼。那是无要伫这热门的景点、热门的时段去找着车位呢？你嘛会当去遐吼，停较远的啊，因为设着这个六位的 U-Bike 2.0的站点啦吼。啊，那无呢？你去坐绿干线。橘干线去到遐呢，搁转骑着 U bike 安尼吼，啊，嘛较袂空啊，塞车，啊，搁会当骑车做运动，讲安尼嘛是袂歹选择啦，哈。另外，交通部观光署西拉雅国家风景管理处呢，伫6月份推出的“灰熊熊带路出发先进去”哈，伫13号开始，每礼拜拜六礼拜呢，只要坐到关子岭线，也是宁波关田线，就会当摕着一个限量的灰熊熊的这磁铁夹，然后上完为止。
除了有限定的主题专车呢，六月份毛真济旅游套票，为着亲子旅行、闺蜜出游、一人的亲旅行拢总有啦哈。今年因就是甲灰熊熊搭做是伊的代言人，主题车内底就结合着灵感的啊，这关灯的灵感，希腊雅生活节热气球甲温啊，关那面温泉安阿街啦哈，甲整个希腊雅风景区呢，全部你看会到、食会到、耍会到，拢伫车顶。可以感受到啦齁。啊，坐到关子岭线，可以去到这个关子岭温泉区，吃到汤阿街，走到这个青寮老街。那是去坐到宁波关田线呢，可以先刷坐到这个乌山头水库，八田羽翼纪念园区，叫日式建筑群。对到来到的关灯 UK 中心有大草原，到龙田恰恰文化资源啊资产教育园区，安尼袂歹哟，吼，星期日安尼家己塞车找车位的困扰哦。

议员蔡宗豪咧讲啦，台南港宽是即个热门观光城市啦吼，尤其是咧安平啦、国华街、台南火车站四周围呢，拢业者讲吼，唔免驾车啦，租着即个微电车就会当升到台南即款的广告。啊，观光季节要来呀吼，吸引着大量的外观市游客呢。那是管理无好势，恐惊有一寡交通甲消防安全的风险啦吼。啊，即马即呢，市政府嘛讲吼，七月进前会。专门稽查着即款的微型电动车出租，希望讲伫暑假进前做好着准备，该检查的、该有保险的，拢总爱做好到。另外，偏哦，即马旅游旺季要来呀，台南市政府甲一个海运公司呢，推出着安平马景的一个观光航线，六月三十号开始对当坐，一礼拜有两天往来的班次，方便咱来去到偏哦看着花火节，里的。各家呢买到这来吼，台南那我借将军和演唱会嘛欢迎啦吼啊！一般呢吼，即马是讲六月到八月份这个期间来营运这座安平马景的航线，拜二到拜五啊来出发，搁倒转来啦吼，一该。坐差不多两点钟半啊，两点半钟的时间啊。今嘛呢，特惠价专票999，半票600，三回以下甲英里的票价是保险费用200块。啊，来讲到地震局伫十一号办理着今年度第一批地质清理大位标售的作业，广告标售21标，顺利标脱着8标，哈、啊，标脱率有38%啦。地标总金额来到3000多万。地震局所推动这个政策呢，特别解决着过去地质登记不全，也是讲跟现行法规无符合的问题，透过着厘清产权甲活化土地啊，好遮的人吼会当。顺利来调标啦吼，啊，得到优先购买权的呢，一定爱伫国标以后的10天内，主动以着书面的方式向着地震局来申请哦。讲到市政府要来亲历的第一线吼，实际来发现啦吼，咱有意思要扩大投资，而且厂商呢，其实即马足需要吼一个吼回台投资的方案啦吼。啊，即马呢啊，踮市政府邀请到相关的这个单位吼、啊、来。推动、啊、用着实际方式，企业是无经验，协助台南的在地呢，企业呢，伫全球供应链重组啦，希望吼啊。本来是被动的嘛，吼，金发局家呢，该做是主动辅导，透过着企业访视，请你了解着厂商伫土地用水用电人才法规、资金甲行政需求，吼，按照着每间的个案提供因客制化投资咨询服务，嘛希望讲引进着正个即个投资呢，咱台南在地会搁较侪人有即个工作的机会。另外，台南市南西区青龙坑土沙和下移对着海洋造成着威胁啦，所以很准时来进行着这个吼，土沙防治的工程，改善完成呢，会当来减少着土沙的灾害，买当保护着山那地的这资源。目前进度讲超前啦，有计七月底就会当来完工咯。另外，当期被捕捉的原住民呢，完成着熟，而且住籍人数呢一直来攀升。今年4月30号为止，已经来到11100多个啦。其中办理着民族别的认同住籍有10360个，包括着西拉雅族有9700多个，佮其他被捕捉的嘛有600几个啦。这人口数呢，第一届来超越着当期山地甲平地。中原住民的综合模，成为是当期人数上盖多的原住民族群。另外，应用着 AI 科技应用，甲全球的这近年排放的趋势。台南市政府协助企业强化的产业的这转型啊，包括着伊的人力资源管理、劳动权益保障、甲组织调适的能力，要伫7月份到11月份办着10场劳动市场新趋势研习会的活动，希望讲吼啊，企业的人员呢来参与，提升着面对劳工市场变化的一个应变能力，甲组织的韧性。

着达当五月到十月份，就是要生产着黄金笋的产期啦。指定库农会结合着社区甲在地的笋农呢，要伫14号早时8点到下晡1点，伫因的嘉田公园办着即个产业文化活动。现场阁准备着1000份，以着指定黄金笋为主的特色料理，免费提供民众来吃着上鲜的在地好滋味。另外，阁有农特产的展示。特色料理展示、文化推广甲在地特色的市集。另外，讲到今年台南山区的山影呢，有得到雨水的滋润，然后第二、三期的花，这个果实呢，阁会阁较大长哦。啊，这一波呢，雨势落落来呢，未来阁收成的会比现主时哩市面上看到吼，加较大粒啦。啊，即马所采收的呢，因为之前雨水较少嘛吼，啊，虽然粒无介大，但是色啊，这个色水真水啦吼，品质嘛真好，低度来到着16-17度吼，啊，大家有时。咱下当来到咱的浅山区来去购买着咱的山药，另外也接到五日节。大台南凌霄宝殿天公庙武龙宫呢，每伫19号5日节当日呢，举办着即个大法会，有天师呢来驱五毒的科仪，为信众来点啊朱砂，冒出着五时水立蛋啊团拜吼，啊中昼阁准备肉粽甲西瓜要甲大家分享呢。佮讲到当时推动着老屋保存，12栋来公司改的这协议之下，比如讲加一间1971年底所起的历史老厝呢，协助完成着200位的所在活化佮活化再利用，真侪老厝呢透过着整理呢佮有当有些新的生命啦，不但是延续着建筑的这个生命，嘛变作是在地的文化、产业佮生活基地重。要的所在，今年都补助计划开始了哈，希望讲要来保存着老厝的呢，会当来参考。另外，市政府教育局呢，向着内政部国土署呢，争取着通学步道改善。伫今年到五月份，阁得到补助21间学校，拢总是2亿9000万。其中下营国中通学步道伫4月份来完工啦吼。啊，伫即个动线规划、步道重铺呢，啊，整个的即个接送甲交通设施完善，提供囡仔甲附近的人吼，有一个通学甲即个散步的安全环境。

转是为不如意，人生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客家歌曲哦，人这拢即卖这个客家歌曲，哎，大家好啦吼，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请安问好。
1: 对，
0: 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大家无啥气焰收听，又着望你看成汉文囡仔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落来谢谢啦。
0: 好，咱你讲这个客家歌曲吼，即卖真济啊，
1: 啊，其实足好听啊。拢
0: 咧写一挂较流行的歌，这叫做、啊、这首叫做《桃花开》啦，吼，
1: 桃花开啦，真好听啊！
0: 对，啊，因为即卖就是讲咱的母语，你复兴的，大家拢咧复兴咱家己的母语啦，吼。较早咱囡仔时阵啊，是袂使讲台语，讲台语罚钱、嗯，所以但是也好，加在迄阵的囡仔吼，大家当的时大人拢唔捌字，哦，较早时大人。大部分拢无读册较济，吼、哦、啊，教育诶较迄款诶吼，所以伫学校讲国语，当爱厝拢讲台语。吼、哦、啊，即卖囡仔颠倒变啊，其实时代进步，你讲好嘛好啦，啊无进步，永远停留伫遐嘛袂使啦吼、哦。你看即卖囡仔台国语根本毋免教。你诶小朋友啊，即卖来咧学讲话吼，咱即个长辈时代有当时会想。奇怪啊！即摆囡仔太拢无爱讲台语，其实唔是无爱讲，
1: 袂晓讲，
0: 因为
1: 讲袂认得，
0: 吼、哦、啊！最主要
1: ，讲你这什么意思？
0: 最主要原因啊，就是处理的对。囡仔为人只要正十个月啊，会白，囡仔另外会行，就规工卡通放了看
1: 啊，看电视啊，看电视
0: 啊，看漫画，
1: 吼、哦、
0: 啊，看一个久啊、嗯，你免教伊台语出。台语，伊迄个国语，伊就足够讲啊。
1: 对。
0: 哦，啊，等到有一天你发觉讲，哎，啊，这个囡仔拢未晓讲台语，你要甲矫正做慢。啊，其实台语啊，你即卖囡仔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课程。哦，咱你讲，因为台语真侪是有语、有文、
1: 有言语，
0: 但是无文字啦。
1: 文字啦。
0: 哦，咱你讲的话真侪，我都讲无杂落些啊。
1: 对。
0: 哦，啊，要教啊，真歹教。
1: 哦。其实
0: 拢爱
1: 靠日常中，
0: 其实
1: 日常生活
0: 中。其实即卖囡仔啦，囡仔啦，含是大人带做伙吼。你即卖爱囡仔爱台语爱紧了，吼、哦，有一天单头你需要用到的时阵啦、欸欸，你讲到比别人较好，你就迄个价值啦啦。哦，你甲看即卖无论啥物款的套路，内底拢嘛爱有这个啊，做啥拢嘛爱讲台语较济，好。哦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有当时啊，即几年啊来，咱咧讲即个客家，吼客家，即个客家学，咱咧讲客家话啊，即卖人因家己因个少年啊弄即个认知哦，人即个族群真正，咱讲在真正是真团结个族群，少年啊拢当爱开始咧讲沟通个，你讲话时拢讲啥，拢讲客家话。哦啊，因一般，较早的少年啊，较早我会记我捌的啦吼，较早因客家人啊，那你讲话拢用国语啊，哦，迄个你沟通，但是经过这个较早迄个专制时代啊，已经过啊，所以变成讲开，大家拢会使讲家己的母语啊，所以你甲看人这几年啊靠。你也去三级以上啊，大部分拢靠遮资金，因这个族群啊，真合作。你甲看因的囡仔吼，即摆登大陆拢讲靠遮话，

0: 无真正有一天会卖，真正会卖。哦，过来就是一项原住民，咱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啊，你啊看人即马嘛一直咧找因家己的母语，因为原住民他们同款啦，拢是较早袂使讲的话，哦，啊，敢会使讲啥讲国语？哦，即马上落差的就是河洛人，因为河洛人啊，我咱讲在恁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有感觉无？河洛人是上歹教。真正会讲河洛话的人是上歹教，你甲看吼，明明。
1: 你嘛讲河洛话啊？
0: 我
1: 你嘛真歹
0: 教。我伫遮卖讲你反正你甲我认为我啥物事都我拢好啦吼，我就甲你讲一句话，作者河洛人啊，现前含人遐做啥？含遐做这边走路过来吼，你讲话，人甲讲甲屁笑甲未听起来无法度，伊就是习惯性爱泼人诶。破人的 LP 啦，
1: 头拢要累累啊！你脑袋
0: 台湾人，含因差不多要同款，无啥能骨症啦，了了就归落呀。好，所以这是咱台湾人的悲哀啦。好，所以足侪人你讲台湾人，这个岛内73%的台湾人，73%的台湾人，
1: 对，
0: 是安怎台湾人的福利，所有的。
1: 国
0: 家
1: 的
0: 福利
1: 是
0: 拢比别人较歹，哦，即咱
1: 家己要
0: 检讨啦。
1: 对，哦，所以
0: 有
1: 当，
0: 所以有当时啊，咱这爸母啊，恁拢爱听我详细。政府前当时讲老农津贴啊，老农津贴哦，要给咱
1: 跳
0: 万，要给咱10万块。遐老的
1: 提，
0: 我咧讲，其实啊，遐老农要提你10万是。无过分啊！莫讲一万啊，领2万都无过分。你爱知啊，自因过来了，老农是逐上艰苦的一项工课。结果较早的老农拢是瘦甲要死的，所以啊，给你一万块的迄个啥老农津贴，这哪有啥？对无？结果到即卖也倒立法院，也
1: 够唔过，
0: 也倒立法院。你看讲要讲到贪污的条例，一声就倒去啦，读去啊！你甲看含条例，伊咱讲白，即卖台湾是会悲哀呢。即卖含条例是即个贪污条例50000起啊！我唔知道有过无过，因为我未爱插嘴。我当时看报纸，看到个时候，来我讲听，你讲摕50000无算贪污啦。来，连刚啊，我若骑家机车去下到阿华，叫派出所来，派出所你讲下到哈，你要赔人啊，这要受伤起来。阿华若甲我要求讲要15万、20万。因为我后壁跋倒，我虽然医好啊，我还阁无人啊做啦，未做啦，未创啥啦，这里正常的管道你拢爱背
1: 后面，
0: 你听无？即卖在发生的时阵，你若甲警察讲啊，即卖写落啦，看会当收掉未啦？警察若讲安尼哦，要讲这40000啦，哦，你40000提当面提开，有犯罪无？无呢？
1: 这条那规就是，
0: 嘿，都无贪污啊。台湾人嘛，一寡人停这啦，你看卖啊嘞，啊停落你台湾会安怎？日后你辛苦拢要准备一条钱，卖出代志便罢，出钱你就是爱去用讲的，讲的就是我若开住50000，你拄啊好50000，你就是爱我，啊这件代志我甲你抹消，你甲看这個，
1: 所以讲安尼就无贪污啦。
0: 所以哦。
1: 其实
0: 有当时啊讲这個，咱讲到是假笑啦，但是。你若会贪污的国家，日后啊，这个百姓足艰苦的啦，吼、哦！会贪污的国家里面少钱，好康就是遐个人呀，歹就是百姓。好来啊，所以我是安那讲这呢，因为咱今仔听这歌曲歌词哦，这拢新歌，哦啊，咱有人在甲想想的，较早未使讲咱的母语，即卖会使，哦，即卖自由自在。未听到总统咧讲话未爽，啊，就甲吵甲叫嘛无代志，你都莫去甲动，安怎落啊？所以你甲看咱即摆无啊自由啦，世界排有名，吼、哦。所以有当时啊，甲想想的吼，台湾是每一个只要来台湾的外国人啊，我讲台湾真正赞啦，医疗啊好，
1: 对
0: 不？党好，
1: 對
0: 啊你讲歹吗？来我来讲，你起较早甲即摆比。即卖一个月上少有3000嘛，对吧？较早无3000，你看台湾人可怜的人，无人啊食的人偌济。啊， 你唔能讲迄三千无啥呢？迄三千有当时啊，人啊较俭的人三个，人嘛是咧过日子呢。
1: 一
0: 工
1: 一百块。
0: 我来讲，所以你袂使讲迄种迄款的，但是过去咱就是无这个福利，所以台湾人对着这地啊，拢会想啊，这家甚至有人甲我讲安怎呢？伊若卖用这条，咱税金免纳遐济。我来讲啦，敢有甲你加着税金无嘛？迄本来就有的钱啊。本来咱台湾即卖，你甲看，大家买物件发票就出来，唔是像较早来台买物件无发票，遐无发票，对不？即卖发票一个贴咧，咱台湾的税金你无甲看，真正卖讲万万岁啦。但是因为即卖大家有这个观念，吼、哦，你都去甲台买物件了，讨发票，等于替咱的累积啥呢？
1: 税金，
0: 咱的税金起来，啊，咱有政府哪有钱？你像即卖。你发这些钱，什么长照，这拢咱想袂到的啦。较早，什么的长照，拢嘛爱厝里闹一个人倒里啊，一定爱一个人安
1: 怎？一人
0: 带饼干，
1: 饼干带啊，袂当去做啥、嗯？
0: 所以哦，
1: 哎呀、啊，啊，其实我讲遐啦，咱提三千，我哪有过分？人迄盈盈的，系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会记哩吼，咱人就是爱，要安怎讲知足。就是爱甲政府争取福利啦，互咱较要紧啦，
1: 吼、
0: 哦。哎呐，咱的民意代表呐，当替咱争取福利是上好的
1: 啦。
0: 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甲卡起，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今仔日有好康诶，恁一定爱等。这我硬去甲画出来，这较早外口你含看，你都无人看，含听你都无人听，含想要吃，有啦，爱去大金病院、中医病院、中医才有当替啦。来，
1: 你嘛爱了解人，够我多问啊。
0: 好，当然咯、哦啊，来，咱来先来听一首歌了，啊，将来邀请到咱这个青草达人啊，这阿峰硬去甲画啊，无这个物件嘿，来。哦，恁今仔听下，叫胜利的福气，真正福气。来，咱来欣赏一个咱这个做对呢，高阳哈，高阳这个陈大哥点的，讲要听西电啊唱的《爱慕唔惊艰苦》来。

0: 这是咱高雄陈大哥哈，所谓听爱慕唔惊艰苦。来，咱线顶啊邀请到咱的国宝哈，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伫咱现场。这件物件，我咧讲真正，咱这个爸母啊，你有福气啦。这过去你真正含听你都捌听，食你都无当食。除了你去大型的大间病院内底中医部正捌看过物件，来，什么物件？你捌听过什么叫做乌松，什么叫做白粉丁无？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青草达人，咱的黄教授，咱的教授来到现场啊！教授你好，
1: 哎，阿芳你好，啊，敬爱咱空中大哥大嫂、大姐小妹，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0: 哦，教授啊，
1: 哎，
0: 这个物件你怎啊暗干拢哩哩？我家里哩，家里哩用，家里哩和这大型的病院、中医诊所啦。中医部内底咧用，外口含看都唔捌看，哎、欸，这四五十年嘅物件，你竟然咱有就藏遐久，这是我硬去甲硬去找挖出来哦，来，
1: 这不，这都无外口都有房啊无，
0: 对，
1: 一般对恁都电台电视都无当听这個，
0: 对啦，无当提，无当看到过这個啦。
1: 啊，这是你食什么病，你知无？
0: 我唔知，这個、我头第一遍听，我知讲，因为我尾啊去问我一挂中医师嘅朋友，伊讲。这里中医来底是救人救足济济啦，
1: 哦，这我咧讲吼，哎，这叫做白粉丁，
0: 哦，白粉丁，
1: 你都唔捌听过，
0: 唔捌听诶，
1: 白阿峰做电台做遮久，
0: 头第一遍听，
1: 都第一遍听了，我操，做白粉丁呐，
0: 哎，
1: 伊个丁吼，
0: 哎，
1: 规张是白色的，
0: 白色的，
1: 白色的哦，
0: 哎，
1: 二十年哦，
0: 哎，
1: 再当彩绣一摆。
0: 哦二十年正站采收一
1: 届，伊个高兴啊！伊种白粉丁靠伫个树啊，或者架生啊，
0: 架生
1: 架伫个树啊，
0: 架伫树啊，
1: 哎，或者架生，或者白粉丁，即普通咱一般这个市场哦，你要买啊，讲熟悉啦，无当买啦。
0: 啊，我来讲，即唔捌的人嘛，唔知，甲当作草啊样啦，对不？
1: 哦，阿姨差不多即大棵啦，
0: 哎，
1: 哦，哎，安尼，
0: 就咱的，就咱的树安尼，
1: 大棵安尼，
0: 差不多，差不多安尼啦，
1: 哎，即大棵，
0: 嗯。
1: 伊个食啥物病？你敢知？
0: 食啥物病？
1: 伊专门伫即个胸科吼，就是讲拔到骨头等伊啦吼，啊骨生袂活来啦，
0: 生袂活来。
1: 啊老大人吼，迄、那个骨即、這个脚头我拢退化，
0: 退化。
1: 啊拢比你薄薄。啊伊个专门咧医大病啦，
0: 这
1: 病定就是咧食啥食咧坐轮椅的啦，
0: 对，
1: 也乖啊的啦，哦，这。就到迄个穿 T 衫的啦，
0: 穿 T 衫的无穿阁袂使。
1: 你到你做起迄袂点心的啦，无论咧行的啦，头家哦，头家娘哦，哎、欸，啊看伊在咧伫遐咧就用笑干面，伫咧擦菜，哎，尻川头下一个 T 衫，
0: 中下一个 T 衫，
1: 腰大啦，
0: 啊，下腹腰啦，
1: 腹腰，哈哈哈！我咧讲我无阿咧，伊站袂住，徛袂久啊，
0: 对，
1: 啊伊已经骨咧骨伤退化呀，啊你。这种白粉丁
0: 哦，
1: 这专门来治这种病啦。
0: 比
1: 如讲啦，我敲卡骨等银吼，啊，接安尼万片，你讲咱老大人，那差不多六十外了，去接那卡骨那无一点，
0: 叫拔刀
1: 拔刀等银哦，
0: 要复原做慢嘞。
1: 哦，迄位半年啦，规冬嘞，迄根本骨伤都生袂活来。
0: 对，
1: 哎，食白粉丁啦。
0: 哦，
1: 安尼就好用无？
0: 安尼真正好用，但是我来讲，这个物件都无人捌听诶。
1: 这专门哦，就是你在咧玻璃骨伤的就对啦。
0: 但这教授你讲这真，我安尼安尼，咱这爸母
1: 了解啊。
0: 咱的咱人咱年岁那济吼，你注意听啊，足济人骨啊，跋倒的骨断去啊，惨啦！出院了拢未惊咯，
1: 行
0: 啦，未惊咯，因为你要复原班嘛，两个月三个月嘛，
1: 无我多啊两三个月，我多啊月
0: 啊，起来
1: 半年
0: 啊，规半年啊，就是因啦，因为你的气力无够，这第一点。好、哦，气力无够，你未生骨招嘛？你的骨头复原未麻嘛？对不？
1: 对啦。
0: 爱靠啥？靠白粉丁啦。
1: 对。
0: 哦，爱靠白粉丁。
1: 这就是专门咧医的大镜头的。
0: 大镜头的。
1: 就譬如讲，你生骨刺的啦，俺骨来紧，俺动动俺治袂落啦。
0: 对。
1: 这个吃嘛，效果做够呢。
0: 安尼哦。
1: 而且气力，伊通经都话迄个疏通迄个。通经达桥好，这医中金刚女工泡茶油车，我拢有咧看有咧学。
0: 哦，
1: 这个白粉丁啊，就系对吼，什么生抽麻痹条、风湿个关节嘞吼，
0: 哎，对，
1: 免个问啦。 你比你中100%啦。哦，这无人敢安尼讲啦，你敢80%、70%就足好用啊。
0: 足好用啊嘿。
1: 这食会到你的困，讲脚咧麻啦，手会麻，鼻会酸啦，皮肤啦疼哦。啊，就常来等于注射，啊，就来做这，啊，做个会惊，看到下来就会惊啦。哦。做个会惊都，你正经做两三摆好不要紧呢。哦，这好到什么程度呢？嘿，有一个在咱台南麻豆啊，麻豆大家拢知啦，
0: 知啦，文旦的故乡啊，
1: 对啦，对啦，迄是乌巴桑83岁啊，哎，拢掠过来，因查孙啊，拢来叫客食食饭啊，食饭啊，会晓啊，啊，这平常时拢掠过来呢，因祖孙走去买白粉丁，听人咧讲好用单，透过管道去甲买。白粉丁给因阿妈吃啦。
0: 听讲要食这爱总统级的才吃得到呢。
1: 对啊，我跟你讲哦，吃偌久呢？安尼足因阿妈嘛足过来吃啦。
0: 对。
1: 头尾尾我伊咧甲我讲，头尾3礼拜，无甲4礼拜左右哦。安尼讲有一摆佫叫伊吃饭哦，讲乖也袂记人家单行出去。
0: 行起来。
1: 哦，因孙仔错伫咧讲，阿妈你也较无个乖啊。伊讲啊，我都唔知都向白家单，你咧甲叫食饭，啊，我都行来都行出来。
0: 啊，你脚算有力啦啦。
1: 伊个去个乖已经无力啦。
0: 你甲看无好用咯。
1: 啊，所以这个白粉丁，人家在真空中的进来大哥大嫂哦，
0: 嗯，
1: 你真正就是讲安尼会酸啦，跟甜甜的骨轮啦、骨棒啦、骨杂啦呢，微微酸的啦，酸甲手安尼压来关的哦。啊，尻川头呢，压压袂落，买就一个拖脚都无在掉。
0: 对，
1: 加久了买就一个拖脚哦，都无多久啦。老去种的，你甲拨来食白粉丁啦。那有咧拜做功德，我拜托个哦，做功德。
0: 啊，真正拨人吃，
1: 拨人吃。哦。啊，真正注销注足济啊！啊，大工在咧打吊骨，打啊皮肤拢下害了了个啊。这个白粉丁来吃会到啦吼。哦。风湿关节酸痛疼麻痹。骨头拔倒断去的，你个只足紧就复原就接破
0: 了。要复原做慢呢，一定爱食这支
1: 白粉丁。
0: 白粉丁，
1: 这20年才修行一摆呢，20天哦，把你好用无哦？
0: 真正好用。哦，无怪讲你，无怪你，你坑个四五十年，市面上含看都
1: 无啦，我听嘛，冇听白粉丁
0: 的。啊，伊最主要就是拢坑你。中一个大型病院吼，咱的教学病院内底中医部甲一般的中医诊所
1: 交流，靠你开用者啦，
0: 靠你开用者。来，我看这，我告诉你啊，除了白粉定律，我看你这内底写这，人是松嘛？你这乌人松？
1: 哦，伊这几项啊呢？伊这个一般捌听到讲人松人松名嘛？
0: 对。
1: 但你要听到乌山，
0: 乌山足少的，唔捌听的。
1: 啥做乌山？我跟你讲，
0: 好来，
1: 这个隔离来。6年，
0: 对，
1: 修行了后，
0: 对，
1: 我就已经就算就说话，
0: 一般6年啊，
1: 哦，6年，或者高龄嘛，
0: 对，
1: 好多人生嘛，
0: 对、哦。
1: 但是这个做乌三吼，伊修行这个高龄，要在外久嘞，要7年，
0: 要7年，
1: 要大条的，上大条的哦，
0: 上水的就对了。
1: 我讲这高龄有分三种啦，
0: 哈，
1: 天啦、啊、地啦、啊、龙的啦、啊、吉林嘛，我咧讲吼，伊只用天的啦，
0: 哦吼，上大上水的。
1: 人讲20天的啦，
0: 嘿嘿
1: 啊为10天呢，10条呢，哦，我这一个客啊，多得10条呢呢呢，啊，伊这这天级的哦，伊这7年才当修行，
0: 哦，
1: 啊，伊这爱过九吹九洗，
0: 哦，做过了对了，
1: 来爱做咯，无必要比乌三，爱九吹九洗，吹了佫拍佫吹佫经过制作，哦，即个在即个韩国吼、哦。要巴结这个，这个古代皇帝啊，
0: 对，
1: 啊，较早
0: 爱进贡
1: 啊，爱进贡，爱进贡，进贡，进贡在了那边呢，较早明朝、清朝啦、汉朝，迄个皇帝哦，
0: 嗯，
1: 来用这乌三迄个巴结，迄个进贡，这个我皇帝咧只系啦，
0: 总统级别，即卖总统级别
1: 对啦，咱来讲讲较早皇帝，即卖叫做总统级别对啦。
0: 對啦加迄级的人，我都食到这个乌参尔啦。
1: 啊，这乌参啥物好用？你敢知？
0: 这我唔知，这我头第一遍听。
1: 我咧讲吼，这个乌参伊好个啥物程度呢？嘿，捌人我有咧卖嘛？
0: 对，
1: 我有咧卖吼，但是市场我较无咧卖啦，外口咧电台较无，外口无咧
0: 卖，
1: 我拢卖进售平哦。因为有一个伫新加坡吼，
0: 嗯，
1: 伊是做生意人，
0: 对，
1: 爱坐飞机吼，来咱大学拢来来去去，
0: 对，
1: 啊，啊，伊心脏那无好啦，
0: 哎，
1: 啊，无伊，但是伊有炸心脏药啊，咱人心脏病人临时要发作起来，什么时？
0: 我当时要发作，无人知啊，
1: 无人知啊，啊，所以坐伫飞机中间哦，向向心脏弹加疼，哎呀，心脏弹咧跳袂离，好我扑扑菜呐，心绞痛，瘫到光棍卡车边去啦，啊，面色老。换背啊，老清官哦，
0: 老清官，
1: 迄、那个空中小姐哦，惊着单，我卖股广播
0: 广播嘿，
1: 讲咱飞机顶有医护人员有无啦？
0: 对对，
1: 哦，咱去飞机顶有一个迄、那个旅客吼、哦，心脏病发作，啊，看有人有到三工一个，有医护人员啊咧，医生也好，护士也好啦吼，
0: 哎，
1: 做多，有一个人客。伊拄啊有哪有心脏不好，爱拢即个乌衫吼，
0: 炸掉
1: 炸伫身躯边。
0: 对，
1: 吼、哦、啊！即、這个我讲新加坡即个做生意人即、這个吼，即、這个细鬼，我甲你讲，伊毋是无炸，未记人炸啦。伊本来咧坐飞机拢会炸嘛。
0: 对对。
1: 啊，未记人炸，因为心脏病人不管是吼，
0: 身躯拢炸。
1: 哦。
0: 救也
1: 命。救也命。哎，伊话拢爱炸心脏病药，拢炸伫卡邦啊。临时当时爱感觉心脏。啊！你艰苦，你喘，还是心肝疼，啊，气喘未起来，一临时拢给他踢落啦，爱吃就对啦，所以拢腰臂伫身躯边啊。啊，飞机顶有哪坐一个台湾人啊？
0: 对，
1: 听到呀，当家骑乌三两粒啦，吼、哦，空服啦，空中小姐啦，
0: 哎、欸，对，
1: 叫伊骑人去，好吃就对啦。啊，吃了都无十外分的，迄个细龟吼，这个新加坡呀，面色安尼。我等较好啊，唱歌都无够咧老啊。
0: 哦，这
1: 有当时啊，都温暖温暖咯。
0: 这有当时啊，叫做救命的神丹就是安尼、
1: 啊。对哇，
0: 捌咧叫做药啊，唔捌咧叫做草啊啦。
1: 对啦，
0: 哎啦。
1: 啊，所以这个乌山也好用好啊，什么程度呢？伊咱讲真咧，这个韩国吼，
0: 嗯，
1: 有一对翁仔某在这个，因翁是咧做大官，大官
0: 嘿，大官。
1: 韩国的大官哦，又饲只狗啊。饲只狗啊，吼！啊，只狗啊，煞破病艰苦，吼，要兽医看，哎呀，动物病院啦，吼，
0: 好
1: 看，看看，讲你只狗啊，要活几十冬，要看困难啦。
0: 哎，
1: 啊，伊人只狗啊，感情足好啊。
0: 对对。
1: 哦，爱多跟邓健先生讲啊，讲这只狗啊，兽医的医师吼说，要活过十年哦。
0: 困难
1: ，一般这个会狗啊，拢活十五年，
0: 十五年至较好二十年左右诶。
1: 安尼哦，哦，你甲看，安尼，但是伊会烦恼啊，只狗还没足够饲诶啊，细只掠来饲啊。跟先生讲，因先生算韩国个大官咧，同我透过关系咧，啊，去骑乌山然后
0: 接狗
1: 啊，而且伊这是这个兽医甲伊讲诶哦，甲因太太讲哦。讲叫伊脑袋去看乌三和狗啊只安尼呢？伊只狗去话几张，你知无？迄媒体拢有报哦。南北去韩国有去佚佗咧看啊，媒体就知啊，计话六张啦。
0: 计话六张。
1: 计话六年呢？是乌三呢？伊只狗啊呢？
0: 乌三偌好用？
1: 你看乌三偌好咧？一救出救者，这乌三哦对肿瘤上好啦。
0: 哦。
1: 肿瘤啊。
0: 肿瘤。
1: 啊，我是爱讲对这肿瘤上好，恁大个大叔注意听哦。一般这个人参皂苷呐、啊，
0: 哎、
1: 欸，哦，一般那种人参皂苷，
0: 弄的人参皂苷，
1: 你听了哦，是5%的成分，
0: 对，
1: 伊成分哦，人参皂苷干了5%了，哦，搁再来红参13%，
0: 13%，
1: 红参13%，但是乌参几%你知无？
0: 几%？
1: 80%。
0: 啊娘喂，惊死人！
1: 80%哦，这买唔上，我未讲，你这每天
0: 在查，这当查，这当查，
1: 这有当查哈，乌参80%。所以你是食肿瘤啦，讲要抗癌嘛吼，抗肿瘤吼，啊个即个糖分啦，要稳定吼，是安那咧食有效啊，慢慢啊，因为你食人参皂苷也是5%呢，
0: 对，
1: 哎乌参呢80%，红参13%，即种有当查哦，
0: 有当查，嘿，这真正有当查。
1: 啊，所以即、這个乌参看偌好用咧，即救吹救济，变讲失眠袂困着啦吼，食乌参啦，足好用，互你安稳点撇。你去看门就爱困了啊！都安尼翻来翻去拢未困住了啊！大哥大嫂，你话拜托，这个乌参你家吃，也定睛安魂点鼻，互你降这个脑血，哦，互你未失眠。搁再来心中上无啦会喘的人，爬楼梯爬未喘的，
0: 对，
1: 这个乌参足够用，啊，头壳会红的嘛足够用。 但伊好处就对，伊会抗发炎。
0: 哦，抗体来发炎。
1: 他无不发炎，就会生歹命嘛。
0: 对 对, 對。
1: 你个未发炎，就会生歹命啊。
0: 咱人变掉，生遐恶性的肿瘤，就是拢发炎嘛。
1: 对啦，也增加咱免疫力啦。因为免疫力啦，增加有抗体吼，就袂感冒啊。无你了咧，透早咧拍架，想着咧流鼻水，啊，明仔再切几通的呢？
0: 对。
1: 明仔再真正几通的，清了了呢？对。清了了。
0: 哇！
1: 增加免疫力，你就较袂着感冒啊。真正好用，啊，佮互你安尼体力、元气百倍，精神百倍啦！真正即种皇帝级别咧食的啦，皇帝级别咧食乌参啦，即足好用吼，啊，即镇嗽，会镇嗽哦，即足好。乌参是足好吸收的，即个小分子，
0: 小分子的，
1: 足好足好吸收的，足好吸收的。所以咱大个大，所以你囡仔囡仔，我都食乌参的人啦吼，你都体力袂生啊歹命啦。生肿瘤啦，吼、哦，生有诶无诶啦，啊未感冒，啊你英年益寿，你食乌参面能咧退休个活足久诶，真正哦，黄教授几岁你知道？
0: 八十外，
1: 我八十外，你看你讲话哪有像老岁仔声啦？
0: 对啦，
1: 敢有像？同我同说你听，我就像八十外岁声啦。啊，佮看到我诶人哦，人拢甲摇头六十岁，甲我看哦，因为我皮肤拢无老人斑啦。
0: 对啦，
1: 哎，啊白白白。
0: 啊你啊，哎呦！这两项物件是真正，人讲人啊，要好呀，迄个做会当做总统叫做人中之龙啊。那这两项物件叫做啥？叫做所有的青草啊，内底有这个
1: 黄之龙啊，
0: 黄之龙
1: 啊，草黄之
0: 龙啊啦，无人去吹啊。
1: 这两项呢，干要吃啦吼。哇，就要跟他瓦零嘞。
0: 真正有影。
1: 啊，
0: 你啊，有到这个物件。
1: 啊，你看白粉顶生抽疼麻，鼻炎怪风湿，拔到骨头底的，你个只足紧就复原啦，复原啦，真的哦，真的给你挂保证。白粉顶你，问者你唔捌听过啦，
0: 唔捌听，
1: 哎，二十年咧收一百年咧。
0: 我跟你讲，阿峰今仔日啊，替咱只爸母啊，甲黄教授这项物件挖出来，好、哦，这挖出来做胶囊，好你了、哦，因为伊这我来讲这两项物件哩。你中医诊所甲咱的教学病内底中医部拢会，因为我讲吼，恁爱了解，有人讲啊，这药啊，这叫做食品中药啦。
1: 哎，对，
0: 安尼恁听无？好，啊，这两项叫食品中药。
1: 哎，来，我吐一个见证。
0: 好，来，
1: 迄个新北市三重区有一个黄太太吼，81岁，
0: 哎，
1: 病检查肝癌嘛，有两粒，8.8公分。肝癌嘛，3.8公分，哦，叫做胎儿蛋白，我管你知无？
0: 无错，
1: 4930多，
0: 安尼啊，惊死啊！
1: 4930多，安那伊食乌三米的食，食偌久咧？食三个月，吼、哦，食三个月哦，做检查，
0: 哎，
1: 吼、哦，已经剩偌济，你唔知？本来伊3.8公分嘛，
0: 对，
1: 啊，即嘛剩无甲1公分。
0: 哦，你甲看卖，
1: 九位啦，啊，你好用无？
0: 九位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好嘿，这是叫做食品中药。
1: 对，
0: 所以伊这里病医啊，伊个中医的开药，你就讲会南大，你这处方签内底，安尼恁听有无？所以伊这是分，恁较早会当接到的，除了咱教授你讲，外口含看你都唔捌看，含听你都唔捌听，我相信你头第一遍听的啦。好、哦、来，
1: 所以这两项夹做伙哦。
0: 安尼啊。
1: 哦，那乌参甲皮粉丁两项来吃会到啦吼。吼、哦、吼，一生中人生你就是。
0: 记得啦。
1: 才是的。
0: 真正记得啦。来，哦，啊，以上是健康常识。
1: 常识，健康常识、哦。
0: 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春天节唱的《不平凡的爱》来。

0: 纯玲姐所唱的《不平凡的爱》啦，吼，来，咱这的爸母啊，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娘喂，这个物件真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教授啊，
2: 哎呀，
0: 这真好的物件，这话规世人甲听。嘛，唔捌食过。你去大型的病院，中医师开的内底人，伊嘛袂甲你讲伊人济呢。吼、哦，这足贵的贵，这人比黄金还较贵。
2: 这比黄金来，较贵惨了，
0: 也佫较贵。来，教授啊，
2: 哎，
0: 这阿做上面阿做乌松白粉丁啦，
2: 乌松白粉丁
0: 啦。
2: 那你去的包装的 K 啊？
0: 哎，对对，是
2: 啊，乌松白粉丁。
0: 对。
1: 好、哦，
0: 三
1: 啦，
0: 前两
1: 三
2: 个
1: 三
2: 国语
1: 的啦。
0: 八三的三，哎，后来，哦，所以乌松白粉丁啦，这我讲相信你啊，捌去老人咧做中医的人，一定中医师拢知啦。一般咱人唔捌听过啦，对不？
2: 这有够好用的。
0: 哎，对，
2: 这你俩必定讲，都安尼补都较不等于的
0: 哦。对，
2: 啊，接袂活来，
0: 哎，对，
2: 吃。这个白粉丁，吼，足紧骨长就生歪
0: 啦。就是你未生骨长的人啊，系啦。
2: 对，你专门咧食这啦，啊你脚头啊，比你薄薄啊，脚趁来咧煮破啦，安尼哦。
0: 你个食这啦，
2: 哦，
0: 白粉丁，
2: 被破啦，算是未再煮休一摆呢。
0: 顶呀，
2: 就顶呀，你来啊，个来啊，个未再煮休一摆。
0: 我跟你讲吼、哦，你若咧食钙，食规世人钙食足济啊，啊太时啊，那我都未太拢去检查，拢骨质疏松遐严重。
2: 补袂巴啦，
0: 你个白粉丁个结落，你个钙就是吸收到100%啦。
2: 要吃三五啊，三五罐啊，你就免个什么吃什么钙都唔免啦。
0: 对啦，
2: 规身躯个你补啊，你啊扎扎，迄骨质啊呢，未过惊又胖呀。
0: 哦，
2: 每件小块补到都要卡骨等于。
0: 这真好个物件，教授啊，今仔日唔好去限你贵族啊呀，因为这真好个物件，
2: 做
0: 无干
2: 我做这个物件诶。这白粉丁，你个吃三五阿块，阿公，这良心话，我爱甲这大个读书讲哦。你走路安尼空空的遐，脚无力，行袂使啊。啊，伊肌肉肌肉萎缩啊，啊，脚无力嘛，
0: 萎缩
2: 的。嘿，安尼小可走路小可咧平平无，袂使会知啊。你无想讲廿乖啊，都吃个多乖，免惊下等走路去客栈吃饭啊。第二个吃哦，走路足在哦。你跑到反正背脊咧就尿起来，免得人家咧看起来。
0: 对，
2: 你脚有力哩，迄会跑，袂堪要跑到呢。靠位啊，我害啊，骨头就断去。
0: 你看这配方无好，白粉丁家咧用了了，佮兼心脏一定要有力。你甲脚用都无好，行来皮皮喘，对不对？来，含这乌松
2: 膜，
0: 对，乌松膜。
2: 哦，啊，这个控肿瘤哦。
0: 我跟你讲哦，迄乌松一定要七年采收才有效哦。啊，佮甲你减
2: 少
0: 大条
2: 的体。
0: 来，给咱这个爸母啊用哦。来，教授啊，
2: 系，
0: 这啊，哦，我看这个配音实在是
2: 啊，真正我够好啦，就心中无力啦，
0: 白粉丁啦，
2: 心中平平喘
0: 啦，平平喘的。
2: 哦，而且个挂保证的心中诶，你心中无够用，我哪有发癫就癫呢？
0: 这拢
2: 心中一点命啦。
0: 对，我看这拢足够，
2: 十几配音拢足够
0: 啦。啊，听这几项你都爱买啊，白粉丁、乌松，啊，搁啥？加果兰。加果兰，
2: 有
0: 个人捌听，捌食过，哦，捌食过，好来，哦，这个白灵芝，你甲听到这呀，剩的卖讲哦，但这四项就超过这价值啦，来，教授，
2: 系，
0: 这，你哩中医病医是拢安怎卖？
2: 一罐2500，迄自费的啦，譬如讲医生开好吃，
0: 系对，
2: 啊，拢家己自费啦，
0: 对，
2: 一盒2500，六十粒，2500，系。
0: 啊，无可能食一盒嘛！你像你讲的，你无你嘛，你若卡断去，你要学卡紧好咧，你嘛爱食三五盒吧，对不对？
2: 这是熟悉的。
0: 三五盒，咱讲实在，你讲安尼起来，按2500，两盒卖5000呢。
2: 是啊，
0: 这啊，这阿姐啦，卡电话个阿红啊，我一个月才领一个偌济啊，你个啊，我多来安尼啦，教授，
2: 系，
0: 因为我来讲。这过去真正爱50年来拢伫中医诊所病院，你才食会到物件。
2: 对啦，骨头生起你做话就对啦，紧啊紧吼，脚要会行，脚趾头要有力，规身骨会弹起来拢要好哦。白粉丁啊，食会到， 黄教授给你挂保证。
0: 真正、啊，
2: 真正你的龟仙骨哦，比你俩三百零，但讲你还爽快，还爽快。真的。
0: 来，我跟你讲，因为教授定讲，伊八十外要退休啊。阿峰，你即阵啊定落高雄找伊，就是要甲话伊五十年来，恁拢唔捌听过。
2: 市面上，我靠，无咧
0: 买物件。
2: 反正我拢无，你无当买，无当买。
0: 我跟你讲，伊五十年来拢寄哩。拢是大
2: 中医病啊，
0: 中医病内底你用的物件，我一项一项甲喂起来。无你老退休哦，这些物件你含食你有捌食？你食到八十外，你敢知啥物叫做白粉丁？对不？来来，今仔日你注意听啊，教授啊，
2: 哎，
0: 你讲两一罐爱两千五啦，两罐爱五千啦，
2: 对吧？
0: 对不对？来卖安尼啦，头第一遍啦吼，头第一遍，头第一遍推出，头第一遍推你。你市面上头第一遍的电台你听到的，什么叫做乌松，什么叫做白粉丁，即摆你有福气啊！真正你有福报，来两盒安尼啦吼，原价五千嘛，一句话啦，我也卖阁甲你吹，你莫甲吹呢。
1: 没啦，我
0: 老爷。哦，你莫阁甲，
2: 无啦，咱能够出价咯啦。
1: 没啦，
0: 卖啦，到时安尼啦，两罐咱就直接加邮费，三千五百块啦。
2: 两罐三千块，
0: 对啦，
2: 我爱十千块呀，
0: 十千块合理啦。我这，
2: 我你要去洗，我都了解了解嘞。你得上好注意，
0: 哈哈。
2: 天天大哥大嫂，
0: 等优惠，那争取一寡福利啊，对不对？听咱的节目就是好好安尼啊来。
2: 啊，目的是安尼，效果足好用啦。
0: 真正好
2: 用。你失望哦，你卖了就冤枉钱哦。心脏病拜托你就报人来吃啊！做喘的，心脏无力的，心脏加疼，开喘袂起来，用啊咧扎扎切样的，一个乌松，真正救吹救济，天的哦，真的哦，
0: 过来，你若即卖卡南博岛的卡里的病里啊，医生带你甲你哥哥。已经甲即卖
2: 阿叔袂歹，你着调只，
0: 你着调只，
2: 对，
0: 你着调只
2: 啦。最近着出人样啦，最近着出人样啦。
0: 两罐五千，优惠你三千五百块啦。
2: 两罐三千五就对啦。
0: 系啦，
2: 好啦，好啦，
0: 对不？
2: 好啦，我先报告大叔，
0: 到底变
2: 几等级捧场啦？好啦，
0: 优惠，
2: 优惠起来。
0: 教授啊，来来，我来讲，因为吼，你着知影我的个性，我着无咧送这钉当钉鞋啊，对不对？我拢我也无咧送当钉鞋人。咱所以啊，咱这爸母啊，阿洪今仔日啦，今仔日啦，国硬甲教授过来拜托一下，你卖阁送了五粒、十粒袂好下，一边都是六十粒一罐啦，
2: 送几罐的哦
0: 啦。
2: 我你个阿洪啊，
0: 嘿，
2: 这岐山边你知乌山足贵呢？
0: 我知，
2: 乌山呢，乌山呢，
0: 对，
2: 你准备食矿干咩？矿清流的呢？
0: 来。加三十罐
2: 啦，八十趴啦，八十趴啦。好啦，我你讲，
0: 哎，
2: 我你讲，我限租啦。
0: 好来，
2: 好，要三十罐啦，三十袂落啦。
0: 好，教授你妈妈呢？这加好的物件，
1: 加一罐，
0: 你来加一罐。这什么人捌吃过？绝对唔捌人吃过。这什么人捌听过？嘛唔捌人听过。头第一遍啦，卖三十啦，加十组啦，加十组啦，加好的物件。
2: 啊，你别个叫我加三十罐，安尼。我看三十多了，
0: 讲。慢啦慢啦，加十组这正好的物件，和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吃的着，提着啦，好不好？
2: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四十多啦，
0: 四十多，
2: 哦，四十多嘛，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五百块
2: 啊！三千五，
0: 三千五，拢六十粒袂好去。来，你若买大组的，六盒是毋是七千？
2: 对啊。
0: 阮公司啊，人教授都开一罐啊。点头第一遍发表，阮公司直接阁加送两盒给你，安尼偌济？
1: 八盒，
0: 八盒，七千块。
2: 好来，这两盒是恁公司的哦。
0: 阮开，
2: 阮开，你也要家己付钱哦。
1: 吼，
0: 电话起来，紧甲好，即摆电话开始啦，是嘛？来，我来讲。今仔日啦，阿洪送你啥你知无？哦，啊，今年这足少的，送你只阮东山的营养花蜜，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啊，这内底拢无人的啊。
1: 好来，上清新出来，
0: 等下清出来，因为我讲今年的蜜足少，有人讲啊，今年花唔是营花唔是开足高，开足高，今年的
1: 营，
0: 这阿洪专业的，咱今年的营养花趴低，天气的关系，营养花。年年会较低趴，无啥物病啊！好，无啥物病。来，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 三一八空空九，哎呦，这若食会到哦，卡也高档嘛，至少。我来讲，这若食会到哦，我来讲啊，
2: 人生永年益寿啦。
0: 真正免谈不谈，你叫啥？迄个若讲啥毛病，紧来哦，哦，针头对一身外用嘞，关心名门当机，迄种上班啊，一做甲摕好着。乌松白云亭，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那要电话警察卡，我跟你讲吼，啊你啊四十座呢，即摆电
2: 话讲袂哩，
0: 关刷刷来，
2: 关刷啦，电话警察，
0: 警察警察，到时提无着，歹势啊！
2: 跟台湾无单买，跟台湾无单买，
0: 无单买，警察警察，這個、
2: 警察要顾心中，即支全台湾上好用的。独一无二的，
0: 你要去食这個，含听的，
2: 含听的。乌三嘛，
0: 啊来，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

0: 教授啊，
1: 哎，
0: 拄啊一位咱这个邱大姐啦吼，大台中，伊讲因后生中医师啦，伊讲阿公啊，哎、欸、有啦，我捌食过，阮囝拢嘛叫我来食这项，我阿、你捌食过，伊讲因囝，因拢因病拢是规罐的嘛，
2: 对吧？
0: 拢规罐，因为伊未使用规，因有你买是卖另外。介绍你去食的，迄另外介绍，因你做处方签就是规罐的，男女内底，因囝咧做中医师，咱邱大姐因囝咧做中医师哦，拄啊甲我讲，阿公我捌食过啦。你看我有那含恁教授，你讲的八十外，我爬楼梯啊，逐工爱爬起去到三楼尾，甲公阿妈烧香，甲请安问好，我袂安尼喘呢。我咧行路足在呢，八十
1: 个啦。
0: 伊讲安尼啊，你倒浪提这個，我这个教授五十几年来，加研究这研究几世人啊。啊，我甲你讲，因为我是安那会去话去做出来，恁注意听，这真正恁福气。啊，我嘛作用心，无教授是绝对无提出来的。
1: 我咧讲，阿王、啊，我咧讲一下，屏东啊，
0: 哎，
1: 有一个李太太，因囝做西医医生哦。哎，骨头酸都无啦，心都无啦咯。因拢因囝咧开药来食，啊，就写咧个厝。
0: 哎，对。
1: 无啥好，
0: 无啥好。
1: 那个抱来食一几年，吼吼。白云顶乌山因母啊吼，来讲啊，你开药啊，我食，你煮起来都舒解啦。我食这一下啦，我食这就好，我要食这就好。
0: 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的吼，因为电话作济。你起来电话叫讲一时好的，
1: 温爽
0: 的，好的来。
1: 电话温爽。
0: 哎，对。等于是你的福气，真正你福报。教授要退休啊，阿芳用心拢在引导，在甲在看伊的变本图啊，内底有偌济物件，一项一项我替恁甲画出来。啊，无伊若退休啊，这个物件无人做啊啦。我敢甲你保证，无人做啊啦。好啦，买电话记下卡，0800 318 0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我甲你讲，等于对你这粒胖脯啊，对咱规身躯的筋骨咯，拢总甲你顾会到的，唯独是干那一支尔。吼，啊，等于好甲歹拢唔免小济，拜托啊！阮这是保养食品。顶头所有成分，甲你写哩，顶头写甲清。
1: 草本的，这种草本的啊。
0: 草本的啊。
1: 这无西药啊，无药无农南西药，
0: 啊嘛无中药。啊，有人讲，啊你拄啊讲的迄什么，迄是
1: 食品，
0: 品啊算中药。迄啊做食品中药，安尼你听无？所以就分来0800 318 0009，出门吼。唔免夹乖啊！你就记得啦。
1: 啊，就食个乖就免讲夹。我下第三个啦吼，廿四卡几吼，即大哥大嫂，我要坐轮椅的哦。
0: 对，
1: 吼，那两支卡拢袂顶，等下都我都唔敢跟你挂保险啦。
0: 跟你讲啦吼，
1: 后日个看那个对个哦，就你个只足紧就复原啊。迄条椅啊，同我塞你边啊，我跟你讲真嘞，救好足济人。
0: 这
1: 个，迄左营林地潭嘛，一个79岁呢，乌仔送啊，迄大散落啊，大久个脚袂行，
0: 就无力哩啊，
1: 无力呢，
0: 无力运动，
1: 啊，
0: 规
1: 个肉拢萎缩啊，
0: 对，
1: 这个平顶乌山吼，食几罐四罐呢，
0: 嘿，
1: 本来请费用一个工6-7万呐，
0: 哎，
1: 今物费用无请，家己会白个，
0: 你甲看卖，
1: 无请费用哦，真的哦，
0: 紧哦，
1: 伫左营春秋阁。我讲，我讲做林地潭呀，
0: 林地潭嘛，
1: 听见？请好用的石拢出来出
0: 来。教授啊，卖阁讲了，这讲的电话愈来愈多。哦，这安尼我来讲，夭寿啊，
1: 接袂了。
0: 来，啊，这我来讲，真正你福报啦，你福报，拄啊好，咱台湾拄啊剩这粒命，剩这个命，剩这个还袂退休，而且阁真正，这咱卖讲咱你甲破坏是安那啦，中医界。青草药界，你根本无一个唔捌的伊个啦。大家嘛知，台湾伊这比人，你去买一本册，等下多啊看看药草啊册哦，唔免看啦。伊干那目睭你慢来，较看咧眼咧，即个解讲，即你按即支草啊，你食安怎？伊拢总比人较了解啦。好啦，电话记下，0800 318 0009来，
1: 吃饭，甲讲一下。
0: 无，咱即摆要搞电台工商啊。哎，你我来讲哦，来，咱来准备哦，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哈。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暖暖东海岸七龙啊，甲美甲美竹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寄个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阿你讲，你那咧爬溜溜啊，都会脚酸手软的，你爱紧食哈。啊，即爸母啊阿峰甲你讲，玻尿酸真正唔好想住啦。真正唔好想住啦！你去啊，住住的到尾啊，你嘛是爱阁加开一条钱啦。到尾你嘛是爱换人工的啊，对不对？我阿你讲，行袂远，脚头有会酸，不是安尼逼逼薄薄的，你都甲食一组都无唔对啊。阿峰阁甲你讲一句足实在话：如果咱年岁济啊，不知三不五时跌倒的，那你用咧骨头就断去的啊，带你袂恢复的。这啊，白粉甜你绝对爱食哈，白粉甜你绝对爱食。拄啊，咱这刘大，我咧讲遐都邱大姐吼，你甲看人遐后生做中医呢，人伊八十六啊呢，到早爬起甲三楼尾烧香，唔捌咧停，唔捌咧停的呢，直接就爬起嚟啊呢，安尼有厉害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来，你注意听好嘿，等下教授即摆你无闲吼，我咱过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咱因为无啊啦，
1: 无啊，
0: 无啊啦，真正无啊啦，哦，四十组无啊啦，真正无啊啦，好、哦、来，咱来听一首啊歌，等下教授啊，咱再挂教授倒挂啦，
1: 来
0: 啦，
1: 因为头第一
0: 头第一遍啦，为人讲我食到遮济回都毋捌听过这个物件，啊，你去问中医师，中医师答了捌，中医师答了捌，来，咱来欣赏这首啊，叫做《无缘的倒位去》啦，吼，这是尤美所唱的歌。
2: 雷虎唱片三控一黄金坤编曲，叶俊麟作词，杨碧波唱，无言的多维气。

0: 真爱无闲的倒位去啦，由美所唱的吼，这老歌，老歌听感情，新歌叹流言。来，教授啊，
1: 系系
0: 啊，即卖吼，足济人，你看电话遮济，这都我都甲你讲，这都头第一遍发表的，假挂，你都唔来，咱来先来甲讲这啦，啊，我互你去瞧瞧看，等下要几组人啦，咱讲在啦，卖讲这爸母啊，你听啦，除了中医师。捌以外啦，啥物人知？啥物叫白粉丁？
2: 这个白粉丁吼，伊的名称叫做假生啦。
0: 哎，对。
2: 啥叫假生？伊这白粉丁，伊哦是生长，
0: 哎，对。
2: 伫大足大丛的树啊，当慢慢啊生长发起来，叫做白粉丁啦。
0: 哎，
2: 啊，伊差不多像咱的树的这大棵，
0: 对。
2: 咱的树哦，树这大棵，吼。啊，伊个切的白色的、粉色的，
0: 哎，
2: 粉色的，吼。伊专门咧包咱的钙质啊，包只骨浆啊，吼，不过跋倒啦，较过咧接班啦，生骨浆生了班啦，你来囡仔跋倒啦，一个月就接过来啊嘛。啊，你老岁啦，五六七六七，再要来跋倒吼，违规半当个，咱做我都生骨浆过来。
0: 尾仔就倒里面层啊。
2: 哎呀，啊，人家倒里面层袂正当哦，我咧讲从尿壶就拢
0: 退化，
2: 拢退化，
0: 对，
2: 啊，把肌
0: 萎，把肌萎缩，
2: 哦。啊，机能都拢退化去啊，连咪就翘去啊。人袂堪，你一病多久呢？
0: 袂堪
2: 袂啦，人袂使无叮当啦，袂使无叮当啦，无叮当你做着病你来去啊。
0: 对
2: 哦，啊，到到尾啊，脚掌就烂去啊，背拢烂去啦。所以人爱袂使多病成多久。啊，所以老路脚骨如果受伤等于，你个食白粉丁，足紧就接我来啊。伊足个生骨痒的啦，哦，你脚头我退化啦。行完比你薄薄啦，两过来就无算去啊！哦，啊，这脚掌头上那算啦，第四目、第五目、第三目，就拢有退化去啊！
0: 对，
2: 这白粉丁你个是哦，吼吼，你学了该得志啦！
0: 哦，
2: 就该拢牙乖啊！哦，啊，你要叫食饭啊？你几啊年咧？食恁白粉丁两三个啊，佮讲叫阿妈食饭，讲袂记人牙乖啊，当家己拢行出去听。
0: 咱讲啥？
2: 你早发食饭啦！
0: 咱这爸母啊，今仔日真了好去。阿峰自囡仔脱裤人开始就伫山顶咧走的人，啥物龙骨亭啦，啥物莹莹红啦，假生的糖我都捌看，唯独这项物件真正咱真正唔捌。
2: 捌听过啊？
0: 唔捌听的，
2: 这真正赞的啦！
0: 真正唔捌。
2: 二十年才修成一摆呢。
0: 对哦，
2: 二十年哦。
0: 无怪啊，顶
2: 白粉顶要大个像咱手只大颗哦，爱二十年，啊，所以你食会到，酸啦、抽啦、麻啦、疼啦，骨质退化啦。
0: 哦。
2: 啊，甲这个脑吼退化啦，
0: 对，
2: 这你个吃足好，记礼拜来脑退化的，
0: 哦，
2: 这有够好用，你酸啦、抽啦、麻疼啦、风湿啦、关节炎的哦，用早两粒，啊，若要保养的哦，两日一日吃一摆就好啊，效果足好啊。
0: 无怪人拄啊，
2: 保养，
0: 无怪人拄啊，因囝讲咧做中医师的邱大姐啊，讲伊八十六岁啊。行路无输六十岁啦！
2: 啊，屏东迄个唔是，因因囝咧做生意咧，
0: 遐
2: 住下贵好食，因母食无啥会惊咧。
0: 对，
2: 食咱这个乌山白粉丁，讲偌好伊，骨头酸痛好伊啊，人元气好，吼、哦，所以心中若无那人，我甲你讲吼，
0: 爱食
2: 这个乌山偌好，
0: 乌山真正好用，
2: 吼吼，乌都该得志咧，这乌山吼，一般都会割咧，拢头六档咧。
0: 六档就收啊，
2: 六档才会够熟啦。即个要做，即个乌参爱七年加一档，要发大条，
0: 要
2: 天咧天咧啦，天咧啦，哦，天级的啦，哦，天龙，哦，地，啊，吉林嘛，
0: 吉林嘛，上歹，
2: 啊，对，较歹啦，较无遐好赢啦，所以用天咧。啊，这乌参是九吹九折哦，
0: 对，
2: 这较早拢供应的较早。
0: 红姜、红姜类的啦，
2: 对啦，我红地咧食的啦，八几粒红地啦，
0: 啊，拢是韩国咧进贡哦，即台迄个中国遐大官，
2: 叫红地啦，
0: 红地咧
2: 食，对啦，
0: 哦，
2: 即真正做即救人的命咧，哎呀，迄心中啦，真正爱咁要定，你那个趁两粒落啊吼，食十分啊，心中咧跳动正常啊，开咧窜就窜来起来咧。迄会痛到痛脚趾片呢，心绞痛的啊，
0: 心绞痛，脚趾片啊，偏心肝，
2: 吼，迄个甲结两粒落去，滚水甲泼咧哦，正十分十痛分啊吼，
0: 都舒缓啦，
2: 吼，人都
0: 恢复啦，
2: 面色都翻，免咧白气煞袂过老清肝呢，你啊知这个乌山的好用哦，这真正这救人的命呢，迄韩国一个大官的太太有饲只狗啊，我咧讲这真的呢， 伊只狗啊破病，医生看，甲看看，讲只狗要活过十年
0: 困难
2: 啊，困难啊！伊讲你看有当伊买乌衫无啦，看有当伊买无啦。啊，这伊啷个做韩国个大官呢？啊，大官等于跟先生讲呢，因先生透过官呢，透过官道哦，伊骑着乌衫，骑着乌衫，然后去只狗啊只，男的饲料，好狗啊只哦。一只狗给活六年了，六冬呢？
0: 你看不好用。
2: 你看，食这咱两个延年益寿呢？食这会当，互你免疫力个增强，袂感冒呢？
0: 哦，啊这，
2: 头壳袂虚荣呢？
0: 这我若听捌食过的人咧讲哦，都讲食这两味就即罐，今仔日买就对啦。村的内底配方拢是送的，甲这两味就超过这条价大啦啦。
2: 我内面个贵也袂好好用呢，
0: 对哇？
2: 红头的啦，迄简单简单甲你讲一下啦。
0: 对，
2: 搁再来人参哦。会做肝嘛，伊会控清流嘛，大家嘛
0: 知，拢知吼。
2: 啊，伊控清流咧吃，唔是无效有效，较慢啦。
0: 对啦，
2: 伊成分偌济呢？抽起来会做肝吼，较五趴呢。
0: 好，一般数码抽起来，人参皂苷只有五趴呀。
2: 啊，那红参13%，
0: 十四哦，红迄个红参就是咱咧讲的单参迄类的，迄内底抽起来人参皂苷是13%。
2: 啊，那乌参呢？80%，
0: 好好，80%
2: 哦，
0: 八十趴哦，
2: 不怪你食乌参味效果速度紧，啊，小分子诶吸收，
0: 够好吸收诶，
2: 足够吸收诶，啊，所以咱即大个大叔，你个食乌参，咱诶心情会轻松哦，啊，来无压力，
0: 无压力，
2: 免惊生有诶无诶，未烦恼啦，哦，
0: 啊，
2: 咱即摆食物件化学诶，你都知，
0: 啊，即食着个免惊会压火气，
2: 我别，
0: 即袂动火啊，
2: 即袂动火，即个狗也袂做你个吃都无问题。啊，这老血糖高的人，拜托，有血糖高的人啊，糖尿血糖足高的啊，你个吃也稳定血糖。
0: 啊，那样、
2: 哦。我跟你讲，你免烦恼讲，连咪安尼加起来3-4%、2-3%血糖啊，嘿，再加个4-5%，就当无味呢。哎，视网膜玻璃也破坏，我青年啊，这你个吃足好，有家有咱家大哥大嫂，有带糖尿的人，就去乌山白粉店，你个吃，你个稳定你的血糖，好、哦。温点沸腾哈，免惊咧起起落落，迄危险咧，较袂西游记啦，较袂西游记讲真咧，哦，温点沸腾，
0: 哦，你卡电话紧卡，0800-3180-99，
2: 我是挂新人机，买袂着啊，啊，要安那买，
0: 来，等咧，等后壁也无回，你敢要买？
2: 哦，无爱啊！
0: 对啊，
2: 哦，无。
0: 来，你朝前，我来报瓜，你过来报瓜，你工厂看会当过偌济，好不好？来，咱来欣赏这首吼，蔡仁姐啊所点的吼，讲要听这首啊，做戏病卡啦，好来。

0: 嘿，病卡蔡连姐啊，哇，这主啊做节目都听咱的节目听到即卖啊，啊，听讲要知要听这个做嘿病卡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教授，
1: 嗨，
0: 哦，夭寿啊，我实在，你甲看啦吼，老卡小姐客户卡电话起来啊，已经接超过六组啊啦。接超过啊、哦！接超过六组，来，咱来进广告哈！来，就我来讲，这头第一遍推出过来，这中医诊所，大型的中医部，大型的病院内底中医部，绝对有的物件。你要对这，这真正教授五十几年来，唔捌伫外口咧卖啦，拢伫病院内底物件呀啦！来，所以今仔日啦，教授啊！教授啊，
1: 哎哎，
0: 拜托，安尼啦吼，我也卖阁甲你要求伤济啦吼。来，咱只要顶点钟，顶一点钟的租数，服我就好啦。
1: 啊，就你讲顶一点钟几租？
0: 四十啊。
1: 我无啦，人无遐济人乎你啦。
0: 啊，我咧讲，老家你冇听，卡电话起来，都已经五百六租伊啊。
1: 有啦，我昨听咧，
0: 对哇，讲
1: 欠人加接六通啦。
0: 对哇。啊！即摆电话阁严加呢，要接无？对无？来，教授，
1: 海
0: 点钟啦吼，安尼啦，咱卖我卖给讲要甲你加啦，就是照顶点钟的租数我就好啦。
1: 唔通啦，讲真诶啦，有法度会限流啊种
0: 情况。教授啊，你嘛一半加一半加，我食较好咧。
1: 十五桌好哩，十五好无？
0: 卖啦！
1: 我硬搬出来。
0: 照顶点钟安尼，我唔知。
1: 唔通啦，
0: 半边啊食一两，
1: 卖个讨价还价。卖讲你拜托我，我拜托你啦。
0: 电话遮济，你嘛一半边哦。
1: 无啦，今天啦，唔得啦。最低最低十五。哦，我卖个讨价还价。无啦，你卖迄个价钱，我袂好啦。讲真诶啦。系啊，后头一罐两千块，抬个两罐算三千块。
0: 啊，无错。即个爸母啊，自阿峰做电台节目就开始对我，我敢袂使讲无甲争取福利啊。对不？
1: 你用推荐大哥大叔，我知影啦。
0: 就
1: 清楚分离，我知啦。
0: 卖啦，真正要十五楼。
1: 十五啦，安尼决定啦。哦，那好，我就交代，人交代，甲你夹起来。啊，无就唔通啊。哦，甲叫人唔通，讲真嘞。哦，好不？
0: 你看，阮两个，我甲阿华，食甲三级落去，都无简单，才有这好的物件，做甲这好，整理这好着。你要搁阮两个搁继续散落吗？
1: 无啦，我都尽量。
2: 对，对，
0: 对，来，咱这爸母啊，实在阿芳嘛，你有听啊？我硬甲争取，唔就是唔啦，都伊嘛唔是伊唔啦，都这物件呀。
1: 白云顶
0: 二十年才收一届，
1: 钓二十档收成一届。
0: 乌松是一定爱七年，
1: 七年啦。啊，个钓钓吹钓济哦，钓吹钓济哦。
0: 这乌松我来讲哦，正韩国的哦，
1: 对，
0: 正韩国七年的哦。这顶头，我的包装顶头韩国国旗顶关的哦，
1: 对，
0: 这
1: 袂
0: 使开玩笑。
1: 注册哦，韩国国旗哦。
0: 来，阿姐吼，全部拢是素的哈，全部
1: 拢是素的，会使食。
0: 哦，素食会使食。教授，哎，真正无阿多鸡啊。
1: 十五桌最低，阿话你讲哦，很多人吸人六桌，
0: 还
1: 个多高桌，完就结束啊。
0: 结束。
1: 哦 ，OK。
0: 来，您注意听啊，乌松白粉丁，一盒内底六十粒。咱的优惠价是2500块，两罐爱5000啊，爱5000哦。这教授就是讲安尼袂好啦，安那生意都袂好啦。啊，头第一遍发表，所以伊予咱硬甲追甲两罐出偌济，3500块，两罐3500块。阿峰哥要求伊完整的食无，六十粒袂使搞退价哦，袂使搞坑个。
1: 我上十粒，讲要上几罐呢？
0: 啊，伊上一罐，上一罐。所以买两罐送一罐，优惠你35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准备做来。啊，你若要爱大做的，3500，六盒是不是7000？我公司直接个优惠两罐，加送两盒哦。安尼八盒优惠你7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
0: 空九啊！这边送啥？送我的故乡东山的莹莹花蜜， 这边的量无济，送完准拄好啊，送完准拄好，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电话起来警察卡，电话起来警察卡，因为我来讲，真正剩这几组尔，剩这几组尔，你都若爬走路到皮皮喘的啦，
1: 心肝无力啦，
0: 会脚疼，疼到脚只饼会疼的啦，
1: 心绞痛，心绞痛，
0: 会变青瓜的啦。你
1: 他
0: 较轻
1: 狂，
0: 他
1: 较狂啊，他较狂啊，
0: 他较狂诶，
1: 他较会惊啦。
0: 迄种鱼身咱底，你爱叫食这個，啊，这毋是大补诶物件嘿，你免惊。
1: 这高血压袂使食，高血压袂使食。
0: 过来，我来讲，你骨长要生肉，即、這个骨头呐要较会长，长头细角，较袂啊起起结结，内底有甲你藏即个二十年，才收一届白粉丁咧内底。袂，电话起来紧卡，我来讲吼，剩最后六组啊啦。
1: 生听足好用哦，白粉丁哦，白粉丁哦，生抽听嘛是足好用的哦。
0: 你搁讲袂，
1: 骨质退化呀。
0: 起来起来吼，我来讲无物件唐浩南，啊无你搁加十组啊。
1: 无啦，啊无尔啊。十五年啊，
0: 系啦，人唔就是唔啦，
1: 系啊，唔
0: 就是。来，好，所以咱即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电话起来紧卡，空八，空空。3180009，来，电话机甲哈，来，以上广告啊，教授啊，你甲看啦，
1: 满线，
0: 满线，
1: 哇，真诶啦，太好用诶啦，你食着好好阿翁，你真正有人家甲你感谢啦，人会敲电话甲你讲阿翁，谢谢啦，身体好伊啊，
0: 中医师，
1: 脚有力啊啦，
0: 含咧中医师诶妈妈都敲电话来你买。
1: 屏东的西医，家己因囝来做医生，
0: 为
1: 了好食，甲注射，无啥好，因无母啊嘛，无好搁住啊。
0: 对对。
1: 南边安尼乌山白粉丁，食食的，迄卡汤头酸卡麻酒味，因为食骨酸定拢好味啊。
0: 来，
1: 心中无奈嘛好味啊。
0: 好啦，
1: 嘛拢好啦。
0: 我多请假，我多请假，人教授赶紧要搁等伊高阳啊，来。教授啊，哎，感谢你啦，
1: 谢谢啊，
0: 你啦，哈，
1: 感谢咱在空中大哥大嫂，哦，祝您健康平安，快乐哦，
0: 啊，无啊，
1: 谢谢啊，
0: 无啊，春江下啦，哎，这五六组卖卖你啊啦，好来，啊，咱卖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盘水。

0: 拍摄啦吼，电话作者啦吼，来，咱这爸母啊吼，电话起来警察卡，好咱。来，这个咱过来进一下广告啦吼，咱这项物件叫做乌松白粉丁，内底有啥物呢？来，你注意听下，白粉丁，迄个色地，黑玛卡、乌仁松、白花抓子草、加古纳、白毫灵芝。乌鹅母的萃取，专利的十二个，这俩做啥？珍珠草、金银花，甲高级的这个酵母，吼酵母，吼啤酒酵母，安尼你甲听，有这成分有赞无？这你外口真正你无当食，甲这个白粉丁，奇怪，我个你问教授，我自细汉就伫山区。而且我囡仔生活遐是足荒郊野外哦，啥物物件我都捌看，就是唯独唔捌看过这個。伊讲这唔是遐简单啦、啊，唔捌的人，你的面头前，你就是看，你就无甲你讲，你嘛唔知影这個。伊讲这拢酸伫迄老果树啊，酸起啊，像二条一二十年才有迄个作用，才有切落才有翻白。内底讲超爱像咱的手遮大块安尼啦，超爱像遮大块才有效啦。伊讲迄足少的啦。哦，所以这几十年来，伊拢是防药、防做了，啊，就是你中医诊所啦、大型的中医部的病院，迄个病院内底，你用处方签，因为阮这叫食品中药，哦，食品中药，诶，处方签你用的较济啦。好来，啊，这是我拄啊瑞遐，啊，人中医的诶大间病院来，你还没讲这个物件，我想。我也毋捌听过啥物叫做白粉丁，头第一遍听个。我今日敢问，原来教授遐有足济好物件，完全市面上恁拢看袂到个啦。好来，
1: 慢慢啦，阿峰，替
0: 恁，我遮慢慢啦来替恁学出来啦。
1: 好来，
0: 对，来，所以咱遮长辈时代买电话机较好个，啊，剩三组尔嘛，
1: 剩三组尔，
0: 来一盒内底，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因为价是2500块，两阿摆5000，阿峰今仔特别甲你争取甲剩3500块，买两阿嘛，教授阁送一阿婆你，安尼几阿三阿，因为你3500块，我讲比我也不爱想讲啦，因为比恁无阿多食济啦。
1: 比伊经商较济，你大家拢知去啊。
0: 比我阿峰食我各样的比啦，恁也无阿多食到济啦，我会当来讲啦，无顺。无人，我都像我安尼做个啦。啊，今年花蜜较少，吼、嗯，足、哦、侪人。啊，花开间，我就甲你讲，这就是恁含我你看无同个所在。今年开出来莺莺花花趴拢短短啊，兄，无长啊，无长啊。
1: 有花无蜜对啦。嘿，
0: 唔是有花无蜜啦，就是花短。
1: 花
0: 短。迄个花短，蜜少。安尼、哦、你听无？啊，所以
1: 我
0: 加唔来几，加唔来几工，也都结束就无攀蜜啦。好来，买电话更加较好个。四组的就是买两盒送一盒，每一盒内底拢60粒，因为你3500，佮送你一罐正东山的莺莺花蜜。这四组的，大组的啊，大组的3500，六盒是不是7000？落来佮加送两盒玻璃，两盒玻璃，两盒安尼拄好八盒，因为你7000块送两罐潘蜜啊，0800-3100-9 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这是啥物人？是你
1: 姑
0: 父啊？
1: 迄个6月16号。
0: 你。
1: 哦，6月16号。
0: 姑父啊，我先来这首歌。哦，有，我找看麦，是你歌有啊，林美惠所诶，林清玉所唱的啦，吼、哦，来，这是咱这个撇下这啊，吼，哦，撇下这啊点的，我们听这首是你歌有我啊，来。

0: 林清玉所唱的是你歌舞啊，这咱这啊做撇下这啊点的啦，好啦，
1: 漳州的
0: 撇下这啊，你刚才来恁遐吃海参，
1: 没有？然后，伊讲伊平漳州啊，海鹅啊，讲真大量，
0: 真大量哈。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你最听后嘿，因为咱的节目的形态就是讲，你呐为人讲，我什么时阵打电话去恁公司，有当时啊收到物件要安怎用？啊，要安怎吃？唔知影，吼、哦，要按啥物时阵才好多有人接电话？其实我来讲吼，一年365天，我咧做节目嘅中间，你会使卡。过来第二点就是每一工下早时嘅9点，下早时嘅9点加暗时嘅10点，你拢会使卡电话，就我拢专人小姐嚟咧听电话。我、哦啊、当然，因为阮这小公司吼、哦、较少人啦吼、哦，所以。你若卡入来，有当时啊电话讲足久无甲你接，唔是无爱甲你接。哦，地位我来讲，地位啥物款人？地位就是讲我，你甲我叫物件，哦，这阮公司规定啦，吼、哦，啊，人公安的冇影啦。地位你甲我叫物件，去甲恁家，你讲我无爱啊，自杀啊，歹势，这条电话你都唔免阁卡。后边，阮公司就甲你删掉呀。你的电话起来我也沒，
1: 我嘛未，我嘛无看，电脑自动甲你，甲、哦、你关掉。
0: 哦，这款的，因为我来讲是啊，阮公司啊，寄一抓去，了运费，倒转来，
1: 搁一抓运费。
0: 你卡电话来，阮公司订产品，你唔免开甲半角银的电话钱。所以阮头家根本无，
1: 你
0: 唔好
1: 感觉讲安尼。啊，定定啊，收个收，收你个卖，安尼感觉真好耍，无、意思啦。
0: 我唔是，我唔是，阮做了迄款嘞，因为我感觉安尼，阮无爱做这个工，
1: 阮无安尼。哎呀，
0: 阮无，卖讲有赚你的钱，无赚你的钱啦，对不？寄去个寄倒转来，迄唔是讲，为人讲你运费了呀，往回运费卖讲啦，家你外口这纸箱啊，都爱个印遐单，包装遐，你拢，你全部拢爱钱啦。你全部拢爱钱，所以阮头家规定，只要你有甲阮寄收，你掠甲我买产品，吼、哦、啊一半行啊，你若讲阿芳这行我食袂下，无要紧，阮公司绝对会。你若食袂下一半行啊，阮拢会使，因为阮这拢会，大家会使
1: 管的，
0: 这拢无阮会处理。好来，啊你啊定定像迄话吼，我甲你讲话，咱讲知啦，这拢会使去问的，会寄收的人。阿芳姐，我有当时啊，物件若寄出，这人寄收无？啊，阮因为阮电台，我阿芳虽然做无介久，但是大家拢捌较济。我若敲电话去问，啊，恁只有一个人去叫啥物名带队？哎、啊，唔咧，你唔免拿咪去管嘞。哎，爱接芳姐，无彩你的电话钱，哎呀，唔寄你嘛免寄电话，因为我来讲，我甲你接起都爱了电话钱啊，因为你敲入来是空白广告的。哦啊，无好的物件，阮绝对无卖啦。你做良心。你甲想，我所有制造产品啊，拢是 ISO 认证的工厂咧做诶，这未使开玩笑真诶。这若做了唔对啊，我来讲这间工厂，卖讲关啦，见面你就是安怎，爱先关，爱先安怎，爱先停产，未使做。
1: 对、
0: 哦。ISO 认证的工厂就是安尼，好、哦，所以你做放心。哦，所以我
1: 即马无地下电啦，
0: 无啦无啦，啊，阮的物件，我拢伫节目甲恁讲甲足详细，我这是保养品，唔是药啊。
1: 对
0: 啊。我人敲电话来，我要甲你买药啊。啊，我拢第一句来讲，阮无咧卖药啊，阮无咧卖药啊哈。哦，你做良心，我这拢保养品来。所以你若要，你若讲啊，我电话要卡，你就是每一天的9点甲暗时的10点。啊，阮节目咧进行的中间，绝对有人听电话，但是有当时啊，就是讲电话多啦，吼。
1: 对啊，会较慢甲你接。
0: 吼、
1: 哦，真侪、啊、人讲，人讲啊，恁电话哪下拢无你接？
0: 唔是无你接，来电话啊多，
1: 电话接袂起啦，哎呀，接袂起。
0: 啊，过来一点就是敢那讲吼，你卡电话，你若卡咧5、6通。7、8通拢无人甲你接，啊！你都爱想看你家己，
1: 啊！
0: 你
1: 都爱想
0: 你
1: 家己，
0: 哦！你是不是有迄款的？诶，迄款的，我来讲，迄有甚至有人去敲电，甲我讲哪呢？阿公啊，你就讲拜二，咱不比讲安尼讲啦，你就讲拜三要我收，你听无？ 我就十点对下早等个下早八点等个十二点啦，回家即卖无来，佮送来我无爱啊，歹势，你佮较济钱，即个钱我绝对无爱赚，因为有人佮熬你来，我系讲唔是我嚣掰，阿嘛唔是我款嘞。人迄乌鸟少年啊，开一台车载到满满满的货，
1: 唔是送你一个，
0: 都唔是。你若讲今仔我送你这件，我就会当生活啊。
1: 专车，
0: 专车甲你送，我就会当生活啊。就你这件赚的，我就规，我就规个月，当期我就赚起来。安尼咱无话讲，一定爱准时甲你送到位，对不对？人迄乌鸟迄少年啊，拼甲你去敢无看规身躯单米咯，透早。开始一推车会贴甜甜，伊来送一号一号，我来给恁送。你要讲指定讲一定爱几点，无可能。吼、哦，阿、啊、那有人阿洪甲你讲，只要人家，只要不管你啥物人，你偌好嘅，含我拢无关系啦。吼、哦，我系讲，你若敲电话，我咧怎来讲？啊，你来无收，我就甲你讲，十一点爱到，是安那都无到，我都无见啦，阿无见到，以后你嘛电话唔免卡。诶，即我咧，咱人有当时啊，要讲一句话是爱想讲，人这少年呢，唔是干那好，唔是贪婪的呀啦。你若讲你会一件给伊，咱别人收一百，你就一边就一千两千给伊，哦，你会消费一千两千给伊，啊咧，人伊反正哦，这个送好哦，这个送这件来，又搁另外一千做消费哦，人反正
1: 开
0: 机车专车给你送，
1: 专
0: 车给你送，你无嘛？所以咱唔好讲讲迄落，啥物你几点爱定爱教伊，无迄落代志啦。
1: 因为你白白，咱人拢是白白拢人啦，大家互相啦。因为讲你唔是讲、嗯，这唔是为你，
0: 对、哦，
1: 你请的专车啦。
0: 今仔日咱头家甲换倒转来，如果咱的囝咧开这路车，你有希望伊安全无？对不？你我所以我拢甲你讲，你唔好甲吹，唔好硬讲约。
1: 啊，有影啦，当然你等的人，
0: 你等的人一定心公，袂讲啊，太甲即摆袂来，太甲即摆袂来。
1: 无，我拢会甲你讲，你如果有手机啊，是恁遐洗面方便，你规矩个怎啊藏伫
0: 身边。
1: 你老用，
0: 你家去洗面呢？
1: 啊，因为洗面为拢24小时的嘛，你有用的时间，你随时拢会使去啊领，啊，是不是足方便的？你袂等，
0: 所以有当时啊，
1: 因为大家拢互相相体谅啦，咱也知讲。你等的人，为了讲 我现在要来创啥？为了等你这個，啊，无要紧。你若无闲，恁我嘛定甲恁讲，无闲，你会使去做你的工课。乌鸟若找无你，伊会敲电话甲你联络，你过当间，
0: 你唔免烦恼遐个问题。啊，所以唔免，你若当时想讲啊，我着当时爱等你的会，啊，唔免等。你若讲我有工课，我要买菜，要来创啥，做你去。
1: 对。
0: 伊今仔找无你，咱甘愿互伊加走。有当时啊，乌鸟嘛，坦白讲，我甘愿加走一撮，卖互骂。吼，今仔送无够，你着出门啊，我明仔在家甲你送。你总无可能逐工无闲嘛？
1: 啊，因为主要就是讲，咱唔好讲啊。你几点送无够，我过袂爱
0: 死啊。哎，你管嘞，你管生意，
1: 管无。为人客，啊未够，伊嘛念送够，伊讲时间超过，讲伊嘛歹收啦。
0: 啊，所以
1: 啊，你嘛顶下讲要糟蹋。交替人乌鸟送回啦，
0: 所以有当时啊吼，我跟你讲，像我来讲，我
1: 以心比心，
0: 我嘛不爱，我你讲买物件，我嘛不爱讲讲这类话。
1: 咱不是讲买物件，咱无比人较
0: 多。咱不是足侪钱请人送啦，吼啊，所以卖款啊，你呐，我呐敲电话甲因公司讲乌鸟，因迄服务会甲因小姐。甲司机讲，啊，司机诶，都是讲，我即卖伫遮要送几遍，啊，我中午遮人客咧，对无？所以，
1: 所以讲翻头去，搁翻头倒等，时间耽误，你要赶紧，人别人伊嘛是要赶紧啊，所以伊拢照落
0: 来。咱遮爸母啊吼，安尼听有啦吼，来，最后咱剩两组尔，剩两组，吼，剩两组，你若袂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电话紧卡，最后两组两个人客来，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吼、哦，透早两粒，暗时两粒。阿宏佫甲你讲，我这我无咧卖药啊，所以唔是像你讲的讲，食了水，食了水，水也好，迄唔是药啊啦，这唔是药啊，这种保养品，
1: 吼，
0: 你爱豆豆啊会哦，
1: 啊。
0: 这里只要我都念，无你听内底拢草啊草本的中药类做类水煮的，所以伊会慢慢啊，但是你免惊去伤着 其他的器官，安尼知无？来，0800318009，来最后两组啊！啊，即届咪无济上完准拄啊好来，咱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叔叔如意，
0: 会记了诶，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啊，准开恁到来之后收听，有著望你看成啊，望见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南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健康顺遂，大赚钱。又搁到了咱官方俱乐部，礼拜四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四点钟的节目。感谢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也搁咱爱乡电台的所有好朋友，伫礼拜四啊，透早八点准时甲咱收听。胜利一台每礼拜。干那一工尔啦吼，每礼拜干那一工，就是礼拜四点钟，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胜利电台八一到八六，阁有透早九点到十一点的节目。电声电台阁有八一到八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的节目。也有咱的爱乡电台，阁有中昼十二点到一点，八一到八六一点钟的节目，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另外，咱还有一台建国新华台，拜一到拜六早时啊，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礼拜时啊，休困。哦，咱迄台都是礼拜时啊，有较特殊啦吼，所以就无连线。欢迎咱好朋友伫礼拜时啊，甲咱全官方俱乐部现场甲咱服务的节目，感谢。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6月14日。农历是4月29，星期日，